台来播出的。另外，也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讲，咱新会那几个节目，敢会开放点歌活动呢？啊，听到这歌消息，我特别感动吼！原来这一路陪伴大家带去歌声，真正已经加做咱共同的生活基地，而且恢复咱听众朋友关心的问题。因为阿冠的节目是采用娱乐方式来播送，可是讲你有爱听的歌曲，想要在咱的节目当中来播送。可以加入咱新会那开的 Facebook 面册卖奖呀，阿冠的办一挂活动，和听众朋友来点歌，服务咱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就透过听众朋友分享的经典歌曲，做伙来欣赏属于每一个世代的青春。头一条歌曲要安排的是《波破梦》，作词李林秋，作曲王芬芳。花林唱片公司出品，这是伫咧台北广播电台闽籍卖奖呀内底咱的听友林红娇小姐啊，伊讲伊是四年级生，伊上喜欢听的是《波破梦》这首励志歌曲，大家做伙来欣赏，红娇。

歌谣，总是有一种特别鼓舞人心的力量。我拍网用上界朴实的歌词，唱出人生不怕失败，重新开始的这个勇气。这种精神，正是咱早年台湾人共同打拼的写实。再来安排这条歌曲，要带领大家走入迄个繁华都市内底，感受台北的暗暝，另外一种孤单的心情。

丁青青大牛罗时丰甲陈盈杰合唱的歌曲，分享给咱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市的灯火虽然闪烁，不过感情的世界，有当时啊，偏偏是愈老者愈孤单。人生行过岁月，到头啊，你会发现，少年时追求的繁华，到最后有可能拢是一张梦啦。繁华拢是梦，陈美凤甲游鸿明合唱，大家做伙来欣赏。

姚鸿明甲陈美凤合唱。有一句话讲，人生亲像四季的变化，有春天的欢喜，嘛有寒天的考验。后边安排这首歌曲，应该是真侪七年级朋友所熟悉的歌曲。雪中红，演唱王世贤、陈亮莹，七年级生点播，大家做伙来收听。

是听友点播的《雪中红》，王世贤甲陈亮莹合唱。这首歌曲伫咧1991年冠落诶。今年2022年，哇，已经有35年的历史啊！吼，到今也真侪人伫咧 KTV 拢会点播这条歌曲来合唱。雪中红分享给咱前来听众朋友，感谢听众朋友点播。再来，这条歌曲要安排的是对对对，这条歌曲是8年级生点播的歌曲，因爱听的这条歌，对对对，黄飞演唱，大家做伙来欣赏。

黄飞的歌声，讲到台语歌新世代转型，这条对对对可以说是改变大家对台语流行音乐的想象，他用 rock and roll 摇滚，用诗意，用全新的节奏，让少年世代重新来爱听台语歌。对对对黄飞的歌声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歌，我们的时代点播歌曲前半段分享到这，我们先来休息一下，连绵差播了后再继续来进行，请问哪几后半段的节目，连绵随回来哦。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谈过一天功夫吗？
0: 哈，马个嘿，一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歌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双方互相侦查顺咯。
2: 七届的功夫人写信后。古灵精古唔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后半段咱依然要来播送，并且被众爷咱听友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四年级生林进天所点播的歌曲《想厝的人》，尖阿文的歌声。

收村的人占咱们的歌声，感谢听友点播。离开故乡的人，想了解思念是甚么款的滋味。故乡永远是心肝内上解柔嫩的迄块所在吼。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月夜愁》哦，这是五年级生上爱听的台语经典老歌。啊，关吹版本是陈淑桦演唱的歌曲。《月夜愁》作词周天王，作曲郑武贤。2012年由滚石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伙来欣赏。

哇，想不到吼，这老歌听起来又完是这样啊，让人感动个轻松吼。这个旋律足柔嫩的，由陈淑华演唱，真正是有够好听的。感谢咱五年级生吼来听又点播，所以来播唱这条歌曲是，嘛是五年级生点播的歌曲。但是一般咱拢会想讲五年级生吼，可能点的歌拢较老啊，嘿嘿，无影嘞。这条歌曲是五月天所演唱的《I Love You》，无忘作词作曲阿信，2012年由滚石唱片公司出品。这是五年级生的 Jessie 郭，哎，郭小姐点播歌曲，大家做伙来欣赏。I love you， 无忘。

I love you 播放五月天的歌声，2012年由滚石唱片公司出品，这是五月天第一张创作歌曲的专辑，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所来安排的是往事就是我的安慰，单雷演唱，这是我们的听友龙蓉蓉6年级生点播的歌曲，大家做回来欣赏。

0: 林夕的歌，黄以玲的歌声，做伙来收听。
1: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林夕的歌，黄以玲的歌声，作词作曲李秉忠。2005年《林夕的歌》专辑当中收录的家，这是阿尔法音乐唱片公司出品的哈。再来安排的是江辉所演唱的歌曲《月改人生》。在舞台顶的掌声，真侪人看到的是光彩吼。不过呢，舞台后的人生，永远是外人看袂到的辛苦。最后这首歌曲，正是唱出艺人光鲜亮丽背后真实的人生故事。艺改人生，江辉演唱。

之声无同世代的朋友，用一首歌曲收藏青春，也记录属于家己的生命故事。咱的歌，咱的时代，伊是讲的，唔那是音乐，嘛是咱共同走过的岁月。感谢你今天的陪伴和收听，我是阿关，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新闻人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在7月18日，我会在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听众朋友，按照说帮忙，唔说树塘这么黑，客家太风采。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客家大风吹》，客家太风采，采嘛该大风吹，吹什么呢？要吹啊，南洋风。在今天这一集，我们聚焦在马来西亚的客家音乐哦。讲到客家人哦，实在是世界各地啊都起名到客家人的中央。今天要特别去走提下个马来西亚的东马，今天要聚焦在马来西亚的东马。今天在节目第一单元，马该风吹来，什么风吹来的？后生才新风，年轻的音乐客家创作者陈伟如老师要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下马来西亚，特别是东马的客家音乐发展。为了谈起讲看呐，马来西亚老台湾也给客家音乐之间很样板，互相的样样，互相来交流诶。在第二单元，客家电风神客家出风头里面，为大家来介绍的客家后风起，客家好风起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客家人最近都忙着扫墓哦，叠瓜子啊，不是这个嗑瓜子的瓜子啦，是因为我们把扫墓呢叫做挂纸，挂什么纸呢？在我们的节目中细说分明。今天节目董金菜欢迎收听客家太风采。有一下进行的单元是马家风采来后生才新风，讲到个后生才新风，其实呢每个单元呢会用莫缺用个主题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今日当 TPL 请到的台里边是来收集马来西亚老台湾的客家音乐的交流。TPL 请到的是陈碧仪先生，先生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碧仪。
1: 好，一共欣赏的时间说多排因为呢，老给比欣赏说嘿，有一些熟识啊，特别有抢起来做一个 PM 的时间呢，老给有一些说嘿，某香港的两位的交流。那今天呢，特别有抢动了，讲一个马来西亚的音乐，嘿，名啊，地点是去年的年海，再讲说嘿，今年的年头，
2: 2024年
1: 哦，就是去马来西亚，
2: 嘿，嘿，
1: 地点讲其实去几下摆，
2: 没错，唔讲系去嘅地方系马来西亚嘅，算系东马，东马，
1: 东马，
2: 嘿，
1: 这个 T 里 V 字喊你讲，其太快跟英文的分布喊嘿，我抢同大家来小结一下。
2: 来讲一下马来西亚哦，分作西马、老东马。那西马大家应该第一点就是吉隆坡，还有槟城、怡保该片。当然，新加坡也是西马的领域。不过东马有两只马来西亚的州，一只是沙巴。
1: 沙巴，
2: 沙巴大家应该第一点做的是高水啊，还有一个省份就是。沙拉瓦、沙拉越呀、沙拉越州，
1: 你刚才告马来西亚的
2: 东马，
1: 沙拉越的发音是什么？沙拉瓦，
2: 沙拉瓦，就是应该算是马来话了。
1: 马来话来发，
2: 嘿，跟我在去年的时节年代差不多，所以有一个交流的法通，是记得个沙拉越呀。客属工会都是客家人的晚会
1: 啊，这有些像同乡会，黑毛像同乡会，像台北就会有一个什么旅北同乡会安样的，
2: 嘿嘿嘿，记得亲爱的去表演，因为在2016年、2017年，两年就有认识嘞。
1: 7、8年前，按旧以前都去过哎。
2: 所以我去年去的地方就是沙拉越古晋。古晋是记得的算是首都。
1: 那就靠到我的地理嘛。
2: 其实因为按用讲啊，你就驾驶你要去啊，台湾人要去给他坐这个飞机，你就得先去沙巴，然后再转飞机。到古晋，
1: 啊，几多时间哦？
2: 差不多，差不多沙巴到古晋是1.5点钟，
1: 咪算一圈、哦，
2: 差不多1.5点。然后，唔过台湾到沙巴要3点钟，
1: 哦，
2: 嘿嘿嘿，所以差不多你一个上午，会

0: 需要一整天啦，
1: 对啦，因为员工要盘查，不是盘查，是换飞机，盘
0: 机吗？盘
1: 机，
0: 转机的时间会有一个空间，嘿嘿，时间，嘿嘿。
1: 古总这边撩一下，天灯就坐在桌下给古进来。
0: 嘿，
1: 好，古总，你用时去做业务交流的时间，嘿，去几行业嘿？
0: 其实差不多都是有七日的以上。
1: 哇，
0: 嘿，因为去交流的时间，就有因是目前用的国术、业务人员啊，还有人会出去讲客家话的客家人。不过记得讲的客家话是。河婆
1: 河婆花，
0: 嘿，河婆。
1: 记得，有一些嘞，你讲迄唱河流强，咩冇唱，但系其实有几强调，
0: 嘿，冇卖几强用。
1: 但系做咧沟通啦，吼。
0: 其实可以试做唔得，
1: 做唔得。
0: 因为系知道，
1: 冇强嘅强
0: 调，嘿，还有另外几位讲一些嘅英文，一些嘅马来话，
1: 就当天然嘅，甚至系记得我要福州话嘛，从做罗罗登嚟
0: 讲，嘿，
1: 哦，
0: 所以。在交流的时间，我们就讲我是客家国术，其实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客家国术。
1: 什么
0: 是客家国术？所以马来西亚客家的音乐人，大家可能有在那有一条歌，东方是阿婆麦喊出来。
1: 对，因为这个是有年头的人在那条歌。
0: 就是马来西亚的国术，邱青云啊，还有张少林，记得有冲。不过大家做的在那，人家还有一个沙巴的客家的国术。很多于田龙
1: 哦，样啊，没滴，没叫破洞，多个好社会短片。
0: 嘿嘿嘿，都好几啊，有汉语的创作。当然，卡缝的是黄明志，黄明志几啊有猜几个创作里边讲的几个汉语的呀语言。以上来讲的客家马来西亚的闽南人，其实几条共冲的客家歌，从头会先卡缝的一条歌改变，所以记得个汉语的音乐、流行音乐的发展啊，其实真的无像台湾有按旧的
1: 历史
0: ，
1: 会可能音乐的形式咪无强样，像我早期弹个叫张少林先生嘅阿婆咪行出来，我知道个老恩台湾嘅风叫做无马枪啊样，
0: 其实记得他重要嘅系记得讲。春浅，哎呦妈！记得讲春泪
1: 啊，春泪哦，
0: 春泪，记得讲个浅黑春，
1: 赚泪是赚眼泪哦。
0: 那其实你有没有按用啊？就是记得猜音乐，尤其是客家音乐，可能看无按多的发展
1: 哦。
0: 所以大家做的假设机会去参观马来西亚、印尼的客家歌曲，当多就会有新人歌曲，还有一些咧会有。买乜嘅东西嘅？
1: 我做嘅东西不花，我做嘅东西不当红嘅事情。
0: 因为佢要他要加入这个商业的那个一些机会，除非有几个国曲 MV， 有一些植入嘅商品，所以佢都要按用去做一些赞助啊，好，漳州的hip MV 啊，好，做音乐。
1: 他们里面放很多干爸干妈，就对了，
0: 悠悠东东，嘿嘿嘿。
1: 有一些从亚哈杰做一个直播短影音的创作都会按钮，他一定要做一些商品的植入，这样有可能支持他的这个整个 MV 的拍摄。像我陆老师就不用哦。
0: 头先讲嘅国术，大家应该知，不过可能系西马，还有可能系沙巴。不过要不去古晋交流，认识一个算系国术，其实系音乐制作人，佢很多成果好。佢系讲佢系招安嘅客家人，
1: 佢讲招安，佢今边系永远讲招安桥，你边啲台湾都意思诶？
0: 所以佢就讲佢下要下招安桥嘅客家歌曲，即个系 MV。几个创作黑人为都给讲，在疫情的时间，佮郑颖有当到好朋友，郑颖就
1: 做
0: 特嘞，郑颖啊，佮就知道很感叹，就创作有一条歌叫《松散条》。
1: 哦，阿弟，你咪跟他的做节目经验，你时常当传播个唐歌，哎呀呢，咪用一下个机会吼，就像唐中朋友们，叫他来唐一下条歌诶，也是甚过好欣赏，佮唱一个《松散条》，叫他来唐。

0: 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客家台风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绵丽。以下进行的单元是马来风台来后生财新播。今天请来的台里面是读后生的，是陈美先生，美先生
1: 好。好，主持人好。头先我讲唔错，是上三条，
0: 系嘛？上三条冇问题。好，头先我哋主讲，其他嘅歌嘅啊，做当 T P 系其系面前弹起来，有一些咧，可能用。他传统的乐风，甚至也跟讲 Himi Kung Yong， 可能弹到弦的也得，都 Help me 给人家的一个 rap 都好。
1: 大家可能在马来西亚，大家可能弹不是客家话
0: 哦，
1: 但是几个音乐的曲风卡慢啊，哈、可能会有没有那么喜欢听，对
0: 哦，懂那音黑么？
1: 对，所以几喊这个算是一个实验性的创作、因为几呀不会讲几是这样客家音，所以几在马来西亚的沙拉瓦亚地方讲客家话，几会知道有一些自卑感，因为太搞都
0: 就唱啲台湾多多，即系黑嘅乡情靠身咩暗扬。
1: 系啊，
0: 嗱讲即系话卡苏蒙人弹一次，
1: 跟
0: 住蒙人弹一次，佢说佢可能啲一嘅部分就佢唔敢讲，
1: 佢说
0: 我鼓励佢，咁怕人啲台湾咩要这样，
1: 要懂得蒙腔嘅腔腔调。那那个其实还有一个乐器懂特别。喺很多十倍，
0: 十倍，十倍很用啊！嘅声音，
1: 十倍就系等一下大家做的可能在唔管系艺术家嘅创作，还有有一个乐团，很多婆罗洲之子，婆罗洲系乜嘅地方啊？

0: 去会整个东马的岛屿。
1: 好，大家都应该靠岸。我马上想说，婆罗洲在什么地方？
0: 包含了沙拉越，包含了文莱，还有沙巴，还有印尼，东印尼。
1: 嘿，所以
0: 圭乍黑，就是在菲律宾的南部有一个很大的岛屿，就是婆罗洲岛。亚提冯就有一个演出名，董聪要跟我去黑沙贝。
1: 他们常常有些人咬。

0: 然后有时候也可以以念出名为招魂来救人，这样子，
1: 是救人，
0: 嘿嘿嘿嘿，
1: 好，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糖豆芽条国味，嘿，
0: 唔过亚哈就是亚沙贝干高希哦，融入了很多亚哈流行的马来西亚国术的音乐底背度，
1: 嗯，
0: 嘿嘿嘿，
1: 好，古顺有推荐等下糖妈来国味冇？
0: 可能做的糖一下，像用嘿沙拉瓦去嘿东马亚乐团。他们在地的乐团，玩到婆罗洲之子，记得有一条国曲啊，爱知道做得分享一下。亚国曲玩到慢饮黑你，
1: 慢
0: 饮黑爱，
1: 谁是你？
0: 谁
1: 是
0: 我？因为底外都个乐团的人哦，也有懂得有潮州人，也有懂体的演出名，也有演出名的发音，又是算混血，
1: 混血。
0: 底外也有客家人。
1: 哦，
0: 嘿嘿，
1: 你看那个当年出圈的，知道真个老台湾，就会当上枪啊，
0: 有有有有，
1: 你讲演出名，没有当到枪，喉咙炎然后演给就是同分过会声音呢，就是这个混血的状态。
0: 嘿，
1: 我说他们唱这个歌，但是俺家有唱，它是华语歌曲嘿
0: 哦，基本用法语，嘿嘿嘿，那底背也有演出名的语言。那底部个如果大家做糖豆就会有十八只只乐器，
1: 要糖一世界嘞，糖可能。
0: 好。

0: 好，按后躺一饮光，我们过一号先躺一 C 节的这个一小节之后呢，来请这个韦如老师跟我们讲一下。所以刚刚我们听到比较突出的这个音乐点，其实它就是这个撒贝这个乐器的声音。
1: 嘿嘿嘿，其实你看乐器的发展，吉他枪天吉他的方式，它是比较像电吉他的，有拾音器会接那个导线进去，它跟弹的嗓音嘿。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0: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1: 叮叮胎嗓，
0: 摩安胎嗓，
1: 嗯，
0: 好，有一点像是我看那个声响老师，他也是会把他的
1: 乐琴，
0: 对，他也会把它
1: 木吉他结合，
0: 他也会把它接那个，
1: 嘿嘿嘿嘿，
0: 所以现在有很多种比较创新的做法，这样。所以你刚才有讲到，其实国外都方面会表演那个撒贝乐器哦，
1: 嗯，不管是梵语歌，还是马来西亚、韩语演出名的歌，记得，它是会代表这个沙拉越的马来西亚，应该都会有一样乐器。
0: 嗯，其实真的是一种蛮代表性的，有代表性的一种乐器。
1: 所以咱个应该很想爱分享，是一开始有讲的是马来西亚

0: 给沙拉越客属工会。
1: 嗯，
0: 客属工会因为雅雅渡后有下一条国桥分记得，给底部都也有更多。你看客属工会记得客家人嘿，有卖个梯缝来的。
1: 其实对某个地方来的一个移民，
0: 下几条个国一条国名是沙拉瓦是哪个家？
1: 嗯，
0: 几条有懂到地方来的就嘉音，
1: 有嘉音啊，有唐东
0: 台埔，
1: 口齿都好，
0: 台埔
1: 就是台湾没有安的一个地方来。
0: 对，懂到地方，
1: 嗯，好，我重新用白话咧，先来谈一下个国位呢，就直接讲，给民意身上给先用的容易被给用是几滴现场做，它是采集，现在算是去填掉。
0: 他重要的是大家点一下糖，全部是河坡强跳下的。
1: 哦，还有在想说，为什么米先生的强
0: 跳？各位又奇怪奇怪。
1: 哎，就是老台湾糖的无法强跳，但是河坡强跳，大家叫来糖坤啊。

0: 跳过做沙拉瓦系矮嘅假，后加要躺到哦，佢去 TP 用嘅河婆桥，唔系佢讲发音冇标准哦，佢调试用河婆桥。好，这个地方还没有温度，你边个给他躺一时间啦、啊？比如说，从哪里来的这个虫，他们的发音是什么？
1: 穷。
0: 对，我们好像不会这样说。
1: 穷哪里来？
0: 哦，现在还记得。
1: 嘿嘿嘿
0: 因为我记得台湾人不会说我穷那边，可能我对我对我对哪里来，对哪里来，他们就讲穷哪里来。所以那个样子创业的好朋友是有给你的罗先生老留言，
1: 是用呀语音真的就是我想说可能我是用记得的穷条记得创业世界真的会谈的事
0: 嗯，
1: 挨到嘅冲乜嘅，嘿嘿嘿。
0: 因为当咁痛，其实我做讲，原来我哋好婆花有二两艾米，一个强条做一条歌嘅，哎呦。
1: 嘿，我今日知道对艾来讲系一个挑战。啲啲下艾呀，唔知系咪要好婆嘅客家歌曲？我知道系做一个开始，希望未来记得要好婆强条嘅客家歌。
0: 哦，所以有当到嘅可能中医演员嘅朋友，做啲山下来继续写下去，写几多好婆嘅历史文化，啲呀嘅沙拉瓦嘅发展哦。我做真嘅做得做一个唱起客家族群，啲每个地方、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客家嘅一种。对比，因为我说到台湾没穷样啊，没迄啲可能对中国大陆来过后有当多诶，然后其他族群咧交融啊、交合啊，那个发展，漳州嘅客家人应该感受很加深。
1: 嘿，因为语言有一些咧冇穷样，大家敌人系客家人，都会吃到，然后即系就系有对佢讲穷样嘅一些咧精神。
0: 嗯，
1: 我知道有一些精神是客家人的精神，是
0: 比较高。
1: 就是不管人家世界变作暗涌，你还没客家人还是活着，还是懂善忙，
0: 懂善忙，懂言行。
1: 不管对你的文化，对可能神化的各方面，他所讲飞记得个啊，那个吃饭的时候会讲，客家人亲有料，
0: 亲有料还是撩，
1: 很有料。他们的意思是说很有料，
0: 哦、
1: 嘿嘿，所以
0: 有料很
1: 度
0: 很就是很有度量，不是亲有料。
1: 所以讲记得要不要自家鼓励自家，就会讲，爱的客家人很有懂得个故事，很多内涵，很多文化。
2: Sepuluh kota pa, eskala niya kangvang. Sepuluh nzao, niwa tuju kangvang.
3: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4: Jani, Jusa, Tolo, Sepeda, Lima, Nung, Pitu, Alu, Sia, Manu。
5: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好，听众朋友，收收听节目系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嘅客家台风台节目，我主持人美丽，也进行嘅单元系马来风台来嘅后生蔡新峰，今日当 TPL 请到台里边系来收嘅马来西亚老台湾嘅客家音乐嘅交流 ，TPL 请到嘅系陈碧仪先生，上午好，
1: 大家好，我系陈碧仪。

0: 红衣新年戏的时节出体，唔应该汉代人那条阴公阴腔下戏呀。
1: 然后老一下个新嘅客家嘅创作歌手啊，讲盛荣盛荣腔下来戏，呀啊马来西亚嘅东嘛，其实讲其实运动有兴趣戏，认识莫腔用嘅客家嘅文化。我、嗯、本来爱的想爱出体，爱去表演自我想爱自家来创作。不过一下还忙下出来，不过
0: 沉淀一下，做来了诶，过后就可能沉淀一下来下歌诶。
1: 嘿嘿嘿，但是哦，伊去表演嘅时节，曾经我有一些冇形容，系因为天窗唔系客家嘅，台湾嘅客家人，
0: 嗯，
1: 所以。你很爽我知道亚洲的带来的算是音乐的比我行卡后生的音乐客家音乐人、嗯、去看一下哦，原来我做客家歌曲也有无穷用的机会、
0: 嗯、
1: 可能在台湾从一条歌大家会吃到糖也是也会喜欢的创作，不过在东南亚无穷用的客家人你去从客家歌的时间可能就需要有一些改良哦。
0: 对，这个回想可能不一样。所以
1: 我连我老几都会有一些交流，就会讲哦，可能汉版我老几创作嘅方向做得有冇强用嘅一些方法。
0: 其实当上电嘅就啲主要要把佢固定去表演嘅时节嘅情形先用嘅呢，因为我觉得这两个 I 人遇在一起。我觉得你跟盛荣都蛮像 I 人
1: ，I 人是黑共他
0: 内
1: 向、
0: 内敛。我觉得你们两个那么 I 的人到了台上，要怎么把歌改得很 E 很大写的 E 这样子？
1: 其实没办法，所以我们两个 I 人就会做暖场。
0: 我有时候感觉到，我想说，哇，刚刚你刚刚想说要有些改良才可以跟董 T 跟董南蛮眼影可能达成一片，
1: 改良中，
0: 这是多大的挑战、
1: 啊！改良中，
0: 改良中是不是？我们好好期待一下。
1: 真经吃到，因为马来西亚真的真经黑在懂热情，他家的个性真的是很开放。
0: 对，我觉得是不是东南亚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性格上来说
1: 很乐天，所以某天该交流本来的这个给我们 I 人没有了，
0: 本来大写的 I 人
1: 给我们会有新的。刺激，
0: 对，
1: 嘿嘿，所以人不然有创作的机会，应该就会从某腔用的感觉、
0: 哦嗯、因为他们这个就是韦禄老师跟盛荣的组合，其实已经在我们的2024年台湾流行、
1: 台湾原创音乐大赛、
0: 哦、
1: 台湾原创，
0: 他们在2024年的台湾原创大赛已经拿下了很大的奖了所以如果再继续让他们去这个马来西亚交流回来，哇，可能不一样，更不一样了。
1: 我还知道曾颖用音乐来认识亚世界，也是认识不一样的面向，我知道懂分析。我知道彩排的时节，我老弟我是跟他很冷静的在彩排，那因为音响的 PA 的老师他应该是演出名，
0: 嗯
1: 啊，他也可能英文也没什么会谈、嗯、法语，
0: 因为妈妈叫同啊
1: 法语也没什么会谈，
0: 法语来叫同
1: 没有法语也
0: 不能用客家话哦，然后也不能用法语，
1: 他会用马来话
0: 马来文
1: 比手画脚的结束、啊、I 人的比手画
0: 脚肢体语言啊I 人的肢体语言
1: 不过、okay. 我后面的马来发就是可能亚拜有自驾、
0: 哦、
1: 自己开
0: 试察
1: 猜马来西亚的加油、
0: 嗯、
1: 加油客家话应该说大
0: 油
1: 加油加油的时节不是有人老人加油哦
0: 哦自助式
1: 而是老柜台的、
0: 嗯、
1: 通常都是马来人
0: 我跟他说你加油
1: 你加几多、嗯、几多钱有一拜我就问董提给你他就告诉我你会说因为沙都都啊迪卡是一二三的意思、
0: 哦、他都讲泰文
1: 的应该会想会加三十年差不多是马币的三十是差不多是三百台币、
0: 嗯、
1: 那我就说迪卡 blue 迪卡 blue blue 是 zero 就是十啦、
0: 哦、
1: 就三三加迪卡 blue 然后我就问他三十年
0: 马币
1: 嘿嘿嘿、哦、我还是成功的
0: 你做到讲的方其实冇几多，因为你啲成班都讲用的都比较讲加油的时间讲一个数目字，所以你学到大概就是这个加油的时候讲一个数字。
1: 至少可以 交通可以搞

0: 定。
1: 可以的。那平常呢？
0: 还有
1: 时间哦。
0: 那我其他后销的事情是，我就去固定的市中心。还是说，哇，真运动很晕，要在旅游景点居然有车位
1: 啊！
0: 结果去把车子在我们聊逛完了，把车子开走，结果在那个车位看到 police 的标语。
1: 哦寒天都警察在查咪，后代没不给叼着，他们没有脱掉啊。是，
0: 唔会，其他嘅东西就会讲，你要喝什么，就是闽农，
1: 闽农，
0: 不是美农哦，不是米农哦，就是你会你那个，
1: 这个是问句吗？
0: 闽农，闽农是动词，
1: 闽农是动词，喝，
0: 对对对对，
1: 你要喝。
0: 然后吃东西就是吃饭啊，嘛该系嘛干。
1: 怎么感觉像妈咪呢？
0: 就是马干跟闽东，就是
1: OK， 我也学起来了。闽东马干就是了，
0: 嘿嘿嘿嘿
1: 好有趣哦！所以七八年的一个偷学马来语到现在有再去进修吗？
0: 有一还。我知道是按钮就是基本是做的
1: 啊，我想对你不用进修啊，因为后朋友是马来西亚哦，我当时不用进修了，不是请他教你这个几句马来文就可以了。
0: 还有就会告诉你不在爱什么街，因为是记得在传统，你真的不在爱什么街，又没有华人，你想吃炒饭炒面炒饭好了，
1: 比手画脚
0: 就说nasi goreng。
1: Nasi 是米吗？
0: 对对对。
1: 那狗肉是炒吗？哦，这样子哦。那如果是面的，我的炒面
0: 应该是米狗肉。
1: OK， 故意烤它这样。
0: 对 对， 對，米狗肉。
1: 米狗肉。
0: 因为
1: 米西狗肉。
0: 因为底部有东头的东西，有潮州、福州，腔下嘞。
1: 嘿。
0: 啊，但是你第二林麦街啊，你就讲的。真的
1: 茶，
0: 你讲得的确得
1: 哦，有样呢，因为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应该开课都很唐爱生，
0: 嘿嘿嘿，
1: 哦，
0: 你讲你不会讲都得，然后迪迦不露哦，他会给你30倍，
1: 应该没有办法喝到这么多，
0: 这个哀人应该是会默默的把它喝下去，
1: 默默的。I 人都变成大写 I 了，因为喝太多，I 都变成 O 了。
0: 对，
1: 很有趣哦、喔。所以这些 I 人的这个马来西亚之旅，下次应该也可以来找那个盛隆跟你一起聊一下。我有两个 I 人，应该抵得过一个 E 人呐、啊，应该是可以。好的，清明呢，我来跟这个文老师也请教一下哦、喔。因为中央跟传统跟客家演播都偏推的，讲一次在这个转变，甚至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歌手会把这个传统的东西，然后偏推演播来给他。会把它结合在一起，像你的创作里很多就这样子啊，冲散歌，然后你又把它加这个流行摇滚进来，
0: 哦，嘿嘿嘿，
1: 所以在这个现象里面呢、啊，可能马来西亚跟印尼有按哪个现象吗？
0: 其实台北在马来西亚有一些传统散歌，记得散歌还有唱歌弄人家冲，有一些像蕉岭山歌，
1: 像蕉岭啊，为什么？
0: 记得就可能就
1: 山歌特色是什么？很低。
0: 五句、
1: 哦、
0: 句法一点点乐器感，
1: 嗯，
0: 然后伊就该发展个机会，增进动态。
1: 哦，
0: 嘿嘿嘿嘿，
1: 就是诚心的建议。
0: 嘿，不过从台湾参加三国个反京，增进系动态，所以从爱自家三国传统三国系爱加工加破会冲。
1: 你是竹东三哥城镇出来的王子。
0: 就会很有一些的耳濡目染，
1: 嗯，
0: 然后在台湾较简单做的结合，
1: 哦，因为杜后啦，就会就是家学渊源啊，
0: 嘿，没有，感觉你反经还未有动到的创新，就是就会做的用传统来创新。不过我相信马来西亚记得的反应也会看。今年台湾的客家歌手，记得也会老同人讲，我知道一下，论语老师的歌。

0: 很好听啊，
1: 哎、
0: 欸，还有子萱哥的老师的歌，
1: 他们也知道我们他们
0: 的流行歌手
1: 有哪一些，
0: 嘿嘿嘿嘿嘿，嗯，好，所以
1: 我觉得韦璐老师的也不错啊，
0: 所以记得音乐要有样向，
1: 富强样向，
0: 所以记得个卡后生一代，我知道为了系动摇机会的，
1: 嗯，像俺团的中国台流，他们先前也是有参加比赛出来的九连真人这个乐团，
0: 这个也
1: 对，他们也是受到台湾，我看应该比较像是早期的交工，
0: 嗯，
1: 比较像早期交工的这个我风的样调，所以应该都是有互相影响，
0: 有一些硬摇滚啊，独立摇滚啊，嗯，俺知道，他敢认真认，唔会。不会说去放弃这件事，所以尬是得即使这么远的马来西亚、东南亚，记得生活上华人已经比较弱势了。不过记得他们不会放弃一丝可以用文化来冲击嘎个故事给给飞，所以该小心 V 瑞听错台
1: 斗，还闹念，也闹螃蟹来。好像我觉得黄明志这个他就把那个。客家山歌也放在他的歌曲里面，
0: 有，
1: 而且他请了那个黄秋生来唱，我真的跌破了两副眼睛，因为暗恋哦，怎么会是这？
0: 所以其实，这种有赏识，跳脱出台湾的汉语流行歌曲的框架跟时间，你也会知道哦，其实客家的文化还有音乐，还有山歌语言，还暗用的吃眼的。它是一个自然的生活，所以很多外国啊，还有世界各地的客家的地方，诶，好多的我之后就会了解吧，就是客家是一个世界的。

0: 去米兰摸一下呀、啊。其实我知道第一台版老马来西亚比较起了，当然啊，像台湾黑民意有政府大媒体的支持诶，就会按台湾上海较幸运，比讲有当多位方面，大家严讲啦，还讲戏剧类啊，甚至讲汉语文化呀、啊、嘅教育方面，还能有政府大媒体的听书。做一件事情，跟你知道马来西亚目前嘅对于你嘅医生就系一本可能系佢哋有猜忌，一条出权嘅语言做得发展，有你嘅现象冇？
1: 我知道懂。

0: 妈老沙巴沙巴老沙拉瓦开有过年
1: 哦，
0: 以及对该对华人的开放性较多，较无排华的现象。唔过记得基本上含黑马来人执政的一个地方，所以发言来讲，客家人来讲，含黑会自立自强。唔过底本也有懂得企业家黑这边出来的华人。也是客家人，所以感知到唯一比较有机会的是观光旅游部会唯有按用给部署，因为从我的去年2014年起的时间我老生荣曾经有参加他们的露营
1: 什么啦，
0: 就是有天师建梦
1: 哦，天师建梦
0: 他有一个新春的法营的观光的一个特辑，
1: 这么特别，
0: 我们当临时演员
1: 去做这个节目
0: 我们代表
1: 台湾的人，
0: 就是远房亲戚就扮演远房亲戚来烧给亚比给哈嘎你，所以我知道观光旅游部黑给掉卡有比较的卖点，就是说亚比有哈嘎的文化米色，还有这有潮州的文化跟美食，他们会做一个结合。
1: 说到米色这个一件事情啊，你跟马来西亚吃东西跟东西有关吗？他们吃的东西是也会放一些他们当地，已经跟我们台湾吃的某种用诶。
0: 其实听说不有啊，但是说做的是有几位是很多改片，有个料理是羊肉
1: 哦，
0: 对，他的羊肉底部
1: 羊肉炉，
0: 对。可是有香茅，
1: 有香茅的羊肉炉。
0: 你说你在台湾吃亚鱼有香茅的羊肉炉，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
1: 对啊，那个香茅。
0: 你说你去到热带国家，你就会知道这个味道就对了，
1: 因为这是热带地方
0: 哦。
1: 所以如果你在那边吃到甜拌饭饭，可能还有不同的娘惹糕的味道。
0: 该片真的
1: 有给混合的作用，
0: 有懂得。炊宝啊，还有也是有板啊，可是它的板是各种不一样的颜色
1: 哦，
0: 真的有马来那个千层糕的那个颜色的各种类型的颜色，我有一些族群的融合，
1: 这蛮好的。
0: 嘿，
1: 像台湾应该也差不多，他们会不会行用那个就可以泰噶都用七噶个师傅老朋友搞朋友，但是也会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好心。
0: 嘿，
1: 所以你去马来西亚吃东西啊，都完全没问题。
0: 我知道，如果你就是口味比较吃清淡，你去到该片，记得要带保温杯，自己带白开水。
1: 你可以说30杯的茶啊。
0: 对，它是。在马来西亚还是较重口味，
1: 比较重口味，
0: 嘿，所以我是吃到我做的食啦，所以
1: 平常是口味它淡的还是它重的，
0: 我要它都做的，不过真的有一些的有一些是从底部度在沙拉瓦有一个特色就是拉萨，它的拉萨
1: 好吃，
0: 那其实拉萨但是你叫它做淡一点就没有那个味道，
1: 他说不行，我们是配好的料，
0: 他一个人会吃哦，我觉得他会觉得很生气，
1: 应该是，
0: 所以南威区会有三色奶茶
1: 啊，还加奶色有三色奶茶
0: 一个奶茶较甜
1: 哦，跟泰国很像吗？
0: 有一些的穷，那它是用那个椰糖来做的
1: 哦，这么特别，
0: 亚达糖，
1: 应该要喝一下了，我这样说起来，
0: 所以感知到你就那里面哈，
1: 不
0: 过但是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点什么，
1: 又一样的茶这样子吗？
0: 你可以还有难为啦，但是你他较好吃冰美式，你就那去点这个咖啡，就是 Kopi O Kosong
1: 哦，他加
0: 他 Kopi O Kosong 就是黑咖啡不要加糖
1: 哦，是不要，我以为是要加，是不要的意思。
0: 嘿，那你就做这扣脸色都卡，就是没有甜的东西，
1: 这么重口
0: 味的。嘿，哎呀，
1: 好，那今天这一集我们不仅听到这个马来西亚跟眼光，还教你怎么去马来西亚有这个愉快的饮食生活经验。
0: 记得要带保温杯，
1: 要带保温杯，
0: 自己带水。
1: 好，我们谢谢爱人这个韦洛老师跟大家做一个最忠实的建议。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呢，当地的糖豆可以亚巴西马来西亚高旅公会做暖形象跟羽毛来。

听众朋友，以下进行的单元是客家电风琴。一般来讲哦，传统也是点的哦，临时有事情要公休的时节，只要提点门还有贴广告。老人家讲，点的哦为了急救。有一个很可爱的新闻哦，我看了这个非常有共鸣。他说呢，通常餐厅或者是商店临时有事情要公休的时候，就会在店门口贴上公告，来告知客人这个店会休息多久。不过呢，有一个网友看到了店门口贴着的公告，会写瓜子。公休一天，敬请见谅。这个瓜子就是我们嗑瓜子的这个瓜子。想说过年这嗑瓜子，但是瓜子公休一天，那瓜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上网来发问，网友纷纷留言来解答。哎呀，这个是客家人一看秒懂，什么叫秒懂？马上知道这个瓜子什么意思。用客语的发音呢，像我们四线腔的发音就是瓜子。好，瓜子就是我们扫墓的意思哦。那为什么我们扫墓要说瓜子呢？当然这有一个历史的渊源。在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客家族群的扫墓习俗。而且最近真的客家人呢，到了周末假日的时候，还有跟你说，这礼拜不要约我，可能我这个家里呢要去扫墓。那是扫墓为什么不在清明节来扫墓呢？客家族群啊，他扫墓的时间呢，根据我们这资深媒体人何兰美老师，他写过一个文章，告诉大家在台湾的客家族群扫墓习俗呢是不大一样的。我们客家族群呢是从农历的正月十六日就开始来祭祖，然后一直到清明节前为止。那和我们的漳泉闽南人在三月节呢清明节扫墓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南北的客家人扫墓时间，又不大一样哦，又不大一样了。这瓜子的时间哦，又没蛮重要哦。好，那为什么南北客家人扫墓时间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南北春耕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在我们的岛内有二度移民。好，什么叫二度移民？就是第一次呢，可能是从中国广东呢迁徙到我们台湾来，但是台湾本来可能在西部，可能桃竹苗啊这个地方，或者是我们的屏东，但是后来呢，可能搬迁到东台湾去。像是花莲、台东，就我们很多客家的族群。好，那我们桃竹苗的地方说啊，春分前后思田，强苗黑后中挑，春分前好思田，清明后好种豆，就是说一起稻作插秧，大部分都在春分之前，最晚不能超过这个清明。所以元宵节过后，北部客家人还是在农闲，还撩的那时节，多多后来瓜子哦，扫墓的好时节。但是高屏的客家人是农忙的时间的，好，就是在农历2月2号的八公三过后才会有这个农闲来方便瓜子。所以呢，北部客家人元宵过后就可以是瓜子的哟。好，但是刚才有提到啊，我们讲这个二次移民是什么呢？日治时期呢，到光复初年呢，在岛内有一个南北，好，就是南向东向的移民潮。这个移民呢，有的到日本人经营的农场做工，有的是来开发樟脑，有的呢是南下呢来耕田。早期交通很不方便，那趁着返乡过年呢，就先来扫墓，方便返回移居地啊工作。所以呢，在我们的南北地方啊，像是南部呢，以前曾经就会定在3月29清明节作为扫墓日，但是329现在没有在放假了，大部分的乡镇就协上来公告扫墓的日子。像内埔、万峦、竹田三乡来说啊，会协调一个周六或者是周日来作为公定的扫墓日。还是某马 Q 样哦。好的，话又说回来，为什么扫墓在客家话呢是叫做瓜子挂纸？好，悬挂的挂，纸张的纸。瓜子呢，根据老一辈的说法是呢，在扫墓的时候挂在坟墓四周的树枝，或者是浅埋在坟墓表土一种长方形的纸，叫做罔顾字，是一种黄纸。那压在坟头上，就表示子孙已经回来祭拜过祖先哦，来给阿公婆有拜过哟。所以瓜子的时间呢，祖孙特别赶回来祭祖。有一些宗祠呢，超过百人以上的瓜子啊，真是子孙满堂，场面很浩大，非常壮观。像是在我们新竹哦，这个乡亚杯亚梦免死给的作为当胎旁的哈，赚来瓜子。按这个亲戚就加一个机会来联络感情，给按瓜子的时间呢，要准备三生水果。瓜子的时候，我们就准备三生。

水果来摆在祖先的牌位前，然后就准备这个黄色的长方纸压在坟头或是撒在墓碑后土上方，来表示呢子孙回来祭祖过了，也希望呢祈求祖先来保佑后代子孙一切平安顺利哦。歌手给明天拜你，今天是礼拜天，你要不卡有瓜子吗？瓜子忙啊。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咯，下个礼拜同个时间空中再会哦，张磊了。

0: 您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SDGs
3: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2: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2: 行动吧，小小地球。

0: 挑战大节目，
1: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勇气，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2: 小小地球人
1: ，Hello， 大家好，是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恭喜大家放暑假啦！怡君姐姐也很开心呢，哇哦，也很期待小朋友们放暑假。如果有时间想要来找怡君姐姐玩，欢迎跟怡君姐姐约时间。
3: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欢迎各位大大小小的地球人来跟我们一起行动吧。怡君姐姐很开心啊，不过最近是太热，太热，热到常常都觉得头晕想吐啊。不知道大大小小的地球人有没有啊？因为这样子都只能快昏倒，就比较喜欢待在冷气房里面啊。怡君姐姐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呀，让我很想要待在一个冷冻的地方啊！但是提醒大家，真的补充水分很重要。然后呢，随时啊，如果有机会让自己的整个人的体温调节稍微减缓，舒适一点的体温调节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在这个炎炎夏日里面，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很重要哈。随时补充水分，然后如果冷气房里面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也要小心啊，别生病了。那怡君姐姐呢，当然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时候呢，可以不要开冷气的话也很好啊，一些天然降温的方法嘛，是不是？毕竟我们还是要一起行动来爱地球。怡君姐姐呢，之前才跟我亲爱的姐姐一起去听了《欢乐的公主》音乐会，就是啊 ，Frozen and Concert。怡君姐姐啊，就觉得哇哦，其实怡君姐姐就一个公主少女心，很喜欢各种公主的故事和电影，但是也发现呢，在 Disney 的世界，其实有好多的动画电影的故事里面都有很棒的教育意涵，也有很多都跟永续的主题还有爱地球有关，所以怡君姐姐呢，其实今天还有最近的节目也收集了一些怡君姐姐在 Disney 相关有电影的故事里面看见的一些永续的痕迹，从绘本版本的故事当中也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看见和听见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一起从这些故事里面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既然是放暑假啦，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先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暑假怡君姐姐特别爱播的歌曲吧，是来自于 High School Musical 歌舞青春第二季那首放暑假的歌。

Long ago, Anna and Elsa's mother sang them a song about a secret river. The river held the answers to questions about the past. 刚刚大大小小的地球人有没有觉得那首歌很耳熟啊？就是 Frozen 第二季《冰雪奇缘》第二季那个 Elsa's Epic Journey 里面呢、啊，他妈妈在他们小的时候唱给他们的那首睡觉前听的歌哦。好久好久以前呢、啊、，Anna 和 Elsa 的妈妈就唱给他们听这首歌，是关于一个 Secret River， 是一个神秘的秘密的河流。The river held

0: the answers to questions about the past. 就是说这一个河流呢，其实哦，有关于过去的一些疑问的答案。诶，关于什么样的过去的疑问的答案呢？如果啊，有看过冰雪奇缘或是听过冰雪奇缘的小朋友啊，应该都会有印象哦，说那个 Elsa， 哇，她会有冰雪的魔法，对不对？但为什么会有冰雪的魔法呢？是不是大家好多疑问呢？所以啊，这个就是这一集故事里面呢，他们一直很想要知道的事情，像关于过去啊，是不是有好多的疑问呢？那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藏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里面呢？这个怡君姐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绘本版本的 Frozen 2Elsa's Epic Journey 里面的内容，他呢就有介绍说 ，Now Elsa and Anna are grown up. Their parents are gone, but they still have each other. 现在的 Anna 跟 Elsa 都已经长大了，他们的爸爸妈妈虽然是不见了、离开了，但是呢，他们还有彼此，因为他们是一对姐妹呀。Elsa has many questions， 就是那个。冰雪魔法的女王，她有好多的疑问。She wants to know why she has the magic power. 她很想要知道为什么她会有神奇的魔法的能量。She hears a voice calling to her. She thinks the voice knows the answers.
1: I can hear you, but I won't. Some look for trouble, while others don't. There's a thousand reasons I should go.

看过电影的小朋友是不是觉得刚刚那个歌曲啊很熟悉啊，因为 Elsa 在第二集的电影里面啊就是一直听到那个的声音啊，然后就追着跑出去了，哇，然后整个在空气中凝结了一些冰的冰晶啊，

像雪化的感觉啊。哦，结果呢，突然之间，哇，整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这个书里面呢、啊、就介绍说 Elsa's power grows. She lets out an icy blast. 她呢就是能量

trolls arrive. They tell Elsa that her power woke the spirits of the enchanted forest. 哇，这个 Elsa 的能力越来越强，她把魔法森林里面的一些精灵都唤醒了。哦 ，spirit 可以是精神，也可以是精灵哦。哦，所以啊，他就跟随着那个特别的召唤的那个声音啊，就必须要踏上他的旅程，对不对 ？The voice calling to Elsa tells her to go north. 哦，虽然我们都是观众朋友都听到，可是 Elsa 知道要去北边，这样他听到了，他就知道要去那边。Elsa listens to it. Anna, Kristoff, Olaf, and Sven go with her. They find the enchanted forest. 如果有小朋友啊，刚好没有看过这个影片了，怡君姐姐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个。Elsa 女王，她的妹妹就是 Anna， 是一个公主，因为她还没有成为女王，所以她是一个公主嘛。然后他们有一个好朋友叫 Kristoff， 是一个男生。他的男生呢，他有一只可爱的驯鹿，就叫 Sven。那有一只小雪人，其实是姐姐跟妹妹的爱。那个女王 Elsa 跟 Anna， 他们小时候，就是一起玩的时候会做雪人呢、啊，他们爱彼此，所以他就在小的时候就创造了一只 Olaf， 就是代表都是爱的那个意思，这样创造出一只爱的雪人，跟着他一起跑来跑去，这样，因为他是魔法公主嘛，魔法的女王，所以他后来呀、啊，就让他的那个冰的能量变得很强，之后就变出了那只雪人，雪人会跟着走来走去这样子，那。第二集啊，在这个书里面呢，他们不是说要去北边呢、啊、森林里面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要想办法去北边嘛，对不对？他们找到了那个 enchanted forest 魔法的森林之后啊，哇 ，the friends meet the wind spirit， 他们遇到了风的精灵，这个风的灵魂 ，it helps Elsa use her power in a new way。他帮助了 Elsa 用一个新的方法来使用她的能量哦。对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没有遇到一些事情，可能就不知道如何改变使用我们的能量，对不对？哦，结果呢，他们就被卷进去 Enchanted Forest 里面了。Elsa and her friends meet the Northuldra and some Arendellian soldiers. 哎，这个 Elsa 和她的好朋友们是在森林里面遇到了一些人哦。哎，这些人呢、啊，其实是两组不同的人。有一些人是 Northuldra， 这些人是谁啊？其实呢，是在这故事里面的一个在地的族群，有一点像是当地的原住民族群的意思哦。他们是北地人，他们住在那个魔法的森林里面，就在他们的 Arendelle 的那个王国的北边。但是哦，在过网络上面的资料也介绍，他们也是 People of the Sun， 他们是太阳的人，太阳的子民，这样子很特别。那另外一群人是谁啊？他们不是有命遇到另外一些人 ，Arendellian soldier， 他不是讲说 Elsa and Anna 是 Arendelle 的那个女王吗？还有公主吗？就是这个国家，他们的 soldier 是士兵。他们遇见这两群人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些互动。但是呢，经过了一些互动之后 ，Elsa and Anna learn that the Northuldra are more like them than they are different。那一些北地人其实相较于跟他们的不同，其实他们更加的相同。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们好像看起来血统不一样，其实不一样的地方跟一样的地方比起来，一样地方好像还更多，大家都是好朋友的意思啊。 They also meet an Arendellian soldier named Matthias who was friends with their father。 哦，这两个女孩子啊，就是 Elsa and Anna， 他们还遇到了他们以前的爸爸的朋友哦。他们爸爸的朋友这个人叫 Matthias。 因为这些人呢、啊，他们在那个魔法森林里面其实好久了。怡君姐姐看这一本绘本书里面没有提到，但怡君姐姐有看

韩国那个电影啊，当时在上映的时候，怡君姐姐就在一个礼拜里面看了三次啊，后来还有在看过，所以印象很深刻哦。其实那一些人是被锁在迷雾里面好久好久了，他们都没有办法离开那团迷雾哎。哦，他们呢、啊、在那个森林里面呢，突然之间 ，suddenly a fire spirit set the area aflame， 是什么意思啊？就说突然之间呢、啊，那个火的灵魂呢，就火精灵啊，让那整个地区啊，哇，整个变成是火烧的一样哦，都看起来都是有火焰窜出来。Elsa tries to stop the fire with her power。那个 Elsa 因为是有冰的魔法嘛，想办法哦，让那一些正在逃窜的那个火焰啊，赶快停下来，用他的冰的魔法把它停下来。And Matthias shares stories about Anna's father when he was young. 刚刚说遇到爸爸的朋友啊，也跟 Anna 分享一些以前爸爸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故事。Elsa and Hanimaran become friends. They talk about the spirits. 诶 ，Elsa 就跟那些北地人里面的好朋友啊，变成好朋友了。他们来聊一聊关于那些精灵的故事，就是说，哎，有一些不同的精灵，有那种召唤啊，召唤他们进到那个魔法森林里面嘛，对不对 ？Elsa, Anna, and Olive continue the journey. 他们呢，两姐妹还有那只小雪人就一起呢继续他们的旅程。Kristoff and Sven stay behind. 诶，他们本来一个男生朋友带着一只驯鹿啊，他们没有跟上诶。The sisters find an old shipwreck. 在故事书里面呢讲到这边就说看到了这姐妹们看到了一个就坏掉的船，就是很老旧的坏掉的船。It is their parents' ship.是他们的父母的船。Their parents were searching for the secret river. They wanted to know why Elsa has magic. 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以前有就是坐船出海。那在第一季的那个电影里面啊，小朋友可能有看到，后来就看起来好像他们没有回来，对不对？这艘船就是那艘船啊，然后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 Elsa 会有魔法，所以才踏上了这个旅程。在第二季的电影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所以呢看起来像是他们找到了爸爸妈妈之前坐的那艘船。 Elsa must also find a special riverShe knows her journey will be very dangerous. Elsa wants to protect Anna and Olaf. She sent them to safety on an ice boat. 那个 Elsa 呢，她就是一定要找到那个特别的河流，她想要知道关于她魔法的一些事情。可是她现在知道很危险，这个旅程很危险，她想要保护她的妹妹 Anna 还有那一只小雪人 Olaf， 所以她呢就决定啊把他们给送走，为了他们的安全，用一个冰的船让他们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子。Elsa keeps moving north， 就把妹妹送走之后 ，Elsa 还自己继续往北边去。She reaches the dark sea. She must cross it to continue. 她呢，去到那个北边的时候啊，她有看到一个黑黑的海。她呢，必须一定要跨越这一个黑黑的海，他才有办法继续。可是啊，那个黑黑的海就是很重要啦，所以要保护黑黑的海的水灵。呀，在那个 Frozen 2《冰雪奇缘》第二季里面啊，那个水灵的样子就像一只水做的马。你记不记得在网络上面要找资料看到说啊，其实这个传说在日耳曼神话里面啊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故事，但是呢就是这个 Nok 就是通常啊就是会有变化的形态，会变来变去，然后有的时候就是马的一个样子这样子。如果小朋友看到相关的影片啊，就会看到哎 Elsa 跟一个水马在打斗的那个样子，就是那只水马很辛苦，这个差一点点 Elsa 都找不到回来的路了，但是他是非常努力，一直一直努力不放弃的那个精神，就觉得很佩服哎。讲到这里啊，好像那个一起去森林里面那个男生好朋友很久没有讲到哎、欸，他呢其实也在
那个森林里面迷路，哇，那都很想要赶快找到。

他的好朋友啊，他很喜欢的 Anne 呢，所以呢，他哦就说我在森林里面迷路，迷失方向啊。以及姐姐印象深刻，那时候一个很可爱的歌曲 Lost in the Woods，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下个段落我们再一起继续来听故事，学养是爱丽乔学英文吧。我是以及姐姐的迪亚老师，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万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上床要还要容易哦，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那个男生在森林里面迷路嘛，他跟他朋友们走失嘛，对不对？然后呢，那个 Elsa 把妹妹送走，因为担心她危险，对不对？然后他自己呢，为了找寻身世的谜题，他要往危险的地方去，然后又在水里面跟水马林搏斗。听起来好像，动物好像也不见得比较好相处哎、欸，对不对？哎、欸，前面刚刚跟大家提到 ，Elsa 不是就是冲到水里面吗？然后那个 Water Spirit Knock 还 try to stop Elsa， 对着水里面像马的那个水精灵啊，就想要把 Elsa 挡在某个地方，不给他进去啊，不给他去那个北边的地方这样子。It cannot beat her， 他没有办法打败 Elsa， 可是呢？She cannot beat it. 诶，这个 Elsa 也没有办法打败这只水马。They realize they are equals. 他们两个就终于理解，他们是一样，他们是平等的。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就是不一定是要打败，是不是有可能是共存，或者是能够驾驭，或者是合作，对不对？讲感觉好像有道理，对不对？怡君姐姐啊，那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特别喜欢她的妹妹，其实也很担心她。你看 Elsa 自己觉得不要让妹妹参加了危险的部分，所以她送走妹妹。然后呢，那个妹妹看到那个她的 雪人精灵差点不见，想说以为姐姐不见了，太难过了。那个时候啊，在一个悬崖的洞里面很难过的哭的时候，怡君姐姐印象很深刻。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有的时候各种想法，每个人心里面想的不一样，有可能都是觉得是为别人好，但是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比较好，对不对？嘿，那个时候妹妹很担心的时候，她还听唱了一首歌，怡君姐姐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很好听的歌曲，就叫做 Next Right Things。那你真的不知道啊，你心情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做眼前这一步你看得见的对的事情就好了，就往前迈进，或许呢就可以继续带你到一个对的地方，对的道路，这样的一个感觉。

Princess Anna 在洞穴里面唱的歌，虽然他非常悲痛，非常困难啊，非常难过，但是他还是保持一种在悲伤过后呢，站起来的力量啊，做眼前对的下一步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伊君其实就很欣赏他这种很正面的能量，因为他以为他姐姐的魔法太弱了，以为他姐姐就不见了，死掉了。后来没想到，哇哦，那个奥娜就确实是在洞穴里面啊，收到了来自 Elsa 的 message， 因为有魔法的能量嘛，所以后来呢， Elsa tried to tell Anna。

0: what she needs to do
1: to save the kingdom.
0: 诶，这是 Elsa 用这个冰雪的魔法让妈妈知道说，她需要做什么来拯救那个王国。对，因为他们不小心唤起的那些 spirit， 所以那个王国看起来很恐怖嘛，所以他们才跑进去魔法森林找答案啊。诶，那所以还是要拯救王国的，对吧？嗯，哎 ，Elsa 不是在很远的地方跟那个水马水的灵魂搏斗，对不对 ？Elsa reaches the voice. She has been following. She learns why she has her power. 她继续去找答案，找答案哦。她真的呢，哎，找到了那个特别的声音啊！她一直在寻找跟随的那个声音。她找到了个地方之后，哎 ，she finds her purpose. 她知道为什么她有她的。能量之后，他也找到了哇，他的目标。She knows Anna will find her purpose too. 他觉得他知道 Anna 也会找到他自己人生的目标的。Even though Anna and Elsa follow different paths, they're bound as sisters and friends will always remain strong. The love in their hearts will hold them together forever.Ever， 你自己就喜欢图画书版的结尾是妹妹抱着姐姐，因为她最后这边是讲说，虽然呢 Anna 跟 Elsa 他们就跟随着不同的道路，但是他们像是姐妹又像是朋友一样的感情哦，会一直都很强壮，这样子会维系的很好，他们的。心里面呢的这个姐妹的爱会让他们呢永远永远都拥抱彼此，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啦。以及姐姐喜欢那个第二集啊的电影里面呢有一首歌曲是 Anna 唱的，因为那个 Princess Anna 她在节目开始不久前，他就有唱了一首哦 ，Something never change， 有些事情呢永远都不会改变 ，Like I'm holding on tight to you， 像是我用力的抱着你，紧紧的抱着你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怡君姐姐很喜欢，像怡君姐姐的姐姐带我一起去看这个电影，然后是。这是真的交响乐团哦，现场演奏跟着那个电影播放的那个感觉，我们也是有姐妹一起去看那个电影，然后感受这个音乐的感觉，什么姐妹的感情呢？

0: 每一株小小的幼苗都是透过爱心的灌溉慢慢成长的。
1: 小地人，
2: 小地人，
3: 小地人，
4: 小地人，
5: 小地人。
6: Weekly Diary，
7: 小地人生活周记，
0: 一起陪伴小地人慢慢成长吧。
8: It's me, I'm the one. Who wants to share my weekly diary with you? Because I just went to see the Frozen in concert film with my sister. I had lots of fun and full of love because my sister treated me. Though I literally felt like something never changed when I hang out with my sister. But most of the parts are full of sister loves. 一只姐姐呢，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说，今天就是自己想跟大家分享的生活周记啊。一只姐姐就那个小敌人啊，因为一只姐姐的姐姐带我去看了一只姐姐很喜欢的电影嘛。我们有很多的姐妹爱啊，然后像刚刚的那个，Princess Anna 唱的那个 Something Never Change， 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的，像这个姐妹的爱这样子呀。以前姐姐呢没有跟大家讲完那故事的感觉，对不对？其实在绘本书的版本里面是讲完了 Elsa's Epic Journey， 但是如果小朋友看电影的话会看到更完整的故事。那以君姐姐呢也跟大家分享说，现在是暑假啊，或许小朋友啊有机会去看啊，那推荐大家说想看的话，其实可以从很多动画电影里面学到很多东西哦。以君姐姐呢很喜欢看动画电影，但是啊，以君姐姐呢可以先偷偷的分享一下这个故事，为什么以君姐姐会选在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时候啊又跟大家分享。其实刚刚有提到那个北地人，对不对？还有这个 Arendelle，对不对？这个 Elsa and Anna 的王国，对不对？其实呢，他们在森林里面为什么会有两组的人被困在迷雾当中啊？是有原因的。看电影可能会看到更详细的内容，但以君姐姐可以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因为以前发生了一些事情不太好，然后呢，那个不太好的事情其实啊，跟大自然有。就这个王国的之前的国王呢怎么样，他们想要建造一个水坝，一个 dam， 他们说想要呢送给在住在山里面的北地人，想要当作是一个礼物，他们是peace， 很和平的礼物这样子。可是啊，其实那个国王啊，他呢也有一点点的私心，因为他很害怕那个北地人，他们有 magic， 有魔法。那他呢也会害怕，就是说这个魔法会太强大了，然后呢会不会影响他这个人民啊的那些想法，或者是影响到他这个国王的地位这样子。所以他故意想要送给这个北地人呢一个 dam， 一个水坝，一部分也是想要用这个水坝来 weaken the forest， 让这个森林的力量变得比较弱这样子。那以君姐姐呢就偷偷跟大家的分享一下，因为有一些呢人工建造的东西啊，确实是对大自然会产生一些影响，可能是比较不好的影响。当然不是每一座这样类型人工建造的建筑物啊，或者是一些工程啊，都是对大自然都是只有不好，也有可能对大自然也有好，或者是对

0: 人类的需求是有帮助的，只是在故事里面呢，他们就讲到这件事情。那如果有小朋友看那个影片啊，就是前面怡君姐姐有提到说 Elsa and Anna 看到那个烂掉的船的时候啊，其实呢他们大概从船里面的水滴藏着的故事里面大概有看到这个部分啦。啊，怡君姐姐呢就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哇，他们看到了一些以前的事情啊，看到妈妈他们以前的事情，然后看到后来呢 Elsa 跑进去那个冰的宫殿里面哦，看到的过去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哇，就觉得这些事情如果是透过怡君姐姐跟大家解释的话，或许小朋友们会看得更清楚。其实呢，在他这身世之谜的第二季里面啊，刚刚提到的那个北地人啊，就有一个小女生在好久好久以前，那个国王啊就做了这个好像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拯救了来自 Arendelle 的 Arendellian Prince 这个国家的王子，他拯救了这个王子两个小朋友，一个小女生一个小男生，跑回去 Arendelle 之后他们长大了，然后后来结婚了，变成国王和皇后，也就是 Elsa 跟 Anna 的爸爸妈妈啦。那这样子终于知道了，因为 Elsa 的妈妈就是那个他们的北边的森林里面的原住民族的后代，然后还有传承了那个魔法的能量，然后那个森林里的精灵也才会给 Elsa 那个冰的能量这样子。所以这个故事如果小朋友们在看影片的时候不是很清楚的话，爸爸妈妈小朋友讨论的时候啊，或许也可以一起讨论呢。比如说关于那个这个都市的人还有住在山里的人是要可以怎么样和平的相处，对不对？那还有呢，怎么样子的行为对我们的大自然是可能会有不好的危害，这些呢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的重要的事情。在各个国家甚至是各个年代都有这样子需要大家去思考的事情存在，不一定是大家平常没有提到就好像没有存在的事情哦。那怡君姐姐讲到了这个 dam， 还有讲到了刚刚提到了故事里面的议题的内容啊，就觉得好像啊可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跟 SDGs 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下个段落一起来听听看呗。
1: 今天的故事跟有序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2: Morning time，
0: 一起来动动脑，学习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乐迪亚老师。其实刚刚在故事里面呢、啊，有很多的议题的讨论，可能都跟 SDGs 的不同项目可以有一些连结。那怡君姐姐刚刚竟然有提到那个水吧，小朋友们啊，可以想想啊 ，SDGs 里面哪些项目跟水有关呢？怡君姐姐那一下就想到 SDG number 6，对不对？那个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洁净的水与卫生，当然有关系呀、啊。那个建造水坝对于那个人要用水的部分会有帮助。对不对？其实哦，这个建造水坝在 Arendelle 那个Frozen 的故事里面或许没有，但是在现代的城市里面呢、啊，对于 clean and affordable energy SDG number 7也是有关联的，是有帮助可负担的洁净能源。像现在夏天啊，大家都热到要晕倒哦，快呕吐了，对不对？想要冷气啊，每天好需要电啊，然后我们就知道说那个 fossil fuels 不好啊，想办法用什么样不一样的方式来创造一些很好的能源啊，对不对？那怡君姐姐刚刚讲的感觉好像这样水坝很棒，对不对？水库也很棒，对不对？可是啊，有其他的 SDGs 的项目连结的部分哦，好像就比较不是很好的部分。比如说呢，你知道怎么建一个水坝吗？建造一个水坝、啊、要把那个河流的流到某个地方去，把它挡起来变成一个水库，然后呢那个水库呢它就会向旁边扩散， 就是那个水会变成一个

0: 很大的水池嘛，那变成很大的水池的话会怎么样？就说原本有些地方就被淹过去，那它本来是一些 habitat for animals and plants, right? 可是那些地方变成水的时候，它们本来的栖息地就没有了，对不对？而且呢会怎么样？很多动物植物就死光光啊，我们本来不是很需要树木嘛，然后还很多树木死光光，这样子好像不太对。然后有河流的一个生态系就被这样子分来分去了，哎，对生态的影响蛮大的。而且呢，对于其他的部分的影响比较多，是对于山里面的环境。那山里面的环境，除了是一些动物和植物的环境，其实呢，对住在山里面的人，也像是刚刚讲的故事里面的北地人，在那个Frozen 里面的那里原本的原住民族群，也会有关系。那其他地方呢？如果在我们现实世界各个地方、各个国家，是不是也一样啊？所以这样子，那些好处跟坏处之间有达到平衡吗？如果说影响到住在山里面的人和动物和植物很多，甚至影响到这些人的文化发展的话，那盖一个这个水坝真的很值得吗？这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那个 Frozen 第二集里面啊，那一些人被困在迷雾当中，因为精灵想要他们好好的想一想啊，如果你爱环境啊，还有爱这里的人的话，这个水坝是要拆掉的，因为那个国王，以前的国王就盖了一个水坝，真的盖起来了，这样。然后如果他不拆掉，其实之后对于山下的那个 Arendelle 会有更大的困扰，因为没有盖好，最后搞不好那个倒出来水全部都跑出来，哇，那会淹没，很可怕。所以那第二季的故事最后面的时候， Elsa 不是骑着那个水马很帅气的冲出来吗？对不对？嘿，就是他要回去拯救啊，他的子民啊，然后那个 Anna 还有他的好朋友啊，用那个岩石的 spirit， 那个岩石的精灵啊，把那个水坝打爆，这样子就是拆除那个水坝，让那环境山里面的环境还给大自然，然后让大自然和人类共存，很重要的。以君姐姐啊，个人也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大家可以时常去思考的。而且像刚刚我们有提到，你看说在山里面呢， 的北地人和 Arendelle 的那个国王，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平等，对不对？人比较少，还有整个国王还一堆军队一起上去，然后就给人家盖水坝，有没有？是不是减少不平等的议题也是存在的，对不对？还有那个和平正义与稳健的制度，他说要盖，然后就这样子就盖了，这样子有符合大家都想要吗？好像也不是很符合，对不对？那在真实世界当中，如果有些事情跟我们看的影视作品啊有关系，我们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去常常思考一些问题啊。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啊，在讨论到的时候，不见得因为小小地球人感觉平常生活中比较少遇到，就没有去讨论。以君姐姐觉得大家都是可以讨论，一起思考，一起想一想看，我们一起爱地球，一起爱惜地球上所有的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和人类好朋友哦。
1: SVG
2: Review Time，
1: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0: 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不过我们一起听故事、写游戏、爱地球，也可以一起学英文嘛。以及姐姐找了几个字，觉得是今天故事里面还蛮好的，想跟大家分享的。他们跑进森林里面寻找很多很多的答案啊，一切的一切，某种程度上也是要找寻他们人生当中的 purpose。最后有提到这个 purpose， 对不对？像是那个姐妹最后说 ，Even though Anna and Elsa follow different paths, they're bond.A sister and friends will always remain strong. They have different purpose, right? And what is purpose? Purpose is why you do something or why something exists. 是你为什么做什么事情，还有为什么什么事情会存在，那个目的、那个原因、那个意图，就是 purpose. 跟大家分享一下 purpose.
3: Purpose.
0: Purpose.
3: Purpose.
0: 这个字很重要耶。那虽然呢，这个故事它有提到好多好多关于那个精灵啊，还有一些神秘的事情啊，那以君姐姐个人觉得 这个故事很珍贵的一个核心呢，还是 love 那个爱的感觉？

like sister love, 姐妹的爱，还有 love for nature, 就是对大自然的爱，还有对那个 Elsa 对她的子民的爱，还有她的爸爸妈妈的爱，对不对？各种各样的爱。那既然这个故事啊是发生在那个 Enchanted Forest, 那个魔法的森林里面啊，最后怡君姐姐想要分享一首不是 Frozen 第二季里面的歌，是怡君姐姐很喜欢的另外一位歌手，叫做 Taylor Swift,唱过了一首好听的歌，就叫 Enchanted,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勇士，爱地球，学英文。其他时间也欢迎大家在网络上面跟怡君姐姐互动互动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大家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人讲牙齿真傻逼，爱吃困难么？
5: 天子炎，你腿弯无合法，炎有含有可能容易一脱米脂，会不会祖马炎、跳皮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6: 新型脱皮一脱米脂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膏炎，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您所收听的是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最近的天气非常热哦，只要

0: 一去外面稍微走动一下啊，就会流着满身汗。如果啊你是常常听台北好时代的朋友啊，我相信呢今天你可能听得出来明哥弟的声音有一点鼻塞的感觉，对不对？没错，因为我现在大感冒，所以啊这个声音可能会有一点影响，请大家见谅哦。为什么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还会感冒呢？就是因为啊有一天啊我穿过花博的公园嘛，要来到电台工作，那个时候我就穿了一件遮阳外套，哇，然后啊就闷的全身啊都有流汗。那一进到录音室里面，我就觉得哇好凉哦，然后我就直接开始工作。回到家的时候啊，就觉得怎么好像鼻子跟喉咙都有一点不舒服，隔天呢就所有感冒的症状都浮现了。所以啊在这边啊真的是要提醒大家，现在啊在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之下呢，在外面走动难免会流汗哦。但是啊当你呢要进入冷气房的时候啊，你可能要事先的先注意一下哦。比如说呢，是不是啊可以呢先用湿纸巾啊帮自己擦擦汗啊，先呢让自己的身体啊比较呢没有像在阳光底下这么热的状态之下，好，再进入冷气房，这样子啊才不会呢冷热的温差太大，让你自己的身体不适应，导致会感冒了。而且呢现在在夏天的时候啊，除了是啊这个样子冷热差的状况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啊，就是啊我们会忽略了我们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因为呢我们人体呢为了要降温嘛，所以我们才会流汗，对不对？那流这么多汗，这就代表啊你身体里面的水分会不够哦。喝水啊，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一小口一小口慢慢的喝是最有用的哦。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啊，除了呢是我们要呢留意室外跟室内的冷热温差之外啊，也要提醒大家，不过啊是你自己或者是啊家里面的长辈啊，在家里面呢也是必须要多帮自己补充水分哦，一口一口的小小的补充一点水分哦，不只是解渴，也是呢让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能够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的重要关键哦。而且啊在夏天的时候啊，常常我们都会觉得胃口好像不是很好哦，真的是因为这个天气太热阳光太烈的关系吗？美食新鲜报的单元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要跟钟坤智顾问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夏天的时候啊到底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胃口不好，另外啊要吃一些什么凉感美食才适合现在天气这么热的夏天呢？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单元
1: 美食新鲜报。
0: 美食新鲜报的单元，让我们欢迎钟坤智顾问在节目现场。
2: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0: 最近啊，在网络上面啊，看见网友们啊，真的都是在说天气太热了，
2: 这个体感温度有时候都超过40度。
0: 对啊，除了说啊，我们喝一些这个冷饮哦，来让自己啊觉得有消暑的感觉之外，我们三餐都一定要吃嘛，对不对？
2: 可是最大的问题不是吃几餐啊，是吃不下。
0: 没错，我觉得夏天的时候真的特别会吃不下，
2: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2: 第一个，我们的身体啊，在非常热的时候，大脑啊会告诉你要调节一下体温。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这个很热很热的，就像这个你会看到狗在跑在走的时候，它有时候舌头会一直吐出来，为什么？它也在散热嘛。那人也会有它散热的方式啊。当它告诉你要散热的时候呢，你吃东西是不是增加热量？回想一下，你冬天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吃比较多东西，尤其是热，因为冬天感觉冷，要补充热量嘛。
0: 对，而且你要把就是怎么讲，我们会想要多吃一点储存起来，
2: 是
0: 这种感觉。
2: 所以很多人到了夏天要减肥就是这样，因为冬天吃太多了。
0: 对呀，
2: 但是夏天吃不下，这是一个原因。就是身体大脑会告诉你真的太热了，你身体要稍微调整一下。
0: 然后直接其实就是没胃口，看到什么都不想吃。
2: 因为大脑告诉你要降低热量，那自然而然你吃东西是增加热量，就会感觉就是会少吃。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肠胃的消化能力下降，高温会影响体内的代谢，消化的酵素的活性会变差，会导致我们的肠胃蠕动变慢，消化变差。
0: 我也这样觉得，因为啊我之前一直以为是吹冷气的关系，就是我夏天的时候都会睡觉的时候开冷气嘛，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会特别觉得胃不舒服，所以其实原来是跟肠胃的蠕动有关系。
2: 白天还是继续在一个冷气房里面设定的温度可能是你平常25、26、27这种常温的话，可能你就不会那么感到 吃不下，所以这个周遭的温度也有关。如果你在外面

0: 因为你当然感觉吃不下
1: 啊。对啊，
0: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哦，很多人会就是说忽略掉是什么？因为你很热，然后健康的知识告诉我们要多喝水，然后就狂喝水，那过度的喝水，而且喝什么水最好？冰的。
1: 哎、欸，真的，夏天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想要喝点冷冷凉凉的、
0: 啊。是啊，那这个喝冰的下去之后，冰会不会让你的肠胃感觉到这个急速的收缩？然后它也会让我们的胃的黏膜、哦、受到一些干扰，然后会引发胀气。
1: 对耶，所以啊，今天顾问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啊，夏天我们没有胃口吃不下，并不是我们的一个感觉上的问题，
0: 是
1: 而是说就是身体因为现在的高温带给我们的一些反应，所以让我们吃不下。
0: 然后再来，我们这个喝水啊，喝很多会造成什么情况？会让你的胃啊占据了一定的空间，
1: 胀胀的，
0: 对，就是胀气，它没有热量，加上哦，很多人喝手摇饮，喝饮料是有糖分的，
1: 对，因为现在的手摇饮种类非常多，它要能够推陈出新，有一点创意的话，通常都是在它的甜味上面做变化。再来啊，就是说呢，有一些饮料啊，你如果呢不加一点糖，你不三分糖，你不半糖，它、哦、喝起来就没这么好喝了。
0: 我们的身体啊，吃食物进去会有胰岛素的作用啊。那当你有糖分进来的时候，你即使喝，你如果喝白开水没有任何问题哦，没有添加任何糖啊，你添加盐没有问题，因为糖它就是视为一种热量嘛。那这个时候身体就会告诉你，哎、欸，胰岛素要作用了。那胰岛素作用之后呢，这个那就会干扰到你血糖的正常的状况。那你没有吃食物，可是问题是你有吃糖啊，那。但是你喝水里面带糖，你没有感觉，所以就会造成你哎、欸，好学觉得肚子胀胀，又怎么觉得没有吃东西的感觉，也吃不下。那再来，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也是跟热有关，就是我们的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因为天气很热。各位，你们都有手机对不对？
1: 对啊。
0: 那手机过热会不会宕机？
1: 哎、欸，对，而且有些时候还不能充电，对不对？
0: 对。那为什么会宕机呢？那这个东西就是它。基板啊什么的，那同样我们人也一样嘛，我们有一个自律神经。那天气很闷热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你一个空间很热的时候，你会很焦虑，甚至烦躁，
1: 而且会觉得全身不舒服。
0: 对，然后这些的基本的身体的不是你能控制的情况之下呢，它会影响到你的胃的蠕动，然后甚至有时候你会痉挛，然后导致就是说，你虽然很饿。好，但是你又吃不下饭，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对啊，今天啊，我们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啊，就是要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哦、喔。我们先了解了为什么在夏日这么高温的时候我们吃不下的原因，对不对？并不是我们觉得哦太阳好大哦吃不下，不是一个纯粹的感觉上的问题，而是啊身体的各个器官还有跟部位啊都在呢跟你反映说，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啊少吃一点，或者是哎就是没办法吃不下、
0: 喔。如果你要能够正常饮食啊。因为我们的根源在热嘛，所以我觉得哈，有时候可能不能省冷气费。你在冷气房里面待一定的时间，可能你的机能各方面就像那个宕机的，哎、欸，你就把它放着，等它冷却之后，它功能是不是就正常？
1: 没错，我最近啊在网络上面就有看见网友们分享，大家也可以帮呢一直长时间待在家里的老人家们哦、喔，来帮他们注意一下，就是呢现在天气很热嘛，那老人家们都很节省啊、然后待在家里的时候就会想说，对我不要开冷气、对、但是其实实际上呢，你开冷气的时候不要把它开得太低温，基本上来说啊，这个用电的费用啊，都还是在大家可以负担的范围之内啦。所以啊，也帮长辈们注意一下，如果他们长时间的待在家里面，哎、欸，开点冷气，帮他们调节一下温度哈、喔，不然啊，这样子待在家里面又吃不下，然后温度又高，其实这样子对于老人家的身体来说也是非常的不好。
0: 是啊，所以有时候老人家老是跟你这个妈妈说啊，我这个吃不下、啊，是不是因为天气太热？那你应该要关心的问他说，哎、欸，那你有没有开冷气啊？
1: 对呀、啊。
0: 你冷气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就因为身体，就像我刚刚举手机的例子，哎，只要你冷却之后恢复正常了，哎，你就可能会有相关的食欲。
1: 没错，不要放不要呢，在家里面就是乱节省哈，乱节省这个费用，就是啊，把呢室内的温度调节一下，我们该节省的地方该节省，这个样子对于家人还有跟老人家的身体健康来说啊，其实都是有好处的啦。
0: 是啊，所以那当然刚刚也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哎。 你是不是因为天气很热，然后加上健康知识又告诉你要多补水，

0: 那补水补太多了，造成我刚刚讲的这个情形哦，就是让你整个胃好像充满了水，你又吃不下。我觉得说有一个事情我要在这边呼吁一下，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专家都告诉你说啊，水要补一天呐、啊，依你的体重要怎么算多少 CC， 那你会发现说，哎、欸，一天可能要喝到什么啊2000多 CC 或是怎么样？可是我告诉你。他们这些人在讲这些知识，有些都是一知半解。他少讲一段话，什么话？就是说，我们的确一天要根据你的体重，男生、女生、年龄，你可能一天要补这么多的水。可是这里面的水不是直接喝的水而已，还包含了你从食物里面，比如说水果，你吃西瓜，
1: 哎、欸，然后
0: 比如说你食物里面你喝到汤，就是这些里面摄取的水。哦，水分都算，但是因为我们很难去量化那些我们食物的水，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是说简化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情形，忽略了我食物里面可能存在的一个水分。
1: 没错，
0: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你不要过度的补水，身体有会发讯号告诉你说，哎，有渴了。
1: 然后我们就喝一点这样子，
0: 对，也不是一点，可能喝个50cc 100cc 200cc
1: 左右的水这样
0: 子，对，补一下、你过度的补哦，也会造成说你肚子胀胀的或一直跑厕所，然后呢但是你东西也吃不下。
1: 对啊，因为像呢夏天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多吃一点就是水分含量比较高的蔬菜啊水果啊，这个样子啊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多补补水啦。
0: 是，
1: 今天我们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啊，就是要来帮大家消暑一下，但是啊并不是就是叫大家去吃刨冰喝冷饮，不是这样哦，而是说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吃一些带有凉意凉感的食物，让我们夏天的时候也可以借由吃美食来清凉一下。等一下请钟坤智顾问来分享。

0: 中坤智顾问啊，自己本身是便当店的创办人嘛。其实啊，在上班族啊都知道，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中午我们都不想出去。你如果要出去买便当哦，哇，都是那个日正当中晒得很热，然后都会觉得说到了便当店已经不知道要挑什么，因为真的是太热了哈。那以那个便当业者的角度来说啊，中坤智顾问在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也会推出一些就是适合夏天吃的这一些菜色吗？
1: 对，比如说。这一阵子我们的海南鸡饭就卖得蛮好的，
0: 哎、欸，很适合夏天吃，
1: 凉感。
0: 对、哦，
1: 那还有一个我们的便当里面就是那个有点就是猪肉啊，它去烟熏的哦，那有一点点的那种烟熏的香气，那它卤过的这种猪的那种嫩煎肉，我们加上鸡肉丝啊去拌的，像鸡肉饭，这两个合起来也是。大家很受欢迎，那当然我们很受欢迎的还有那个文仔鱼跟那土鸡丝啊两个起来的饭、
0: 欸、
1: 像这个东西都是清爽、很好吃，然后你又能够吃得下饭的
0: 感觉，都是就是放凉的也是蛮好吃的，对不对？
1: 是这个它本来就是吃常温的、
0: 嗯、
1: 对，像这一类的食物啊，凉感食物，当然也有人吃所谓的椒麻鸡，它炸过的有一点辛香料，这个也都是很，
0: 然后淋上那个酸酸甜甜的酱这样子。
1: 对、嗯，这个季节如果你要吃卤肉饭，不在冷气房，你可能会觉得那个很燥热的感觉。
0: 对，而且尤其是你常常去吃卤肉饭，都会搭一碗汤，有没有？
1: 对，
0: 怎么很热？所以啊，夏天啊，我们在吃一些就是带有凉意的凉感的食物，其实蛮棒的。比如说啊，你如果要说呢，在台湾想到凉凉的食物，大家一定都会想。就是吃凉面，对不对？
1: 对，那凉面其实我们过去啊也都探讨过了，
0: 对，
1: 它好像这个一年四季都吃，冬天呢吃凉面就是配味噌汤嘛，
0: 对，没错，
1: 对不对？就是热热的味噌汤嘛，或者有一些店它甚至还有一些肉汤啊、头骨肉汤啊这些的，都还蛮不错的。那这个凉面大部分是以麻酱为基底嘛，
0: 对，
1: 那我比较喜欢吃的是有。炸酱的、
0: 哦、
1: 那
0: 这个炸酱凉面，
1: 炸酱、或者是说有的还有我还吃这个榨菜肉丝的
0: 啊，榨菜肉丝的凉面
1: 对，这个我觉得都还不错、
0: 欸，感觉上来说好像味道也蛮搭的。
1: 对，不过台北的北部的凉面大概都是芝麻酱这一类的，麻酱的。嘉义啊，嘉义我不知道有店在台，好像有店在台北，它比较特别，它是白酱，是用美乃滋去弄的，因为蛮特别的、哦，所以各位可以 Google 一下找一下。
0: 其实很特别。
1: 其实说实在话哦，凉面的大户哦，你们会说各个凉面店啊排队啊怎么样的去排？我跟各位讲。其实不用啦，你家附近的超商啊，那个架上哦、喔，起码有超过15种以上的凉面，
0: 对啊，
1: 你任选看你希望什么口味。那再来就，买这些超商的凉面的好处是什么？你不用担心食安问题啦，它的卫生、
0: 嗯、他们都有先把关了。
1: 对，因为它的弱菌数就是说食物里面的细菌的数量，他们都控制在一个范围。其实我们夏天吃冷品哦、喔。冷的食物哦，最大的挑战就来自于卫生问题。
0: 没错、哦，我觉得啊，其实像比如说吃凉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欸，好像有一点就是的营养不太够。但是我上一次去那个菜市场的时候，就我家附近的菜市场买凉面的时候啊，我发现那个老板厉害耶，他就是那个凉面呢，除了麻酱之外啊，然后呢，他还搭配上一点小黄瓜丝，对不对？
1: 对，
0: 他还有哦，另外再卖小黄瓜丝，就是你可以加倍。就是、比如说你加10块钱，他就小黄瓜丝帮你加倍，这样感觉上来说，你除了那个吃到淀粉之外，纤维质也够了的那种感觉，
1: 那种非常爽，
0: 对，
1: 爽度很高，
0: 蛮聪明的一种卖法，我觉得。
1: 其实哈，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弄这个东西，我还建议你加上一点黑木耳。因为黑木耳、喔、它的纤维值高、
0: 啊嗯，
1: 那但是因为你一直嚼黑木耳，我担心你有一点觉得这个怎么讲，嚼的比较辛苦，因为它纤维值比较高，但是对你的肠胃蠕动啊，我们的膳食纤维是帮助很大的。
0: 对啊，我觉得其实以吃这个凉面来说啊，哈，我觉得亚洲人真的是蛮爱吃的，除了像我们台式的凉面，像现在大家还流行吃日式的荞麦面，也是凉面的一种，
1: 它是沾面，
0: 对，
1: 它就是沾在一个汤汁里面，
0: 对，沾那个汤汁。然后他另外会把你帮你搭配上那个蛋皮丝，
1: 对，
0: 还有火腿丝。然后我去百货公司吃，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味道，
1: 我比较喜欢是什么？韩国的冷面。
0: 我觉得韩国人很奇怪，
1: 冷面啊有两，它的冷面有两种，一种是水冷，一种是半冷，
0: 没错。
1: 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吃那个水冷，因为它有的店家像我在忠孝东路一个巷子里面的一个。

0: 一个烧肉店，我就喜欢吃它的凉面是怎么样，除了有您讲的那个小黄瓜，它还有一点点芥末酱、哦、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它里面那种冰冰凉凉的那个水，它跟
1: 汤汁对不对，
0: 汤汁，然后它汤汁喝起来有一点芥末跟酸甜的感觉，感觉非常的容易下饭。
1: 有水果味吗？
0: 嗯，有的有加水梨这些的。
1: 对，因为有一些就是韩国的那个冷面啊，有一些人爱吃，是爱吃在它那个汤头是那个水果酸酸甜甜的味道。
0: 对，它会加，有一些会加水梨汁或者一些果香，甚至是白醋一些相关的这个做法。不过它的冷面哦，它不是像我们的这种面条，它其实是有加一些东西，它我觉得它非常的 Q 哈，你甚至它还会问你说要不要帮忙剪断一下，
1: 因为它就是比较 Q 弹的那一种。
0: 对，那甚至这个面里面呢，有时候还配一些白煮蛋，像配一颗白煮蛋啊，或者一些比较韩式的腌白萝卜啊这些相关的这个东西，
1: 就是韩国人很拿手的那一些小菜这样子。
0: 对，所以整个吃起来啊，我就觉得说哦，很清爽的感觉，
1: 超适合夏天。
0: 为什么？因为韩国天气多数是冷的时候，
1: 没错。
0: 那他们的吃凉的这个东西的那个能力哈，我觉得好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1: 你知道韩国人很厉害耶，就是我们在台湾吃冷面的时候，其实也多半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吃，但韩国人不是耶，韩国人是冬天天气冷的时候他们也吃耶。
0: 是，然后他这个冷面哈，他们还有分是不是北韩的那种，哎、欸，对，一种什么什么，他们讲那个地名哈，然后这个他的面条哦也是以荞麦粉、马铃薯淀粉或葛粉制成的这个细面，所以它 QQ 的，
1: 所以我很难形容它那个怎么讲，就是咬起来那个感觉，但就是跟台湾的白面油面不太一样。
0: 对，那我刚刚讲的除了加一些黄芥末这些之外，它其实有一些是牛骨汤高汤或牛腱的肉汤做汤底、哦、然后去弄的。
1: 哇塞，所以其实他们的汤汁也有分，就是不同区域出来的，大概就是用不同的汤汁。
0: 对，然后再来有一些人觉得说哎、欸，无辣不欢哦，韩国的辣我想你知道，一点红红的辣加上就是说甜，它是辣酱做基底，韩式的辣椒粉哦，韩这个再加上果香甜味哦，有水泥的水泥的泥，或者是苹果泥，或者是洋葱泥，或果糖白糖，它整个弄起来就觉得说好开胃哦，
1: 就是很开胃的感觉。我之前啊去韩国的时候，我就有跟一个韩国人吃凉面，他很奇妙，因为我们去吃的那家凉面，我就是跟他说我想要喝就是带有水果味的汤头的，然后我们去的那一家的确是这样，所以我有一点把它当成就是好像在吃甜的东西在吃，但他你知道吗，他把那个直接泡菜给他倒进去，然后就搅一搅，他吃辣辣的，
0: 他那是干的嘛？哈，
1: 哎，没有，我们吃的是有汤汁
0: 的，
1: 但他就把泡菜给他倒下去，然后就是让它变辣，就对了。所以基本上来说，对他们来说，不管吃冷的热的，照样都是要一点泡菜把它弄辣，就对。
0: 我就是会叫个这个冷面，然后再一个烧肉，哇，这个吃起来就很爽很多、
1: 啊，
0: 再加上他一些韩式的小菜啊，哦，那当然了，除了韩式的这个冷面之外哦，主持人跟我一样，可能粤式的食物都很喜欢。
1: 没错，我觉得粤式的食物很适合夏天的时候吃、欸。哎，
0: 对，我跟你说，我天气很热的时候，我常常因为我们家其实餐点、晚餐这些早餐都是我准备，因为午餐大家在外面嘛。那我有时候其实会买越南春卷，那个春卷哦，配上那个有鱼露弄的这个酱汁啊，
1: 对，
0: 沾着吃。很爽，很舒服、
1: 嗯。
0: 那不止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主持人喜不喜欢，就是它有越南的河粉跟米线，但不是汤的哦、喔，是冷的哦、喔，
1: 是干的啦。
0: 对，是干的、喔。
1: 然后就吃起来是常温的。
0: 对。
1: 然后我有一次啊，就是我他好像那时候是买一送一的样子，就是我去有一家店，所以我就带了两个回家，然后我就把它冰在冰箱里。然后那个老板他教我怎么样，你知道？他说啊，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是一个牛肉口味，一个猪肉口味。他说呢，我可以把那个肉啊，上层的肉直接先拿起来，我要再复热的时候，只要复热那个肉就好了。就是底下的那个面跟调味料啊，可以就是凉凉的常温的吃，但是啊，上面那个肉他觉得还是要烤一下才好吃，所以他教我说把上面的肉片拿起来稍微烤一下，然后下面的那一些面啊，还有跟佐料啊，常温的把它拌一拌就好了。哎、欸，的确很好吃。
0: 对，你如果说你买了这个 这种越南河粉，尤其很多他们是烤肉的嘛。
1: 对。
0: 那就像主持人讲的，也许你可以，如果你觉得肉啊，希望有一点点香气，烤箱就是比如说你预设温度到180度哦，然后让它烤

0: 5分钟就好，不要太久。那出来不要热热的吃，你只要有那个香气配着冷面一起吃，非常好。而且我买的这些我都喜欢哦。这个报个名牌，我在那个水源市场旁边就有一家专门这个卖越南面包。那越南面包我其实不会不太买那一家，因为那一家虽然好吃，还有一家更好吃的在松山永吉路那里。
1: 对，我知道。
0: 对哦，然后那一家我们通常都是买它的那个米粉。或者是那个桂条，是不是？
1: 嗯，对。
0: 那它上面可能会摆一些那种越南的烤的应该是说越南的类似那种三明治里面那种肉，
1: 对，
0: 肉片，
1: 肉片
0: 啊，然后一些烤肉，但是我很喜欢它，不是只有淀粉，它底下铺了很多满满的生菜。
1: 我觉得那一家啊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不论是这个生菜，或是它搭配上的这些洋葱，还有跟蔬菜，咬起来都很清脆。
0: 对，
1: 然后你就跟那些比如说像我们要吃的主食都是淀粉类的，软软的，就是很搭配。
0: 它里面还附一小盒一小杯的这个鱼露酱汁，它自己调的，那味道我都习惯就是把那鱼露酱整个撒在上面拌一拌吃。
1: 哇，
0: 这个蛋白质也有了，淀粉也有了，然后蔬菜也有了，一次就都解决
1: 了。哇，这样讲讲超开胃的哈。我们这一段先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分享一下网友们在网络上面分享的他们爱吃的凉感食物有哪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阿咪，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潘保险。
6: 啊，条家，点红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5: 当然，快点几天最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条行去吃一笼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6: 哇，条家，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吃到还那温馨嘞呢。
5: 员工多子给你出假保，罗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7: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1: 美食新鲜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实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邀请到钟坤智顾问在节目现场陪伴我们。
2: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0: 刚才啊，哇，我就觉得肚子好饿哦，虽然现在天气很热哦，但是我们真的讲了很多凉感的开胃的食物，
2: 开胃哦、
0: 嗯、网友们在网络上面啊，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觉得在夏天最适合吃什么。然后呢，我为什么会看到凉感食物这几个字，就是啊，大家在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有人就不停的在下面回复说，哦，吃这个好凉哦，好凉哦。然后后来啊，就有人说，哎，难道这些食物就叫做凉感食物吗？没错哦，就是吃起来凉凉的，非常适合夏天吃。比如说像是啊，在呢台湾，我觉得其实蛮多人都爱吃的这项小吃，那就是咸水鸡。哎，真的是很适合夏天吃的凉感食物。哎，
2: 这个哈、哦，我也经常买回家给家里面的人当晚餐吃。
0: 对，
2: 为什么？
0: 适合
2: 一次解决。你盐水鸡，你去点的时候，它通常是腿，
0: 对，没错。

0: 是凶，或者你要半只一只，
1: 对，就让你选。哦
0: 对，然后再来，然后再来，他可能会有个套餐，你可以点几样青菜，
1: 嗯，
0: 或者甚至是豆皮啊，他还有一些淀粉类的一个食物啊，甚至他还有一些鸡或猪的内脏，
1: 没错。
0: 那通常我大概都会点小黄瓜、花椰菜、绿花椰菜啊这些。
1: 很适合我们家那边，我记得好像是三样小菜还是四样小菜50块，就是蔬菜类的。
0: 对。
1: 然后啊，他的那个花椰菜啊，我觉得他很贴心哦。他就是呢，你选花椰菜，对吧？你还可以选部位，就是呢，你喜欢吃上面的那个花的部分，还是下面那个梗的部分？因为他的花椰菜，他好像有特别选。就是呢，带来的是比较长的，他把它分一半，分上段跟下段。那当然，如果你要吃一整只也可以，但是他就会先问你，你要上段还是下段？然后我就爱吃下段，那个脆脆的那个感觉的。
0: 哎呦，他还真是贴心、
1: 喔，对，很贴心。
0: 除了这个之外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加一些干丝，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豆皮哦、它可以，它吃起来其实跟那个。椒盐拌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跟咸水鸡的鸡肉不同，可是它有一样是有蛋白质的这种饱足感、
1: 欸，这很台式口味耶。
0: 对，然后这个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小黄瓜啊，或者是木耳啊，或者是花椰菜啊，或者其他的蔬菜类的这个东西拌在一起之后，哎、欸，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台式的鸡肉沙拉。
1: 对，真的，我觉得。这样子讲真的蛮合适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其实一般人啊，我们讲到吃两样的东西就会想到沙拉嘛，其实盐水鸡就是一种变相的台式的沙拉。
0: 对啊，台式的鸡肉沙拉，
1: 没错，
0: 只是这个不同嘛，有人爱吃鸡胸，有人爱吃鸡腿的这些相关的这个东西、
1: 啊嗯、
0: 但是我们要买盐水鸡一定要注意卫生，因为这个大部分都是摊子在卖，
1: 对，都是在路边啊，所以可能就灰尘飞来飞去比较多，
0: 是，所以你买回家哦、喔那个可能短时间不会有问题，但是建议这一类的食物 不太能隔餐，能尽早吃完是最好。
1: 没错，
0: 而且这里面有些食物哦，因为蔬菜很多，它会出水，那出水久了、哦、其实会衍生一些细菌啊，或是这些，所以要注意一下。
1: 另外啊，还有一种也是啊，就是很多上班族们中午的时候啊，都会在骑楼边买的，那就是冷式的卤味，我觉得也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中午吃、欸。
0: 冷式的卤味啊。有时候大部分都是偏所谓的蛋白质类的食物，
1: 对，没错，
0: 蔬菜类的很少，
1: 就比较少。
0: 那你吃完之后，你要注意一下，太多可能会胀气、
1: 欸，
0: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1: 喔。对，而且啊，有些时候你卤味吃多，其实会觉得太咸，因为它每一样的味道其实都是一样的。
0: 这个就像主持人讲的，糖吃太，我们刚刚讲糖吃太多啊，身体胰岛素会作用会平衡，可是你的。盐水咸分吃太多的时候，也会造成身体里面的这种不平衡。那这不平衡会让你哦、喔、要多喝很多水。
1: 没错。
0: 那多喝很多水会造成肾脏的负担，其实不见得是好事。
1: 所以啊，吃的时候你觉得哎凉凉的，就是好像蛮棒的。但是啊，我觉得也是大家要注意到这个营养的均衡。还有另外呢，也是就是如果啊吃的太咸了哈，要给它平衡一下才行啊。
0: 对，那这些冷的食物哈、喔。我觉得说齁，我们非常要在意齁，它是不是能够提供你营养的一个均衡。就这个夏天来讲齁，我这边有几个小建议要提醒大家齁。有些人觉得很热，那我就只吃水果，比如说我吃西瓜、
1: 哦、
0: 或者什么瓜、欸、就很爽嘛。
1: 对，
0: 我只吃这些水果之后，那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它一样嘛，水果只是代表有的糖分很高，
1: 没错。
0: 然后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会引发就是未来一些代谢疾病，要小心这个三酸甘油脂哦超标。不是不能吃水果，我们觉得事情就是过与不足，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吃水果很健康啊，那夏天又这个吃水果很合适，所以也许中午又带一个便当，全部都是水果。可是其实这样就会呢有营养不均衡的状况。
0: 就是水果餐，你偶尔一餐我觉得还 OK，但是你要注意，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天气热吃不下是在外面，可是你在冷气房里面温度降下来应该是还好嘛。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会吃太多冰品。 那冰品哦、喔，吃很多会有什么问题？可能会引起肥胖。为什么？因为冰品里面很多、喔、都有糖，虽然它上面说我是柠檬的，我是什么，可是主要的是那些酸味或什么，那有一些甚至是一些化学用品，但是合格的，但是比较多还是糖跟水。
1: 因为其实大部分啊，像我们喜欢喝这些酸酸甜甜，像是什么梅子口味的啊，或是柠檬口味的、啊，它

0: 多半都还是需要靠一点糖来均衡它的酸味，
1: 平衡
0: 对，不然你可能会觉得就喝什么都是酸的。
1: 会不会很喜欢夏天哦喝绿豆汤哦，绿豆蒜哇，这个很好吃。可是
0: 我这个夏天已经吃了大概有四五次绿豆汤哟。
1: 哦，那还好啦，才四五次，就平均一个礼拜差不多一次嘛。那这个绿豆跟红豆啊，还有很多哦冰品啊，我们喜欢吃刨冰嘛，很多的豆类哦，它其实是淀粉。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
1: 对。
0: 其实
1: 你这些淀粉会引起肥胖，
0: 除了糖分之外，你也吃了很多淀粉。
1: 对，摄取很多淀粉呢、啊，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身体哦，就存起来就变成像主持人讲的肥胖嘛。那再来就是说，我觉得说很有可能就是手摇饮啊，饮料我们刚才讲喝太多了，那里面会非常多的糖分，刚刚已经提到，那糖分太多会造成身体很多不同的负担，甚至是肥胖这些东西，我觉得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0: 对啊，我最近啊有一个朋友，我就是看见他，哎，怎么好像越变越瘦？那他自己也觉得很开心，说我最近变好瘦哦，这样。但是问题是，我们就是共同的朋友都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常常看到他的时候，手上就拿一杯很大杯的手摇饮，然后他又很爱喝酸酸甜甜的口味的。有一天他就觉得突然身体不舒服，然后去做检查的时候才发现他血糖超标，然后医师就直接在诊间里面宣布说，其实你现在就是糖尿病了。还不是那一种，就是什么前期发现，不是那一种，就是说他长期呢在因为他是从国外来到台湾工作的朋友，他长期的在喝手摇饮，觉得很好喝，结果就是因为每一天每一天这样的累积，现在啊已经变成说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喝，因为医师就说不行，你现在已经要戒断手摇饮了，对，已经超标了。
1: 对，
0: 他就会觉得说哇，手摇饮这么好喝，当初少喝一点，现在还能够继续喝，这样就好了。所以这个方面大家其实真的要注意耶。
1: 对，那当然天气很热哦，所有人都会提醒你哦，水分要多补充，但是我刚刚讲过了。适量的补充，但当然也不能，对，不能过度，但是也不能太少，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对于水的这种存水的能力啊，身体的体况不太一样，我不愿意告诉你说你应该喝多少，就是我刚刚讲，你如果觉得渴，你可能要补一次一个数量，但是你喝的太少啊，会有一个尿路的这个结石的一个情形，所以也不行。当然回到刚刚主持人刚刚讲到他朋友那个甜的饮料喝太多、哦、我跟你讲，我还有一个朋友听说、哦、他喜欢吃很多甜的零食啊，还导致中风
0: 哦，
1: 这个真的是非常严重。我不是说你不要吃甜的，但是我还是真的觉得说适量是很重要的，
0: 对啊，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啊，不论是你爱吃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就是适可而止，这样就好了啊。
1: 是，
0: 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因应最近的天气非常热哦，所以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一系列的凉感美食，讲到我跟中昆之顾问都觉得现在肚子已经很饿
1: 开胃了、
0: 哦、对啊，那当然啊在这边啊还是提醒大家哈，这一些凉感美食啊，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太热的时候，你偶尔吃一下，不然啊，蛮多都是会让你造成营养不均衡的状况啊。
1: 刚刚我都一再提醒，就是说，你可以吃，但是不要过量。再来就是说，不要餐餐吃，你可以吃水果餐，但是你不可以中午也吃，晚上也吃，然后明天中午也吃，这样不行。你一个礼拜吃个一两次，那是 OK 的，要有一些均衡。哎呀，吃一点面包，对不对？吃一点其他的这个食物啊，那尤其是能够蔬菜类啊，能够让你能够身体啊有一些的这种转换代谢跟均衡的营养。
0: 对啊，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到这一系列凉感美食，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么热的夏天能够过得凉凉的，也能够吃到好吃的美食。谢谢。谢谢中昆之顾问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大家。

健康美食家。现在天气这么热啊，所以啊，很多人都会觉得没有胃口。没有胃口的时候啊，其实我跟蛮多人一样的，都会想到今天啊，可以吃一点咸水鸡哈、哦。它呢不用油炸，而且啊，价格呢，我觉得其实呢也蛮亲民的、哦。搭配啊各式各样不同的蔬菜，纤维质呢，觉得也摄取的蛮好的。所以说啊，有些时候回到家晚上的时候，就在捷运站口带上一包，或者是说啊哈，宵夜的时候会觉得啊，这热量好像并不是很高，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的哈、哦。但是呢，也会有一些人啊担心说吃咸水鸡是不是会很咸，常常吃又会不会不健康呢？今天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啊，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聪明的吃咸水鸡，才能够吃得既美味又能够兼顾健康的身体。首先啊，我们先来看刚才我说吃咸水鸡嘛，对不对？通常啊，我们也会看见呢摊子啊上面啊挂着咸水鸡。

鸡三个字哦。但是呢，如果啊你从料理的方式来看的话，盐水鸡才会呢是比较贴近咸水鸡的料理方法哦。不过啊，不管怎么讲啊，我想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啊是我们台湾呢很熟悉的一种小吃哦。它最大的特色啊就是以水煮或者是低温烫热的方式来料理鸡肉。这个啊跟炸鸡来比啊，哇，大量的油脂就少了，对不对？所以啊热量也比较低哦。那如果啊你呢在肉的部分啊选择吃鸡胸肉，100公克呢大约啊是有20多公克的蛋白质哦，脂肪呢也相对的会比炸的要来的少。其实啊是蛮适合健身族群，或者是说啊好你呢现在正在控制体重的人，需要补充蛋白质又不想要太多热量，这真的是蛮不错的选择哦。再来就是啊，刚才我们在节目里面有分享到哦，除了鸡肉之外呢，现在啊很多咸水鸡的摊位啊提供各式各样不同的配菜，哇，这个配菜啊真的很丰富哎、欸，我觉得哈、啊、跟我们呢在吃咸酥鸡的时候哈、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哈、啊，各式各样不同的小菜可以供我们选择，比如说像是高丽菜啊、小黄瓜啊、花椰菜啊、哈、玉米笋，各式各样不同的菇类啊、黑木耳啊、笋子啊、秋葵啊等等这一些，哇。你就会觉得啊这个蔬菜的选择很丰富耶、欸、所以啊如果啊今天呢你想多吃两三种蔬菜的话，在呢咸水鸡的摊子上面啊来买啊也都不会有问题哦。所以说啊从这里可以听得出来啊它的优点蛮多的。但是啊我们现在啊就来看一看啊它呢比较呢像是缺点的部分。这个部分啊好就是啊有蛮多人都提到的，哇吃起来好咸哦、喔。欸怎么会觉得调味料好重哦、喔、齁。这是因为啊我们在吃咸水鸡的时候呢，通常啊是用盐巴、胡椒粉和一些各式各样不同的调味粉，再加入呢店家自制的酱汁齁、喔、来做搅拌，对不对？从这里啊就可以听得出来齁、喔、除了啊有一些呢欸这个调味粉啊不晓得是什么做的齁、喔、这个疑虑之外呢，它的钠含量其实啊也会明显的蛮高的，对不对？成年人啊一天建议摄取的钠不能超过2400毫克，这个呢就相当于啊我们吃进了6公克的食用盐。所以说啊你看哦，如果啊你吃了一份重口味的咸水鸡，里头有很多的汤汁啊、调味粉啊、酱料啊，你可能呢吃一餐就等于吃进一天或者是一天半以上的钠，哎，这个样子啊我们的钠含量明显就超标了哦。如果啊我们长期的摄取过多的盐分，其实啊最容易呢增加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肾脏的负担。所以啊建议大家在点餐的时候啊，如果呢你今天想要享用咸水鸡的话，你可以跟老板说啊盐少放一点啊，或者是酱汁啊胡椒粉少一点啊，另外放也行，我们回家啊再自行做调味啊。这个样子呢通常啊它吃起来的口味都还算是可以，但是呢身体的负担啊却会减少很多哈。另外啊在配料的选择上面啊，刚才我们讲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蔬菜，其实啊是我们很好的选择，对不对？但是啊除了这一些之外呢，通常啊咸水鸡摊啊还会有甜不辣啊、好这个热狗啊、星星肠啊等等哦。这一类型的食物啊通常啊是呢就是不是原型食物，是属于加工类型的食物哦，大家还是少点为妙。虽然啊吃起来是觉得蛮好吃的哦，不过呢像是啊这个类型的加工食品呢通常啊都是呢含有较高的钠，另外啊油脂呢和一些添加物其实也都不会少的。所以啊大家呢在选择的时候啊尽量避免或者是少吃一点，这个样子啊对我们的健康负担啊也会少一点了。我们就来看看啊，吃咸水鸡比较容易忽略的部分，那就是啊，咸水鸡的鸡上面的鸡皮啊，哇，吃
吃起来 QQ 的又很香，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啊，鸡皮呢会是啊这个鸡肉上面呢脂肪含量相对比较高的哦。所以如果啊你现在正在控制体重的话呢，我们就少吃一点，不然呢你就是直接去皮就好了哈。那如果啊你是希望呢能够蛋白质高又热量低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像是鸡胸肉的部分，或者是

0: 鸡腿肉的部分都是啊蛮棒的选择。如果啊你再搭配上一些花椰菜、高丽菜、小黄瓜哈，这个样子呢，不但是增加膳食纤维，也可以让我们提升饱足感。一餐吃下来啊，感觉上来说啊，营养也算是挺平衡的哦。好，我们讲到啊，我们希望在一餐当中能够营养平衡，对不对？要怎么来看呢？我们可以把今天呢要点的这个咸水鸡啊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啊是蛋白质，大约呢是一个手掌的大小。我们可以选择鸡胸肉、鸡腿肉去皮，或者是说有一些摊子呢会提供鸡的里脊肉，通常一份就足够了。第二个部分啊是大量的蔬菜，通常呢你可以选3到5种不同颜色的，像是高丽菜啊、花椰菜、黑木耳、各式各样不同的菇类、小黄瓜等等哦，分量呢至少要占你今天所吃的餐点的部分的分量一半以上，这个样子啊纤维值才算足够哦。第三个部分啊，当然呢就是全谷杂粮的部分哦。如果啊你想要把今天的咸水鸡当成正餐的话呢，你可以搭配半碗的糙米饭、地瓜、南瓜或者是玉米，适时也适量的补充碳水化合物，这个样子啊可以让我们这一餐的营养更加完整。再来呢，提升饱足感，也不会让你在啊肚子饿的时候随便乱吃东西哦。咸水鸡啊，它的美味啊，主要呢是来自啊它很咸的那个味道，对不对？所以说啊哈，你在吃的时候都会呢，想说来杯饮品来搭配哈。有一些人啊，就会想要喝酒精性的饮料哦。当然，如果啊我们是小喝一杯的话，这个是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哦，酒精自己本身啊就是有热量的哈，而且呢，你喝了它会让你不知不觉的吃下更多高盐分的食物。如果经常这个样子吃的话哈。不仅呢你身体当中的热量提高，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增加负担。再来啊，一些含糖性的饮料，尤其是啊酸酸甜甜的饮料哈，常常啊会让很多人觉得啊跟重口味的食物很搭配哈。但是呢不知不觉的你也喝下了过多的糖分，对不对？所以啊，当我们在吃咸水鸡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搭配上饮品没有关系。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尽量选择无糖的饮料、气泡水或者是白开水。这个样子啊，不仅会让你在夏天的时候啊觉得更清爽，也有助于降低我们口中的一个咸咸的味道哦。而关于吃咸水鸡啊，也要提醒大家，有一些特别的族群可能也需要注意，像是高血压的患者啊、慢性的肾脏病的病患啊、心脏病的患者等等啊，这一些人呢都是啊需要限制自己的钠摄取的含量哦。所以啊，你在吃咸水鸡的时候啊，你就要特别记得少盐、少胡椒、少酱料，这个样子就对了哈。再来呢，在食物的选择上面啊，也要尽量以原型食物多搭配蔬菜为主，不喝含糖的饮料，这个样子啊，其实啊，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相当不错的一餐哦。总结而言啊，咸水鸡呢，其实啊，除了一些卫生上面的疑虑之外啊，它并不是不健康的食物哦。真正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往往啊，都是呢它的调味方式，或者是说啊，我们另外呢所搭配上的东西，吃起来啊，不只呢是让我们热量变高，对我们的身体其实也会造成负担。所以我们掌握几个重要的原则，少盐、少酱、多蔬菜，选择优质的蛋白质，少加工食品，搭配上呢清凉均衡无糖的饮料，这个样子啊就可以让我们好好的享受台湾人这一道呢在夏天的时候非常适合吃的凉感美食了。
1: 主厨我当家，
0: 夏天的时候吃点酸酸甜甜的东西，正好可以帮自己开开胃。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蜂蜜柠檬小黄瓜的做法。要准备的材料有小黄瓜3根，洗干净之后连皮切成片，蜂蜜2大匙，柠檬汁1匙，以及盐1匙。首先，我们先将切好的小黄瓜片放入保鲜盒中，

0: 撒上盐，盖上盖子，静置一段时间。等到出水之后，将水倒掉，再拌上蜂蜜及柠檬汁，放入冰箱冰镇。好吃的蜂蜜柠檬小黄瓜就完成哦。去年夏天的时候啊，我有和大家分享我在家里面做凉拌小黄瓜的方式哦、喔。我呢只是利用一个简单的保鲜盒，加上一些呢现在在厨房当中直接就可以拿到的一些调味料哦、喔，马上啊就可以做成好吃的凉拌小黄瓜了。那这一道呢蜂蜜柠檬小黄瓜啊，跟之前蒜味的凉拌小黄瓜啊，味道很不一样哦、喔。但是我觉得吃起来非常的开胃哦、喔，真的很适合现在在夏天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啊，如果啊你在家里面吃汤面，哎，我觉得搭配上啊这个蜂蜜柠檬小黄瓜就特别的合适，也不会让你觉得这个汤面啊吃起来这么的热乎乎的感觉哦，很适合夏天的味道。所以啊今天在这边和大家分享，很开心能够在每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台北广播电台一起进行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啊多多的利用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入口网站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下次再
1: 见。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5不1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志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刚才呢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毕书尽演唱的《从来不知道》，不过呢我也从来不知道原来这首歌它是翻唱鼎鼎大名的歌手，今天也是来到我们谈情说爱话音乐的嘉宾，欢迎涂佩岑跟胡逸芬。佩岑好。
1: 小婉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涂佩岑。对，也就是刚才小婉说的从来不知道的原唱
2: 是
3: 小婉好，我是胡逸芬。
0: 欢迎两位。那两位呢分别是大学城第一届跟第六届的歌手，
1: 对，
0: 所以你可以说是学姐妹了。
1: 对
0: 对，而且甚至他们两个有一个称号叫做糊涂姐妹花。
1: 对，而且我们在其实在创作歌谣之前其实就认识，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做那个青访团的那个节目编导，然后那一届呢、胡逸芬就是那个青访团里面非常优秀的团员，
0: 很有才华。
1: 对，而且他之前在那个大学城电视节目当中，我们那时候有一个那个戴南翔戴老师带动唱，
0: 对对对对，请你跟我这样做，
1: 对，他后面都需要一群很厉害年轻漂亮美妹的啦啦队，那时候逸芬还在念书嘛，他就是里面的其中一员，
3: 其实
1: 后来才晓得。
3: 对，我认识佩岑、然后佩岑不认识我，那我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讲美丽的布景啦，戴老师后面的布景，
1: 活动布景
0: 人体道具这样。
1: 对，
0: 后来才参加大学城。
1: 对，后来他的青访团看到，哎，他穿的是啦啦队的衣服，哦，才认识他。然后来，因为他你知道他长得漂亮，颜值又好，又唱得好。后来一直到那个大学城创作歌谣比赛，我们就说，哎，你可以来参加比赛啊，或是来录制我们的唱片啊，就是这样子的因缘。所以一下子念认识也快40年了，这样
3: 有40。
0: 我们其实没有要算那个，
1: 没关系啊，我觉得。一点都不在意，我觉得重点是你把这些美好的过程在自己生命当中，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跟年限没什么关系。
0: 对，而且啊，每次听到那个大学城的

0: 歌真的都会唤起我年轻时候的记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高中时期的新生训练，就会有很多那种拿着吉他唱歌的
1: 大哥哥大姐姐，
0: 对，这种康乐活动的哥哥姐姐们，然后都会唱那些什么我来轻轻唱，你来拍拍手，
1: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是那样长大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以前这样真的很欢乐。
1: 其实因为以前不像现在的一些科技的诱惑这么多，我们都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然后大家彼此不管是社团啦、学生啊等等之类的，那个感觉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可以接触到的，跟现在你从科技上看到的很多可能是影片啊，或者不太相同。
0: 对，确实。不过我觉得更难得的是过去认识，可是到现在还可以维持友谊。
1: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2: 我结婚的时候佩晨还是我的伴娘。
0: 哇，你知道我最近才讲说我很多朋友结婚我都是他们的伴娘。但是呢，从那一天之后，婚礼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了。你说是不是很有趣？
2: 哦，是哈，因为大家结婚以后就各忙各的，而且会非常忙。
0: 对，有家庭有小孩啊，这不就忘了当年为什么我们会是成为伴娘？
1: 而且我现在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慢慢到这个年纪，我觉得以前年轻的时候要约很好约。
0: 对，
1: 一凡，我现在在哪里啊？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空？有没有要出来？那时候要约来都可以在马上约三四个这样子的朋友。现在你发现要约哦。大家都我那天要干嘛干嘛，你发现其实好像大家都很忙，
0: 对，
1: 然后都要提前一两个礼拜预约某个时间，
0: 一两个月。
1: 哇靠，
0: 尤其像现在之前暑假你根本约不到，他们大家都要先小孩的扣掉啦，先生的扣掉，公公婆婆的，爸爸妈妈的，
1: 对，
0: 剩下的才是自己的时间。
1: 真的就觉得现在大家要约聚好难哦，
0: 非常难。
1: 所以谢谢小婉吧，今天把我们两个都在一起。
0: 想到以前很有趣，就是比如说我打给佩晨说，佩晨出来，佩晨可能会说要干嘛，不知道，出来再说啦。然后就这样，一分出来啊，要干嘛，不知道，出来再说啦。全部
1: 大家都先出来再说，对对。
0: 然后出来也没干嘛，就解散了。
1: 可是就是年轻的感觉。
0: 对，真的很棒哦。好，今天呢我们也来聊一聊，其实佩晨在去年也有一首新的创作叫做这里有你和我。
1: 是，
0: 那主要也是因为去年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民歌的活动一直延续，上次大巨蛋那场七个半小时
2: ，
0: 真的，
2: 我们都很谢谢所有现场的观众，他们都真的那时候很担心，因为都上了年纪，怕做到应该脊椎坐骨神经，
0: 有那个动线安排的很好，而且还可以有吃东西啊，有摊贩啊，然后你可以出去再进来啊，什么的，
1: 就是一个非常特别而且也难得的唯一的一场民歌舞十台北大巨蛋大团圆。
0: 对，真的就是像一场同乐会，叙旧的活动。
1: 是，
0: 对，而且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大家熟悉的人，然后自己的朋友。
1: 对，
0: 所以当时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写下了这个歌吗？
1: 那时候对，就是民歌五十嘛，然后我还记得大概五六月的时候吧，楚楚哥他们写了一首五十年，就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再唱五十年。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机缘，其实我之前本来就要帮一个民歌故事馆写一个主题曲，所以其实在之前就有了这个雏形。然后因为楚楚哥写了五十年，我就觉得那我也来写一首好了，因为老实说已经离我上次的创作专辑已经隔了34年之久了。
0: 有这么久啊？
1: 对，因为后来就是你就当了购物专家，然后音乐磁场，你就好像就没有再好好的用心做创作这件事，就想说这个机缘，我就想说那个歌就提到很多校园民歌嘛，那我就想说不然我把它整理一下好了，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因缘机会了。然后我觉得很多事情你应该觉得就是因缘具足，之前可能就放在那边，但是他在他该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对，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这里有你和我，那我这里面从前奏到尾奏最后一个音，我总共用了20首大家所熟悉的校园民歌的旋律，包含那个在歌词当中我提到了10首大家熟悉的校园民歌，那上面的音符其实音符啊都是跟原曲的音符是一模一样的，对，然后只是拍子不同，
0: 所以你的版权费付了不少。
1: 因为我只用了几个音，比如说开门

0: 哦，那在我的歌曲当中，就是有条木，我只用了木棉到 mirado，所以扯不到版权的问题，
1: 就是那个比例还不到。
0: 对，然后我的前奏、间奏、尾奏，我每首歌大概只用了两小节而已，所以那个都没有达到需要
1: 标准，
0: 就是。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就是很巧妙的越过，
1: 听起来真的很没有违和感呢。
0: 是啊，对啊，您听过哈？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你如果有去看，欢迎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去看 MV，因为现在是以前的民歌大概都没有什么 MV 嘛，哦，
1: 对，
0: 大概这是现在最新民歌一首有 MV 的，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用了哪些歌曲，然后我怎么样去把那些音符凑在一起，然后让大家听起来。它是一首创作，没有违和感，但是有大家很熟悉的感觉。
1: 对，那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也会跟大家分享这首《这里有你和我》。那其实佩晨很早就开始创作了，我记得你在大学城第一届的时候就有写过一首歌，唱的人是张清芳。
0: 对，那时候曾经拥有过嘛，我就是因为参加创作歌谣比赛，所以才有机会列入民歌手、末代民歌手的行列。对，那曾经有过，那因为那时候自己是幕后工作人员，那我就觉得，哎呀，我要忙幕后忙不过来。我想说，因为那时候阿芳正好参加我们大学城电视节目的歌唱比赛，那他唱得很好，然后我就说，那不然你来帮我唱好不好？他当然就说 OK 啊，对，那也很高兴他因为这样，我想他应该是得到他人生第一个比较公开全国性比赛活动的奖项，最低届的最佳演唱奖，所以很高兴在东方不败的这个成功的路上，我们在那一开手还有小小的参与，那我们沾喜了，沾喜。对，
1: 当然后来就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来听听佩晨的第一张专辑。
0: 好，
1: 哇，那当时呢，我就是看电视就觉得这女生也太可爱了吧，
0: 谢谢，
1: 好可爱哦，扎个两个辫子。
0: 我现在也是啊，因为我都没长高，
1: 太可爱了。我们来听他当时第一张专辑哦，词曲是高慧娟的作品《浅浅的蓝是我的天空》。

0: 流行的感觉，
1: 是因为可能它是 swing 的那种 tempo， 跟一般的那种流行歌曲四拍子了，不管是快歌或什么，比较有一点点不一样，嗯、所以感觉上听起来你会觉得没有这么久远，
2: 听起来心情还会跟着一起轻快起来。
1: 我蛮喜欢这首歌，我觉得听了这首歌那个 tempo， 你会觉得哦，好，就是很天气很晴朗的那个感觉。
0: 对，我觉得这种轻快的歌啊，只要就是真的。

0: 蓝是我的天空这样子。
1: 对，
2: 真的有爱情很烦恼。
0: 对，就是谁说一个人的日子好寂寞。
2: 他们看我这样，他们都真的觉得一个人很好。
1: 人就是这样啊，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哎，两个人不错，两个人都觉得是啊，我还是一个人好了。
0: 对，所以人就是这样子嘛，你永远当你没有踏进城墙内的时候，你在城墙外你就很想进去。
1: 对 啊
0: 你踏进城墙内的人就会觉得算了，还是出来好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好期待以后有那个 AI 机器人的时代哦，就是他又可以扮演有给情绪价值，需要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个人，不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晾在那里。
0: 其实现在 AI 已经朝这个方向，以后就是他就是把你的声音人形象全部都做来，所以以后你可以在你可以人在家里，但是还有一个很漂亮年轻的你在那边开演唱会唱歌给大家听。现在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了。
1: 说真的，我大概10年前去看一场这个发表会的时候，日本有一组歌手叫做 Perfume， 那他们当时的演唱会啊，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们用投影的方式，投影他们人立体的，
0: 对。
1: 但是他们后来是从观众席再出来
0: ，OK。
1: 可是如果你是距离远的人，你其实没有办法立刻分辨台上是真人
0: 还是
1: 投影的
0: ，OK。
1: 然后他们已经做到很快速，你参加他们的演唱会一进场的时候会有个人脸辨识，然后他们是40000人的场地，然后他们有抽奖，然后40000人哦。立刻抽奖，进去没多久就抽奖，然后抽到你啊，那个spotlight就扫到你的位置。
0: 哇哦，好厉害哦，
1: 很厉害。
2: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我们应该有机会哈。
0: 不是，我们现在不会
2: 这样子的。
0: 我们应该有机会看到，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投影，你就是一个机器人。你知道现在机器人做得非常好，
1: 对，
0: 所有的一些皮肤啊什么的，呼吸啊表情做得很好，然后你声音再给他。他是机器人，但是他是非常灵活的。
1: 对，
0: 你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
1: 就是、你
0: 就
1: 会以为他是真的。所以想一想，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人哦，就很幸运，我们可以接触跨越到过去什么都没有，
0: 真的
1: 到现在这么发达的年代。
0: 你看，从以前也没有手机哈，到现在啊、哦，对不对？什么 Line 什么之类的，
2: 直接视讯、
1: 嗯。对、啊、
2: 我们真的很幸运，因为我们都经历到了。
0: 是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把握每个美好的时刻，然后享受现在科技拥有的这个便利。
1: 对，
0: 但是当然要小心，科技也会带来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要小心懂得去辨别。就是你也要你的智慧也要随时提升自己，要去跟这些 AI 什么去做一些辨别。比如说他可能会用在有的人会用在什么诈骗什么方面，哎，我们要自己很清楚。我觉得其实教会大家就是我们要跟家人很多的关系更紧密一点点，不要太冷漠，否则就很容易 发生一些不需要的误会和困扰。
1: 对，那对于我们这些喜欢唱歌喜欢创作的人来说呢，这些 AI 工具啊，其实让我们就更感觉很方便了，创作就比以前更方便了。
0: 是，
1: 但是觉得最棒的就是说，现在每一次有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过去支持的粉丝其实是我们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的。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他们也年轻，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白发了，他们也白发了。
0: 真的，其实就好像以前爸爸妈妈他们听老歌，对不对？
1: 对，他们的真的是老歌，
0: 对，他那是老歌。但是爸爸妈妈因为年纪也慢慢大了，所以他们永远都永远他们那一群。所以我觉得好像每个时代每个世代就是这样。痕迹脉络走过来的，
1: 对，大家对老歌的两个字的概念真的不太一样，因为我在台艺大有教学嘛，那学生要做流行音乐歌手介绍，我 那一堂是他们要找一个歌手资料然后介绍歌曲，那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可以介绍一些稍微老歌一点的，有年代一点的，然后就有一个同学说所以我要写周杰伦哦。我说啊，周杰伦不是老歌、啊。他说老师，周杰伦就是老歌啊，他已经20多年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老歌又跟现在可能80-90年次的学生的老歌，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0: 是，
1: 歌曲就是这样，它的时代感其实是不会变的。就算是30-40年代的歌，现在在听，或者是有一些歌手把他们重新编曲之后，你会觉得还是很好听。
0: 是。对，我觉得很多的诠释，像现在很多不管是大陆内地啦，或者台湾呢、很多音乐人，他们会把一些新歌跟一些新老歌用一个新的编曲来诠释，你会发现哇，就是焕然一新，有一个新的一个感觉。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音乐怎么样唱都没有关系，但我觉得好歌可以值得被这样子流传下来。
1: 是，那我们就再来听一首老歌。好了，这一张专辑呢是一。 芬胡一芬的第一张专辑第一首歌、
2: 我第一次进录音室，那是第六届，然后当时的

0: 制作人是佩晨。那我能够很幸运的唱到这首歌，是因为当时参赛者是陶晶莹、嗯。对，那因为陶晶莹她。因为他
1: 在参赛的时候就已经跟公司
2: 签
1: 约，所以他就不能唱我们的这张唱片。
0: 所以我非常荣幸的能够唱到这首歌曲。那真的第一次进录音室哦，听自己唱出来的声音哦，跟一般我们这样听真的非常的不一样。对，我那时候其实自己听到声音的时候，我还真的觉得说哇，怎么是这样？可是我很幸运，就是当时制作人是佩晨，所以佩晨因为又认识，所以他给了我很多的建议。
1: 因为这首歌的感觉，所以我就变成我没有很按照歌手原来的唱腔，就我帮他调了非常非常多，应该是他这辈子应该再也不会用这样的唱腔去唱。全是这样的歌曲，因为歌曲的感觉，因为歌曲就是比较空灵。OK， 那跟平常一分他的声音其实是很，你如果听到很多他在音乐磁场的这个 solo，你就知道他的声音非常有感情。但是那个比较成熟的那个味道，跟他现在大家听的这首歌那个曲风不太相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很辛苦吧？他现在觉得怎么唱歌变成这样？
0: 我觉得这首歌现在听真的是，就是他把我那个声音比较细，然后比较甜、空灵的声音全部都有表现出来，
2: 所以他使用的共鸣的地方是不一样嘛？比如说以我们合唱的四个声部来说，
0: 因为我很习惯用胸腔共鸣、鼻腔，那这个的话，我就它就是再高一点，然后声音听起来就很甜。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我很难再唱出这么甜甜的声音
2: 了。确实，这谁都很难。
0: 所以当时有把它，
2: 我也很难，
0: 要把它保留下来。然后，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听我还是很喜欢。
2: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胡一芬的歌声，让它飞翔。

0: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那刚才广告之前听到的是胡一芬的歌曲《让它飞翔》，不过我们也再次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涂佩岑跟胡一芬，两位好。
1: 小婉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一芬。
2: 大家好，我是涂佩岑。
0: 好，欢迎两位胡涂姐妹花来到节目中。
2: 对，
0: 但我们刚刚听的这个歌啊，我们也聊了过去很多的事情，就是大学生的歌手啊，校园民歌啊，哇，这个一聊起来往事历历在目啊，真的好像没有什么
2: 往事不要再提，
1: 人生
2: 过去段风雨。
0: 好，那我们今天也可以多听一些大家回忆的歌曲。我记得当时呢，歌手们一起合唱了一首轻松愉快的歌，叫做《飞扬的青春》。
2: 是，那时候就是我们转换了唱片公司，那唱片公司有不同的做法，然后那时候不是都很流行什么明天会更好那些，就是有个主题曲，就在那个时代，对，所以那时候我们老板就说，那不然我们也弄个主题曲好了，然后就找了那个高慧娟来写这首歌曲，那歌手很多嘛，对，每一届，那正好到叫大家一人一句，蛮符合那个明天会更好的那样的模式，对，其实这首歌也就这样产生了。那这首歌曲应该是大家对大学城歌手最最最熟悉的一首歌，因为这张专辑是十届十三张专辑当中卖的最好的一张。
0: 对，因为真的听起来就特别有青春感，而且那时候的很多歌曲哦，真的就会跟青春、年轻、飞扬，
2: 对，
0: 画上等号。
2: 对，也尤其是什么飞扬啊、青春，你会发现现在在很多一些，可能对年轻来说，很多的老歌演唱会当中，你常常会看到什么啊，青春在飞扬啊，青春不散场啊，啊，什么年轻在飞扬啊，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title。
0: 对，而且因为就是可以唤起我们的那个
2: 年轻的回忆，
0: 对的感受，现在聊起来都还是很开心。不过我觉得最棒的是，因为不管岁月如何的过去，我们都还是一直有那个年轻的心跟青春的态度。
2: 对，我有时候觉得歌曲的歌名真的很重要，比如说飞扬的青春，我就非常喜

0: 欢他，因为我觉得大家听到他，你真的就会觉得自己的青春又在飞扬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不是说我那时候唱的从来不知道嘛，我不是说这歌名取得不好，因为很多人对这首歌从来不知道，甚至也从来不知道是涂佩岑唱的，真的就是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我每次都是在演唱会都跟大家说，我说岁月可以不饶人，但是我们可以饶了岁月，我们只要自己有自己一个年轻的心，你就可以饶了岁月，然后让自己永远拥有一颗年轻的心，那你永远就可以拥有飞扬的青春。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曲。
1: 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首歌，我们来听听这首，我们今天歌很多，我们赶快先来听歌听听这首飞扬的青春。

0: 好，我们刚才一边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因为我特别找了这个 MV 啊 YouTube 上面的影片，然后结果两位来宾都看得非常的开心。
1: 因为现在看不到啊，我们现在所找到的没有找到这个版本。
0: 哎，所以你去 KTV 唱歌的时候不是这个版本吗？
1: KTV 我知道有神采飞扬，但我不记得
2: KTV
1: 有飞扬的青春，
2: 没有再去点那首歌了。
0: 我回家把我家的点唱机拿出来看一看，如果有下次来我家看啊。
1: 哇，真的是哇，谢谢小婉，我看到自己这样好好笑哦。
0: 对，
1: 那个，
0: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是
2: 看得目不转睛，
0: 对，原声原影的 MV， 然后里面就是有很多当时一起唱这首歌的歌手们年轻的身影。
1: 是，然后这首歌曲今年也满40年。
0: 哇哦，
1: 对，因为它是民国75年，现在115年了。
0: 这时候都应该要讲说，所以你们10岁就唱这首歌。
1: I don't care， 我都非常高兴的告诉大家实际，因为我觉得人生每个那个真的都是很珍贵的一个时刻，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0: 没错，
1: 对，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个那个大陆的歌迷来就说，看到我就说，哇，你看起来好年轻哦。然后我高兴不到3秒，才要讲话的时候，他就马上补一句，

0: 可是我知道民歌手都没有年轻的。
1: 我自己也觉得，我觉得每一个时间点都是最好的岁月。
0: 是
1: 我们三十岁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最美。Yeah. 像我现在五十多了，我现在也都觉得哦，现在是我人生最美的时候。
2: 是
0: 对，就像现在我们已经过了一甲子了，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1: 最美的时候。
0: 对，
1: 所以像你们平常在一起聚在一起，那除了聊音乐，还会聊一些自己生活上的什么样的事情呢？
0: 我的生活比较枯燥，他就比较精彩，他有老公可以骂，有小孩可以骂。好了，开玩笑。而且他的小孩子现在是跨世兄弟，非常棒的，
1: 也是歌手。
0: 对，他们今年那个淡江大桥的那个开幕的时候，
1: 就是，
0: 然后他们就特别编了一个 rap。在30分钟，对不对？然后要把
2: 20分钟
0: 要把每个就是幕后工程团队，他们真的很伟大，把他们所有的很伟大的事迹编在那个 rap 上，然后就他这两个儿子就这样把他唱出来，那个是太经典了，好厉害。
1: 所以两个儿子是因为受到妈妈的启发，所以也才走上音乐这条路吗？
2: 我不敢说有没有启发，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从小在这种比较
1: 耳濡目染，
2: 对，那像我的老二，他就会，他不是喜欢做音乐，但他就会喜欢拍短影音，就是他们会觉得这做这件事情是很快乐的，所以他们其实到现在都斜杠，他们还是有工作，可是他们就会用工作之余来做这件事，所以他们是很努力的工作，然后赚了钱存起来，然后去更新他们的设备啊，或者是去买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是反过来的，
1: 所以家里的基因就是有音乐的基因。
0: 对对，我觉得也是老天爷上帝的安排，他们一家就是这样子，
1: 有经商跟音乐的基因。
0: 对，而且二儿子的那个这个影片就是百万点阅率，很厉害的。对，
1: 这个，
2: 他们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会做这件事情让他们自己很高兴，所以他们也知道，妈妈很小就跟他们讲说，我们做这件事情不一定能够赚得到钱，因为他会有一餐没一餐，但你做这件事情你要觉得很快乐，那你就继续做，就不用放弃，
1: 就妈妈也很快乐啦。
0: 是啊，对啊。
1: 对啊，我讲到一分他后来发行的这个专辑跟演唱的歌曲都有特定对象，就为主而唱歌这样。
0: 他是一个现在非常非常棒的福音歌手。
1: 对，所以那时候怎么会接触到福音歌曲呢？
2: 好，我其实能够唱福音歌曲是很特别，因为我后来有去念神学院，然后其中一位同学是现在和音界非常知名的老师，叫庄慧如。对，然后他说他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他一直觉得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跟他配搭，然后变二重唱。他说他在祷告当中出现了一个名字，是我的名字，可是我跟他其实上课没有很熟，就我们都不是很好，然后他就有一天跑来找我说，问我有没有兴趣可以跟他一起配搭，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一起变二重唱。
1: 所以这算是神迹吗？
2: 对，
0: 我觉得是应该是上帝的旨意让他们要在一起，因为通常都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幕前演唱嘛，那慧如老师基本上都是我们的
1: 和音，
0: 对啊，他撑着帮我们撑一些和声等等的，所以好像平常在目前工作上比较少交流这样子，对啊。
1: 我觉得和音真的很难欸，因为你要自己唱，然后又不被其他的人影响到，
0: 对，就是你要会唱和声的人，我承认就是他是一个天赋，而且他音感要很好，你要马上找到那个音。就像当时我会后来参加音乐磁场，就是之前我出了第二张专辑之后，有一天孙老师就说，特别想你要不要来帮跟我们一起唱和声，因为他那时候大概人有些变动，我就说好啊，唱音乐磁场，然后我跟着孙老师一起唱了很多的唱片和声，因为那时候唱片和声很厉害，唱片的出片量越来越多。
1: 对，
0: 那我也因为这样子是跟着孙老师唱和声，那个真的训练的应该就是你拿到谱，因为老师都学谱嘛，因为他才听过歌，我们是一进去然后好了走一遍就开始录了，就是你那个马上音感，然后马上要 catch 到这首歌啊，怎么样去帮歌手和声，去让他的 vocal 能够更凸显他。
1: 所以那时候音乐磁场就是这么多，一共出了非常多张嘛，然后那么多的歌，那他几乎每一首歌会分几个声部来和呢？
0: 大概大多都三个声部，三声部
1: 也是蛮不容易，因为要。我觉得最困难的真的就是你自己不会被拉走，因为已经有一些歌有很既定的主旋律了。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个习惯，就只要但第一个你音感要够，对，那你音感够的话，你透过练习你是有机会可以把和声唱好。
1: 所以选歌上也会依照歌手的特色的不同去让他和这首歌吗？还是什么歌都可以和？
0: 没有，基本上什么歌都可以和，

0: 除非这首歌曲比较适合 solo、嗯、就是你加了和声、嗯、不会为这首歌加分，应该这么说、嗯、音阶嘛 do mi so 就和弦嘛、嗯、你只要有 melody 都是可以和声的、嗯、只是看你这首歌这个感觉曲风编曲之后适不适合而已。
1: 所以一个会和声的人你会有很多朋友、欸、因为只要人家开始唱然后你又很会和，你就立刻就可以帮他，
0: 我的确
2: 很受欢迎。
1: 对，
2: 我们现在几乎很多的歌曲和声的设计编写都是
1: 佩岑。
0: 我要说我是个和声控，因为我觉得唱和声比唱竹音好玩很多。嗯，包含因为我现在也有帮一个治理校友合唱团，我帮他设计和声谱，就合唱谱、嗯、那我就可以把很多我在音乐上的很多的一些想法，我想这个这边怎么合啊，然后要多一点人或三部或是要 solo 或是要轮唱等等的，我都可以把这些这个呈现的，我觉得蛮开心。我觉得和声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比较轻松愉快的歌，叫《仰望》。那我们一分也可以介绍一下这首歌。
2: 好，这首歌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当时是台正宵他写的歌，那他就有感动，他就找了九个基督徒的艺人，然后呢，大家一起来合唱这首歌。那当时还有何方除了台正宵，还有何方，还有艾辰、
1: 张芸京，
2: 对，然后好几位蔡家珍金曲台语的这个入围的歌手，就好几位，还有苏格格。嗯，到现在我听这首歌曲，我觉得还是非常多人都觉得这首歌曲就很激励，也是台正宵很有感动。对，在祷告的时候就这首歌就出现了。
1: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合唱的歌曲《仰望》。

0: 哇哦，好开心哦！我们今天连续听的歌曲都真的是非常正面，非常正向，
1: 充满正能量。
0: 对，好，今天聊得非常开心。不过时间再多啊，我觉得老朋友见面就是这样，时间再多都聊不完，
1: 真的。
0: 如果今天不用听歌，我觉得一小时应该也是不够聊。
1: 我觉得因为出版了《这里有你》和我这个单曲，然后有时候就有机会跟很多就像小婉一样这样很多的老朋友大家一起相聚，会发现都在聊天，因为你知道聊不完，
0: 对，
1: 知道吗？
0: 聊聊过去啊，聊聊往事、啊、
1: 是大家共同的这个记忆或是成长，所以大家喜欢的那个事情或是情境，真的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0: 对，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哦，我们常常就会遇到一些朋友很久没见的，
1: 对，
0: 然后大家聊都会是读书时代固定的那些事。
1: 嗯，
0: 那以前我们听爸妈讲都会觉得说，哎，怎么每次聊都那些事，
1: 他讲了嘛，讲给过去，
0: 对，可是你就会发现那些事就是当年最快乐最开心最有记忆的事。
1: 对，所以说人到最后都大家不要担心，大家一定有两意，就是记忆和回忆。
0: 真的。好，我们今天最后呢，等等就要再来听听这一首《这里有你和我》。那刚才有稍微介绍一下这首歌，就里面有20首大家
1: 熟悉的校园民歌的旋律。
0: 对
1: 对，
0: 所以当时这首歌你花多久时间创作呢？
1: 应该大概有。加起来应该有一天吧，因为我后来有在做一些修正，
0: 嗯，
1: 对，
0: 也太快了吧，一天。
2: 我刚刚以为他要讲很久，
1: 没有，我在想我大概花了多久啊？因为其实你知道，写歌人都是这样的，当你灵感来的时候，那个灵感就是你挡不住，
0: 源源不绝，
1: 对，然后你就马上。那我这首歌比较辛苦，是我就说我找了一些校园民歌的旋律，然后它跟一般的歌曲不一样。如果大家懂得创作的话，通常 A1 和 A2 就是主歌部分，你的音几乎都会一样。那我的歌曲呢好像一样，但事实上它又不太相同，因为比如说橄榄树它的那个音就是原曲橄榄树当中的音，就像刚才讲木棉道 Mi Re Do 它就是这样，或者小茉莉小茉莉 Fa Mi Re Do Re、它原曲是这样，但是我的在我这首歌也是发明 Ray Do Ray， 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么多歌曲当中挑出来这几首好像很类似可以变成一首歌，但它事实上是在不同的歌曲里面，所以是这首歌比较辛苦的地方。
0: 所以你是先把想要串在一起的歌写出来，你要我得先唱出 Do Re Mi Fa Mi Do， 就是合适的，
1: 然后我要一首一首去找，哎，哪一首歌是可以把它的那个歌名先把这个名字写，因为我有时候要简单一点小小的类似像押韵这样子，然后再去把那个音符挑出来，这个歌名这个音符合不合，对，所以比较难的地方是在这里，
0: 然后才一天
2: 很快哈，
1: 因为我只说我对校园民歌就很熟悉啊，对，那因为比如说歌曲有，比如说有大调和小调，那我这首歌曲是大调，那你小调的话，就比如说像什么庄泥鳅，那个就拉开头的那个就不会适合在我这个歌的选样当中，所以基本上已经很多已经选样已经筛选掉了，然后再来找这样子，
0: 哇，
1: 然后再从把前奏、间奏、尾奏，间奏就突然想到说，那就把所有的歌曲的旋律把它斗起来。所以我要开始去找这些歌曲是哪一句哪一句哪一句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里面有俏姑娘，有如果，有外婆的澎湖湾，都是大家平常在演唱会
0: 的歌，
1: 配唱的歌，但是我就缠那么一句的音符在我的前奏、间奏或尾奏而已。对，
0: 不过这首歌出来真的有很多的回忆，而且也把很多人等于是串起来啦，
1: 是是，会欢迎大家，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民歌迷或很喜欢的话，你可以听两次，第一次听听看你听出哪几首歌的旋律在什么地方。
0: 有，我还真的有写，但有些歌现在哦，记忆力真的有点退化，都会想说啊，这首歌想不起来，
1: 很熟对不对？可是告诉你就说啊，对啦，就这首歌。

0: 歌，
1: 像刚那个俏姑娘、我就是有一些歌名会想不起来，
0: 对，
1: 但是大家熟悉的
0: 哒哒哒哒哒哒，你就会觉得很熟悉，对不对？尤其是小婉，你放过这么多音乐歌曲，其实对你来说是很简单的，只是有会突然间好像忘记，哎，好熟哦，
1: 对啊，我们现在真的已经到了有些事想不起来。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啊，我问妈妈你她年轻的事情，妈妈都会说太久了想不起来。我那时候还很生气，跟我妈说自己的事情怎么可能会想不起来。
0: 所以有很多事情都要到后来才知道。
1: 后来，
0: 对，
1: 你可以再写啊。
0: 我就是打算要写一首《后来才知道》，以前写，以前唱从来不知道，现在我要写《
1: 后来才
0: 知道》。
1: 哎，可以，真的是后来才知道。我现在真的才知道说，哦，真的有些事情会想不起来。
0: 你要到了活到那个年纪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以前爸爸妈妈他们在讲什么。
1: 对啊，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如果更公公贵体，那也是没办法，因为只记得这些事，
0: 忘掉
1: 很多已经想不起来了啊、哦。好，今天非常开心，佩晨跟逸芬来到节目中。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佩晨的作品《这里有你和我》。我希望你和我永远大家一起长长久久的下去。谢谢两位，
0: 健康平安，
2: 谢谢。

0: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2: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4: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5: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6: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5: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我是乌巴克，和你一起聊聊青春的小郁闷，心中的大情绪。我们在每周日下午1点至1点半准时和你一起台北小 emo。

欢迎来到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台北小 emo。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一起聆听你心中的小情绪。节目的一开始，跟你一起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震岳的《浪人的》。那么也在上个礼拜六，金曲三栖的颁奖典礼呢，已经完美落幕了。而张震岳阿岳，他也以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夺下了金曲三栖的三项奖项，包括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以及最佳作曲。曲人，还有就是华语专辑了。那么张震岳在隔了十多年出了这张专辑，他其实也非常的透露，就是他其实都保持自己的初心。那么也希望呢，透过这首歌曲当中呢，也跟我们的青少年一起来分享。如果说你有更多的一些创作梦想，也请你可以保持下去。我们先来听到当中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好歌，叫做《妈妈的眼睛》。等一下，我们也会为你网罗在7到8月有哪一些新闻，有哪一些资讯是可以提供你作为参考，让你度过这个暑假喽。

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震岳《妈妈的眼睛》，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家可以安心的上路喽。这个是关于全国青春专案7月1号正式开跑，聚焦到了那么全台湾的照顾者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孩子们的安全哦。从7月1号开始，各县市政府呢全面启动了青春专案，结合警察局还有社会处，除了去加强稽查的特定场所，防范诈骗、毒品以及网络交友的陷阱之外呢，其实也举办了很多有趣的实体活动，像是台北市的少年警察队今年特别用了动漫演唱会的方式翻转了生命的宣导，而让大家这么放心不是为了限制大家的自由，而是想在网络上，在现实中为青少年打造一个更安心、更友善的暑假环境。那么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寻台北市的少年警察队动漫演唱会，在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演唱会即将要来跟大家见面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是柏林哦，那柏林其实他也本身也是非常非常会跳舞，那在歌喉上面呢也是展现了这个非常动态的美感，等一下也会为你跟你分享就是关于国际体育盛事哦。先来听到柏林的这首歌曲，叫做《新的一天》。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这首歌来自于柏林的新的一天。接下来我们就来关心关于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 ICG 八月在花莲登场咯。今年八月呢，台湾将迎来一场非常热血的国际级体育盛事，由花莲县主办的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将在8月1号到6号隆重来举行哦。而在之前六月份的时候呢，国际委员呢就已经特别来到了花莲，进行了赛程抽签，还有场地的最后总检验。而这场盛会呢，将会汇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顶尖青少年选手，在不同的场馆来共同的切磋。这不只是一场关于输赢的比赛，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的青少年不用出国，就可以在自己的体育场上感受到世界就在眼前的震撼教育还有文化交流。那么也希望呢，这次有准备参加国际少年运动会的你呢，加油加油加油好吗？我们都为你加油打气。那接下来我们就在八月的时候呢，为你期待好消息咯。接下来我的这首歌曲呢，哇，它也是很适合体育人听哦。这是黄轩，也在今年的金曲三栖的时候呢，也入围了这个最佳编曲哦，叫做《轻功水上漂》。

紧接着我们要关心到的，这是青年局台北青春联播联合社团展演哦。如果说你在身边呢有热爱玩社团的高中或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呢，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台北市青年局呢在暑假期间特别推出了台北青春联播联合社团展演的招募活动，让很多的年轻人在学校里练了很久的才艺，却常常没有舞台可以去表演。那么台北市青年局呢，这一次就是要把大家带到校外更大的舞台，进行跨校的交流。而丰富的展演排练过程当中呢，伙伴们可以一起流汗，一起来讨论争执，这不仅是可以拉近同侪之间的情感哦，也可以累积自己的生命厚度，更可以向爸妈证明自己的热爱兴趣，也可以很有责任跟自律哦。那么这个活动呢叫做台北青春联播联合社团展演，如果你是社团大大或是社长大大的话，请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消息咯。接下来我们也是关乎到这个外交部哦，2026的国际青年大使名单已经出炉咯。如果说你想要跨出台湾看看世界的年轻朋友们，请你特别特别注意哦。外交部刚刚公布了2026年国际青年大使交流计划的正备取名单，而在今年呢非常非常特别哦，首度了录取具备无人机专长的科技应用组的青年。而这一群优秀的青年大使呢，接下来将会在7、8月的时候呢，带着满满的台湾科技实力与热情开拓。

国际视野。虽然面对全新的跨国文化呢，难免都会有一些冲击来到身旁，但是相信在这一段异地交流的洗礼当中呢，我们的青少年不只是去服务和交流，更是在付出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重新看见自己的价值，为青春长出更踏实的心理韧性哦。那么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掌握出像自己喜欢的部分，比方说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动漫演唱会，还有就是在八月的时候的国际少年运动会，以及台北青春联都社团展演的活动。另外最后就是2026国际青年大使哦。那如果说这四个活动在今年没有办法去做参加的话，其实呢在每一年的这个台北市青年局的官网上面呢都会有最新的资讯，那么相信在下半年的时光，差不多八九月之后，陆陆续续都会有相关的报名的资讯在这个网络上面来做登记，也请大家不要错过这一次你的自己的这个权益哦。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也是入围今年年度歌曲奖的张惠妹，这首歌曲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是的，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好好的、完整的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周日的一点到一点半。如果说错过这个时间点的话，你也可以上我们的听台北来重复聆听我们所有电台的所有节目哦。我是欧马克，也感谢你这半个小时的聆听。如果说你有任何的想法的话，还是你想要做什么表演，有什么社团想要来到节目当中来展现自己的话，也欢迎你可以上 IG 搜寻我乌巴克，巫术巫巫术的巫，星巴克的巴克，然后 UBAK.WOO 就可以找到我咯。也感谢你这半小时的聆听，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要讲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幼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幼铺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那说偶然的原因是因为大概在郭一美书店啊，他刚开幕的时候，那这家书店的老板郭崇新先生呢提到说，哎，你要不要来这边开音乐会？
1: 那他是在三楼的一个小空间。那我觉得很不一样是因为他在三楼，他其实就是上面那个屋顶就是一个
2: 阁楼，
1: 对，阁楼的那个感觉。
3: 如果城市最美丽的风景是人，那么这些声音，
2: 书店、
4: 书房、
2: 书局、
5: 谱店、
4: Bookstore、
6: Music Shop、
7: 阅读、
8: Reading、
9: 塔册、
10: 租、青鸟书店的珊珊，
11: 那不是一卡，也是在台湾全方位。
12: 从我祖父那一代开始，
13: 我是校园书房的。
14: 虹桥书店是我们的老板。
15: 诚品书店有的诚品的商场，然后也有
16: 光春秋风景音乐书店的创办人，我是陈正金，也可以叫。
3: 这些声音就是城市的灵魂。你有多久没为自己好好的逛书店了呢？阅读就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这是一场行走于册页与声音之间的文化旅程。在这里，不只是阅读的风景，其实最令人神往的是故事。我是刘玛丽，邀请您聆听属于台北城的独有文化韵味。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欢迎收听《台北声景行册悦动》。走在热闹的年货大街上，有一栋百年老宅，似乎重现了昔日大道城大丢嗲的摩登风华，成为新一代文青的据点。是从商行转型为独立书店，就是郭怡美书店。这是一栋三层红砖洋楼，藏书大约三万册，是典型的两进一落建筑。什么是两进一落呢？就是两栋独立的建筑，这就是进，中间以天井，也就是落来连接。书店内附设不限时咖啡馆，在这处人文荟萃的文化殿堂，以建筑之美浸润阅读的乐趣，实令人流连忘返。

0: 然而，我与郭怡美书店的结缘，可能也跟很多音乐家或是音乐爱好者一样，其实就是从书迷转而成为乐迷。吴嘉衡老师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1: 吴嘉衡老师，一位资深出版人与音乐策展人，近年致力于在书店举办音乐会，让阅读空间成为知性花园。他曾于台北大道城郭怡美书店一年间策划超过60场音乐会，结合古典音乐与书店氛围，启发大众对书店的多元想象。他成立数位传声工作室，并将策展活动扩展至新竹、台中、高雄、屏东与花莲，持续推动阅读与音乐的跨界交流。
0: 各位台北深井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的高兴哦，请到了书店策展人、文化人吴嘉衡老师。那请嘉衡老师跟台北深井的听众朋友问好。
2: 玛丽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我想呢，今天呢，我们就谈到了关于策展，我觉得蛮特别的，在书店策展音乐会哦，可以请老师谈谈这样的一个契机。
2: 这样契机其实我觉得事后来看啊，可以说是偶然，然后也可以说是必然。那说偶然的原因是因为大概在郭怡美书店呢、它刚开幕的时候，那这家书店的老板郭崇新先生呢提到说，哎，你要不要来这边开音乐会。那他会做这样提议原因就是因为郭怡美这个书店的地址，这个房子是他们以前郭家老家的老宅，所以他在那边度过了数十年的光阴，那家人生活也都在这边，所以在他记忆所及呢，他爸爸是很喜欢听，因为他爸爸在这个日据时期是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所以就可以想见他们大概的这个社经地位。那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等于说留学日本的经历，我想对于这些欧美的文化接触都很深，所以他爸以前呢也就喜欢在家里听音乐、听唱片啊这些，所以对于他这个、郭社长来讲，在这个空间里面有音乐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提了一句说，你要不要来这边办这个小型的这个音乐会。我想说，哎，这不错哦。那那时候考量其实除了郭社长的意愿之外，另外就是大道城房子，因为它是比较旧的这个老房子，所以老房子大概有几个特点。那第一个，我们视觉所及的所看到这种古色古香古建筑的趣味跟它的魅力是有的。那第二个，我其实也后来听一位音乐家讲，他说在这个大道城的房子里面常常手机的收讯不良。对、那为什么收讯不良？因为这里的墙都蛮厚的对，所以墙蛮厚的话，意思就是说它不会有我们现在很多的房子它装了很多的因为装潢的关系做了很多的木工施作，这些材质其实对于声音的传导，我想玛丽老师应该蛮清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所以这种又厚实的这个砖墙，再加上这样的房子它往往屋顶挑高很高，所以对于在这边演奏音乐的声响效果是蛮不错的。对，所以在这样的几个因素底下呢，就开始在书店里面有计划的来规划音乐会。
0: 刚才提到就是在书店里面规划音乐会嘛，那也提到郭怡美书店啊，在大丢嗲，在大道城啊，那您一年之间策展超过了60场音乐会啊，就谈谈你的心路历程，那再多谈一些关于开启这样的合作。
2: 是，那当初其实就是因为第一个书店刚开，其实蛮需要一些宣传的，但我的着眼点不是在这边，而是说这样的一个空间，它就像一个空白的画布一样，你可以在那边透过音乐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有蛮多的可能性的。但这可能性有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就是那里没有钢琴。一方面这个老房子都是比较窄长型的，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营业空间放了一台钢琴的话，它对这个营业的营业额其实会有蛮大的影响，因为它占据了不少的空间。然后第二个，大道城的这房子特别是在这个我们一般举行的空间是在后栋的二楼，而大道城的房子的这个楼梯都相当的陡哦，所以如果要搬一台平台钢琴，我相信这个工程是非常浩大，
0: 吊的吧？
2: 是不是能吊都不知道哦。那

0: 可能要把屋顶掀开
1: 、yeah.
0: 对，所以在那边就变成说、要在没有钢琴的情况底下 来思考。然后第三个呢，也因为在当时开幕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多人注意到这个书店以及来使用这个书店，所以我那时候一刚开始做了一个 很疯狂的一个想法，说哎，那刚好三月，就是因为郭社长大概是年底或者一月跟我提说可以在那边办音乐会，那我想说一不做二不休，那就三月来办。三月我们都知道是巴哈的生日、
1: 嗯、哼哼，
0: 那到底是哪一天呢？这个因为历法的关系，这 calendar 的关系有不同的算法、
1: 嗯、
0: 但不管怎么样它就是在三月、
1: 嗯、
0: 所以那一年的三月我在那边就已经办了十八场的音乐会。
1: 嗯嗯嗯，
0: 对，十八场办下来老实讲是第一个是累死我自己，对，你可以想见，等于说平均两天就一场，有时候一天还有两场。
1: 是啊，
0: 对。那但是好处是呢，它就像一个体检一样。我记得在那个月里面有小提琴，有大提琴，有长笛，有木琴，所以不同的乐器在那个空间里面都会有不同的表现。那等于说这样十八场办下来，大概就像一个身体检查一样，对那个空间的声响的概况会有点了解。
1: 嗯嗯嗯。是啊，这些精致的音乐与台北迪化街的百年老屋相呼应，让书迷变成乐迷。至今仍然策展并且拓展更多的音乐曲目啊！听听琵琶演奏家苏云涵老师的分享，他也曾经在郭一美书店演奏过。
2: 这个郭一美书店啊，是之前嘉恒老师就是邀请我去的一个讲座音乐会。那他是在三楼的一个小空间。那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是，因为他的三楼，他其实就是上面那个屋顶就是一个
1: 阁楼，
2: 对，阁楼的那个感觉，然后又是木造的。所以呢它其实跟观众也非常的近，那跟在音乐厅的场域，大家在音乐厅欣赏音乐会的时候都会知道，就是就舞台在前面，然后观众在下面，其实比较有点距离感、嗯、然后在书店，在郭一美呢，第一个我很喜欢那个书店的气质，就是整个气息很好、嗯、然后在里面我同时弹的就是有现在的现代琵琶跟丝弦琵琶，对，这两种琵琶因为我的这个讲座内容有包含了传统的曲子跟当代的曲目，所以都一起有弹。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呢、啊，丝弦的每一个音其实都非常的清楚，然后钢弦里面它的那个韵啊也会很清楚，所以比我想象的并不会因为不在舞台上没有那种共鸣，或是舞台上的特殊的设计声音就不好听，或是它就没有办法充分的被聆听到，反而是另外一种很清明的那种弹奏经验跟聆听经验这样子。对，
1: 嗯，那你那一次觉得跟台下，哎，其实他无所谓台下台上啊、哦，那你觉得跟观众或者是读者的距离，是不是觉得就比较有那种亲切感？
2: 我觉得是，而且你可以想象，就是我在弹十面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听众可能只有距离我一点点的距离，就是不远。所以他应该更直接可以感受到我弦的那种声音吧，然后或者是他们的问题，或者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在讲话，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互动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那种听赏的那种模式，这个经验蛮好的。
1: 嗯嗯嗯，甚至我觉得像对啊，《十面埋伏》一开始就大家都知道，当当那个就很震撼了、嗯，
2: 对
1: 那种气场啊。
2: 对。
1: 可是在书店里面演奏，是不是回声稍微少了一点点？还是你觉得弹拨乐器本来就不要太多的回声？
2: 我觉得可能是阁楼，就是我刚刚前面讲阁楼跟那个木造，所以其实它并不用很干。
1: 嗯，
2: 对，它其实反而，其实我一开始去第一个单线的时候会不会太轰这件事情、
1: 嗯、
2: 对，因为琵琶其实是点状，其实我们其实略湿润一点的空间是好的，可是又不能太轰、嗯、那我们绝对不能在太干的地方弹，不然每一个音下去就是哒哒，就会很干很硬这样子。但郭一美书店的那个场域刚刚好，我必须只能这么说。
1: 对。

0: 也可以跟书店的历史产生紧密的连结性。郭以美曾经是南北物资与时代潮流的汇聚点，见证了台湾商业繁荣、文化启蒙的黄金年代。那么跟西方呢？如果是刚好呼应了1924年的建筑，是不是又可以发现这样的策展在意义上更有立体感？嘉恒老师就特别提到张善心小提琴演奏会的那一次。
1: 那场我记得就是请他说、哎、拉几首巴哈。那其实这里讲到就是曲目的设计，以曲目设计来讲，基本上我都是尊重演奏者的想法，就他想要演哪些东西、嗯、等于说我们以厨师来煮饭来做例子好了，音乐家就是厨师，今天他跟我讲说他做什么菜，我说基本上我都没有意见、
0: 嗯、
1: 你想要这样做搭配那样做 OK。 所以他就是说、哎、我拉巴以外再、搭配两首伊莎伊的这个小提琴的奏鸣曲可不可以？ 我说没有问题啊。那为什么伊莎伊？因为伊莎伊的小提琴的独奏作品也是等于说受到巴哈的作品的启发而写、
0: 嗯、
1: 所以这两个是有关联的。那他在拉的时候突然想到说，哎，等一下，伊莎伊的这个创作年代到底是什么时候？赶快他在演奏的时候就手机上网查一下，哎，1924年。那我有个依稀的印象，因为那场郭崇新社长也在，他拉完之后呢，然后大家就鼓掌嘛，那我就说，我就当场就问郭崇新老板这个社长，我说这首乐曲、啊、是大概在1924年创作的，那印象里面郭以美书店这个老宅好像也是在1920年代建的、
0: 嗯、哇哦！
1: 然后那郭厂、哎、对哦，也就差不多1923-24、嗯、哇，等于说一个同一年建造的房子，同一年创作乐曲，在100年后发生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记得我这样一提的时候，底下参加人就哇，我就听到一片喟叹声就真的非常有意思。那其实那个音乐会后来又发展出另外一个版本，因为呢郭以美书店的这个是1924年，伊莎伊的大概也是在1924年。那我们知道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近代的女作家 Virginia Woolf、嗯、伍尔夫，她的很有名的作品戴洛威夫人，她的创作是在大概1926年左右，她的故事背景就是设定在1924年的6月的某一天、
0: 嗯、是
1: 等于说这个有三重的时间。所以我后来有一场就是一样也是拉一点巴哈一点伊莎伊，然后请了另外一位热爱 Virginia Woolf 的人来介绍 Virginia Woolf、嗯、同时我们也在那场活动上面来介绍了一点戴洛威夫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设计就会比原先你可能光是拉会带给听众更多的趣味。
0: 嗯，哇，这个是非常棒的，因为本来就是在书店嘛，那是书的家，那再加上音乐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两者相辅相成，跟音乐相关的书籍，其实我觉得这两者的互文性蛮高的哦。嗯，
1: 对
0: 呀。那还有啊，就是老师都只有在独立书店策展吗？有没有在连锁的？
1: 因为连锁书店我觉得状况不太一样。第一个，连锁书店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它既然是连锁，它背后有一个 system、
0: 嗯、哼，
1: 有个系统，所以店长是不是能够来答应，就是你找店长他说哦好，我可能回去问一下主管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对
1: 对，就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第二个，因为连锁书店它很多地方都是比较规制化、
0: 嗯、
1: 所以它对于空间的想法上面就是如何增加它的坪效、
0: 嗯、
1: 所以你说要有一个空间来做这个演出是蛮难的。当然我觉得在近年独立书店可能也意识到说在书店里面办活动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通常那个就会是演讲。那如果说办音乐的话，马上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比如说在郭以美书店的后栋，它毕竟还是一个相对来讲独立的空间，那在演出的时候是没有人进出的。可是如果说在一个连锁书店更开放的空间里面，说不定拉一拉旁边一个亲子就在旁边，结果突然出现了妈妈骂或是爸爸妈妈骂小孩或小孩哭闹这声音，你可能就会去干扰到这个演出，那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难控制的因素。
0: 既然提到了 Eugene Ysaÿ 的小提琴独奏的奏鸣曲，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第一首，是G小调最后一个乐章啊。 这是当年以撒以提

0: 欢喜来阅读。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学家余纪伦。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魔鬼的战鹰：舒曼的一生》。这本书其实它是从一个医学的角度，特别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他讲这个音乐家舒曼他的整个的生涯的过程，里面也有带到他的创作。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一个作曲家他整个的完整的背景。我们终于也知道，就是说作曲家也是人，他也是一个凡人，他呢每天也会面临到生活中所有的这种经历挫折或者是成功，那他的家庭生活各方面你都可以从这本书里面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你今天读好书了吗？先在这里预祝您阅读愉快。

0: 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青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点点金，穿梭中外，回家回家，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1: 带你找找好吃好耍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1: 现在启程。

0: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最近哦，安雅去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展，也勾起了我小时候在看那个神话故事跟冒险电影，对于古埃及法老王神秘木乃伊的好奇心。当然还有那个在东方传说里面在投胎之前要喝下孟婆汤的转世轮回感到着迷。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手上有一张神奇的车票，可以带我们去偷看生命的下一站，这个旅程里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大家是不是很有兴趣呢？所以啊，在面对生命最终的未知啊，我们都会充满着恐惧跟好奇。不过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安雅要带各位线上的时代玩家去走一趟截然不同的时空旅程。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时光机，只要漫步到南海路上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就能够一口气穿梭在东方跟西方的神秘彼岸。这不仅仅是一场看展览的行程而已哦，更是一次呢探索灵魂深处，让我们一起直视生命本质的勇敢冒险。请所有的线上玩家们准备跟我踏上旅程，一起揭开生死的神秘面纱咯。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异闻

0: 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1: 在我们正式踏入博物馆，跟着两位馆方达人展开这场跨越千年的灵魂对话之前，安雅特别在网络上搜罗了三个关于史博馆还有永生传说的热搜冷知识，让我们用轻松有趣的视角先来做这一趟生死之旅的行前暖身。热搜第一名，史博馆这个充满东方宫殿色彩的建筑，它的前世竟然是一座日式的木造迎宾馆吗？没有错，现在我们看到有着绿色琉璃瓦的史博馆，前身其实是1916年日治时期木造的迎宾馆，它是历经多次的改建才成为今天传统北方宫殿的样式，并且在2007年登录为历史建物。史博馆呢，从2019年开始展开大修，保留了原有的彩绘跟琉璃瓦座，终于啊，在2024年初重新开馆。这一座呢，新旧交融的建筑，不仅是换上新的风貌，更凝聚了台湾人深厚的集体记忆。热搜第二名，为了追求永生，3000年前的埃及法老王到了现在，竟然还需要办护照才能出国吗？哎，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趣闻哦。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是为了追求灵魂的永生，而古埃及最著名的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在1974年因为需要被送到法国巴黎进行真菌的修复处理，所以埃及政府居然真的为这一具3000多岁的木乃伊核发了一本合法的现代护照，护照上的职业栏还写着国王，后面括号已故。抵达法国的时候，甚至获得了国家元首级的军礼迎接，这啊，绝对是另类的现代永生传奇。热搜第三名，想要永生，现代人真的有人花大钱先把自己冷冻起来，等待未来可以复活吗？哇，这真的不是科幻电影的情节，因为在1967年，一位美国心理学的教授詹姆斯·贝德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被人体冷冻的人，所以时至今日，全球还有数百个人选择在医学宣告死亡之后，将遗体保存在-196度的液态氮之中，期盼在未来的科技医疗当中能够将他们唤醒，实现另一种形式的永生。听完了这些奇妙的冷知识，大家是不是对生与死有了更多不一样的想象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正头戏，跟着达人的脚步开启这一场历史博物馆的永生之旅吧。
2: 穿越时空，早翠醋鼻，欢迎来到乐享情侣故事馆。
1: Hello， 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单元乐享情侣故事馆。安雅现在本人已经在国立历史博物馆，我们现在呢要先前进第一个非常有趣的展览，5楼的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其实这是要用凝视生命的另外一种形式，让我们去谈哦向死而生。如果说我们知道死后要往哪里走，那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其实都会更加的珍惜。所以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国立历史博物馆典藏组助理研究员陈永成，我可以说是老师，他哦真的很辛苦，因为这个终章未完的特展哦也是他来策展的，让我们先欢迎永成。
3: 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1: 一开始我想先问一下永成，为什么我们要来探讨生死这个议题，然后甚至做成一个展览？

0: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史博馆今年夏天有一个重量级的来自意大利佛罗伦斯考古博物馆的埃及永生传说的展览。其实埃及的展览来到台湾有过好几次，那我们是第一次想要试着用我们自己东方的文化视角来跟西方的埃及文化来做一个对话，而恰巧史博馆是台湾典藏品中含有历代的名器最丰富的一个馆舍。那埃及的文物里面很多都是死亡墓室里面的这些陪葬品，我们想透过我们丰富的馆藏品，用东方的视角来跟西方的埃及文化做一个穿越生死的对话。
1: 我先来问一下，东方文化真的认为死亡它不是生命的终点是吗？
0: 这个叩问其实在全世界的各个文明或者各个宗教里面都是终极的一个探讨的问题。刚刚我们提到埃及也是这样，他们相信灵魂可以永生，但是要永生需要有肉体，所以他们会做肉体保存的技术。但是我们东方更强调的是所谓精神的一个永生，所以我们常讲说死亡不是一个句点，而是一个逗号。我们民间常讲往生这两个字，其实往生这个生，生命的生，它不是说死亡而已，而是说往生命的另外一个叩问，我们要往哪里走。所以刚才讲的死亡不是一个句点，而是一个往下一个阶段启程。
1: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展览叫终章未完哦，终点的终，因为哦，这个故事还没结束的哈，它还可以穿越生死，再往下一个，不管是轮回或是下一个场域去持续。可不可以先请永成帮我们勾勒一下这个展览大致的地图，它分为哪几个主题？
0: 我们展览主要分为四大主题哈，第一大主题主要就是介绍一下华人世界传统佛教、道教、儒家文化，以及台湾，我们找了一个排湾族作为代表，他们因为祖灵的崇拜的文化其实蛮丰富的。那就是我们以这四大文化来勾勒出华人这个传统的生死观的概念作为第一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策划了一个就是死后的接引仪式，那这部分主要就是以道教的十殿阎王之旅，以及我们佛教要如何朝向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针对于之前我们生前的修行，而死后的那一段路程是怎么走，而来做一个对应。那第三个单元，我们就是主要介绍死亡之后，我们的这一个臭皮囊应该如何保存。刚刚提到埃及文化，他们想要好好的保存下来，让灵魂可以回到这个身体，而可以永生。而我们东方的文化里面，对于这一个皮囊，他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从道教里面讲的肉身成圣，或者说从佛教里面的舍利子，它是一个精神跟物质载体共同跨度的一个象征性，来去介绍我们东方文化对于所谓遗体保存的文化是怎么样。那最后一个单元就很有趣了，就是我刚才提到史博馆拥有非常丰富的历代的典藏，历代的一个名器就是我们讲的陪葬品。那我们儒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视死如视生，是就是侍奉的那个侍哈。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祖先死亡之后的另外世界，他在彼岸其实是怎么样过日子的？我们的想象，他应该是跟我们生前一样，每天还是要吃饭，也要娱乐，那他也要花钱，也要食衣住行，样样都要，
1: 都爱收费啦，买短买假啦。
0: 所以我们的陪葬品里面都会烧很多的所谓的纸扎给我们的祖先。在以前来讲，它就是用陪葬品，在我们食衣住行各个单元里面都拿来跟现代的纸扎来做一个对照，观众看到之后都会心的微笑。这一段文化传承了2000多年，从未曾断过。
1: 其实我觉得在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谈生死文化，还是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些足迹。那各位可以听到我们现在旁边呢，有很多的民众已经进馆开始参观了，所以我们几乎是就是边走边讲的。那么我觉得刚刚永成在讲的时候，我会想到一句话，就是若问来生事，今生做者事，就是你今生做了什么事情，透过了死后的接引审判，其实就可以决定我们未来刚刚永成说的往哪里走。接下来我要赶快请永成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主题真的是轮廓太大了，因为四大

0: 文化怎么样来看第一个主题，就是进入到死亡冥界的第一步骤，这个佛教、道教、儒家跟我们的原住民是怎么样来看这个主题？
1: 第一个佛教，我们主要就是带出了一个所谓的生死六道轮回的观念，这个是佛教里面最主要的生死概念，就是说我们的生到你死后之后，你因为生前的业力会有一个轮回，你会透过三生三世的轮回再来的一个转世流转，啊，这个是佛教最主要生死观，它目的当然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而我们道教最主要的就是透过的修炼修行，那跟所谓的位列仙班跟你的拜师学艺，而能所谓的羽化成仙。那所以在成仙之前有很多的一些水火的度炼的一些经过，这是我们道教最主要的概念。当然相对的，在死后的世界，你进入了十殿的审判过程当中，也可以透过刚刚讲佛教道教两个有很相接近的一个概念，都是有一个救赎者，佛教就是地藏王菩萨，那道教就是我们讲的太乙救苦天尊，这也是我们这个展览特别啊一再的在佛跟道之间一再的啊告诉民众，在我们的民间信仰里面一直都有这种所谓的啊重复相融跨界应用的一个情形。第三个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强调的是慎终追远，啊，那慎终追远里面我们最主要的代表就是祖先死亡之后，我们对于他每天的祭祀。以及每年的所谓的清明扫墓，那相对于我们这次展品拉出来的，在一般儒家里面讲，人生有四大礼，生前有两个，死后有两个。好，那生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丧礼，丧礼有墓志铭。好，那我们这次也展出了一个很好的墓志铭的一个展品。那墓志铭主要就是去探讨你生前的一些功过，所以我们儒家讲，生前你要立德、立功、立言。死后墓志铭才可以写到一些你的德性行矣。那最后我们特地介绍的排湾族，就是透过我们的馆藏品啊，两件织品，就是排湾族丧葬礼俗文化里面必须穿戴的一个服饰，来说明排湾族他们从诞生到死亡与整个家族共同生活的一个场景，他们如何进入到这个家族，死后如何跟着祖灵一起到祖灵的居住地，而他们的尸体还是跟着常伴排湾族的后代一起居住在他们的地底下，一起生活的。
0: 光是我们听第一个主题哦，就能够感受到不同的宗教文化如何去安顿死后的生命，然后其实最主要都是要让我们大众用更开阔的视野去面对死生的课题。让我们先在一首宗教的歌曲当中稍微浸润，稍微沉淀一下，等到歌曲结束以后回来，我们继续请永成跟我们介绍这个展览接下来的第二、三、四个主题咯。

0: 哇，听完了歌曲，真的让我觉得很认真地去思考死生的这个议题，甚至是去想说我们如果贵心撩啊，到底该往哪里走？所以这个接引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这也刚好呼应我们的第二个主题嘛。
1: 是的，刚刚前面我们是探讨生前对死亡的一些想象，那各个信仰文化的一些他们的宇宙论哲学是怎么样探讨的。那而现在我们就是等于透过道教跟佛教对死后的接引仪式，大家实际的好像就是走一趟了地狱的审判之路，有点像是逛地狱之旅的概念。那我们首先进到道教的这个第一个迎面而来的是我们台北霞海城隍宫的城隍老爷的一个神尊坐像，所以你到地狱啊，就到城隍老爷面前的时候，你会看到随侍在侧的就是文武判官还有七爷八爷，那这部分就开始来算你生前的功过了，到十殿阎王一殿一殿的经过审判之路来一一的清算。
0: 进到第三个主题又是什么样一个重点？
1: 这部分最主要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东方道教里面或者佛教里面其实都有所谓的高僧或者修行者，那些道士死后之后身体不腐烂，就是我们道教讲的肉身成圣，或者佛教里面的讲的叫肉身舍利。
0: 走过了三个主题，我真的很好奇第四个主题他要带我们再怎么样更深层的来认识死生。
1: 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还是叩问刚刚第一主题里面，你看看有佛教有道教有儒家有排湾族，那最主要的其实在民间对死后的一个想象，最主要的就是所谓陪葬品，我们讲冥器，就是我们讲视死如视生这个概念。那所以我们对于祖先过往的先人死后的世界，我们也是想象着它跟我们日常生活一样，食衣住行都有各种的需求，所以我们在我们馆藏里面很多的历朝历代的冥器里面找到了人俑，就是陪祀俑，例如说我们也有找到了所谓的说唱俑或者是跳舞乐舞俑，来对应我们现在做期都会烧给祖先的 iPad 啊、手机啊，或者 iPhone 啊，
0: 有钱难使鬼推磨。
1: 也展了我们现在的纸扎作品，而我们相对我们古代的名器也有所谓的金柜、钱柜来做一个对照。所以这个单元其实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对应，只是想要告诉民众，包括小朋友们来看展览，其实这个文化传统的对于死后的视死如是这文化，我们即便经过2000多年。其实这一个对于我们侍奉祖先的这一个善意的一个文化，其实都从来未曾间断过。希望透过这个展览，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思考我们生命的最终意义与价值。
0: 当然我觉得在展览的最后我们讲到沉浸式的跨时代对话，也就是我们用 AI 的方式这个展场设计了写给未来世界的一句话，而且我们在这个 iPad 上面直接输入，我们在整个墙面当中就可以秀出来这个尘归尘土归土的这个意象，好像是在象征生命最终还是回归原点的一种概念哦。
1: 肉身的保存，不管是舍利还是所谓的高僧成圣的尸体，那到最后我们送给祖先的这些所谓死后的礼物，这些冥器跟纸扎用品，回到我们祭祀儒教文化里面，孔子讲过的一句话，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其实儒家是很不想去探讨死后的所谓的这些鬼神的世界，但是回过头来讲，如果我们对生前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好好去探问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死后是怎么走？所以相对的，其实透过这个展览，重点是讲死后世界，我们也可以说未知死焉知生。那或许你知道死后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之后，

0: 你会更珍惜你现在生前所拥有的任何一时一刻。
1: 真的，我觉得最后这句话其实是具有很饱满的能量感。我们只要能够知道死后的方向跟他大致的状况，其实在生命的每一天真的都会活得更有爱，然后更珍惜。那么这个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它的展期会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0: OK， 我们现在从即日起一直展到我们的9月20号，那展览也就是横跨整个埃及展的展览期间，所以只要想来看埃及展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同时到我们5楼来做一个东西文化的生死的一个穿越之旅。
1: 太精彩了，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永成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史博这一次特展最有趣的生死观。谢谢永成。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听着永成研究员生动的解说，我们才发现原来探讨死亡可以这么的不具禁忌。史博馆不仅展出了珍贵的无量寿佛大藏画，还请来了台北霞海城隍庙的贤翁老牙亲自作证，甚至透过 AI 的数位技术，让观众能够在最后一个观影的时刻留下自己对生死观的金句。当我们理解了佛教的轮回、道教的审判以及排湾族的祖灵宇宙观，似乎也能够用更豁达的心胸去安顿生命的下一段旅程。在准备进到广告之前，特别为各位挑选的这首感动全球、探讨记忆跟生死命题的动画电影《可可夜总会》的主题曲《Remember Me》，就像展览想要传达的，只要我们没有遗忘，逝去的生命就能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续在我们的心中。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要跨越时空，前进到史博馆1楼、2楼的古埃及展区，揭开木乃伊的神秘面纱喽。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

0: 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嗨，各位线上的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三单元趣淘时光，跟安雅策辉来七头。今天我们一整集啊，就是浸润在我们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当中。刚刚第二单元我们已经参观过了五楼的终章未完的这个展览，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前进几千年的神秘面纱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地点就是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一楼展区。这个展呢是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国际展，要用另外一个视角继续带大家来探讨所谓的生死观，所以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史博展览组研究助理郭佩一来为我们进行导览，欢迎佩一。
1: Hello， 各位玩味时代的听众们以及主持人，大家好。
0: 哇，各位如果刚刚跟我一样已经先走过一圈我们的特展，一定会觉得赶快哦，如果没有来我真的会很遗憾。那么在一开始呢，我想先问一下佩一，其实我们在讲埃及木乃伊基本上跟埃及这边来合作就好，可是这一次的展览我们是跟意大利佛罗伦斯的国立考古博物馆来合作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展览单位呢？
1: 首先这个意大利的国立考古博物馆，它其实在埃及研究上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他们在19世纪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托斯卡纳访查团，那他带队者其实是破解了现在的所谓的埃及文字的重要先驱之一，所以他们这次访查团带回来的文物也是这次展出的主要内容，也是破解所谓的埃及人的生死观上，其实它是具有非常代表性的地位的。
0: 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所谓的生死观，用木乃伊来作为标的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所以这次我们跟这个意大利佛罗伦斯合作的这个展览里面啊，你觉得帮我们画一个地图吧，在这个特展里面可以带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1: 其实大家可以来到就是这个展间的时候，其实同时看到我们这个地贴就是复原了整个尼罗河流域的空照图，然后在它的左侧呢则是埃及的各王朝的时间线，等于是一个年表，所以大家可以同时感受到埃及的空间以及古埃及的时间线。那其实古埃及延长时间是非常长的，整个埃及的时间大概是西元前3000年，加上我们现在已经是2026年，所以整个埃及的这批文物横跨的时间是非常久的，远的时候可以达到5000年之久，甚至比中国的历史都还要早。
0: 哇，真的好难想象，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物是5000多年前的真实文物。
1: 尼罗河的源头其实是所谓的东非大裂谷，这个地方就是例如说大家如果去东非旅游的话，有名的维多利亚瀑布都是它。

0: 它的上游，那它这个大裂谷进到湖泊之后，就一路往北边移动，因为东边这边是比较高的，所以它一路流过苏丹之后，再进入今天的埃及，那一直到那个尼罗河三角洲，就是古埃及的主要的文明分布的范围。
1: 刚刚我跟佩一在讨论的时候，他特别有提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埃及这边的丧葬文化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西岸，是吗？
0: 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其实埃及人的时间观念建立在两个轮回上，一个是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再从西边降下去，那就是每日的轮回，另外就是个每年轮回，就是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尼罗河会定期上涨然后又再退去，这样一年又过去了。所以对埃及人而言，东边代表了生命的开始，西边等于代表了生命的结束，所以通常这个重要的亡灵之类的金字塔啦、坟墓啦，都会选择以西边优先放在尼罗河的西岸。
1: 而且以前的尼罗河常常泛滥，后来有一个大坝建立之后，基本上就是稳定了这样一个状况，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以前其实尼罗河涨落的那个幅度是非常高的，它每年会进行大面积的泛滥，然后它离开之后就是冲刷下来的这个泥土是非常肥沃的，所以就很适合农业。但是后来因为埃及独立建国之后，那配合那个苏联给他的经费，他在上游的亚斯文的地方建立一个大坝，那既然有大坝之后，那个季节性的涨落就已经没有了。那现在当然这对人类居住而言是比较好的，比较稳定的，但是当然也文化上就比较失去一点意义。
1: 不过我认为河水泛滥的控制真的可以稳定我们这个大河文化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可以去滋养这样的一片土地，让它可以更深沉千年的历史。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顺着尼罗河来到一楼展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我们的彩绘棺木，对不对？
0: 是的。
1: 在讲彩绘棺木之前，我们先来谈谈，因为彩绘棺木其实存放的是木乃伊嘛，是什么样的阶级可以制作成木乃伊？
0: 其实我们埃及这种传统的所谓的贵族社会，其实它的阶级也是金字塔型的，最上面当然就是法老的阶级，从顶端下来第二个就是祭司或者贵族，那例如这个彩绘棺木它就是祭司阶级的棺木，那再接下来是战士，战士之下就是文官或者书记官，然后再接下来是手工艺人，最底层的就是农民跟奴隶。所谓制作木乃伊，代表是埃及人对永生的一种向往，所有的人其实都希望死后去所谓的极乐世界，但是因为制作木乃伊并不是一个很便宜的事情，所以就变成说其实是你的能力可以达到的话，大家都想做成木乃伊，但是实际上可能只有上面一直到书记官或者有钱的商人，这样才有能力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对，所以可能如果这样算的话，就是从上面数下来三到五个阶层比较有可能。那如果是奴隶或者农民的话，那就不好意思，就是只能进行一般的土葬。
1: 很有趣，不过我在埃及的文化里面真的看到非常明显的阶级制度。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棺木，这个棺木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小，因为木乃伊其实它会缩水，对不对？所以它又窄，然后比例又没有那么长。可是很有趣的是，这个彩绘棺木为什么连里面都要彩绘？
0: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啦，那最早的棺木其实是一种金字塔的缩影，那最早的金字塔是所谓帝王陵墓，那它不只是里面的墙壁上有各式各样神话图案啦，还有包括保护死者各种咒文，其实它在外面也有各种装饰，那因为多年风化之后，金字塔外部的装饰已经没有了，但是棺木这种东西其实就是金字塔的缩影，所以它在外层里层以及甚至如果你是比较高的棺木还有好几层的盖子，它在每一层上面都有例如说讲述墓主自己身份的故事， 的图绘啦，还有保护平安的咒文啦，还有祈祷来世的各式各样的想象之类的。所以他们在工艺上善用每一个可以彩绘的部分，这里

0: 棺的外锅、内锅、棺盖的正面、背面，通通都是有各式各样的彩绘。其实它是一个金字塔的具体而为的缩影。
1: 听着佩一研究助理的分享，真的让我们好像就置身在尼罗河畔。这一次史博馆跟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携手合作，为我们带来了百余件珍贵的古埃及文物。原来啊，古埃及人在制作木乃伊的时候，准备华丽的棺椁跟护身符，并不是因为恐惧结束，而是为了让灵魂能够更勇敢地通过心脏称量的严峻试炼，顺利通往来世的永恒秩序。为了呼应这份来自古埃及的神秘信仰跟灵魂的力量，安雅特别为各位准备了这首充满史诗感，是来自于动画电影《埃及王子》的经典英文主题曲，由天后 Mariah Carey 跟 Whitney Houston 所演唱的《When You Believe》。让我们在这个磅礴的歌声当中，感受那一份只要怀抱信仰就能创造奇迹的震撼，并且准备迎接下一段关于生命醒思的深度导览。

0: 哇，来到了二楼的展区，看头更多了。但是在一开始进到二楼，我们先来讨论一个大灾问好了，就是为什么埃及人要把这些王者权贵制作成木乃伊嘞？
1: 好的，我们这里要讲的是一个埃及的核心的神话故事，就是所谓的欧西里斯复活。那欧西里斯神就是埃及的冥界之神，开始的时候他们

0: 是有一个王国，所以他们自己也有内部的斗争。那欧西里斯跟他的弟弟赛特斗争失败了之后，被他弟弟分尸了，就是他把他切成好多块，然后丢在尼罗河的沿岸各处。但是因为欧西里斯的太太也是一个女神，就是伊西斯，那伊西斯后来收集了所有他尸体的各个部分之后，重新组合起来，然后在死神阿努比斯的帮助之下，欧西里斯竟然就复活了。所以欧西里斯可以说是实际上是第一个木乃伊。你要复活转化的话，你必须保持你的身体的完整，所以制作成木乃伊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你的尸身是完整的。因为受到恐怖电影的影响，我们一直以为说木乃伊是一个等着灵魂回来重新使用的地方，但是其实不是的。 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通行证这样子，就是说我要成仙，所以我必须把我的身体保留得很好，等于说你要先把身体保留好，照着这个程序保存好之后，然后你才有资格接受审判，通过了最后审判，你就可以进到所谓的天堂去。
1: 所以我们所谓的身心灵身的这一块哦，虽然说我们的灵魂已经抽离了，可是身躯的完整对他们来讲是踏上永生很重要的一个第一个步骤嘛，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更吸引我的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灵魂的界定好像还有不同的层次，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谈永生，所以灵魂这三个层次又是怎么样区分的？
0: 简单来讲，埃及人认为这个身体里面寄居有三个灵魂。那第一个所谓是卡这个部分，它会饥渴，所以它需要供品，所以还要给它食物饮料。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巴，这样它代表了这个人生前的记忆，以及他的思考，以及他的人格等等。那这个八这个部分的话，他会寄居在尸体里面，他白天会出去游荡。我们最后需要经过最后审判之后，他这个灵魂升华变成所谓阿赫，阿赫就是进到了天堂里面，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观念里面所谓的成仙。他经过了终极审判，觉得你有资格进入天堂，所以可以看到木乃伊很重要。你看你要把尸体留着，你的疤才能够回来休息。那你的卡跟疤在这个完整的状态接受审判，审判过了之后，你才能成仙进到天堂。
1: 然后啊，公丢审判在我面前看到，就是沙草上面，这算是什么？死亡之书。我们在电影里面其实都有看过，这死亡之书上面呈现的是什么？
0: 这个是比较有点像十殿阎王图这样东西，其实它是告诉你说你死了之后会接受到哪些审判。因为其实埃及的审判项目也是非常多的，它有点像是进到这里，它有四十几个神，然后他一项一项审查你符不符合，对，
1: 四十几个都要通过。哇，他时间真的蛮久的，
0: 所以他是要通过很多关。但最后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要把你的心脏拿来跟羽毛一起称，然后称过以后，如果你的心脏跟羽毛可以平衡，你才能够进到天堂。对，所以一样的，这死者之书其实讲的是你死后之后你要接受哪些审判，然后你要在冥界经历哪些过程这样子。
1: 为什么它的重量要跟这个羽毛一样轻才能够进入天堂？
0: 你一个人的心脏没有污秽，就是说没有这些负担污秽沉重的重量的时候，你的心脏才能够跟这一颗审判羽毛是平衡的。对，
1: 哇，大家知道吗？我们终其一生要修炼，就是够轻如鸿毛就可以进入天堂，在埃及的世界里。然后接下来我们真的要看到木乃伊的真品了哈！哇，我们面前这一尊它其实不大，它是女性吗？
0: 是的，这次我们展出的木乃伊，这已经是大，她是成年的女性。那旁边这里还有一个婴儿的，那另外这边展柜里面还有一具是狗的木乃伊。其实因为制作木乃伊是一个很严谨而且科学化的过程，因为埃及人其实他对于所谓防腐已经有很清楚的认识，那像脑子就不会保留下来。因为对埃及人的观念而言，你的思想你的记忆其实是放在心里面的，心是身体里面最重要的东西，而且同时你要

0: 受到审判之后，就是称的是你的心脏，所以心脏会留在木乃伊里面。
1: 哦，
0: 但是相对而言，脑就没有用，而且它又有非常多的水分，它会造成尸体很容易腐坏，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会把脑抽出来，然后就不要了。那另外的话，体内有几个重要器官，肺、胃、肝，还有你的肠道，那他们就会把它分别取出来，然后放到四个卡诺皮克罐里面去。那卡诺皮克罐，大家看《神鬼传奇》应该也知道，就是四个罐子，然后上面都会装饰一个守护神的头。每一个守护神，有的是狒狒型的，有的是胡狼型的。那每一个守护神都会负责保护一个脏器，所以卡诺皮克罐也是非常重要的配件。那另外展区这边有一个箱子是专门放卡诺皮克罐的，对，它会跟棺椁再放在一起。
1: 所以基本哦，我们的木乃伊整组的这样，我们叫配备，就是我们的棺椁、木乃伊的本体，以及我们四个卡诺皮克罐，这个叫做一组的，对不对？
0: 对对对，这基本的配置。
1: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旁边这个，我觉得好像墓碑，是不是啊？
0: 是是，这个有点类似墓碑的东西。最上面的当然是有守护的，所谓荷鲁斯之眼，这是标准的吉祥符号。
1: 荷鲁斯之眼它的具体的意义是什么？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碑上荷鲁斯之眼是一对的。那荷鲁斯之眼它的右眼有远离痛苦、战胜邪恶的力量，那它的左眼的话呢，就具有那个分辨善恶、捍卫健康跟幸福的作用。所以一般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护身符造型，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埃及护符之一。
1: 这个很有趣哈，这个墓碑上面它分了好几层，然后都是石雕的，好像还有一些人形。这个跟我们的墓碑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最上层的荷鲁斯之眼以外，它下面代表的是什么？
0: 下面其实这些下面这些是等于是他供奉他的历代子孙这样子。那埃及人其实跟我们有一个观念很相似，就是说你要有后代子孙来供奉你，来记得你，你的灵魂才能够一直存在下去。所以等于这个墓碑上面，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历代子孙的名字也刻在这个下面，对，代表这个墓主是有人在祭祀的。最后这一区的话，都是所谓的墓葬品，那就是死者生前的东西要移到身后会继续享用，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你的成功转化进到天堂，天堂其实跟现在的世界是差不多的，所以你在生前做的事情，到死后也要继续做，生前爱吃的东西，到死后也可以继续吃，所以这些东西有的是实际的食物，有的是食物的模型，或者农耕的工具，或者保护你的士兵等等。简单来讲，你生前有什么，你希望死后都可以继续使用、继续享用。
1: 而这个场域他们就称为叫芦苇园嘛，是
0: 的，埃及人的天堂叫芦苇园，对。
1: 所以啊，这一趟永生之旅，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有趣的，而且特别跟着会说故事的配音来听，那真是津津有味。所以我们要赶快跟听众朋友说，这个非常有趣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二楼所展出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的国际展，它的展期是到什么时候？
0: 现在已经开始展，那一直会展到今年的9月28号。
1: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真的事不宜迟，赶快手刀哦，不用手刀，赶快冲到直播直接来购票，绝对不虚此行。今天非常感谢佩毅的导览，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2: 王位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国立历史博物馆典藏组助理研究员陈永成。国立历史博物馆终章未完与永生传说之旅是一场跨越信仰与时代的灵魂对话，我们从五楼的东方视角出发，带您走入佛教的轮回、道教的十殿审判以及排湾族的祖灵信仰。透过珍贵的古物与创新的 AI 生成数位体验，我们不仅探问死后的世界，更是在重新梳理对生命的珍视与传承。邀请您一起走进史博馆，在这场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中，找到属于自己安定身心的智慧与豁然开朗的生命哲理。

0: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国立历史博物馆展览组研究助理郭佩仪。国立历史博物馆终章未完与永生传说之旅是一场横跨千年时空的浪漫探索，我们将意大利佛罗伦斯珍藏的木乃伊真迹与精美棺木带到台湾，为您揭开古埃及人追求永恒的神秘面纱。看着沙陶纸上的心脏称量试炼，您会发现这些千年以前真实存在过的人们与我们面对生死时的情感竟是如此相似。诚挚邀请您来到史博馆一楼与二楼，在凝视彼岸世界的同时，重新拥抱当下生命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1: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前往了国立历史博物馆，完成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跨文明对话。在陈永成研究员的带领之下，从五楼看见了东方哲学里生命如何透过轮回传承跟祖灵的信仰找到精神的延续跟安顿。而在郭佩仪研究助理的解说当中，我们在一楼二楼亲眼凝视了古埃及人如何运用防腐技术跟严谨的道德信仰，试图在彼岸的世界当中构筑出肉身跟灵魂的永恒。无论是西方试图保留躯体，还是东方追求灵魂的超脱，背后探问的其实都是全人类共通的历史命题：死亡之后到底通向哪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记忆逝去的人。当我们穿越这些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展厅，去凝视死亡这个命题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一种无比强大的勇气，重新理解并深深珍惜我们正在经历的每一个当下。我想这就是向死而生的一种温暖。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安雅想要为各位点播这首轻快又充满生命哲理的西洋改编金曲 Forever Young。 当我们明白了生与死的意义，就会发现只要用心地活在当下，好好去爱，灵魂就能够在岁月当中永葆年轻哦。

我是玩味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两点到三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玩味时代 Good Times， 我们下周见。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

0: 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在台北这座充满故事与色彩的城市当中，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0: 欢迎回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单元当中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是不知道大家对于年纪稍微越来越长之后可能会碰到的一个比较大的状况，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说，哎，好像最近开始越来越睡不好了。不管是你可能觉得想睡，躺在床上，但是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之外，或者是说呢，你可能就算睡了之后，可能一下子就突然就醒过来了，对于睡眠品质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办法掌握好。那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可以睡得那么好呢？在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为什么他可以睡得那么好。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远流出版的主编严宇安来到节目上面。宇安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好，我们今天来介绍这本书籍，它其实是一本日本的书籍。当初怎么会想说要把这本书籍来介绍给台湾的读者呢？
1: 其实就是大家知道说现代人其实失眠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嘛。那在台湾其实有很多人会因为失眠然后他们求助各种方法。那有一些调查就指出说，其实台湾有1/5的成年人都是为失眠所苦。那因为我1/5这个比例还蛮高的，就是大概23%到25%。那我自己其实也是一直长期以来睡眠品质也不是很好的人。那当初看到这本书，第一个是被他的封面吸引了，那第二个就是他的书名为什么他可以睡得那么好，其实很击中我的心，就会想说，诶，对啊，那为什么总是我们身边总是会有人他是那种可以躺着就睡着的人，那为什么这些失眠的人却没有办法做到呢？所以才会想说把这本日文书介绍给台湾的读者朋友。
0: 嗯，其实雷恩一开始看到这本书籍的时候也是因为雷恩自己也有这个问题，因为就是大家都说嗯，雷恩你看起来明明就也没有到应该要有就是这个睡眠障碍的年纪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很多的现代人其实因为比方说什么看手机啦，或是生活上面压力很大等等，没有办法放松，所以其实大多数都会有睡眠像这样的一个失眠的问题。其实宇安刚才说到了这个1/5以上的人其实都有像这样的状况哦，所以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人看到这本书籍的封面或是听到今天的主题马上就想说，好，那我要来听一下到底这本书籍里面讲到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先请宇安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既然是从日本出版的一本书籍，那它的作者这边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它其实是由2位作者所一起合作出的这个书籍，而且这2位其实都有各种不同的背景，请宇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1: 对，那这本书的作者第一位呢，他是叫做小林弘信医师，然后他是顺天堂大学的医学教授。那小林弘信医师他其实是日本自律神经研究的专家，他是专门研究自律神经的。那所以在台湾其实你如果搜寻他的名字的话，就会有发现有很多跟自律神经相关的著作。那这本书呢，就是透过这个自律神经研究的角度，然后来讲述如何改善睡眠这件事情，然后就是由这位专家来提供内容。那另一位作者呢，叫做三轮田理惠，然后他是日本一位睡眠改善教练跟心理专家哦。就日本他们有所谓的日本睡眠学会，然后他不但是他的正式会员，他也是睡眠健康指导师。那他在一些企业啊、学校跟政府等地，就是举办了关于睡眠跟心理健康的课程哦，然后帮助超过了10,000人改善睡眠的品质。那所以这本书就是由专业的医师跟这个睡眠专家共同合作所撰写的著作。
0: 嗯，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棒，因为我们可能在网络上常常

0: 看到一些报章媒体的报道，会说到可能医师他其实会知道说，像是这样子一个我们说睡眠障碍，或是我们在生病的时候的成因是什么样的原因，所以在书籍当中可能借由像这样医师的角色来跟大家说说，就是为什么会有像这样的状况。那当然在实际的他可能可以提供的协助当中，可能会从医理啦学理上面来跟大家说可能用什么样的方式会比较好。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虽然你这样说了，但是事实上真的要做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困难。所以这时候由另外一位作者来跟大家分享说，如果假设我们今天要实际的套用像这样的医师的建议的话，应该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可以去做到的事情。所以在这两位作者在书里面其实分别扮演着两种不同的角色。
1: 对，这本书它里面的主要架构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医师那边他会讲解一些关于就是运作上的原理啊，就是我们身体的机制等等，然后但就是实际执行的一些部分，因为可能坊间很多讲睡眠相关的书，我们可能看到说，哦，有很多的研究佐证啊，或是有很多的这个背后的一些理论啊，但大家最想知道的还是说要如何实践。那实践的部分就是会有这个三轮田理惠睡眠教练他来为读者补充。
0: 嗯，我觉得其实在书籍当中这位睡眠教练，因为刚刚其实于安也提到了，他其实办过各种大大小小的不管是活动啦或是讲座，跟大家分享就是应该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落实，跟怎么样去跟大家做实践，像这样子一个做好这些事情你可能就会睡得比较好，所以是有一种睡眠教练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在这本书我觉得很特别一点事情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先想要知道说，哎，那到底我应该可以在第一页第二页就可以找到答案吧，到底怎么样可以睡得好。所以他在前面其实有讲到说如何让大家能够睡得好呢，他有一个最基本的三步骤在开头的前言地方，但这个东西呢，大家都知道但大家都做不到哦。
1: 对，第一个步骤呢，就是第一个你要在睡前三小时内完成进食，就是你睡觉前三个小时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第二项呢，就是建议说你在睡前一到两个小时你可以泡澡啊，冲热水等等，让你的身体暖和起来。那第三个呢，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就是在睡前一到两个小时要把手机跟电脑关掉，就不要再看手机跟电脑。对，那这个其实大家都会想说，我好像也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但实际做到的人可能就真的蛮少的。就是包括我昨天看到这个又反省一下，我昨天睡觉前滑了一下手机我才躺到床上那这个就马上破坏了这个规则这样

0: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常常会看到，就是网络上都会分享说，哦，怎么样睡得好，甚至是有一些节目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说，你就是不要在睡前吃东西，因为吃东西肚子就会好胀胀的，就会很难睡着。那所以大家可能就想说，好，那我就睡前三小时不要吃东西。但你知道的，在现在这么多诱惑底下，有时候睡前吃个泡面不为过吧，或是睡前吃个什么样的小零食应该没关系吧。好，你第一个就破功了。然后第二个呢，在睡前一到两个小时泡澡，让自己身体暖和。虽然说在台湾可能我们比较不像日本那边可能会有像这样的泡澡的池啊或是浴缸之类的，但很多人都会说，那你就是可以直接用脸盆头温度稍微高一点点，然后这样子让冲冲身体，让身体的血液循环变得比较好。但大家大部分现在都是那种快速澡，就是洗得非常的快，然后赶快就洗完，你根本也没有让时间让身体可以稍稍的放松或是慢慢暖和。那更不用说刚刚于安也提到了，睡前一到两个小时要关闭手机跟电脑，到底现在人谁会做得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完全都做不到吧。
1: 因为有时候一躺平，哎，可能一个通知来了，那你就是忍不住会爬起来看。所以我觉得第三个听起来是最简单，但是其实也是最难执行的一件事。
0: 对，所以就算大家平常可能真的，哦，我把手机放到了这个客厅当中，我不想要去看它，然后前面我都执行好了，但事实上就算我们今天完成这三项事情，但是却因为其他因素可能会导致我们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现代人的现代病的通病，就是心理上面的压力啦，或是生活上面压力，或是你的甚至是身体不舒服环境不好，其实都有可能会造成像这样子一个睡眠品质不好的状况吧。
1: 对，书里面提到说，其实就是自律神经跟睡眠品质是息息相关的。那如果我们因为就是生活中的压力呀，或是你的生活作息不规律，然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环境或是生理心理的因素而导致你睡眠品质下降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是会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然后连带引起很多问题这样。
0: 嗯，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作者的医师这边的专业，就是自律神经这件事情，先跟大家说一下到底是为什么要关心自律神经，而自律神经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书籍里面其实分为两个比较大部分，前面的一个部分就是讲到以自律神经为主，然后后面部分是讲到所谓的实际的执行的101种方法。欸，这么多种方法总有一种适合你的方式吧。
1: 是，那这本书里面它前面就是 讲解了自律神经是如何在我们身体里面运作，然后如何去影响睡眠。那后面的话呢，就是它根据生理心灵以及环境三个类别，然后提供了101种可以实践的方法。那你可能会说，欸，提供那么多种方法，我 不可能每个都去做到啊。但所以提出那么多方法的用意，其实就在于说，欸，这本书就像一个字典，像一个图鉴一样，你就是把它一翻开，哦，你觉得这项你可以做得到，你就可以去试着去做它，然后说不定它就是对你来说有效的方法。
0: 嗯，我们说到其实就像是在生活当中，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生活习惯，所以其实就算可能我们医生说提出的这种的建议的方式，但有时候不适合你的生活形态，你可能就没办法。就比方说像雷恩，简单举个例子好了，之前雷恩有自律神经的相关的问题。

题，然后那时候就问了医生，然后医生就说呢，哎，那个你可能不能熬夜，但因为那时候雷恩做的工作是大夜的主持工作，所以说，那个那我没办法，然后医生就说，那就健康饮食好了，所以其实就会有碰到像这样子，可能并不是每个方式。

0: 合你的方法哦。那在前面我们说到，就是它其实分为两个部分，前面第一个部分是以自律神经来当做主轴，我觉得这边蛮有趣的，它就借由着两个作者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自律神经这件事情嘛。
1: 对，那前面的话因为有两个作者嘛，那他们就是以对话的方式，然后第一个他们解说了什么叫做睡眠负债。睡眠负债就是你因为你长期睡眠不足而导致各种不适的健康状态，这个称为睡眠负债。那接着就是由这个三轮田老师，他就是在追问医师说，诶，那如果有睡眠负债的话，那这样子要怎么消除呢？然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他前面就是用一个很轻松问答的方式来带领读者就是进入状况，而不是说诶一篇论文放在这边这样。我觉得这个是蛮好入门的一个书籍。
0: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医师他死板板跟你解释说，哎，这个自律神经啊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东西啊，然后自律神经会怎样怎样啊，为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大家看到满篇的字，你就会觉得啊，就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会没有办法看下去。可是在书籍当中，三轮田老师他其实是用一种，哦，我今天如果假设我是病人面对医生的时候，我可能会有像这样子相关的问题，诶，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这样对我们有什么样影响呢？我就用这样子好像医生跟病人，或者说我们这样想要咨询的人对答的方式，其实就很容易可以找到我们真的想要问到问题，跟可能其中有一题就是我心里面想要问的疑问，然后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找到解答了。
1: 是，而且他们自己也提供了自己实际的经，就是关于失眠相关的经验。那例如说这位医师他说，诶，他虽然是学就是研究自律神经的，但是他也曾经因为压力很大然后感到很忧郁，而导致他自律神经失调然后就睡不好这样。
0: 对，我觉得他其实像这样的状况底下就会让人觉得，诶，好像真的就好像我们如同跟医师然后在现场当中来做讨论的状况。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可能也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自律神经失调里面有提到说对于睡眠会造成一个比较不好的影响，我们稍微把这个段落提出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为什么自律神经跟睡眠是有关系的呢？
1: 其实呢，自律神经它就像我们身体里面油门跟刹车的关系，那它有分成两种，第一种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主要是让我们在工作或运动等活动的状态的时候，它会促进你的血压上升，然后让你的心跳加快，让你的身体进入一个活跃的状态。那副交感神经呢，它则是让你适合休息，进入这个适合休息或睡眠的状态，就你的血压会下降，让心跳会放慢，然后让你的身体跟大脑达到放松。那一般的人的话，他如果处在健康状态的话，其实这两者是能够平衡运作的，就是说你的身体踩了油门之后，它也可以踩刹车，是可以随时停下来的。那如果呢，你的自律神经失调，变成你一直开车一直在踩油门，然后没有办法刹车的话，那你就会进入一个非常亢奋，那没有办法睡着的状态。那这也会导致说，你可能专注力会低落啊，注意力会变得分散，那睡眠品质也会变得很差。那为了维持就是身体的这个是自律神经的平衡的，那理想的状态就是你必须让这两种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它都是维持在一个运作良好的状态这样。
0: 嗯，那我们在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请于安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为什么他可以睡得那么好。

0: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老公，你怎来了？耳机得先。
2: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1: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充准前哨平准，而脚底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皮划水来消毒，还靠耳机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的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4: 阿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

0: 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

0: 由远流所出版的书籍，今天邀请到的是主编于安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哦。前面我们提到在书籍当中其实找来两位不同背景的作者，一个呢是针对这个自律神经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自律神经对于睡眠是有影响的，而另外一位作者呢则是一个睡眠专家，从实际的执行面来告诉大家到底要怎么样实践可以让大家睡得比较好一点点。我们前面最后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自律神经失调其实是会对睡眠造成不好的影响，但有的人可能就会问啦，那所以到底什么样的睡眠才算是良好呢？我就躺下去然后白天醒来，这样就算睡得好了吗？他在书籍里面其实是有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样才算是良好的睡眠，对不对？
1: 对，那书里面提到说，诶，什么是良好的睡眠呢？难道就是睡得够久就是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书里面提到一个公式，他说睡眠的内容呢，它其实是由睡眠时间跟睡眠品质来决定的。那你只要透过取得适当的时间，加上这个高品质的睡眠，就可以达到良好的睡眠品质。
0: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反正我躺下去然后有早上醒来我有睡满八小时就好了。可是如果假设你在睡眠过程当中你一直处在一个比方说一直做梦啦，然后醒来你也还记得做梦状况底下，其实那个感觉就会觉得你好像永远都没有放松。所以在书籍当中他其实有更细致的去跟大家分析说，我们在睡眠当中其实有分成各种不同的阶段，那这些阶段其实又分别代表什么样？比方说，什么阶段会容易睡，会有做梦啦，或者说全身的肌肉是放松或是紧张的状态底下，我觉得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的话，其实可以真的去针对到底怎么样才叫是比较好的一个睡眠品质来做研究哦。那我们前面说到自律神经的部分，简单做个总结之后，来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二个，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会非常非常在意的，到底我要怎么做才可以睡得好？第二步这边其实提供很多不同的实践方式，它总共提供了101种方法，其实是针对各种不同角度来跟大家做分析跟分享吗？
1: 对，那这本书它的后半部呢，它其实提供了三个不同的角度，让最占最大一部分呢，其实是告诉你调整身体的方法。因为要我们就是随时去消除这个压力，例如说你可能就是觉得很烦躁啊，睡不着，如果你告诉自己说不要想这些，我要睡觉，那通常是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效果的。
0: 对，
1: 那书里面是告诉你说，诶，那其实你要入睡的契机就是从调整身体开始。那所以在身体这个部分呢，其实提供了非常多的方法，然后让你可以就是借由这个外在物理上的控制，然后来帮助你提升这个睡眠品质。
0: 而且我觉得它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于它会在旁边有标示便捷性还有就是期望的效果，就个别会有就个别针对这一个针对我们身体的去实践之后可能会有哪些效果，或是怎么样做比较方便，或是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就可以做到，大家也可以去做到，像这样的方法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境去做设计。
1: 是，就是书里面它其实就像一个百科一样，让它右上角都有打星号，然后还有可以期待的效果，那也可以任翻一页，你都可以去找到这个适合你自己的方法。
0: 然后我们说到了除了身体的角度之外，还有另外其他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做分享吗？
1: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调整心理的方法。那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的一些压力啊让你的大脑兴奋，或者是当然压力就是可能让你大脑兴奋可能是好事可能是坏事，但是你只要这个大脑陷入亢奋的状态的话，你的睡眠品质就会下降。那书里面也提供了一些就是你可以随时可以做到的一些很小的事情，那借由这些细微的调整，你其实就可以放松这个心理紧张的状态，然后让你更好的进入睡眠。那第三个呢，就是里面还提到了就是调整环境的方法。那当你就是已经做了前面两种努力，那你还在寻找其他的方法的时候，这本书告诉你说，如果你想要获得深度睡眠的话，那势必要创造一个适合睡眠的环境。那书里面就是透过这三大角度的切入，然后提供三个层面，就是可以帮助你改善睡眠品质的方式。
0: 所以那既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可以请于安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从这三种不同的角度当中有没有哪些方式是你推荐或是你自己觉得，好像还不错，你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的。我们先从身体来说好了，有哪些方法是可以帮助大家睡得比较好呢？
1: 好，那从身体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方法是我自己也觉得很受用的，就是里面告诉你说你要如何掌握好睡回笼觉的方法。

0: 那什么是睡回笼觉？他是说，里面是说，如果你就是忙着，就是平常就是你长期睡眠不足的话，那很多人他其实一假日就会睡到中午才会起来。对对对对，我想这个应该是就是大家听的都还蛮有深刻的体验的。但是书里要告诉你说，这个其实是会打乱身体的生理时钟的节律，而导致睡眠品质下降。那如果呢，你没有办法确保你平日可以睡得够的话，你只要去结合就是适当的睡回笼觉，然后就可以让你消除这个睡眠负债的问题。那什么叫做适当的睡品回笼觉呢？那就是说你即使在假日的话，他告诉你说你即使在假日你想要多睡一点，那你也要尽可能就是该起床的时间你就先起床，然后起床之后你就照一下太阳，喝杯水，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先吃顿早餐，然后休息之后你再回去睡回笼觉，而不是说早上假日的时候醒来我马上把闹钟按掉然后我就继续睡下去，这个其实是会打乱生理时钟的。那如果你真的就是还是很想睡的话，那你就应该是在上午的时间你进行一个短暂的休息，就包括一个短暂的睡眠的周期。那如果你还是很困的话，那你可以进行一些不超过30分钟的小睡。那以上这些包括就是你先起来再睡回去啊，或者是你进行一个短暂的小睡，这些都是在不破坏生理时钟的节奏的情况下消除睡眠负债的方法。
1: 哦，对耶，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会说有的人会因为很累的关系，所以就是隔天可能就会睡一整天或是睡到下午，可是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吧，睡到下午醒来之后你只会觉得比平日还要来得更累一些。
0: 对，
1: 而且甚至是呢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反而还睡不着。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分阶段，就是我们今天可能早上的时间你应该要起床的时间先起床，让你的身体知道说我现在已经起床了，然后接下来可能做一些事情，可能吃个早餐之后呢，接下来因为我觉得现在身体还蛮疲累的关系，所以我稍微小歇一下，小小的休息一个就是30分钟，不要超过30分钟时间，然后再接下来再醒来去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这 有点类似像是我们在一整天工作之余，我们中间可能吃个饭，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小小的休息午休之后，相信大家如果假设平常午休习惯的话，应该都会知道光是休息这一小段的时间醒来，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就会变得很好，对不对？
0: 对，当然书里面也提到说，如果你要午休的话，你最好就是不要超过30分钟，因为你如果超过30分钟的话，你可能就会不小心进入一个比较深层的睡眠状态，就导致你醒来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清醒。那他就是建议这样子分段的小睡，然后不要打乱自己的生理时钟的节奏，然后就可以帮助你掌握自己的睡眠品质跟模式。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实用因为毕竟你知道大家应该现在开始都会有一些身体上面调整，像雷恩自己已经进入到说比方说上班上了一整天很累状况底下，然后躺在沙发上面不小心就睡着了，然后醒来呢可能已经11点了，接下来一直到2点我都没有办法睡着的状况。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像这样的经验，这就是因为不小心真的已经进入到了身体就是已经睡眠的状态了。可是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只是稍微的小歇息一个30分钟，不要超过30分钟状况底下，你会有一种好像身体只是稍微的休息而不是进入到睡眠状态，因为休息的关系跟真的进入到睡眠状态底下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当你进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我好像已经有睡过了，所以就是我晚上就会比较难睡了。这真的是一个就算今天不是年纪比较长的朋友们，睡眠品质不好的人好像也可以实践的一种方式
0: 是，那里面也提到说为什么我们是要透过小睡而不是就是睡一段很长的时间来改善这个睡眠问题呢？他其实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每天从早到晚我们会为了晚上要进入这个深层睡眠的阶段累积一个睡眠压力，就是你必须要让这个睡眠压力持续累积，在晚上的时候才能在一入睡的这个90分钟以内就进入这个身体大脑真正休息的状态。但如果中间就是一不小心睡得太久，你把这个压力用掉的话，那其实你晚上要真正睡眠的时候反而就是品质会下降。
1: 哇，真的耶，就是大家平常如果假设有睡眠状况或是跟雷恩一样同样状况，一个不小心睡着之后晚上又睡不着的人的话，这边就提供给你一个角度，就是为什么你会没有办法睡着，就是因为你真的睡太久了，你睡太熟了，所以才会变成像这样的状况。好，我们今天解释了这个身体的部分，接下来心灵的部分

0: 到底有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自己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呢？
1: 让心理的部分的话呢，其实作者也告诉你一些很简单可以就是帮助你进入睡眠这个状态的一些方法。让第一个呢，就是他告诉你说你要决定好睡前的例行程序。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听过一个心理学的实验叫做巴夫洛夫的狗，就是你只要喂狗前你先摇铃铛，那这个小狗就会把口水流下来。对，那基于我们就是不管看到什么东西都会基于过去的经验然后来做出反应。那如果你就是在决定一个睡眠前的例行程序，那让自己的身体跟心理记住说，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要准备睡觉了，那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又有效的方法。那里面呢就是也是提供了几个可以实践的例行程序，然后来帮助你顺利开启熟睡的模式。那例如说呢，你可以写下让你感到有压力的东西以及当天想要感谢的事物，写一段东西之后让你再去就是经过这个释放的程序之后再去睡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就是先准备好隔天要穿的衣服，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重要的事情。你可以先思考说，哦，那我隔天要穿什么，然后把它挂在你的床边。那这个其实可以帮助你建立在心里建立说，哦，好，我整理好衣服，我就隔天我接下来就是要睡觉了。那或者是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例如说可以冥想啊，可以就是深呼吸，然后可以做一些伸展运动等等。那你做完这些运动，那你就是心里就会自动去下意识就去记住说，好，那我接下来做完某件事情，我的身体就是要进入睡眠模式的。那这个就是决定好睡前的例行程序，然后帮助你进入这个睡眠的准备的这个方法，这样。
0: 真的耶，我觉得这感觉上来说，就是我觉得包含像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说把你今天在思考事情或是你觉得很困扰事情这些东西把它写下来，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一个把自己这个一整天所累积的压力或是你很忧虑的事情把它写下来。像是其实有些地方其实也会提供给大家一种方式，就是说如果假设你平常工作非常忙，而且呢你可能会常会在睡前会思考说，我今天哪些事情应该要怎么样做，哪些事情要怎么做，或是你会怕忘记明天做哪些事情的话，你就先在睡前先把它写下来。当你今天先写下来之后，你就会知道说你今天会有个踏实感，会觉得说，哦，我已经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先不用去担心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我明天再来处理也不会太累或是太久。所以像这样的状况其实真的是帮助自己的心灵稍微放松，或者是稍微释放一些你可能你觉得明天必须要负担的压力，我今天提早把它做完。比方说像刚刚其实宇安也说到了一个里面提到的例子，就是你先把明天要穿的衣服先摆起来。而且其实我知道有的人应该有些女生会这样吧，就是决定衣服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所以如果假设能够提早把明天想要穿的衣服先决定起来，你在早上的时候起来也比较不会那么匆忙，而且看到衣服的时候心情也会比较愉快吧，是不是？
1: 对，它其实这件事情它不只是就是可以成为睡前的例行程序，那同时也是你在睡醒之后开启一整天活动的一个开始的程序。
0: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耶，就是当我们今天在身体上面已经准备好了之后，接下来进入到心灵的层次，我们今天如何让自己稍微放松，或是让自己的心情能够处在一个比较平静的状况底下，甚至是比较愉悦的状况底下，准备好接下来应该要入睡的像这样的一个程序，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最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环境，难道是要干净的环境我们才睡得好吗？到底环境这个环节是提供哪些方式呢？
1: 环境这个环节它其实提供了很多你平常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那刚才写说，除了就是它包括了一些打扫卧室啊，因为可能因为有人会因为脏污而过敏，那可能就会睡不好等等。那作者他是建议说，你就是最好打扫一下你的周遭环境，不只是地板啊，然后连墙壁也可以打扫，然后就是来创造一个让你更舒适的环境。那另外呢，就是还想要特别讲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做到的一个改善环境的方法，就是去妥善选择你房间里面这些织物，就是被子啊、枕头套啊等等这些颜色， 然后来改善自己的睡眠品质。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可能是租房子，你要改变什么墙壁的颜色啊，改变你家具的颜色，其实还蛮难的。那所以书里就告诉你说，你可以透过改变这个色系呢，然后

0: 因为它是跟自律神经有关联的。那如果是暖色系呢，然后例如说红色跟黄色，然后红色看起来很活泼嘛，说不定有些人会很喜欢，它其实会容易让你陷入一个亢奋的状态。那如果是一些冷色系呢，例如说绿色啊，绿色是介于暖色跟冷色之间，那可以刺激会比较小，然后可以让你有助于你放松眼睛跟心理。那蓝色的话呢，也是一个可以帮助你放松的颜色。那不过这些色彩可能都不要就是太过强烈，因为太过强烈的话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你用超浓的蓝色，你可能想说放松，用超浓的蓝色来当做你的情绪颜色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很冷之类，就是会让你的房间很冷。对，所以书里面是建议你说用这些绿色、蓝色啊，或者是米色、象牙色等等自然材质的颜色来减少自己的紧张感。但也提醒说，就是不管是哪一种颜色，它都不要导致刺激过强。例如说全白，就是那种白到发亮的房间，其实这个反而可能会让你觉得很刺眼等等。那你只要透过这些就是被子的图案啊、装饰啊，或者是它枕头套的整个色系，然后用这些比较柔和可以让你的副交感神经占优势的色彩的话，那你就可以创造出一个能够放松而且让你睡得安稳的一个房间的环境。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很多的人比方说可能会很喜欢某一些，我觉得小朋友比较多啊，就是喜欢动漫人物啦，或是卡通人物。
0: 是。
1: 然后他们的床单呢，可能都是色系比较缤纷的啦，或是图案很多的状况底下，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小孩换了这个床单之后就变得比较活泼了呢？有可能就是因为像这样子一个，他在入睡之前可能看到像这样比较很红啊、很亮或是很黄，像这样子比较亮色系的颜色，其实反而让他在房间当中处于一个比较持续亢奋的状态底下。所以这样说起来，其实就算不管是我们是年纪比较长的人，可能压力比较大，那或者说他可能本来睡眠品质就比较不好了，或是我们说可能在工作或是在就学期间，我们说可能在学业上、工作上面压力很大，或甚至是小朋友，其实都可以针对这些方式去改善他们的睡眠的状况。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所以在出版这本书籍之后，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有没有收到什么样的读者的回馈呢？
0: 之前是有，就是我们在邀请推荐人为这本书做推荐的时候，他们陆续提供的回馈，包括说其实睡不好的表现形态是有很多种的。那这本书呢，它其实提供了一个可以客制化的组合，就是你可以从不同的方面，然后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方法，然后来组合应用。那所以是一个很实用的书籍。那另一方面，也有人说这本书它其实是都有科学为基础的，那你只要挑选适合自己的技巧去培养好习惯，那你就可以打造这个睡得好的品质哦。那可以说这本书它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睡眠管理的策略。
1: 所以在最后，是不是请主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最适合读像这样的一个书籍呢？
0: 对，那第一个呢，当然是你长期有这个苦恼于睡眠品质不好，然后希望可以改善睡眠品质的人。那另外呢，就是想要调整身体，然后可以让自己进入最佳状态的人。那因为书里面提到说，你只要调整这个睡眠状态，它其实也会影响你白天的工作或者是一些活动的表现。那如果你是希望自己可以白天的表现变得更好的话，那也很推荐你来阅读这本改善睡眠的书籍。
1: 所以如果假设你有像这样子几个不同的困扰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在今天其实已经请主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书籍当中的几种方式，那其实你也可以先试试看这些方式到底对于你适不适用。那如果假设你觉得好像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我自己的睡眠品质做得更好呢，或是我想要更加了解一下到底自律神经跟我的睡眠或是跟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在书籍当中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是因为书籍当中直接提供给你实际可以实践的101种方法，你到底去哪里去找到这101种方法来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让自己睡得更好呢？所以我想也推荐给这本书籍，如果对于你想要更加了解睡眠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得更好的人，应该都是适合阅读这本书籍哦。那最后再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这本书籍的名字叫做为什么他可以睡得那么好，那有两位日本的作者小林弘信还有三轮田理惠所著作的书籍，由远流所出版的书。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主编颜于安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谢谢于安。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妈，爱听过你，爱吞同好去秋水耶。
1: 有我也想不说菜种的去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2: 教育部提要素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先头同防治。
0: 搞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啊哦，年纪轻了，健态，不是子，勇敢神啊！
1: 不是少，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3: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世界，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查询哦。
4: 七界跟风人写信号，果然照顾唔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源。

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大家好，今天的话已经七月五号了。七月五号是表示是什么呢？就表示我们的儿女已经开始放暑假喽。放暑假的话，表示他天天都在家里，天天围着你绕，对不对？有没有父母觉得好像哇，暑假了，太开心了，可以跟小朋友出去玩，一定有的。有没有觉得好像哇，我的噩梦又开始了？对，也是有，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呢，如果父母没有上班的都在家里的话，他天天跟你在一起的话，不会觉得好像非常开心。为什么呢？是因为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很烦，因为一般都是你自己的时间，就是 me time。 现在的话有他在你的旁边，如果时间短当然很好，时间长的话就难免我们就开始有很多事情就开始烦恼了。例如说就是使用手机的部分，因为现在的小孩不可能不玩手机，这个当父母的要承认，就是说手机就是离不开我们的生活。所以呢，手机的话小孩子也是认识这个东西了。搞不好有一些父母从小从他 baby 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手机了，那怎么办呢？如果大的小朋友呢，就是小学的小朋友，国中的小朋友更认识那个手机，你也不可能说那个手机不好玩，不要碰手机，手机不好玩。有可能，不可能了，因为他从小他认得这个手机非常非常好玩，非常非常有趣，你要什么就有什么，有游戏，有讯息，然后呢还可以跟朋友聊天，哇，特别棒，对不对？那以前的话，我记得我小时候的话就很喜欢打电话，打电话好像很开心，可以跟朋友聊天。但是呢，现在我们可能就是时间已经改变了，大家都比较喜欢自己传讯息，或者就是打 LINE 或者打 WhatsApp， 反正就是不是实体的电话，就是用手机来打电话。那你们的小孩呢怎么样？那父母呢怎么样？觉得现在的时间的话是开始要烦恼了，还是开始开心了呢？想一想，不用想，真的不用想了，就直接马上都会有感觉。好，那等一下艳丽会聊有关父母、手机、小孩的事情。好，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在身边。
1: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呢，我们有想到了吗？这暑假的话，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第一的话，燕妮有想到，如果放假的话，难免小孩子一定跟我们要手机来玩，那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我们也不可能突然间跟他说不行，不能玩手机，跟妈妈玩。等一下他说妈妈不好玩，手机比较好玩，对不对？因为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手机，不管他们没有放假还是有放假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很喜欢玩手机。那玩手机的时候呢，会忘记时间，他们已经摸一摸摸了两个小时也没感觉。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沉迷在手机中。那请问一下父母，你们是不是沉迷在手机中会很久？如果你有这种动作的话，那表示小孩也会跟着你的行为，就是来模仿。

他们是模范生，在家里是模范生，所以你们放心，只要你的你所作所为他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可以把你的所作所为可以把它 copy， 然后呢复制在他身上，他们是特厉害，特别厉害。第一个的话，如果你们已经跟小孩有玩手机的这个用手机使用的已经很频繁，那如果暑假的部分呢，要不要开始定一下一个时间？那如果你们可以跟小孩达成一个协议，就说写功课一个小时，玩手机一个小时，如果可以这样当然是特别好。那只怕呢他功课没有特别多，因为我记得现在的话有一些规定是说他们暑假就是暑假，不能说把他们的暑假给特别那个功课特别多，所以他们的暑假变成不是暑假，是写功课的时间，只是搬到在家里写而已，对不对？那这种如果没有什么功课的话，父母也没有打算把小朋友放在安亲班的话，我们就是要做一个规划咯，要不然哦，这两个月怎么办呢？特别长哦，不要觉得好像过了五天就剩下25天，反而就是两个月，60天，60天，那可能一般是好像是55天或者50天，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我们可以定一个时间当然是很好，这个是特别好，只要父母可以遵守他的规定的话就是没有问题，只怕有的时候父母不能就是遵守这个规定，因为父母自己也不遵守啊，就自己也是沉迷在手机中啊，我们也不是常常看到，如果我们去百货公司啊或者去一个地方，我们就看父母在玩手机，小孩子也在玩手机，反正他们两个人都一样在玩手机。那有的时候呢，父母如果给小朋友玩手机的时候，如果有固定的一个手机或者平板，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到底在玩什么或者在看什么东西，你们可以在手机的使用量的那个手机，我们可以看到到底他常常玩什么东西，如果你可以看到的话那这样子就很好，没办法看到，不可能每个手机都有这功能，这怎么进去呢？一般手机打开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设定的部分，我们设定部分进去，我们就是可以按在连接，那连接有行动网路，行动网路你可以应该是在数据使用量，在数据使用量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你的小孩已经用了多少量，那在那边的话呢，你可以再打开里面到底它 WiFi 使用数据用量的，进去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到底他们在使用什么软体在玩，那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他特别喜欢什么，然后在玩什么，然后在使用什么软体，这个是指使用软体跟使用多少量的可以在那边看到，但是呢实体上呢，他们结果我们看到他一直看 YouTube， 但是呢要知道他看什么，在 YouTube 看什么东西，在那边当然看不到， YouTube 的话它有历史在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在 History 里面他们到底看什么，当然 History 也是有限的，所以你们要天天看才知道他的 History 是到底在看什么东西，那如果已经超过一天的话，如果他滑的太多的话，可能我们就看不到了，因为被比如说看了30或者40，他就可能就我们看不到了，因为已经被代替了，代替了，代替了，对啊，所以就是我们可能要常常检查我们的手机，我们才知道我们小孩到底在
看什么东西。再来的话，最好最好他们玩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我们设定他们在客厅。

玩。为什么呢？如果在他房间玩哦，我们根本看不到到底他在玩什么，在做什么事情。因为呢，现在怕哈，怕什么？如果他在网络在玩游戏的时候，突然间有陌生人跟他搭讪，就是跟他聊天，然后我们小孩就被骗走，就可能他聊的

事情会发生的是什么，那我们也可以跟他分享，不要意思说什么都我们没有告诉他，那因为单纯嘛，对不对？单纯，所以他的朋友说什么他都信。有的时候那个网络的朋友我们就看不到，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犯罪行为的，就说哎，你可不可以拍一下你自己穿短裙啊，穿细肩带啊，就这样子。因为有的小孩子就觉得好像啊，拍这样子也不会怎么样，结果他拍给别人看的时候呢，哼，他们就是可能做不好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你不是吃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小朋友，如果他常常玩手机，然后他沉迷在手机中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他的个性有没有变不一样，不一样是不一样到怎么样，然后有没有变成玩手机而忘记睡觉，这样子也很重要哦。我们可能要提醒他这样子不行，虽然是暑假，可能你不需要就是明天一大早去学校，但是呢这种行为还是不太对哦，对不对？我们这个也要告知他，这个是不太好。再来的话，我们也要给他一个就是范本，我们的范本是怎么样，我们当父母也不要一直滑手机，如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更何况现在是暑假，父母们也应该要跟小朋友表示表示吧，就是说把你的时间抽出来给你的小朋友，不要他们的暑假你不当一回事，如果你们可以带他们出去玩那多好，出去玩也是可以让小朋友就是不碰电子类的东西，就是在接触其他事情。在外面的话，在公园野餐，那这样子是不是他可能也是不碰到手机，那时候就是跟大自然玩玩一些游戏啊，可能也比较开心，对不对？或者如果可以报名夏令营的东西也是很不错的，让他们可以体验一下到底在外面还有什么世界，对不对？因为夏令营很多项目不一定是很无聊的，有的也是很有趣的，就是很多户外的活动，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些户外活动给我们的小朋友，这样子的话他们才可以认识很多很多事情，不要帮他们报就是比较沉闷的，比如说夏令营你帮他们报学英文，然后在里面那可能他会觉得好像很闷，因为学英文每天都可以学，对，不要在夏令营的时候帮他们选这种的，但是可以学英文，但是是在外面，比如说去美国或者去哪个地方，就是用英文来使用他们的绘画，那可能对他们来说有趣，但是还是在台湾就去补习班在那边念英文的话，可能他会觉得 boring， 对不对？宁愿你帮他们报夏令营是有出汗的，有用体力的，这样子的话他才不会接触手机。当他们在外面的话，比如说他们运动的时候不可能一直握手机嘛，所以他们还是已经体力已经耗尽了，所以在家里的话看手机的时间可能就是比较短一点，对不对？这样子有没有比较可以解决父母烦恼对手机的部分，有减少了吗？还没真的还没哦。好吧，那燕妮还要想一想有什么 tip 可以分享给你们，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高友夫朗都十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3: 听讲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胎准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2: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布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幸福好生的加码1.5P。
4: 支持不总团，又以社负担。
3: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这暑假呢，父母已经决定了吗？给小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大概多长？你觉得还能不给吗？还是可以？如果父母的话可以坚定不给玩手机，其实是很不错。但是你也要想 一套方法，怎么他不会用手机。再来的话，如果小孩子很喜欢

用手机的话，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时间有多长。我有一个 sample， 有一个爸爸他做的还蛮激烈的哦，因为他小孩呢就是跟他讲不可以再玩手机了就睡觉，结果他睡觉偷偷的还在继续玩手机，然后他爸爸非常生气，生气以后怎么样呢？他爸爸去学校帮小孩子请一天假，然后呢他罚他的小朋友就是一直玩手机不可以睡觉，敢玩手机的话就不可以睡觉，然后呢小孩子一直玩到24小时。后来小孩子一直想要睡了，爸爸又叫醒他继续玩，有到后来的话小孩子就不敢再玩手机了，就是不敢再偷偷玩手机了。那如果这个是比较激烈的方式啦，那如果你们可以想到其他的方法让你们小孩可以减少时间使用手机是不错的。或者如果小孩子现在还没有有手机，但是呢小孩子可能会跟你吵的要有手机的话，可能你要问他为什么你要有手机。如果他的理由是说朋友都有了他还没有，其实这个是不是非常好的理由。对，因为我们大概会知道他适不适合使用手机，因为有一些人可能离家比较远，学校离家里很远，所以可能需要手机是要问他到底在哪里了，对不对？所以父母允许他的小朋友使用手机，那这个是必要用的。那有一些是离家里非常近，那你也不需要有手机啊，对不对？因为你用跑的就回到家了，那这样子其实真的还不需要手机，那可能他可以就是在家里用他的平板之类。对啊，我觉得还蛮合理。我在父母的眼光当然会讲父母的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当然，对不对？如果我在小孩子的眼光，当然是有手机比较好啊，不管怎么样有自己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开心。更何况是我的话，从以前什么东西都是想要自己拥有的，不想要就是比如说家里有一个东西然后姐姐跟我都可以使用，这个一般都是比较大众的东西，比如说打个比方扫把，家里有扫把我不可能跟妈妈说我吵得要有扫把，我自己的扫把，对不对？那家里有一个扫把就觉得就足够了，对不对？那但是呢如果有一个这样好了 CD，大家可能还会想到 CD， 对不对？ CD 的话姐姐有一个她喜欢的，比如说 Michael Jackson 的她的专辑，那每天她有播，但是呢如果我想要播那首歌跟她借的时候她可能不肯给我，那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会跟妈妈吵的要我也要有一个专辑，类似这种情况。那更何况手机更隐秘嘛，对不对？你玩了这个游戏，比如说在 Angry Bird 好了，你玩了到38级，如果你姐姐要玩，有可能就是她只能玩就是你的那个游戏38级，但是你跟她共同就是意思说你想要可能每一关都是你在破的，不是别人帮你破，对不对？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想要就是用自己的本事是去打破每个通关，对不对？所以有可能就是想要自己的手机就比较强烈一点，所以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有的时候小孩子的想法。但是呢当然我们要评估对他好的，不是他觉得好就是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评估一下他为什么要有手机，这个父母要先了解才答应他需不需要有手机。更何况现在是暑假，所以呢小朋友想要有手机的欲望更高，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手机一直给他玩的话，你怎么做事，对不对？有的时候真的两难，对不对？真的两难。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有共用的手机在家里就好，就是他就可以玩，但是就是那个手机不要有 SIM 卡，就是用 WiFi 的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至少没有人就是会打电话在那个手机，所以你也不会被妨碍到，对不对？同意同意同意。
同意。好吧，那等一下艳丽会讲印尼话跟印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Freak it in.
1: Movie, music, or me?
2: Alarm! Alarm! Alarm! Over below.
3: 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流行音乐。

Hello，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in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2026年7月5号，7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5点01，马上要02分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 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 93.1的台北广播电台，跟大家在空中分享我们的每一个星期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乐的资讯，包含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加上单曲的作品。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西洋周榜作品，这就是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好的，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节目的一开始，也是要提及一下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况，给大家当作参考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呢，今天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况呢，大致上是属于一个多云，午后有短暂雷阵雨，然后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降雨区还有保留 30% 左右，所以呢今天的天气情况算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那纵观了一个星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大部分都是在午后有一个雷阵雨的天气情形，然后到了下半天就会去稳定一些，但在高温的部分特别特别的明显有感。从今天开始，然后一直延续到礼拜四，这几天的白天的高温都有高达35度以上，36度左右。然后呢，到了礼拜四的下半天开始，就会转为一个有雨的一个天气情况，一直延续到这个周末。如果大家有在关心最近的一个天气动态的话呢，也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在这个周末的时间点，非常有可能因为在太平洋上面的那个强力台风的关系的影响，所以可能会导致一些天气情况极其不稳定，甚至会有强风豪雨的一个天气情况出现。所以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要记得在礼拜三之前要务必做好我们的防台的措施，因为这个台风目前看起来它的结构相当的扎实，虽然还没办法100%的预计它一定会经过台湾或者是从台湾中间穿过，可是相对只要在台湾周遭就是移动的话呢，应该都是会带来一些强风豪雨的一个天气情况的发生。好，以上就为我帮你送上来的气象小叮咛，要适时的记得防晒补水，然后做好我们的防台的准备，这就是我们这个星期的气象提醒。

的专辑榜算是一个比较休息停滞的一周，但这几个星期其实都有一些新进榜的专辑，然后七月开始也会有一连串的新专辑登场，陆陆续续的登场。好，那至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部分呢，从前几周就有非常多新的单曲进入到排行榜榜单里面来，所以这个星期会有把主力好放在我们的 KBOX 排行榜榜单变动比较大的一些好音乐跟新音乐要提供给你咯。That's right, tonight's gonna be another good night with me, DJ Will, with this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only on FM 93.1.

0: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好的，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第一个节目的小单元，就是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娱乐大首播的单元。正如我有刚刚所说到的，在我们的七月份的部分啊，将会有非常非常多新的专辑搭上这个暑假的期间发行他们最新的作品。纵观一下，像是 Adam Lambert 啊，像是 Future 啊，然后 Jack White 啊， My Chemical Romance， 他们都会在这一个七月的时候发行他们的最新作品。还有谁呢？还有大家非常期待的 Charlie XCX， 然后跟 Flow、Shania Twain， 然后还有像是 Gracie Abrams 都会在七月发行专辑。那至于在七月底，还有大家相当相当期待，然后一直不断敲完的 Ariana Grande 的最新专辑也会登场。那在七月初的这一个星期，有一张新专辑目前还没有进入到排行榜榜单里面来。然后这位堪称是我们的西洋流行音乐的教母等级的人物，他也是暌违了好久没有发行最新的专辑，但呢，发行这张专辑广受所有的乐评们的一致的好评。好，究竟这位天后教母级的西洋流行音乐的人物究竟是谁呢？老规矩，要先听听看他的声音，然后再看你猜不猜到他是谁呢？
1: People really think that there's a beginning and an ending to this thing called life. But energy never dies. This is just a portal we're going through. Still, it's hard to let go.

0: 听到单曲 Fragile 来自 Madonna 的最新作品，即将收录在她下一个礼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会空降进门，在我们的排行榜榜单前20名的最新专辑当中的最新的单曲。
1: 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l 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相约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上半场的第一个阶段的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20到第16名的选播作品给你。

听到的作品 Shabank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20名的作品，真是来自于我们的 Drake。大家都知道、哦、Drake 在这几年无论是在 MLB 的冠军赛，然后或者是在 NBA 的冠军赛、哦、就是因为发了很多嘲讽文，然后呢帮自己的母队加油，就反而是帮倒忙，然后就变成了反指标，最后他们都因为被激怒了以后，然后就对方拿下了最终的胜利，然后封王。看来他好像还没有学乖啊。

应该是说他有学乖了这一次。我们这次因为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中，然后在主场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纷纷的都进入到16强。啊，最近在社群媒体上面 po 了一篇文，他投注接下来16强的对手摩纳哥会晋级，摩洛哥会晋级。看看这个 Drake 的反指标，这次有没有办法如愿成真呢？

听到的单曲 Midnight Sun 来自于在我们的同样是在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19名的作品，来自于 Zara Larsson 的最新作品。其实这首单曲不是最新的作品啊，也发行了一阵子的时间。那因为大家还记得我有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一个听觉习惯化。当你当初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的季节天气其实会影响你的记忆，在明年或者是隔年或者是大后年的某一个时间点，然后突然想起你的脑袋里面浮现了某一首单曲，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在当初的时空对你烙下了一个狠狠的印记。最近这种炙热的中午的午后，强烈阳光的天气，特别适合听这首 Midnight Sun。

听上作品 Hit the Wall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第18名的这位歌手，正是我们的大导演 JJ Abraham 的千金，我们的 Gracie Abraham 所发行的最新的作品，其实应该是 Look at My Life 这首单曲了。那所说到的刚刚的 Hit the Wall 然后跟 Look at My Life 这两首歌其实都会收录在他个人的最新专辑，刚刚我有在节目的开场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到他的新专辑也即将要在七月中后旬的时候登场，名字非常的有意思，这张专辑名叫做 Daughter from Hell。

如果你比较晚期才开始听 Post Malone 的作品的话呢，会觉得或者是以为他是一个乡村摇滚歌手痛的。Rocker， 但实际上呢，他一开始做了前面的两三张专辑的风格呢，都是走刚的这种叫 Hip Hop， 然后呢有电气化感觉风格的一些。

作品。刚听到的 Rockstar 收在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十七名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在排行榜榜单待的周数，这个礼拜正式突破了127周了。那正是由我们的 Post Malone 的 The Diamond Collection 这张精选集拿下了本周排行榜榜单的第十七名的作品。他本人呢也即将要来到台湾开唱。好，在接近演唱会相关的时间点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里面的相关的资讯。

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4: 你都无聊发单，我单单对法院这位专下。
5: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3: 法院叫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0: 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0: too, Mary. I.
1: Sorry, bye bye.
2: KO.
0: 想说但说不出口吗？欢迎使用 C。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西洋留声机的单元。在进入到西洋留声机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的2015年，我们的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索票的资讯的分享。好，那在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每一年都会举办我们这个恋恋台北的一个夏日演唱会。好，那今年呢，在我们的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3点到5点，将会在我们的台北市的中山堂举办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一个我们的活动。那这次的主题呢，规划的是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然后这次的卡司呢，包含了邀请到我们的曾伟忠、吴美玲，然后我们的明德大哥，然后跟王中平还有王瑞霞等等实力派的一个重量级的歌手，然后热情献唱，带领大家一同穿梭我们的时光机，然后聆听最动人的台语经典的作品。好了，我们的活动呢是完全免费的，然后是全面对号入座，然后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呢我们的索票的资讯请大家要听好了。实体索票的部分呢，会请大家来到我们的台北市中山堂的正门口领取。那也有开放我们的 KKTix 的一个网络索票的一个渠道。那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先注册好 KKTix 的会员，到时候才可以快速的索票。然后呢，我们的索票的限额是每个人限量2张。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夏日演唱会的相关的资讯喽。好，这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台内的大活动，也恳请大家多多的支持。免费的演唱会这么香，一定要去听一下了吧，对不对？好，在我们的本周的西洋留声机的部分呢，这个星期的点播的人是我们的 Alex。Alex 说，最近他被这首单曲洗脑。但好像不确定这首单曲，一开始他以为是英文歌，然后一开始以为是 Go to school tomorrow 不断的重复的这一首歌，后来才发现好像根本不是英文歌。没错，最近我也是被疯狂的推播这首歌，病毒性的行销的这一首歌其实是德文歌啦，好 Canoe 这首单曲。不知道你跟 Alex 然后跟 Will 一样，最近在社群平台上面有没有被病毒性的行销洗脑这首单曲呢？

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刚听到的那首 Canoe 最近有没有被洗脑呢？如果有的话呢，快速补充一下他们的资讯给大家。他们是来自于德国的音乐制作团队 Kissshank Rain， 然后找来了新生代的乐团 Blooming Garden， 然后加上了饶舌天后 Shirin David 一起合作的这首单曲。最近的很多迷因或者是恶搞都把这首单曲塑造成是一个很烦人不断被洗脑的一首歌，然后去骚扰人家，但其实他的副歌不断的重复的 There is no canoe 这句话，不是 go to school tomorrow， 他的意思是你已经够好了。所以是一首相当正面跟正向的单曲。最近如果被这首单曲洗脑到觉得很烦的话，不妨转个念听听看这首单曲的正面的意涵，或许会给你带来一些很棒的能量。

进入到本周的三月双榜的主榜单，上半场第二个阶段接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5到第11名的选播单曲给你了。

好听的单曲 Saturn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第15名的专辑，正是来自于 SZA 的 SOS 个人的第二张作品。这张专辑在排行榜榜单停留的周数已经正式突破185周，在榜的时间点相当相当的惊人，上星期还在排行榜榜单第14名小小下滑了一个名次。但如果你最近想要听 SZA 的新的单曲作品的话，不妨可以去找一下 Steve Lacy 最近发行的最新的一首歌 Is It Cool， 里面找来了 SZA 一起助拳合作，所以如果想要听一些新歌的话，可以去找一下这首单曲来听。

听到作品 It's a Lov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第14名的单曲，正是我们的小天后 Tyla 的最新作品。Tyla 的新作品也很快的要在月中以后登场，然后呢，最近最相关的一个新闻，大家迫切想要了解接收到的讯息呢，就是泰拉他在他的新的合约的部分，目前已经有消息指出，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就是跟 Jay-Z 的 Rock Nation 签下最新的事业发展的合约。其实仔细的观察一下泰拉的声线然后跟风格，

就真的是 Jay-Z 感觉旗下会很想要签下的艺人，包含了他的老婆 Beyonce， 然后包含了像是 Rihanna， 之前都是在 Jay-Z 的麾下。也祝福他有一个非常棒的发展。

听到作品 No Place Like Home 也是在我们的本届的 FIFA 当中的其中一首主题曲，来自于 Major Lazer 加上了 Nila Furtado 然后跟 Davio 一起合作的作品。 Tyla 也在本届的 FIFA 里面有献唱一首单曲，然后仔细听一下刚刚这两首单曲，虽然曲风差异蛮大的，但在中段的部分啊，然后还有在他的编曲的部分都编入一个吉他，As a Love 的部分编入的是电吉他的一个 solo 的一个演奏，然后在我们的 No Place Like Home 的部分呢，这是一把民谣吉他。我依稀记得，印象还很深刻，差不多在两三年前，然后有一个机构报告指出，现在年轻人对于前奏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吉他还是其他的乐器 solo 的部分，这些事情是比较没有耐心跟没办法去重复聆听的，会容易跳掉选下一首单曲。但才过了没几年，这样的一个编曲2000年左右这时期的这种有配器的编曲又再度的复兴了吗？我们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

带有点迷幻，然后有点可爱的气息的这首单曲，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单的新歌榜第十二名的单曲，来自于挪威的创作新星。May 所发行的 Lucky 这首歌，讲到 Lucky 的话，好像必须要听一下这首歌，但这不是原版，这是改编的版本。这位歌手即将来到台湾再度开唱了，经常是 Jason Mraz 加上 Emily King 一起合作的 Lucky， 给你一个幸运二连发。

听完了 Lucky 108之后呢，时间上半场准备进入到尾声了，帮大家送上来的最后一首上半场的单曲，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同样是在我们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第11名的作品。一阵子没有看到他的 Tori Kelly 发行了最新的作品 Hurt So Good，拿下了本周排行榜榜单的第11名的单曲。听完这首单曲之后呢，

0: like that。
1: 小将，你还好吗？
2: Amy， 你做的上班了？给谁你的买印图啊？
3: 拿老公啊，
2: 你老公身强又年留着天心
3: 超的，因为给他不又年留着天心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不是手图谁你的胎。
2: 哇，怎么
3: 要的都会穿上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佛有因留着天心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来申请有因留着天心真的哦。
2: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8点整。
1: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

0: 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 我拒烟，我骄傲。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琦。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in 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6点，准备要02分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 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美好的周日的午后，带给大家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音乐的资讯，包含了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专辑，加上单曲榜的作品，然后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单曲，加上专辑榜的西洋音乐。月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进入到下半场的阶段的娱乐大小事的分享，在我们的这个下半场的娱乐大小事呢，这个演唱会的资讯呢，也是我有很喜欢的歌手，但他今年要开演唱会的场地选择不是在台北，而是在高雄。没错，就是我们的富吉卡仔藤井峰呢，他的最新的演唱会即将要在今年度、演出的日期是在今年的10月31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选择在高雄国家体育馆，就是以前所说的世运场馆，然后要再度的回到台湾来开场了。很可惜、今年到高雄开场，但也不算可惜，因为去年前年的那两场全部都是开在小巨蛋嘛，加场也是在小巨蛋，所以都在台北，是时候该照顾一下中南部的歌迷们乐迷们了。

可以预见的是，这一次的演唱会将会全面升级，然后演唱的单曲也会围绕在他的最新专辑《Prima》当中，所以会有蛮多英语的作品跟新歌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满心期待的是他的一些比较旧的作品的话，可能这一场演唱会会让你有一点小小的跟你的期待有所落差。今年的好演唱会好像都在南部，在富士卡塞的这个 Prima 的演唱会的前一个星期，杨文学来台湾开唱了，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女子乐团。今年的金曲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他们有来台湾的金曲奖登台演唱了一首单曲，然后他们的演唱会在这一场 Prima 演唱会的前一个礼拜六

知道有没有人昨天跟 Will 一样刷了一个下午的票，但 Will 刷了一个下午还是售完，蛮可惜的，没有机会可以在高雄看到杨文学，只好飞到日本去看跟去听了，连续两场相关的演唱会资讯推荐给大家，包含了 Will 超推的 Fujikaze， 就是我们的藤井风，加上了杨文学。恭喜所有有抢到票的听众朋友们，祝福你们都听得很开心，非常值得去听的现场。好，有多的票呢，哦，记得要提醒一下 Will，哦，进入到本周的相约双榜的主榜单的下半场第一个阶段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0到第6名的选播单曲给你了。

听到作品 Susi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第十名的作品，它是来自于 Bradley Simpson 的最新作品。大家对 Bradley Simpson 可能有一点陌生，但也有点觉得他的声音熟悉的感觉，对吧？原因他就是因为他正是来自于英国的流行摇滚乐团 The Vamps 当中的其中的主唱，单飞之后发行了这一首单曲，也拿下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听到作品来自于 Olivia Dean Will 的爱，收录在这张本周排行榜榜单的第九名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专辑当中的好听的单曲。这张专辑除了一些比较 lift 的单曲作品，然后比较轻松小品跟放松的作品之外，其实包含了刚刚的那首单曲，然后它的前面的专辑的部分都有一些比较沉重的感情议题的作品。如果喜欢另外一个面向的 Olivia Dean 的话，可以往他的前面几张专辑的作品去做深掘。

听到的作品 Passenger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同样在我们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第八名的作品，来自于 Alex Warren 的最新单曲。本周下滑了两个名次的这首歌呢，在讲述的就是一个恋爱当中必须要维持平衡感的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坐在我的副驾驶座，然后还可以操控自己的未来的方向呢？代表把自己的选择权跟方向权全部都交托在驾驶座上面的另外一半，这有时候是需要一点互信跟互助跟互相成全的，而不是永远都只有一方在做主导，另外一方就完全的失去自己的意识。

听到作品 Ignore 来自于 Karen CC 的最新单曲，上周在排行榜榜单第23名的作品，这个星期爆升到排行榜榜单的第7名。 Karen CC 也是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国外求学然后跟生活，所以呢对于英文上面的创作也好，发音的掌握也好，也是相当相当的精准跟到位的。但现在中生代或者是新生代的创作的歌词里面，常常都会混杂着一些不一样的外语，当然以英语为最大宗。包含了像一线的韩星韩团们也是一样，为了要进军国际市场，很乐见在台湾的音乐人可以突破这个语言上面的隔阂，然后站上国际上面的舞台发光。

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部分，第六名跟第七名的专辑各自都分别来自于同一位歌手，就是我们最伟大的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第七名的专辑是他的 Number Ones 的精选集，第六名的专辑则是他的 Thriller 这张专辑。送上来的是，我有最近看到很多搞笑影片，常常会拿这首单曲模仿他的 Smooth Criminal。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陈先生，唔钓一船塘又不愿降低诶，会面临停业无？
2: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1: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证。
2: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影响行路人，懂好？
5: 错啊，车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4: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影响行路人咩？
5: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松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影响行路人哦。
4: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定爱行斑马线咯。
5: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节目到本周的主题音乐乐园的英文单字教学的部分了，这个星期要教你的英文单字叫做 quiet， OK， quiet， Q-U-I-E-T， Q-U-I-E-T， quiet 就是安静，然后静下来的沉静的意思。

Alright， 再带来复习一次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 Will 讲的英文单词叫做 Quiet Q-U-I-E-T Q-U-I-E-T 就是安静的静谧的宁静的或者是话不多寡言的都叫做 Quiet

听到的同名单曲 Quiet 来自于 Camila Cabello 的作品，也希望你有学会这个星期为了讲你的主题音乐乐园的英文单字 Quiet。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香月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部分，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作品 ，The Top 5 for this week。

听到的作品 The Great Divide、真的是一首相当棒的作品。我从词的意涵，从曲的编写，然后还有编曲的部分，是相当相当出色的一首单曲。那就是他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五名的同名专辑 The Great Divide 专辑，来自于 Noah Kahan 的作品。这星期呢，从上个星期排行榜榜单的第五名持平的状态，依旧在本周的排行榜榜单准备度过他的第十周的时间了。

听到单曲 Iconic by Mistak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四名的单曲，这几个星期也是相当强势、表现相当突出的一首单曲，分别来自于三个超级人气的女团的组合，这也一点不意外。来自于 Le Sserafim， 然后加上 Elite， 加上 Cat Eye 一起合作的作品。那目前好像没有看到这一首单曲的三个乐团一起合作的舞台现场的演出，如果有的话应该会是一个蛮炸裂的舞台。

听到的作品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刚刚好第四名跟第三名的歌手的合作，正是来自于 Morgan Wallen 加上 Ella Langley 近期在北美地区我们的乡村天王天后的合作。

听到的作品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第二名的作品，正是我们 Taylor Swift。 在这几个小时之内呢，有非常非常多 Taylor Swift 的婚礼相关的影片，只能说他的人脉非常非常的广啊，大半个演艺圈的人应该都到场去观礼了，堪称半个格莱美奥斯卡的名单应该都出席了这样。 Alright， 最后帮大家揭晓了就是咱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冠军专辑，没有意外，正是上个星期空降进榜冠军的 Olivia Rodrigo， 持续第二周的排行榜榜单的冠军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这张专辑，把你送上来专辑里面的 Purple 还没有主打到的单曲。

说真的要谈论起 Olivia Rodrigo 的唱功，可能排不上中新生代的顶端跟顶标，但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他的演唱的实力确实比起前面两张专辑来说要更加的精进。特别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创作跟曲式的安排、曲目，还有这张专辑的一个主体性跟主题性，我有认为更上一层楼的感觉，也是相当的明显的。也难怪这张专辑可以拿下国外乐评们的一致中上以上的好评。恭喜我们的 Olivia Rodrigo， 近期如果你在找寻一张流行偏摇滚风格比较多一些些的，然后有我们的青少年女性视角的一张专辑的话，这张专辑应该会非常对你的胃。时间飞快，来到今天的晚上6:53，马上要54分了。以上就是为我帮你送上来的本周的向右双榜的两个小时满满的好音乐，希望大家听了以后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喽。送上 Purple 208，这是 Purple Hearts 来自 Kendrick 加上 Summer Walker 一起合作的作品。预祝你一个非常平安、美好、喜乐的夜晚跟一个新奇的开端。这个星期在后半段的4、5、6这几天可能会有台风的袭击，大家务必要做好防台的准备。相约双榜，我们就下一个星期天，没有意外的话，就在我们的空中跟大家再会喽。Stay safe, peace out.

0: homelessness, and I don't give a about this land. I want ownership. Bow your head for just God's sake. Listen what the stars say. Hi,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上天的房事八八种，都在恩用伴奏内。
2: 在小口改编，音乐就做在墙上上一突天，躺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里面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1: 上天发布天使戏，天气关机爱记得。
2: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3: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哔哔哔哔，
2: 快快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3: ちょっと待て，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0: FM 93.1 特别电台，每个星期日晚间的7点，在这里陪伴大家的爱的起步走，我是爱队长 Elson。今天时间来到的是2026年，已经七月了，各位朋友，7月5号星期天，大家晚安。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有非常多来信要来赶紧的跟大家一起分享，跟进到今天的传爱波斯特。
1: 传爱波斯特，
0: 首先呢，第一个留言呢是来自于阿浪，他说呢，最近好像太久没有帮我的女人哈娜清清理桃花了，那今天要来宣誓一下主权了，想跟我的女人桃女六宫的小花说呢，我跟你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开玩笑的，因为呢我都写在歌里面了。另外呢，也很谢谢六宫的大家平常对于哈娜的照顾，最后也要祝福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兄弟姐妹们福行平安。来听这个也是阿浪的自创曲，超酷的，叫做是你。

是你。接下来呢，这个留言是来自于叶，他想点播罗志祥的《撑腰》这首歌，想送给北女义工十三房的妈咪跟大宝还有崔厂的朋友们。那这首歌曲叫做《撑腰》，一起来听，这个是叶所点播的歌曲。

接下来呢，北所催厂毕业的艺林，我们的毕业生艺林哦，他说呢，想对还在催厂内奋斗的弟兄们说呢，该帮忙该做的一切都已经帮忙了，换小弟自己要很忙喽。祝你们一切顺心，早日出来喝酒团结。阿翔、小凯、阿俊以及催场各位弟兄，跟桃女六宫的乔恩、北女所的云烟，都一起来听我们艺林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离开我的依赖》。

接下来呢，龙女搬运队的 R 六，他说呢，想点播林俊杰的《Love You You》送给北女所的慧儿老婆，想跟老婆说呢，6月20号是你的生日，要祝福你生日快乐哦。虽然呢，今年的生日没有办法陪你一起度过，但是呢，明年我一定能够陪你过生日的。愿你每一天都能够开心，想你也想我，爱你老婆。来听 R 六所点播给慧儿的这一首歌曲，叫做《Love You You》。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桃女间92烘焙班的 PK 友，他说呢，今天想点播送给好朋友黄小玉，7月1号是你的生日，我没有忘记，知道呢你现在很正常也很好，也一边等着小弟，我很期待今年能够回去跟你相聚，等我哦。另外也要跟美云说呢，加油，再努力的日子也不多了，好好生活，保持美好的心情。也要跟奶瓶、小瓶、阿乐还有烘焙班的伙伴们一起来收听。最后呢，阿碧也祝你生日快乐。那我们的这个 PK 友也有另外一封信，但是因为呢我怕时间太近了哈，都来不及播，所以我一起帮你播出。他也想送给这个乐蒂，祝福你7月2号生日快乐，想告诉你说呢，这或许是我陪你最后一个生日了，希望你可以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不为别人，好好的走完未来的路，路很长，机会也不是常常有，要珍惜现在拥有的，身边所有美好的人事物，相遇便是缘分，未来没有人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记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要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便是你这一趟求旅的功课，加油咯，祝福你生日快乐。来听这个是 PK 友要祝福小玉还有乐蒂的，我们就一起挑这一首歌曲。诶，你有点歌吗同学啊，你有点歌，你应该是写在信封上面的吧，我们看一下哈，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做那天下雨了，来自 PK 友的点播。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桃女励志1292的郭小恩，她说呢，今天想点播会有懂你的人这一首歌曲，送给同样在励志1320的郭妹妹。现在的我们无法像当初一样一起奋斗，我们的三角少了你，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心有你同在，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的。那说好的哦，返回社会你要带我到处玩，很多话不用多说什么你一定都会懂，请你也别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我又不是蛔虫，怎么会知道你在想什么呢？只想要告诉你，不管我在哪里，我都会是你的倾听者。你不是一个人，身边还有我们这些人陪着你好吗？也要邀请这个蔡老大、林先生，还有这个是枕边人吗？好，还有这个彤彤、宇轩、小小、阿宝、小乐、罗康轩，还有郑柔安、1473以及励志所有的同学。那这个也想要跟这个六公，我的兄弟丁丁、小安、紫薇师父，然后呢问好，对你们的想念一直都在心里面哦，与你们同在。来听，这个是小恩，郭小恩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会有懂。

接下来呢是弯弯想要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 Candy Kisses， 莫文蔚的歌曲，把歌要送给6月份生日的鼎普永文，还有 TK 少华、白小白、小易、小兵、小豪、小琪、小弯弯，还有阿托、阿德、1380的杨过华哥、王小琴姑姑、昭玲姐、刘小元、罗小白、七公的国手、毛哥、诺哥、疗养大象、丁丁、学生队的恩平、土狗、课程，还有茂哥，一同来收听弯弯所点播的这首歌曲，莫文蔚的 Candy Kisses。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北京长青一社的嘉义小小异想点播。其实都知道这首歌曲要邀请这个龙女合作社的朵拉老婆，想跟你说呢，你的每一封来信一字一句我都能够感受到你满满的思念还有爱，而我何尝不是如此呢？我非常的想念你，你在那里要好好照顾自己哦。你朵拉，我的女人，来听嘉义小小异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其实都知道。

0: 结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只事。ADR， 苏州爱婚证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零三结婚证，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便利。读到婚证，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传爱波斯特。
1: 接下来呢，桃女六宫902的浩辰，何浩辰呢想在今天点播任子墨的那一刻心动，把这首歌曲要送给老婆乔恩，想跟乔恩说呢，最好的对象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愿意把你摆进他生命里的人。这样的人呢，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却是最愿意跟你共进退。遇到困难，遇到挫折，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我们。最可贵的是那个看透了你一切，仍然没有打算要离开你的人。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浩辰所点播的歌曲，也要邀请桃分间的梦梦跟丁大哥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我们浩辰点播给乔恩的歌曲，任子墨的那一刻心动。

接下来呢是这个云林二间的宗宁，他说呢第一次写信进来贵节目，他说呢要为这个桃女间三公小雨而来，想对小雨说呢，小雨很高兴身处在这个逆境当中，你还愿意嫁给我，老公很感恩也很幸福，未来我会尽好做丈夫的责任，好好的爱你疼你守护你，小雨我爱你。要向你点播这一首歌曲，是郑源所演唱的《当我孤单的时候还可以抱着你》，这首歌曲送给小雨还有同房的姐妹一起来收听。来听，这个是云林的宗宁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当我孤单的时候还可以抱着你》。我以为

接下来呢，新店戒治所平四班的 DJ 阿乐想要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 Pinky Up， 送给6月16号生日的北女所蛇姬。他说呢，一个简单的生日能够给你的就是你要的 EDM 的歌曲，那捧刺捧刺着你的心跳，这首歌就当作是你的生日礼物送给你咯。祝你未来一切都能够心想事成，早日返乡。也邀请人在社会的北女所传奇女神068的 mini 板桥郭雪芙、李多慧，还有新店戒治所平四班的板桥王阳明、新店的丰岩，还有包龙坤、燕婷、志斌，能够一起来收听。这个是我们的阿乐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Pinky Up。

0: 接下来呢，桃女七公1039的宝丽达想点播歌曲送给二公1205的佩君小妹妹，也祝福我们第13年，哎呦，13年的友谊，生日快乐！我一切都好，只不过呢，今年我是回不了家了。那你呢？你在那里好不好啊？你自己也要加油，想你哦，努力的让自己开心，过好每一天。没有什么秘籍，就是笑。每天大笑就对了，永远的家人想你咯。来听这个是我们的宝丽达要点播给佩君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珍珠加乌鱼》。
1: 你是珍珠，我是乌鱼，你是珍珠。

接下来呢，这一封来信是来自我们北所9宫6448的小鬼，勾追的小鬼。他每一次的那个，我看到他的姓名贴，我就知道是他了，因为他上面有一个大的头，很可爱。好呢，这个我们的小鬼想点播顽童的2030，要送给6月1号生日北所9宫的玉豪阿呆。谢谢你的出现，让我的监狱生活变得有趣。现在呢，你真的很北蓝，每天呢出风都把我们房门关起来，但你总在我有难的时候呢拉我一把。你的魔音笑声呢，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愿10年后的6月1号，我能够在社会帮你过生日。祝你心情平安，生日快乐！赶紧的，因为这个有一点久了，所以我们赶紧的呼叫这个阿呆一起来听。要祝福阿呆心情平安，生日快乐！要邀请北所9宫的 Q 哥、小安、红展、小杰、3宫的冠文、4宫的小白，一同来收听我们嘉宏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2030》。

0: 大力想保护，不懂得怎么保护，只想着好处多少。
1: 接下来呢，北所八公幼幼儿他想点播孙盛希的眼泪记得你，这首歌曲要送给龙潭女监调查科的巧巧、美人鱼、美美、慧慧。他说呢，因为7月10号是巧巧的生日，希望呢能够来听这首歌曲。那他说呢，想跟巧巧说生日快乐，宝贝，你是我的美人鱼，永远也不会劈腿，我是你的小火车，被色诱的时候呢也绝对不会出轨。这首歌呢是你想听的口袋名单，以后你生日，你手机里的购物车就由我来买单。这么霸

起我的购物车，你要不要睡？好，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幼幼儿所点播给这个巧巧的这首歌曲《眼泪记得你》。

接下来这部兰心是来自我们泰国的听众朋友，他是北女所善社二十房的梅林，宋梅林。梅林想点播这首歌曲叫做《嚣张》，要送给北女所善二十房的曼曼、雨清、秀丽、千惠、佳颖、凯杰、慧慧、奶奶、玉慧、桃女间一宫的朵拉、小珍，还有吉祥二宫的阿喵，以及四宫的麦芽、玛雅，还有六宫的 Panda。 他说呢，主角是一位好女六宫606的同学哈，所以呢也邀请这个点到名的朋友赶紧来收听，希望被点到名还有认识我们二十房的朋友可以早日返乡，关系顺利，行其平安。那也希望这个梅林回到这个，他说要转执行哈，那就希望你也一切顺利咯。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梅林所点播的歌曲《嚣张》。

接下来北所九宫的 Q 哥他说呢，今天想要点播歌曲送给这个干儿子陈玉豪，九宫的荷塘呆呆，要祝福你生日快乐。在这里呢， Q 爸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说，呆呆你自己知道刑期很长，好好把官司打好，不要再这么贪玩了，也不要玩这么大，知道吗？生日快乐。那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坏杀手》，这首歌要邀请龙女六宫的龚小白，心念平三班的叶佑翔，北所六宫的吴立安，北所九宫的小鬼小安、杨颖安、小阿德，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歌曲，叫做《坏杀手》。

接下来呢是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来自于北京的 TK， 想点播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把歌曲要送给合作社的远远，祝福你报假顺利，还有7月7号这个特别的日子要开开心心哦。同时呢也要邀请 Q 仔、昭琳、罗小白、少华、小易、阿平、阿碧等亲友们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歌曲，叫做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来信，希望呢有传达到你的心里。最近天气呢真的非常热，我觉得体感温度都要到40-50度，我的这个身体都快要变烤猪肉干，所以呢大家这个记得多喝水，然后很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要中暑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个礼拜，下次见咯，晚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二零二六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2: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1: 给自信人员安全无？
2: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因为强化了希望。
1: 无轻彩搞出公营嘅自信哦，个性又轻松嘅工作可能有问题，爱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一米下沟通东。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天晚上八点钟所播出的《老哈斯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哇，到了这个炎炎夏日啊，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夏日台北演唱会将再度登场了。那今年呢，将会有王瑞霞、王中平、李明德、曾伟忠、吴美玲等歌手带来精彩的演出，陪伴大家度过充满感动跟回忆的夏日午后。那这个演唱会的时间呢，是在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3点到5点，地点呢是在台北市中山堂。那我们呢，这个是免费的演唱会，但是要事先来索票。开放索取票券的时间是7月10号礼拜五上午的

十点钟。电子票券呢，在 KKTX 线上来索票，那实体票券呢，则是在台北市中山堂，每个人两张票，数量有限，索完为止。如果你要线上索票的话，记得要先加入 KKTX 的会员。那如果说要到中山堂的现场来索票的朋友，记得哈，要做好防晒防暑的工作了。那我们的演唱会时间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3点钟在台北市中山堂正式登场，7月10号礼拜五的上午10点开放索票。相关的索票资讯，听众朋友可以上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了。今天的 Long Has 健康有约主题单元进行了火保健室，跟大家来关注在吞咽困难。其实昨天我们有稍微提到啊，这个因为年纪大了，这个咀嚼力会下降啊。那有时候可能是因为牙口不好，有时候可能是咬不动，肌肉没有力气，造成了吞咽困难。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专家到现场和大家分享。音乐过后就进行我们的主题单元了。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呢，跟大家一同来关注在长者的吞咽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时时乐语言治疗所所长，也是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会的常务理事王雪佩语言治疗师。雪佩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1: 其实雪佩，我们大概在3-4年前我们透过线上其实就跟大家一同来关注在这个讲到的长者的吞咽困难的问题。这几年我发现大家呢特别的关注，也是像之前我去参加那个失智老人基金会啊，他们就有一个新书发表，一路吃到老。那个时候雪佩也跟大家来聊到说，怎么样去关注你的这个吞咽功能。所以我也发现说，过去大家对于老这件事情总是会觉得说，好，那我们就是这个能够吃得下就好了。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好多长者吃得下这件事情上来说很困难。
2: 是大家再来有一个，就是大家想说老不就是应该就会渐渐本来就难吞，会觉得是一个
1: 自然退化的，
2: 对对，牙齿掉了就不能吞了，接下来就把食物打碎打成泥哦。那其实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思维，其实我们是可以提早做预防延缓跟及早的观察，
1: 是，
2: 然后我们尽可能让长者可以好好吃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1: 是，
2: 但是要吃到最后一刻呢，其实是要所准备的。
1: 是，当我们讲说吃饭啦、喝水啊，它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能力哦。那我们讲吃东西哦，由这个食物入口，然后咀嚼吞进去，好像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像上礼拜我们邀请到这个民权国小的科展团队的小朋友就分享，他们也觉得吃东西就是这么简单，但他们真的去做这个科展之后才发现，原来对那些吞咽困难的长者来说

0: 就算是吃冰淇淋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啊、对、除了吃以外啊，我们其实光吞口水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哦。哎，不知道听众可以试试看你自己吞一口口水，哎，我们常常可能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在做吞口水的动作，
0: 其实有时候好像是反射性，
1: 对，但是我们一天其实可能吞700到1000下 哦，对，让我们的口水呢一天也会大概分泌1000cc 哦，
0: 这个感觉不到哎，
1: 对，所以我们很多长者光口水可能就吞不好
0: 啊，所以有些长者他可能我们太开玩笑说被口水呛到，哎，真的是被口水呛到，
1: 哎，对，其实这次也开始一个警讯了哦，对，然后更何况连口水，第一个口水要吞好，再来我们三餐要吃得好，再来还有水要喝得够，哎，其实吞咽是24小时无时无刻在发生的，
0: 是。那雪佩治疗师其实长期在做这个关于在吞咽障碍的照护上啊，那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听过什么是吞咽困难，什么是吞咽障碍，今天雪佩在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吞咽呢就是食物呢送到口中然后一路一直进到胃的这个过程叫做吞咽，所以呢其实我们还要更广义，就是我们能够把食物送到口中然后顺利的然后一路进到这个我们食道，那其实光这个过程呢就要历经4个阶段哦，像假设你现在刚好喝一口水试试看，哎，不就很轻松吗？其实要历经4个阶段，第一个叫口腔准备期，好，所以就像假设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东西好了，我们台湾人很多老人家喜爱吃空麻好了、
0: 哦、是，
1: 好，我们的空麻送到嘴巴吃呢，我们要先开始做咀嚼的动作，然后咀嚼到足够细碎哦，到 0.4 公分以内，这个才需要有足够的咀嚼力，好， 0.4， 然后我们还会分泌唾液，让这个嚼碎的这个肉呢变成一个湿润的食团，就像包水饺的内馅一样。好，那接下来这个食团呢，我们舌头就会往后推送，然后去启动一个吞咽。然后这时候更重要呢，大家可以摸摸自己的喉咙哦。我们喉咙有两个重要的通道哦，比较前面的是气管，比较后面是食道，所以我们食物还要顺利的往后面的通道走。好，然后接下来进入食道括约肌，还要放松才能进入到胃里面。那很重要哦，我们气管还要瞬间的做关闭的动作，
0: 它食物才不会跑到气管里面、哦、
1: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尊敬我们每一次的吞咽，很感谢我们每一次的顺利吞咽。
0: 是，你看哦，这就是几秒钟的事情。我们说咀嚼哈，因为有些人咀嚼就真的是包那个沙子就吞下去哈。好，这个食物入口进到食道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流畅的动作，反射性的动作，所以我们去分解这个动作会发现，哇，好复杂又很困难，而且是环环相扣，从食物入口，你的眼睛，你的手，哦，要把你的食物放到嘴巴，这是一件事情，放到嘴巴之后又要咀嚼，然后通常我们现在讲说，为了要能够把食物给磨碎，哦，这个健康着想，大人小孩都一样，咀嚼20-30下是最好的，可是长者有时候牙齿缺牙，或者是他其实包被坏，有没有？就是嚼不动，他有时候是没办法咀嚼这么多，他就吞下去，这就很危险了。
1: 对，其实啊，现在有很多的长者啊，因为我们平常大家在外出工作，其实很多长者都是自己白天都自己在家里，然后我们可能只关心啊，你有没有吃完？我叫爸爸，老人家可能就说有啊，有啊，有吃完，可是到底怎么吃，其实不知道。像我分享一下，我们最近那个端午节回南部嘛，然后我们一起真的要常常陪长辈出去吃饭，因为有时候你跟他说，他说没事没事，跟着他一起吃，他才会跟你说一些他遇到的困难。然后像我公公，他今年80几岁，他就跟我说。他跟我们说他最近都牙齿会痛，我们说哎，为什么？因为他原来他牙齿掉都用牙龈在咬，哦，那当然一定会痛啊，哦，那后来仔细发现嘴口腔只剩7颗牙齿，哦，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老人家想说啊，不要还要去做假牙，要花很多钱。其实现在政府有一个很重要的补助哦，就是如果你的缺牙少于3颗，你是可以做申请到可以做很便宜，几乎是政府会资助这个假牙的部分。好像我公公他下排不到3颗，所以下排可以做完整的假牙，因为上排还有7颗。好，那所以长辈不能只看剩多少颗，对口就是有对口的牙齿。
0: 是。
1: 有对到的牙齿很重要。好，那然后再来有一种，不是有牙齿就代表能够咀嚼哦，还有咀嚼肌有没有力气。有的长辈有了假牙，结果他吃东西要先把假牙拿起来，他觉得比较好吃，有办法吃。对，就很

0: 奇怪哈、哦，那有的是为了美观，再是咀嚼力，哎，舌头啊、口腔啊、脸颊的力气有没有办法把食物变成一个湿润的食团？哦，我们吃东西有点像那个混凝土搅拌机，就是有沙子有水，我们靠我们的舌头不断的去搅拌搅拌，变一个像很湿润的一个食团，这也是很重要的能力。
1: 嗯，所以我们说吞咽困难，一方面它可能跟你的口腔，例如说你的牙齿。有没有缺牙的问题有关，第二个就是你的咀嚼肌有没有力，哇，好像也是相关的。但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吞咽困难的问题呢？
0: 嗯，我们一般先讲老化这件事，大家就想说老了就会吞咽困难，其实不是啊，一般我们每一个过了80岁以上老人家都要放鼻胃管了、哦、那我们当然就是我们讲这个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嘛，到人生40岁是达到高峰哦。那中年以后会每年就是慢慢逐地肌肉量会下降，所以像当然啊，我们不只是手脚会觉得力量比较不够，当然吞咽肌群也会哦。所以如果是正常的老化，你会觉得吞咽启动变得比较慢，偶尔呛到，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喝水的量啊，或是觉得吃一餐很困难，或是甚至到外出都有压力，其实是不会。偶尔呛到，哎，我留意一下，小心一下，这叫正常的老化。但是呢，哎，你发现我吃一餐常常在咳，而且咳得很不舒服，或是我看到要喝水的时候，我就好有压力，好，甚至连吞药也出现好多困难，吃东西呛到，甚至在更严重，可能开始导致痰多、肺炎呐、啊，这就是属于应该是属于障碍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就要留意。
1: 比较常见的高危险群是有哪些呢？
0: 我们一般呢，当然常见跟脑神经相关的，因为控制我们吞咽其实是很多我们的脑神经在控制的、所以像常见的就像中风、脑伤，然后再来就是像巴金森氏症、等等，然后还有一个族群就是头颈癌的、过去有这样的病史也比较容易。好，那再来呢，肌少症哦，要小心哦，我们现在讲什么衰弱肌少，
1: 对、
0: 大家现在都增肌减脂，好，肌少症也会带来一个叫做肌少症吞咽障碍，这是最近几年所出来的一个词。
1: 因为我们讲一般的肌少症我们比较容易会关注在肢体，但是其实在吞咽部分的肌少症好像大家比较容易忽略、比
0: 较
1: 不容易察知。
0: 哎，对，像我们肌少症会有两个很重要的检查，第一个是舌肌的力量，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舌头把嘴巴打开，好，舌头伸长，好，可不可以足够伸得足够、对，然后我们甚至呢，我们其实在仪器的检测上会有一个气囊，然后放在你的舌头上面，
1: 是，
0: 然后你用力的顶上颚，把这个气球把它压扁，看它压到最多的力道压力有多少，一次会测试放在舌尖跟舌根，我们看看它的菜来测它的舌肌的力量。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喉上台肌群，大家可以摸摸自己的喉咙，应该有一颗喉结、然后请大家吞一口口水，好，你吞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喉结会往上？
1: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往上呢，就是因为我们气管里面有个会厌软骨，我们靠着喉头往上，会厌软骨会做盖子的动作。那也喉头有上抬的越快，抬得够高，那代表越好。那我们肌少症呢，也会让这一块的喉上抬肌群变得比较无力，
1: 哎，
0: 比较没有力量，
1: 比较抬不上来。
0: 对，然后包含咽肌的收缩力也都会变得比较弱、所以你吃东西就容易呛到或者卡在喉咙。
1: 嗯，当然，因为可能有些人说啊，每个人都有呛到的一个经验哦，会觉得说啊，有时候呛到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啊。如果是长者或者是我们提到的因为疾病的关系造成的这个吞咽困难的话，常常呛到那就是可怕的事情了。
0: 对、那有时候长者会呛到也就拍谁，就是啊，就忍住。哎，其实如果真的卡住想咳，反而要用力把它咳出来。
1: 我看到有时候人家呛到我们就用力拍他的后背、
0: 而是不用怕拍背其实呛到到底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呼吸道，我们呼吸道口都很敏感，所以我们一旦有异物掉到呼吸道口，我们自己的感觉神经就很敏感，想要把它咳出去、所以老人家会有咳的动作代表是好事哦，代表他有感觉还有力量、这样子咳出来。其实我们更害怕的是有时候他掉到气管他都没有咳嗽，就算咳也没有力气、但咳偶尔呛到你能够快速的排出来那就 OK， 但是假设说我一餐都要 呛到凉，每次喝水就呛到，
1: 每餐必呛，
0: 而且再来呛就是有一种长辈跟我说呛好久，

0: 呛到好像快气喘的感觉，就是一直咳不出来，
1: 他感觉肺都要被他咳出来那个感觉。哎，
0: 对，有的长辈是这样，代表他咳的力道是不好的。哦，当然我们避免掉吃太黏这件事，但是就是不容易咳出来。那其实我们刚才讲保护气管啊，里面除了会厌软骨，还有一个声带啊。对，我们一样摸着自己的喉结来说一个有没有发现有在震动的感觉？好，声带呢就在我们气管的下面哦，是保护我们呼吸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声带要闭合的好，也会帮助我们吞咽的保护力会也好。好，所以这个还有很多的环节其实是可以提早做保养的。
1: 哦，但我们讲到食物，基本上来讲，入口去后咀嚼后应该就要进到食道，但如果它跑错地方，就造成了这个呛咳，好像会造成了一些肺部的疾病出现，
0: 急症了。对，我们如果空气以外的东西进到气管里面，像食物、水，甚至口水哦，我们的口水掉到气管里面，那我们正常会咳出来，但是我们很多吞咽困难的病人是没有感觉，可能就往气管掉，再往下走呢，我们会常常造成叫做吸入性肺炎。吸入性肺炎，所以当你听到你身边有长辈被诊断说是吸入性肺炎，那往往跟这个可能吞咽困难的原因是息息相关，一定要留意。
1: 是因为这个吸入性肺炎有时候是会夺走小命的哦，这是不容小看的。所以你看哦，只是单纯我们说啊，可能吃东西容易呛咳啦，或者是好像哦这个吞咽能力没有像那么以前那么好，以为是长者这个就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退化问题，或者是一个自然退化问题，没有去重视的话，当然对他的健康影响会非常的大。那我想哦，这个Jimmy也是雪佩来到今天节目中哦，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是这一次呢，我们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呢的专家群们出了一本书，叫做《守护吞咽力》。这本书里面呢，从完整的包括预防、治疗到照护，都有专家来分享。稍后我们再请雪佩来给我们介绍这本书。

0: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语言治疗师，他同时也是这个时施乐语言治疗所所长，也是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常务理事王雪佩来到节目中。那雪佩呢，刚才有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到说什么是吞咽困难，也告诉大家这个吞咽困难的问题呢不能够轻忽，因为呢最严重的话呢是会影响到生命危险的。那特别是长者，有时候长者啊，他有吞咽困难，他不会跟你讲，可能真的是要靠你跟他比较有，例如说一起吃饭的时候，比较多时间在相处的时候，你才可能会发现啊，怎么吃东西常常呛到，或者是连讲个话吞个口水也会呛到，这个时候才发现长者他是不是在这个咀嚼肌啦，或者是肌肉上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单纯的只是缺牙所造成的问题，这个我们晚辈都值得要来关注的。当然，如果你想了解关于长辈吞咽这件事情呢，我们分享给听众朋友，也是今天雪佩特别来到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的，就是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群们，包括雪佩也在这当中啊，写了一本书《守护吞咽力》。哇，这本书我看了之后，我发现真的是非常的全面哦。而且呢，我们发现不只是语言治疗师哦，有牙医师哦，还有这个营养师、语言治疗师在这当中，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都在这当中一起守护我们长者。光是吃这件事情、吞咽这件事情就值得关注了。
1: 是，吃这一件事真的很不容易，是特别我是要好好吃到人生最后一刻这件事情。
0: 对，像我看在书当中，这个王庭贵教授，就有特别提到说假笨红地多，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俗语，但实际上还真的是如此。假笨红地多，吃真的很重要。
1: 对，
0: 那吃呢不只是说它透过吃食物然后摄取营养维持我们的身体机能之外，有时候吃东西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心灵的满足。
1: 对，我不知道大家可以想想看，在你的生命记忆当中你最喜欢吃什么，或是当你心情很不好压力很不好吃到什么东西你心情会很开心，
0: 或者是现在这个当下你脑海出现的第一个食物首选是什么。
1: 哎，对，
0: 我是麻辣锅
1: 好，我想到是芒果，因为现在台湾的芒果好好吃这样子，但是应该我们想到的可能就是真的可以吃得到，但我们很多吞咽困难的长者是永远都吃不到他想吃的食物，有可能被打成泥呀，等等，或是肺上放上鼻胃管。那过去我们这一次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学会一起专家群，特别是我们的总编是王庭贵教授，他是我们台湾的算是吞咽的权威专家。那过去大家想到吞咽好像就要去医院去做治疗等等的，过去大概是这样。可是现在我们台湾走入超高龄化社会，不是有疾病应该说我们有很多的开始老化的大家要开始关注，我没有什么现在可以做的，我可能没有疾病，我只是老了。所以我们也发现好多的照顾者，很多的熟龄族群开始关注自己，我可不可以提早为自己做准备。
0: 是，
1: 对，
0: 但老这件事情是我们逆转不了的，就算做医美我也是表面OK， 它没有办法逆转，但是我们可以预防一些事情。
1: 对，
0: 比如说让它不要那么早发生
1: ，
0: 或者是我们提到吞咽这件事情，虽然说这个肌肉的退化长者可能都会遇到，但我们或许可以在年轻一点的时候积极做一些事情，可以让吞咽困难这件事情不要在我老年的时候发生。关于这本书到底对我们的长者照护能够有什么样的帮助，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雪佩语言治疗师。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快播！七片管子数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哥，
3: 哦，讲特别喺不卡有切到从片土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摩擦，也着重症的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2: 你家长了有先色素吗？黑毛，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3: 好，不用加。
4: 预防从片土要接色素，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子数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群们合力出了这本书《守护吞咽力》。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这是书中的作者之一，诗诗乐园治疗所所长王雪佩园治疗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这本书。
2: 对，所以我们这一本书很特别啊，不是专门那种很生硬的医学书，我们是
1: 怎么吞咽？
2: 对，我们是专门就是给熟龄族群，还有给照顾者。第一线照顾者所看的。那这本守护吞咽力呢，我们比较特别，就是会从最前端的怎么认识自己的吞咽，好，然后接下来我有吞咽困难，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吞咽困难要看哪一科？
1: 我想说这个跟喉咙有关，我会去看个耳鼻喉科吗？
2: 比较多人会说耳鼻喉科，因为我们没有吞咽科。
1: 没有、
2: 那其实在台湾在处理吞咽啊，每个国家不同，但是台湾跟欧美比较像，第一是复健科。
1: 本来去看复健科，
2: 要看复
1: 健科，不是看什么肌肉骨骼吗？
2: 对，大家都这么想。那其实我们在吞咽部分，主要在健保的给付上有两个科别哦。第一个是复健科，第二个是耳鼻喉科哦。那假设我如果有很明确我喉咙什么样的结构上的问题，我建议大家先找耳鼻喉科。那但是如果是高龄者又有常常呛到啊等等，我建议先找复健科。那复健科医师评估后呢，有需要会再帮你转语言治疗师进一步做评估跟训练。
1: 所以一般我们在看的什么腰扭到啦脚
2: 不过还是要看专，你可以看一下专场啦，每个医师有的是

0: 脖子，有的是比较、
1: 哦、对对对
0: 哎不一样，对不 对,
1: 对,
0: 对, 对, 对？你还是可以
1: okay, 看一下有没有专门是在吞咽、嗯、
0: 哎，复健科，然后吞咽专长的医师
1: 是、嗯、OK。好，找对医生很重
0: 要。那看这本书，大家上面会出现的医生就是你可以找的医师，然后因为我们这次专家群呢、哦，哦，来自全台湾，所以北中南的医师都有的。
1: 是，
0: 对，
1: 嗯，所以从我们刚好一开始，其实刚开始，这个雪佩有告诉大家怎么去知道自己的吞咽功能如何，状况如何，怎么样知道说，哎。我好像需要再请医生帮忙再做进一步的确诊，去了解自己的吞咽功能，或者是自己家中的长辈，你发现我的他的吞咽上好像真的已经造成他进食上的问题的时候，你要寻求哪个科别的协助，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嗯、然后另外我们也会教，像比如说哎，我没有在家里就可以做一个快速检测的方法哦，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 EAT10， 就是在国际上用就是十个题目，好，然后在家里就可以做一些圈选，好，假设就像我们做那个 COVID-19 的快筛一样哦，我们做一个快速快筛，哎，让如果像 EAT10 这个如果大于三分，哎，你可能就需要去看医生，好，那还有一个其实很简单的方法，在日本常用，就是反复吞口水30秒，反复吞口水，看你可以吞几次。
1: 大家开始啦，计
0: 时器哦，好，大家可以先含一口水哦，就是哎吞一口。口水湿润一下，一吸吸的水在口腔、嗯、然后接下来呢你就摸着你的喉结，好，然后拿出码表或是你的手机都可以
1: 计
0: 时，好、嗯、然后设定30秒，好，然后准备开始吞，好，然后就一直吞，好，然后到30秒呢看看吞几次，那我们正常呢是要3次以上，也就是3次以下可能有吞咽方面的问题要去寻求就是进一步的看诊。
1: 是，那许佩君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好，如果确定说哎，我的吞咽真的是需要被帮忙的时候，那这个事情是可以被治疗，例如说应该不是吃药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0: 啊、可能吃药也吞不下去怎么办、哦、
1: 对，好，这个是可以被治疗的吗、
0: 哦、我们像我自己是开原教所，所以基本上就是、嗯、病人只要带着就是医学诊断证明、哦、就可以来到治疗所直接原教师评估，所以也就是我常常会直接接到第一线的家属他们的问，就是遇到的病人他们的状况、哦、虽然会说吃东西常常会呛到、哦、那我们就会接下来我们就会来进一步的叫做临床评估、哦、那我们刚刚就讲的吞咽有四个期，口腔准备期、口腔期、咽部期、食道期，先做一个基本的评估，看看问题现在卡在哪里，
1: 是
0: 因为像有的我其实最常见现在我们社区很多老人家喝水就呛到，
1: 对，
0: 哎，那呛到一定是我们那个会阴软骨盖不好吗？不是哦，像有的认知比较不好的长辈啊，就是有时候含在嘴巴太久，可能舌头没有力气去启动，而水就提早的冲下去了，
1: 是，
0: 就像我们那个有些老人家吃冰淇淋哦，吃一吃它启动就比较慢，结果已经化成水，水就冲下去了，它、哦、嘴巴并没有把它含紧、哦嗯、所以我们要去评估诶，造成它呛到吞不顺，为什么卡在喉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舌头原因吗、哦、还是因为一些其实感觉上面的问题，我们会去分析，
1: 是、嗯、OK， 先找到问题在哪里，那接下来呢，
0: 嗯，然后找到问题以后啊，假设呢，其实我们在咽喉啊，我们刚刚讲气管就是在我们咽喉是肉眼看不到的，然后有的老人家呢是东西偷偷掉到气管他也不会咳嗽，哦，你东西有卡在喉咙我们肉眼看不到，长辈又表达不出来，所以我们在像复健科、耳鼻喉科啊，我们还有语言教师评估后，如果他有进一步是咽喉上的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再转接一个叫吞咽仪器检查，好像是吞咽摄影啊，吞咽内视镜检查，就可以看到咽喉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
1: 是，
0: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找出适合的质地，好，那在接下来如果是在做这个怎么样改善他呛咳的问题，我们会几个，第一个他现在吃的我们会找到比较符合他适合他现在吞咽的质地，好，比如说他现在喝水就是很容易呛，流速太快了，因为他的吞咽启动比较慢，好，那我们就想先找一个能够让他流速变慢的东西，好，所以就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有一个很有很国际上通用叫做 IDDSI 吞咽困难饮食质地，我们他把所有吃的喝的分为8个等级，
1: 是，
0: 好，比如说低度稠、中度稠、高度稠，然后食物软质啊、切碎啊等等，好，我们要看看哪一个质地比较目前马上寻求到安全，好，然后第二件事，当然我们还不要永远都是吃 被减税打你嘛，我们如果还可以强化起来更好，所以我们

0: 接下来还会有训练的方式，好，比如说诶，你的是不是要做一些舌头啊口运动功能的啊，或是喉上抬肌啊 的训练，好，或是声带，也要声带太弱了每天要啊某某等等的，好，后面我们会告诉你要怎么样的做训练，好，还有吃的方法，像有的老人家吃就容易卡在喉咙，好，我们就会说诶，那我们是不是看吞，用力做用力吞的动作，好，那吞完以后先做一个主动清喉咙啊等等，所以像我们书里面呢、啊、就会有提供蛮多的方法，就是说有一些策略，有一些叫做基本的进食照顾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先试试看。
1: 是，所以你会发现真正是一件大学问。 OK， 但虽然我们说吞咽的功能呢，我们可以在年轻的时候积极的去做一些吞咽困难的退化的一个预防，但是一旦真的已经是进到了吞咽困难或是运作功能不佳的时候，他已经虽然不能说他可以因为训练可以达到100分，但至少它可以延缓你继续恶化下去，那甚至还可以让你进步一些些哦，可以再好一些些那样子。但我发现了，我们刚才讲说要做什么训练等等，哎，这个都只能靠他自己哦。所以长者本身有意识的愿意去训练自己，提升回复自己的吞咽能力，
0: 这比例真的不高，就是。对，所以其实啊，像特别是像我们来治疗所的很多的长者都是认知退化的、
1: 哦、可能有些失智、哦、或者是
0: 对，或是我觉得我都九十几岁我都是活到这么老，每天叫我这样一啊，甚至他以前可能是老师，你要做这件事，而且特别是家属通常是晚辈吧，或是都我这几乎都叫不动的，说老师只有来到你这。但我们现在其实这个思维要慢慢改变了，不要觉得这是一个训练，我们开始把这样的吞咽的强化机能啊变成一个生活化趣味化的方式，
1: 是，
0: 对，好，所以最好是其实 吃东西本身就是最好的吞咽训练、
1: 哦、对，因为对，就是要动嘴巴，
0: 对，然后但是我们会教他怎么吞、嗯、比如说他比如说每天下午他就是要喝一杯什么样打的果，现在很流行什么绿拿铁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在吞的时候你就搭配叫用力吞咽法，其实像现在长辈有一些容易呛到啊，我觉得也可以蛮适合试试看，就是还有头的姿势摆位很重要，你头如果是你头看天花板仰头的时候啊，我们气管会比较开哦，然后所以你 喝水流速快就容易呛到，
1: 可是很多人喝水都习惯仰头吧，为什么？
0: 不过因为我们正常人，我们是正常人、哦、所以会仰头那些都可以盖得非常快、哦、但因为老人家就感觉就也比较钝、哦、好，所以我们正常是应该身体坐正，然后下巴有点微收，靠胸口有点微收，好，那喝水的时候啊，我常常都在讲两步骤，就是嘴巴含紧用力吞，
1: 嗯，
0: 好，嘴巴含紧就是你舌头要把这口水包紧，
1: 是，
0: 好，包紧，好，含紧，然后用力吞，就是想象你在这口水就想象在吞一颗鸡蛋一样，嘴巴含紧，然后用力给它挤下去的感觉，
1: 是，
0: 好，所以听众可以试试看哦，就是你现在嘴巴含紧，然后摸着自己的喉咙，好，然后用力吞。
1: 嗯，
0: 好，甚至有没有咕噜的一声？
1: 有、哦、感觉好像那个鸡蛋已经掉下去的感觉，
0: 对，有点像你如果我要练什么什么练 muscle， 一定要拿一些杠铃嘛，对不
1: 对？
0: 我们嘴巴没办法拿杠铃，所以我们透过比较食团，好，然后接下来你自己的用力，把它每次的用力吞下去，
1: 是，
0: 其实就会觉得吞咽肌群整个在用力了。
1: OK， 所以是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练肌肉。哦，你就是要用力、哦、我们两个练腹肌，肚子有没有酸？
0: 对，然后你要反复，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课程叫吞咽健身房，就是我们肚子要六块肌，哎、欸，我们喉咙也要练六块肌，所以我们一堂课有时候我们会请我个案，哎、欸，我们这个格子有100格哦，我们努力把它填满以后，我们再下课。
1: Okay.
0: 然后所以有人说，老师为什么上吞咽课怎么会流汗？对，其实就是要
1: 用力啊，
0: 哎，把它操练起来。
1: Okay. 是，所以虽然说它是一个复健吧。然后我们把它正向思考当作是一个有趣的运动，然后就像学佩说的，我吃东西吞咽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用正确的方式也可以锻炼它。那这个不只是说给我们吞咽困难的长者，我们现在一般的朋友也开始自己训练自己的在这个咀嚼的部分。当然我看到这本书当中，守护吞咽力当中有一些很实用的，因为我们讲说其实，吞咽困难除了会造成你平常的喝水进食有困难之外，我们说很多长辈都有一些 慢性病药要吃哦，每天可能就三颗。

0: 两颗的药丸要吞的时候，你吞咽困难，吞咽障碍，刚才雪佩有讲的，你的人吞药都是一件困难的事。
1: 嗯，对，其实啊，长辈大概会有两个常见，第一个喝水呛到，再来是第二个是吞东西卡卡，那比较明显的就是吞药丸。我们现在就算没有药丸，保健食品也好多、哦
0: 啊、对，
1: 我不知道大家感受到最难吞的是什么东西，保健食品、
0: 欸、我觉得是那个胶囊型的
1: 鱼油那一种吗？
0: 鱼油那
1: 一
0: 类、
1: 哦、
0: 对，
1: 或者是那
0: 种大颗，
1: 对对，很大颗，有长辈有说一天要吞六颗 哦。对，那我们现在吞药，其实我们其实也是看到日本的这样的经验啊、欸、日本很进步哦，他们有专门药厂出的专门在吞咽用的辅助服药饮。对，日本呢，就是他们就是把这种服药饮变成一个，我们在书上有提到，就是他把它变成一个像 jelly 这样像果冻类似 jelly 的东西。对，然后呢，它会有不同的口味，但小孩也可以用，因为很多小孩不会吞药丸。
0: 对，
1: 好，然后呢，它就是 jelly 挤出来，把药、哦、就是埋在这个 jelly 的中间，
0: 包起来。
1: 对，包起来，你也可以弄成药粉，或是切的比较小，然后让长辈放在嘴巴，轻轻的吞，整团就很滑顺的整团滑下去，
0: 是
1: 不会卡在咽喉。
0: 是，
1: 对，他们有出有葡萄的、草莓的，
0: 这个真的很棒。
1: 老人家适合就是用柠檬口味的，因为酸可以带来吞咽的反射比较快，
0: 其实也会刺激口水分泌啊。
1: 对，然后还有吞的反射。动作也会比较快、
0: 哦、
1: 酸，对，通常冰跟酸、
0: 嗯、
1: 然后再来抗生素也很苦 哦，所以他们用巧克力的冻饮，用巧克力口味，因为他们研究过就是可以最能够压住这个很苦
0: 的
1: 味道、
0: 那个苦味哦、
1: 对对。然后像我们刚才在美国啊，也有那种一瓶就是压下去出现是比较是中度稠的这样的稠度，往下压就像洗发精一样，你就先压在汤匙上，再丢药，然后再压一下，一样就包覆在里面，好，然后轻轻的吞就可以吞下去。
0: 是，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可以呢对长者，可能我们讲说行动不便的长者，我们有很多的辅具的设计跟发展、嗯、
1: 对，
0: 就连吃东西不便、吞药不便的长者，我们也有很多新的。
1: 对，这是辅助吞药嘛，然后食物也叫日本叫介护食，我们叫质地调整饮食、哦、叫介护食、
0: 哦、是。
1: 那这一块也很有趣哦，就是我们常常，我不知道我们早期看到老人家、哦、如果吃不动，我们通常先拿出剪刀剪一剪，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像刚刚我们小朋友，那个、上礼拜小朋友说剪碎，然后剪碎再不行呢，就拿果汁机打一打，
0: 打成泥、哦、
1: 对对，打成泥。我不知道如果你吃一碗，我跟你讲，
0: 这好像是 baby food 的感觉哦、
1: baby food 可能还比较好吃你知道在很多的机构啊，或是这样是照顾者就把今天的便当全部打一起，所以你永远只要绿色出来全部都是绿色一坨，咖啡色一坨。
0: 你真的没有什么食欲耶、欸
1: 小 baby 哦，如果吃你，因为他过去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吃到什么都好吃。可是长者，我过去是吃美食的，现在打成一坨，那如果又是失智症，他完全不觉得那是食物，他就不吃了哦。所以像我们在讲日本叫介护食，我们叫质地调整饮食啊。我们开始呢，其实我很喜欢日本一个理念，就是今天家里吃什么，我们老人家就吃什么，而且是长一样的哦。比如说我今天家里都吃便当、哦、但是像日本他们会用一些软化的是比较符合长者健康的软化酵素，假设鸡腿好了，好，我们一般小孩都吃正常的印度鸡腿，但是老人家的鸡腿是有软化过的鸡腿，
0: 是，
1: 所以我只要用牙龈咬就可以咬断。
0: 是，
1: 好，那假设有吃只能吃泥状的长辈，他们就用塑形，就是变成一个像布丁状，重塑打成泥以后加上特殊的酵素，然后再重塑，再把皮盖上去，再插上骨头，
0: 感觉就像是真的一个机会。
1: 对，像日本的餐厅就有卖，我一样的那个、哦、什么，他们会有一个 set 这样子，小小的这种一个便当，日式便当，它就出三种的软硬度，第一个正常的、嗯、第二个是软质的，第三个是塑形的。
0: 是，
1: 对，
0: 所以变成说长者可以跟家人一起吃，
1: 而且是长一样的食物，我只是可能用牙龈咬或是舌头压、
0: 哦、
1: 就可以化开。我觉得它听起来好幸福、哦 okay、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人是视觉的动物，你看到都觉得、
1: 欸、你知道很多放鼻胃管、啊、都是、照顾者很辛苦，就要做这些打泥，然后赶快叫可能叫看护啊，先、家人吃饭以前先可能在角落先吃一吃，
0: 是，不要让长者
1: 根本没有同桌。
0: 对，
1: 所以如果说能够一起有同桌共餐，然后吃一样的食物，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雪佩也讲重点了，要让长者呢，他至少视觉上可以感受到那个食物是好吃的，然后呢，这也关乎到我们生活的一个品质跟尊严。尊严

0: 念这件事情，
1: 对，其实、
0: 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1: 其实我们这本书啊，除了刚刚讲的疾病嘛，到最后的章节有一个很重要，是我跟安宁护理师刘小金护理师一起写的，叫做安宁末期的叫安宁，我们讲叫舒适进食，
0: 是他已经是到走到人生的最后那个阶段。
1: 对，我们很多时候啊，就会觉得失智症，假设失智症好了，到了极重度都卧病在床，好像就是放鼻胃管吧，好像以前我们的想象中的画面就是这样。但是其实现在在美国啊，他们针对这样的个案呢，是可以不要放鼻胃管的。所以回来讲，预立医疗这件事很重要。如果大家现在满十八岁以上，我建议都先签预立医疗，为自己做决定，不要为
0: 你决定你自己的
1: 未来不要放鼻胃管。对，当我到末期的时候，我不要放鼻胃管，这些是我们可以预立决定的。那对，那所以啊，像我们有时候常会遇到，就是已经放鼻胃管很重症的老人家，我们第一件事不是先看你能不能吃，因为他们已经听过太多负面的事情了。我们先问，在他人生记忆中啊，什么食物是能够最引起他有很重要的？
0: 我听过很多长者，他们都很想吃红烧肉。
1: 那个
0: 味道卤的又香又油，
1: 够来够低咖，
0: 对，
1: 这种大概就是控吧低咖，
0: 是，
1: 对，是老人家最喜欢吃的哈。那我分享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曾经也就是面对末期的老人家，我们就把这个猪脚呢，把它变成一个塑形的。然后看起来就是跟一般的迪卡一样，你知道很神奇哦。那时候我们在安养中心哦，然后老人家本来是手要被约束，只要放鼻胃管，手几乎都要被绑起来，因为他们就会一直拔。那时候我们就把迪卡放在他面前，然后手就是约束带放掉，你知道吗？老人家自然就是用手去抓那个迪卡，然后放在嘴巴啃，慢慢的啃，慢慢吸吮，
0: 是
1: 他那个猪脚。
0: 然后我相信，我觉得那个长者可能以前美好的回忆都回来了。
1: 对，因为在我们也不用教，在他印象中，这个迪卡就是手可以抓起来慢慢啃的感觉。然后像前阵子端午节，有很多地方会把它做成一个塑形的粽子，让长辈我端午节也可以吃粽子，可是他舌头一压就化开了。
0: 是，虽然可能味道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心理的感受是类似的。毕竟我们先从视觉来看，
1: 对，
0: 那就是一颗粽子。其实我觉得雪佩也讲了一个重点，关于鼻胃管这件事情，我觉得身为照护者，尤其是你面对到家人，可能他真的没办法吃了，他一些失能啊，或是一些疾病的重症。那到底要不要装鼻胃管？我觉得这是很多家属都想问的，问医生也好，问这个什么长照人员也好，他们很难去抉择，我到底要不要帮我的长者装鼻胃管？或许装鼻胃管，透过鼻胃管喂食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但是老实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生命要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还真不想用鼻胃管进食。
1: 对，真的。
0: 所以在这个守护吞咽力当中，这个章节雪佩跟这个也有特别提到关于鼻胃管这件事。
1: 对，这个鼻胃管过去大家都很认命啦，讲说鼻胃管就放着，医生说啊吃到会呛到你就要放着，大家其实就不太敢说什么。但是现在时代不同我们现在生命自主权开始增加，所以大家开始会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我已经说好跟我的子女说好，以后我当我已经到那程度，你不要给我放鼻胃管啊。那所以，但也不是说鼻胃管就是一个万恶，但你要看你现在为什么样的状态需要它哦。那假设我现在只是因为一次的中风，或是我只是一个急性的状况，暂时需要放，那我们可能。也对，如果你不放，
0: 紧急性嘛，
1: 对，这时候不放，你可能性命就没了哦。那再来就是说，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鼻胃管就是说我们会来决定，就是说放了，重点是放了，你一定要赶快去做评估，可不可以拿掉。对，很多时候是鼻胃管就带着回家，然后就放了一辈子所以有人说看对科别很重要，有鼻胃管的时候，你可以问你的主治医师，我可不可以去，有没有办法拿掉，可不可以做评估？
0: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在可能在医院的时候是装着鼻胃管，那当长者还是会有出院回家照养的时候，那家属就慌啦。
1: 对，
0: 那我的鼻胃管该怎么办？
1: 这件事很重要，也是在我们书里会提到哦。那就是你假设一个长辈，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泌尿道感染好了，可能住院或骨折摔断腿，可能被放上鼻胃管。那你要在出院前要跟医生说，可不可以帮我召会复健科医师？
0: 关键字来了，
1: 复健科，
0: 教会复健科。
1: 对，因为有时候

0: 有时候在医院会说你现在很衰弱，先反正回去再看看、哦、那他们就不敢拿掉、哦、那所以你要先召会复健科和语言治疗师帮你做一个评估。好，那像鼻胃管不见得一定有一些长期就是、没办法拿不掉，可是他生命又还没到末期，像我们有一些头颈癌病人啊还是可以爬爬灶啊，还是可以，那他也没有到末期，可是他的吞咽机能受损得严重。好，那我们就会说其实你可以放胃造瘘，对，管子在肚子藏在肚子里面。好，其实欧美有蛮多都是做这样的做法，然后你还是可以出国，还是可以去好多的地方、哦、好，所以我们在
1: 依照不同的状况来做评估、嗯、
0: 对，
1: 所以最重要还是要经过评估，
0: 对，然后来看看你现在适合的是走哪一个模式的决策啦，不是放鼻胃管人生就毁了、
1: 哦、okay、
0: 对，
1: 所以很多家属说那我是不是装了鼻胃管就拿不掉，不一定哦，这个没有绝对答案。
0: 还有一个迷思，以为放鼻胃管就不能同步从嘴巴吃。
1: 哎，可以吗？
0: 可以。我们其实很多老人家不是说我现在测个几口，然后鼻胃管就拿掉，没有，他一定要吃够量。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多老人家的训练呢、啊，就是可能就是一先嘴巴吃，嘴巴吃不够再鼻胃管去补，就是一个渐进式。比如说我现在先嘴巴吃半餐，一半鼻胃管，好，那渐渐的，哎、欸，我三餐从嘴巴吃，点心用鼻胃或是水从鼻胃管灌，其实是一个渐进的历程，
1: 是
0: 哦，还是可以是同步的
1: 哦，至少也可以让他维持他的那个咀嚼跟吞咽能力。
0: 对，尽早，就算现在医生说你现在肺炎，可是吞口水还是要自己吞啊，不要，然后再来就是不是放鼻胃管就不会肺炎
1: 哦，
0: 也不会因为放鼻胃管就预防肺炎、
1: 哦、
0: 因为你反而放了鼻胃管，很多时候它的吞咽动作就变少，口水渐渐就越来越困难，
1: 是，
0: 对，所以要放了鼻胃管要及早的进行吞咽训练
1: okay,
0: 非常重要，
1: 所以这很重要的、啊嗯、所以今天、啊、雪佩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本守护吞咽力，然后也告诉大家从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认识吞咽困难到预防，当然如果真的走到了已经出现了吞咽困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做治疗，至少、哦、我们还可以呢让他的能力再回升一些些，也缓他退化的那个时间，到最后的照护，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很多人都有的迷思就是鼻胃管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一本守护吞咽力当中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当然我觉得最棒的是哇，真的各科别好多医师哦，包括呢、欸、我们的复健科医师，我们的护理师，语言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还包括我们的牙医师，药师，营养师等等，大家都针对了吞咽力这些部分、欸、就他们的专业提出一些看法，跟很多听众朋友，很多照顾者，包括我们的高龄者都想知道的事情，我们让大家呢一整套的哦，从这个保养啦，从治疗啦，从照护等等分享给大家。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说真的在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其实我看到你们网站有提供好多资源 哦，
0: 对对，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来自全台湾各地有民众有问题，他也会来我学会询问、
1: 嗯、
0: 对，我们都会帮你找资源，
1: 大家都可以善用这些资源，然后也可以从书当中得到非常这个有参考价值的一些想法跟意见。今天非常感谢呢、嗯、我们的诗诗乐园治疗所所长王雪佩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谢谢、
0: 嗯、谢谢。

今晚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日夜晚。下礼拜六礼拜天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

0: 陈太太
1: 啊，
0: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护士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0: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飘，骨手不会吹你。
2: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查顾接触接触，应该戴最安全。戴口罩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我们安心变老系列。熟悉的陌生人。

0: 被安置到安养机构的老人家，总有他们背后的人生故事。至于故事的真相到底如何，也只有当事人才清楚了。阿文博是安养机构里令人头痛的住民，脾气差，个性又十分难相处，经常跟其他人发生纠纷，每天总能找到事情发作。
1: 现在是怎样？这些菜一点的味道都没有，要怎么吃啊？
2: 阿文博，这些菜色都是营养师调配的，对身体比较健康，我们尽量变化了。您不要生气，吃点蒸蛋补充多一点蛋白质。
1: 哼，谁稀罕什么蒸蛋啊？每个月收那么多钱，结果让我们吃这些垃圾。等到法院叫我儿子女儿给我财产跟抚养费的时候，我就变成有钱人了，到时候我就不用住在这种烂地方了。
0: 安养院的工作人员知道阿文博的毛病，只能好

0: 声好气地安抚着，但阿文伯还是自顾自地大声嚷嚷，一旁阿昌伯忍不住出言讥讽：
1: 哼，臭西郎，一天到晚重复同样的话。哎，你儿子女儿想养你哦，早就养你了啦，
2: 做什么白日梦哦，听得有够深啊你。
3: 哼，子女奉养父母本来就是天经地义，再说了，嘴是长在我脸上，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关你屁事啊。
1: 哦，没钱又爱装大爷的人啊，可怜哦。
3: 可恶，你在讲什么东西，今天要是好好教训你这个贱嘴，我就跟你姓，
1: 叫你不干了。
0: 阿文受不了阿昌的挑衅，两人一言不合就扭打在一起。
1: 来呀，
4: 不要再打了，不要打了。

0: 被架开的两人好不容易才各自平静了下来，因为实在是发生太多次了，社工只好找阿文博谈谈，希望能改善这种状况。阿文博不甘愿地被志工请到了物谈室。
1: 黄社工，阿文博来了。
2: 哦，又找我来谈话。哎，你又有什么要啰嗦的？
1: 阿文博，你……
3: 啊，好好，没关系，你先出去吧。啊，
2: 哎，你在等什么？如果不说话，就不要让我在这里浪费时间。
3: 阿文博，你来这里常常跟别人发生冲突，这样不好吧？
2: 还不是他们先惹我的，这怎么能怪我？
3: 我知道你的状况，既然来到这里，就好好跟大家相处嘛。一直跟其他人不和，费用又一直没办法处理，我怕你到最后没办法待在这里哦。
2: 我呸！谁稀罕待在这里啊？费用稍微欠一下会怎样？我告诉你，你们放心，我老婆小孩跟我的官司，我一定赢定的。等我拿到他们的抚养费，我就有钱缴了。啊，不信你看。
0: 阿文博从随身腰包拿出一叠文件，用力放在桌上，而社工一脸疑惑地看着。
3: 这些资料是？
2: 都是我列的记录，以前家人一些支出的项目。啊，你看这一大笔。我虽然不是一个多好的爸爸，但再怎么说我也是有赚钱养他们，而且还买了一栋房子，让他们母子有遮风避雨的地方。想不到最后竟然把我赶出来，现在还跟法院申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免除抚养义务，这有天理吗？
3: 我不清楚你们过去相处的情形，所以没办法评论什么。
2: 哎，没关系啊，我相信下次开庭，法官看到了这些证据，一定会还我公道，要他们把钱给我。
0: 阿文博看着手上的资料，相信官司终究会胜诉的，因为自己再怎么不堪，也曾经为家人付出过，怎么能因为一些小小的错就全部抹灭呢？

0: 但到了法院，事情的发展并不一定如阿文博所想。他的妻子阿彩向法官诉说着过去阿文博的荒唐暴行。
1: 法官，他完全不配当一个父亲，他的话一点都不能相信。
2: 可恶，你这疯婆子，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胡说什么？
0: 看着阿文博蛮横的样子，阿彩不禁想起跟阿文博过去痛苦的生活记忆，一个变调的婚姻。

0: 来了来了。阿文，是你啊？怎么又醉成这样，连门都开不了？是不是又去赌博了？
1: 看到你这衰脸就生气，难怪我怎么打都不会赢。钱呢？你今天不是刚好发薪水吗？把钱拿来。
2: 阿彩一听到阿文要拿走他今天刚发的薪水，就急忙抱住他的腿，不让他进去。
0: 阿文，你不要这样，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1: 我现在怎样？没有我会有这个家吗？走开！
0: 那个钱是要缴小孩子学费跟房贷，求求你不要这样。
1: 你不放手是不是？好，那我就打到你放手。
2: 阿文见阿彩不放手，不断地对他拳打脚踢，直到阿彩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才悻悻然拿了钱离去。
1: 又有钱可以翻本了。看我连本带利赢回来。

0: 阿文博听到妻子阿彩向法官说起过去的事，忍不住插嘴回击：
1: 哎，你这个女人说话要凭着良心哦，你怎么光讲那些不好的事呢？
2: 请肃静，请不要扰乱法庭，请被告答辩。
1: 还不都是因为你常常讲话刺激我，我才忍不住回嘴的。法官，一切都是意外，是他们自己不小心摔倒的，怎么还怪我打他呢？根本没有那么严重，而且他还故意录音，根本就是计划好要赶我走的。法官，请你要替我做主啊。

0: 人呢？哎，死哪去了？怎么都没人啊？
1: 时间回到十年前的夜晚，当时的阿文博又赌输钱，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不断敲着铁门都没人回应。但是阿彩跟儿子阿明似乎在客厅商讨些什么。
2: 妈，辛苦你了，我们一定要把爸家暴的证据收集起来。来，这个给你。
3: 阿明，这是？
2: 这是我跟同学借的录音笔。来，我现在把它打开，你带在身上，等等稍微讲话刺激一下爸，我相信一定可以录到的。
3: 这样好吗？
4: 妈，有什么好犹豫的？你真的要让爸打你一辈子吗？要让我们一直在这种生活当中吗？
3: 好，我知道了。
1: 阿才显露出坚决的态度之后，就出去帮阿文打开门。
3: 哎，不要再敲了。
0: 搞什么鬼啊？怎么现在才出来？是不是在里面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
3: 你才见不得人，整天不是去赌博，不然就是喝得醉醺醺回家，你可不可以有个当爸爸的样子啊？
0: 什么？

0: 我怎么没有当爸爸的样子？我赌博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想让你们可以过更好的日子。
1: 我不想再听你讲这些废话了，我希望你可以搬出去，还我们母子一个平静的生活。
0: 他妈的说什么屁话，我辛辛苦苦为了这个家付出，你竟然要赶我出去。好啊，看来你真的是皮痒欠教训是吧。
2: 当时就在阿文博又想要出手打人时，却突然应声倒下，不断抽搐着。
1: 阿文，阿文，你怎么了？
2: 原来阿文博是因为急性中风晕倒在地，此后数个月阿文几乎是卧病在床的状态。老婆阿菜因为不忍心，还是认命地担起照顾先生的责任。在细心的照顾之下，阿文博的身体也缓慢地复原，但是他的坏脾气依然固我，动不动就发脾气。
1: 阿文，吃点稀饭吧。
0: 又是稀饭，我不要吃。
1: 不吃就算了，还把碗摔在地上，动不动就发脾气，你有能力就自己照顾自己啊。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你欠打是不是？
1: 你干嘛打我？我到底欠你多少，要让你这样糟蹋我？我们夫妻感情就到这里，以后你自己看着办，等保护令出来你就走吧。
0: 什么保护令？这里是我的家，谁也别想赶我走。
1: 等着看吧。
2: 阿彩抛下保护令这个震撼弹，阿彩觉得自己受够了，想要永远脱离这个噩梦。

0: 法庭上，阿彩啜泣着想到自己是怎么走到尽头的。一旁的两个子女阿明跟阿如连忙安慰妈妈：
1: 好了妈，不要难过了，这种人不值得啊。
2: 法官，我爸真的对我们很坏，也没有赚钱养家，都是我妈辛辛苦苦赚钱养我们的，房贷的钱也都是我妈在缴的。
3: 死丫头，没有我怎么会有你们，你们好意思说，当初还跟你妈联手把我赶出门。我只是脾气不好，再怎么说我是你们的亲生父亲呢，连一点情面都不留给我，你就不怕被人说你们不孝吗？
0: 阿文博想到当初自己在保护令的要求跟警察的监督之下狼狈地被赶出家门，不禁悲从中来。看着那个过去只会整天耀武扬威的父亲在法庭上视若流泪，阿明跟阿如也沉默了。两人想起爸爸离开的那一天。

0: 李伯文先生，不好意思，根据保护令，你不得接近王美彩他们母子，麻烦你马上离开。
1: 啊？有没有搞错？哎，这间房子头期款我也有帮忙付钱嘞，凭什么叫我离开？阿明、阿如，你们两个替我作证，对不对？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妈每天都很辛苦，你动不动就对她拳打脚踢。你就乖乖听警察的话，离开吧。
3: 阿文博见儿子不帮自己说话，连忙要女儿帮自己说话。
1: 阿如啊，你真的要看爸爸流落街头吗？
4: 爸，你求我也没有用啊。

0: 是你自己造成的后果。
1: 好，好，算我白养你们两个了。哼，
2: 阿文，你不要为难孩子了，这些是你的衣服跟一些东西，你走吧。
3: 李博文先生，麻烦你跟我们出去。
1: 我不要，你们要我去哪里啊？我不走。
4: 阿文博不愿意离开，警察只好强制将他驱离。离去前仍不放弃丢下狠话：
1: 好，你们这样对我，小心有一天你们会得到报应，我一定会回来。
4: 就这样，阿文博离开了家。一开始还能打打零工勉强度日，但是也因为生活不规律，工作有一天没有一天，日子也就越过越差。

0: 阿明从回忆中回来，法官问起父亲在他们未成年时有没有尽其养育他们的责任。阿明悠悠地回答，
1: 算了吧，靠他养我们啊，那我们活不到今天吧。除了生下我们，我真的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好事。现在日子不好过了，他觉得自己是很可怜，那谁又来可怜以前的我们呢？凭什么要我们出钱养他？
0: 身为子女，从小看着爸爸家暴，心里的苦楚让阿明充满了对父亲的不满，怎样也不愿意拿钱出来抚养阿文博。

0: 记得在当时被赶出门的阿文博尝试着要回家，甚至还想对阿彩施暴，但都因为违反保护令的关系被警察逮捕，屡次再犯之下，最后还被起诉判刑入狱。
1: 编号6539，
2: 在。
1: 收拾好你的东西，准备出狱。出狱后好好做人，不要再犯了。
2: 谢谢。

0: 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这辈子真的是……
1: 出狱之后，阿文因为身体状况的关系，工作都做不长久，也因此缴不出房租，被房东赶了出来。有家归不得的他，最终只好沦落街头，成了游民。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有时躺卧在公园一角，看着远处父母带的孩子经过，阿文博也会想起儿子女儿小时候天真的模样。只是他心里也明白，他们这家人的感情是再也回不去了。

0: 身为街友的他只想着有地方睡觉，可以好好洗个热水澡。
1: 这是我的证件，今天收容中心这里有空位吧？
0: 游民收容中心的工作人员接过阿文博递过来的证件，

0: 你之前啊已经在这里住过三个月了，我们啊是希望辅导大家去工作，你又不愿意。
1: 可是我就身体不好啊。
0: 唉，不是都转介你去安养中心了吗？
1: 啊，可是你们叫我去的那个安养中心一个月要20000多块耶，我哪有钱付啊。
0: 这不然我再帮你问问社会局可不可以申请一些补助，但可能还是怕不够。不然我记得你以前不是常常说你的老婆跟小孩吗？你要不要跟他们求助看看？
1: 哼，找他们帮忙，那你还不如叫我去死。算了算了，证件还我。哼，我要拿去还给我公园的邻居。
0: 阿文博，你下个礼拜再过来，我再帮你问问看有没有什么补助。

0: 在外流浪多年后，后来是真的走投无路了。阿文博终于回家找上儿子阿明，希望可以从老婆小孩身上弄到钱。
1: 谁啊？等一下啊，来了来了。
2: 怎么是你啊？
3: 阿明，好久不见。
0: 阿明一打开门，看到是父亲，就想把门关上，转头就走。阿文连忙用手挡住大门。
3: 阿明，听我说几句话好吗？
1: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话好说的？请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
3: 阿明啊，再怎么说我是你爸爸，你就听我说几句吧。
1: 爸爸，我早就没有把你当成我爸爸了，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3: 要不是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也不会来这里。你能不能每个月给我一些钱啊？
1: 给你一些钱？你以前有给过家里钱吗？要我给钱？门都没有。
3: 儿子给老子钱是天经地义的，你要是不给我的话，我就去告你恶意遗弃。
1: 好啊，要告你去告，我没空理你。哼，
3: 阿明，我还会来，而且会常来，你最好听我的话，要不然我就到法院去告你。
0: 自此之后，阿文就常常来舅家要钱，不堪其扰的儿女只好对父亲提起免除抚养义务诉讼。

0: 众人从过往的回忆中回来，想到曾经的那些伤害，法庭上一阵沉默。阿文博见状，又开始辩解自己的所作所为。
1: 哼，他们全都在胡说八道，我以前多疼他们啊，虽然钱赚的不多，但还是买了房子，让他们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还会煮三餐送他们上学。我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爸爸，但还是很尽心尽力啊。
2: 听你那边胡说八道，在法官面前还敢说谎？
1: 哎，你是这样跟你老子讲话的啊？
3: 请肃静。
2: 哼，老子都不老子了，我还管你那么多？
1: 好啊，你这个逆子，我今天要是不好

0: 好教训你，我的名字就倒过来写。
1: 法庭上，阿文跟阿彩儿女的说法大相径庭，于是两方在法庭上直接吵得不可开交。原本是清净的一家。
2: 太嫂，汤锅太好茶火嘞，有人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神强，爱做点老人天书哦。
3: 不是麻烦啦，爱上班去医院呐，有人这一间专业要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强呢。
2: 太嫂，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理个 commission 哦。
3: 萝卜扣提醒，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利篇。萝卜朋友做的吃家乐潘尼，有问题做的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给潘氏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5: 给小美滚一条狼，悟空，有的哈在偷拍天阳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6: 莫看啦，将其莫经过书签就前在哈在分享陪你的养营老图文档案，不侵犯到杜作权哦。
5: 按娘出哦。
6: 对呀、啊，
5: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6: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营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让我们安心变老系列。

0: 您是否想过老了要住在怎么样的房子才能够安稳地度过老年生活呢？对于刘永雄来说，他何尝不曾想过年纪大了有个不错的窝可以待。但人生的境遇往往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今年70岁的他，环境没有给他太多的选择。十多年前，好不容易租下在都市边缘的一个老房子。
1: 嗯，哎呦，怎么又来了？这水管到底是怎样啊？哇，这水怎么这么脏，这么黄啊？这能喝吗？
0: 房子老旧，住久了问题一箩筐，墙壁油漆剥落就不说，最近连日常所需的自来水也出了问题。刘永雄只好打电话给房东，希望房东可以出面处理。
1: 哎，房东先生啊，我老刘啊，那个自来水啊变得很黄很恶心，能不能找人来修看看呢？
2: 老刘啊，不好意思啊，我最近在南部养病，没办法处理。哦，还有啊，以后房子的事儿就交给我儿子来处理了。
1: 可是这个水……
2: 哎，好了好了，我不舒服，我去休息了啊。
1: 哎呀，这

0: 真的，真的不能喝啊！哎呀，
1: 永雄无奈地挂断电话，想到自己这把年纪还要再找新的租屋处，应该比较困难。他也只好忍耐下来，决定就先到附近的加水站买水喝。

0: 谁呀？一直敲门，哇，现在才8点多。
1: 请问有人在吗？有没有人在家？
2: 早上8点多，冬日的阳光尚未完全展开，永雄就被急促不止的敲门声给吵醒了，他不得不离开温暖的被窝。
0: 哎呀，来了来了，不要再敲了。
2: 永雄一打开门，就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站在门口。一大早就从睡梦中被吵醒，他不解地看着对方。
0: 哎，你谁呀？一大早在那边狂按电铃，也不怕吵到左右邻居啊？
1: 哼，刘先生，不好意思，我是来收房租的，拜托，我很忙，赶时间啊。
0: 奇怪了，我又不认识你，你也不是我房东，把房租给你干嘛？哎，你是不是跑错地方了？
1: 哎，你是不是想找理由拖欠房租啊？哼，好好好，没关系，我要是收不到房租的话，你就等着给我搬出去。
0: 哎，等等，哎，等一下，你这个年轻人说话没头没尾的，哎，我们应该不认识吧？
1: 我姓陈，本来都是我爸来收房租的，他搬到南部去养病了，还有他已经把这间房子过户给我了，所以以后这边的房租都是由我负责。那这份是你的租约，那这里，这是你的签名没错吧？
0: 没错啊。
1: 那就好，麻烦你把这个月的房租给我。还有我要跟你通知一下，因为屋主换人了，合约可能要重新签订，等要重新签订那一天我再通知你啊。
0: 好。
2: 永雄一大早就面对这位新房东还有要重新签订合约的消息，头脑尚未完全清醒的他一时之间都还有一些摸不着头绪。
1: 哎，不好意思，你在发什么呆啊？
0: 对，我马上进去拿，你稍等一下啊。
1: 拜托你快一点，我没有那个美国时间跟你耗。
0: 不好意思，我马上就来。不好意思，这是这个月的房租。
1: 你真的动作很慢呢，果然是老人家，拖拖拉拉的。
2: 由于新房东持续不断地以无理而且不耐烦的语气跟永雄说话，这让永雄有一点恼怒，他的脸色渐渐不好看起来。
0: 哎，年轻人啊，你讲话真的很没礼貌。哎，我跟你爸租房子都10多年了，你要学学你爸爸，做人客客气气的，跟这边的房客啊感情都还不错。
1: 我爸是我爸，我是我，你要是对我不满意的话，那你就不要住在这里，想搬走啊随时 OK， 反正我也不想租给老人。
0: 你
1: 钱的数目没错。
2: 这位年轻的新房东确认完房租金额无误之后就自顾自地离开，只留下了傻眼而且闷了一肚子气的永雄留在原地。
0: 哎，当初要不是因为离婚，我大部分才

0: 产都给了前妻，我也不会住在这个又破又旧的小套房。对了，我忘了问自来水的问题了。
1: 刘永雄连忙追出门，房东先生早就不见人影。来不及问自来水流出来的黄水要怎么处理的永雄，只好悻悻然地返回屋内，想着自己是不是真的该去找其他地方住了。

0: 果然，房东先生没隔几日就带着更新过后的合约来到了永雄的住处，要跟他重新签约。面对密密麻麻的文字，让戴着老花眼镜的刘永雄有一些阅读困难。
1: 哎，这份合约没问题吧？有些部分要请你看清楚，不然到时候有问题一直跑来找我，我可不一定有时间处理哦。
2: 哎呀，小陈，我这样叫你可以吧？这个合约写的条文看起来都很复杂，之前都是你爸给我们，然后呢直接签名就好，不然你解释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哎，刘先生，我跟你没有那么熟，你还是叫我房东就好。我只讲重点，你要听好啊，我没时间说第二遍。
2: 好好好，我会听清楚的。
1: 第一点，房租要在每个月五号之前交，每个月二十号之前如果没有交的话，租约立刻失效，月底前就要搬出去。
2: 这个你放心，虽然我每个月劳退领不多，但是我从来没有拖过房租的。
1: 嗯，还有，因为这栋住户常常因为忘记关火造成火灾，所以从今天开始禁止明火使用。
2: 啊？什么是明火啊？
1: 哎呦，这个你也不知道，就是不准你们用瓦斯炉或是其他看得见火源的器具。
2: 那我们怎么煮东西啊？这每餐都要出去吃，很贵耶。叫我怎么负担得了啊？
1: 你要是不能接受的话，那我们就解约啊。
2: 哎，不，好好好，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哎呦，应该没有其他多的规定了吧？
1: 还有
2: 啊，还有啊。
0: 刘永雄一听到还有其他新增的规定，心中燃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显然，房东先生想要借由刁难让自己知难而退，他的脸色也渐渐地难看起来。

0: 第三点，租约改成半年一签，如果有其他需要新增加的合约内容，我这边会再通知你。
1: 之前不是都一年一签吗？这怎么改成半年一签呢？
0: 怎么不能接受啊？那你可以跟其他人一样选择不要继续租啊，像是这一层的 A 户、 B 户、 F 户，他们都决定要搬出去了。
1: 老吴他们都要搬出去了？哎呦，现在外面房租那么贵，到底是可以去哪里呀？
0: 这我没办法，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1: 哎呀，以前的房东先生根本不会这样对我们，这简直是不平等条约啊。
2: 面对这一项又一项不友善的新措施，永雄低语抱怨了起来，心中也不断地想着未来的出路。
0: 你在嘀咕什么啊？
1: 没事。那还有其他的条约吗？
0: 目前就这样，之后有想到再跟你说。
1: 还有之后啊？
0: 要是对租约条款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可以正式签约了。
1: 好吧。来，签好了，房东，你看一下。
0: 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先走了。
1: 对了，

0: 还有一个问题。
1: 还有什么问题呀？我已经要走了，你才说。
0: 就是最近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呀，都是黄色的，看起来很脏。
1: 然后呢？
0: 我有去问隔壁栋的，他们都没有这个问题。自来水公司的小姐跟我说，有可能是我们这一栋的管线还是水塔没有清洗，所以才会那么脏。这个可以帮忙处理一下吗？
1: 这件事我没办法。
0: 啊？我为什么？这个公共管线修缮的问题不是房东要负责吗？至少也要给我们一个干净的水可以用吧。
1: 拜托，你们每个月才缴那么一点点房租，我怎么有钱去修理那些东西？我还不如把整栋楼租给大企业。
0: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呢？
1: 我爸收留你们这些老残穷已经够有良心的了。我还是那句老话，要住就按时缴房租，如果不住的话就赶快搬出去，不要造成我的麻烦。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先走了。
2: 面对房东先生的强硬态度，刘永雄也只能够长叹一声，并且在心里头盘算着未来的规划。

0: 学长，你觉得这间如何？
1: 刘永雄来到一间室内装潢老旧但采光颇佳的套房里面，一名看起来有点年纪、穿着防重制服的人正带着刘永雄看着房子，而这间屋子是这个礼拜来看的第八间房子了。
2: 哎呀，我觉得这间还可以，跟之前看的那几间比起来啊，这间采光好，家具呢旧归旧，但也比我现在住的地方好。哎，这间的租金多少呢？
0: 啊，我看一下，这房东是希望每个月12000不含水电，电费一度呢是5块钱。
2: 什么？12000啊？哎呀，这边比昨天5间套房都还要旧，坪数更小，还要12000哦。
0: 哎呀，没办法，这一区是精华区，本来就是这个价钱。不然我们再找找吧。
2: 嗯，这也只能怪我，当初把大部分财产都给了前妻，之后自己生意又失败，欠了一屁股债，落得现在这样，连12000都付不起呀。
0: 学长，没关系，要是这间觉得不适合，那我们再继续看就好了。
2: 好好好，小张啊，谢谢你啊。
0: 学长不用客气，你当初那么照顾我，如果不是你啊，我恐怕在外岛的那段日子都过不去呢。来来，走，我们再去看下一间啊。
1: 小张是刘永雄当兵时候的学弟，年轻在外岛当兵的时候常常受到永雄的照顾，现在他是一家知名房仲的店长，即使久久未联络，他一句话也没有多说，就四处带着永雄看房。其实在麻烦小张之前，刘永雄也试着打过许多的电话，但是电话那头的房东一听到他的年纪，往往就说不租了，逼不得已他也只好找上小张帮忙。
0: 哎，这间比较便宜，大约月租8000元，含水不含电，电费呢依照台电账单缴费，没有管理费。缺点呢就是在5楼顶楼加盖，只能爬楼梯。学长，这个你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想当初啊，我们在海陆好汉坡啊，一天都不知道爬了几百遍。

0: 爷，你这个算什么？走。
1: 哦，好好好。
0: 小张啊，不是说才五楼吗？哎呦，怎么还没到啊？
1: 哎呀，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不知道那么陡啊。
0: 哎呦，我是还可以，但看你这个样子，我们还是放弃看这一间好了啊。
1: 好，
0: 那我们下去吧。哎呦，哦。
2: 由于这栋老旧建筑物的楼梯又窄又陡，两个人爬到一半就体力不支，连房都还没有看到就决定放弃了。

0: 欢迎光临。
1: 便利商店座位区，刘永雄一个人独自的坐着，看着窗外的及时雨景，在他面无表情而且充满皱纹的脸上，实在让人猜不透他的心里现在到底在想些什么。
2: 哎，学长，喝杯热茶吧。哎呦，想不到现在便利商店也可以买到现泡茶啊，真是日新月异。
3: 哎呦，租房的价格也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呀，变化到啊，我都租不起喽。
2: 学长，不用担心了，这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呢，我们一定可以找到的。
3: 就算找到又如何呢？人家看我这么老，根本就不想租给我。哎，
2: 学长，我，
3: 我知道你很想帮我，我也很谢谢你。房东说的对，我就是又老又穷，如果都找不到房子，等到改天呢，我被赶出来的时候啊，你再到台北火车站来找我叙叙旧吧。
2: 啊，干嘛要去台北火车站啊？
3: 哼，恐怕我就只能带着纸箱窝在车站外面喽。
2: 学长，不用那么悲观，我再帮你找找看啊，如果找不到啊，我这个店长也是白做了啊。
3: 哎，谢谢。
1: 对于小张的大力保证，刘永雄也只能够无奈地跟他道谢，希望能够尽早找到适合的住处。

0: 找了一天的房子，回到租屋处，发现竟然连热水器都坏了，只好用从小张那里借来的卡式瓦斯炉烧了一壶滚烫的热水，倒到浴室的脸盆里，打算洗个澡。
1: 哎呦，这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呀、啊、连要洗热水澡都没办法。哎呦，好在小张借我卡式炉，不然今晚呢就得要洗冷水了。哎呦，拜托，真的很会抓时间呢，才刚要洗澡就有人来了。哎呀，来了来了，请等一下啊。
0: 才正要开始洗澡的

0: 刘永雄被急促的敲门声响打断，他连忙地从浴室出来开门。
1: 啊，来了来了来了，不要再敲了，拜托，都那么晚了。哎呦，是房东先生啊。哎，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
2: 哼，我今天是过来巡视的，远远的就听到煮水的汽笛声，所以就过来看看到底是哪个白目在用明火。哼，
1: 啊，什么汽笛声啊？我刚刚都没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啊。哎，该不会是房东你听错了吧？
2: 我绝对不会听错，这层楼就剩下你跟居房的住户而已，居房的住户今晚出去打工了，没有人在，所以就只剩下你了。
0: 生怕因为开火烧水的事情被发现的刘永雄赶紧将房门拉紧，不断试着以话语来掩饰，但是房东却坚持要到房间里头去确认。
1: 哎呀，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嘛？
2: 没有最好，没有的话就让我进去看一下，自然会证明你的清白。走开。
0: 房东先生一把推开了刘永雄进到房内，眼看着事情就要曝光，刘永雄焦急地跟着进来想要阻挡。
1: 哎，房东啊，你不能进去了，里面很乱很脏的。哎，房东先生，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嘛。
0: 来不及阻挡的刘永雄一走进房里，就看到房东先生站在卡式炉的面前，尝试着使用它，然后恶狠狠地瞪着他。
2: 这是什么东西
1: 啊？这
0: 房东将已经点燃的火熄灭之后，就转头往浴室的方向走去，刘永雄也只能够尽力地跟上。
1: 哎，房东啊，
0: 刘永雄一走到浴室，就看到房东蹲在地上，感受着茶壶跟水桶里头的水的余温，脸上的神情十分的难看。站起来后，他转头就往客厅的方向走。
2: 刘先生，麻烦你到客厅来，我们谈谈。
1: 啊，

0: 几分钟后的客厅内，刘永雄跟房东先生神情不太好看的对坐着。
1: 刘先生，你已经违反我们的租约规定，我们不是说好了禁止使用明火吗？我可能要请你一个礼拜之后就搬走。
2: 啊，拜托拜托，不要赶我走。你只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要我搬走，是要我流落街头吗？
1: 你要去哪里，那是你家的事情，我管不着。哎，丑话说在前面啊，如果一个礼拜后我还看到你在这边，那我只好报警说你闯入民宅了，你自己看着办。
2: 啊！
0: 房东先生说明结论后，头也不回地甩门离去，留下刘永雄一脸的错愕跟无助。
2: 唉，是要我搬去哪里呢？根本就是要我流落街头当街友嘛。也没有人想租房给我这种又老又穷的人呢、啊。老天爷，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为什么？
0: 面对着一个礼拜后就要搬出去的期限，刘永雄充满着无力感与一股无处发泄的怒气。无计可施的他，难道就只能够无语问苍天，然后流落街头吗？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五月七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甲天上天不急，太公开，天气晴节不好日，甲天保养生唔得。
2: 平常人喜善一级，稳定爱线 LED。
1: 天路唔用手关机，插错过滤少待机，
3: 平常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4: 宁愿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2: 看看多上天的比格，轻松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现在时间22:00。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筋，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音乐中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说到瑟，是一种古代的乐器，它的形状像琴一样，长8尺1寸，广1尺8寸，相传是刨锡所作。古代的瑟有50条弦，后来改为25条弦，弦各有柱，可以上下移动，一定声音清浊高低啊。但是我们说到这个瑟呢，其实它是被一分为二的，那这就有一个故事，是晚无意的两个女儿的故事啊。好，那也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谈到晚无意的两个女儿好姐妹甄瑟啊，因为她们就是因为甄瑟，所以把这个瑟一分为二了。那之后呢，既然瑟是弹拨乐器嘛，那就为大家来送上啊，也是跟弹拨乐器息息相关的江南丝竹啊。虽然江南丝竹就有点像是西方的小型室内乐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完全不一样哦。不过江南

但丝竹当中弹拨乐器有非常多发挥的地方哦，所以江南丝竹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你繁我简，你高我低，家花变奏，相牵挡路，即兴发挥。我想这就是在听到丝竹乐或者是很多的传统音乐它非常迷人的地方。好，说到这边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晚安音乐故事馆吧。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0: 听众朋友，关于古筝之所以称为筝，命名的由来，史料中说法不一，相传是秦代时期蒙恬将军所发明的，所以古筝又称为秦筝。也有人说，早期的古筝很可能是由竹演变而来的一种竹子制成的乐器。在众多的传说中，最有趣也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两姐妹筝瑟，取其相争的争而得名。那么现在就让我来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吧。话说在秦国有一种乐器叫做瑟，有一个叫做宛无益的人非常擅长弹瑟，他的两个女儿也受到他的影响，非常的喜欢弹瑟。有一天，两姐妹都争着到父亲那里学习弹瑟，姐姐跑得快，先把瑟拿到手里。
1: 哈哈，这个瑟是我的了。
0: 这妹妹哪里肯让啊，就赶紧跑过去，双手抱住姐姐手中的瑟。
2: 谁说的？姐姐要让妹妹，瑟是我的。
0: 这姐妹俩你拉我扯，互不相让。
1: 是我先拿到的。
2: 我不管了，我就是要先弹。
1: 你太不讲理耶，是我先拿到的啊。
2: 瑟是我的，瑟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0: 突然一声巨响，这个瑟被掰成了两段。姐妹俩一看闯了大祸，双双当场傻眼。这个时候大女儿说道，
1: 完蛋了，都是你啦。
2: 又是我，你就是偏不让我弹。
1: 都是你要跟我抢。
2: 你也在抢好不好？
1: 都是你害的啦。
2: 是你。
1: 我没有。是你。
2: 是你是你是你。
0: 这个时候宛无益闻声急忙赶过来，不由得也愣住了。只见到姐姐手中的一半瑟是十三弦，妹妹手中的另外一半则是十二弦。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爹，都是他啦，是他弄坏的。
2: 才不是呢，根本就是姐霸着瑟不放。爹，是他弄坏的。
1: 是妹妹弄坏的。
2: 是姐姐，是姐姐。
1: 是妹妹弄坏的。
2: 是
1: 妹妹弄坏的。
2: 是姐姐，是姐姐。
3: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我来看看。
0: 宛无益又急又气，急忙把两个女儿手中的瑟拿过来，左摸摸右看看，不禁唉声叹气，正准备好训斥一下这两个女儿。
3: 唉，我看是没救了。
0: 这时宛无益用手指把弦一拨，两半弦竟然发出更好听的声音。
3: 太好了，竟然这么好听啊。
0: 宛无益十分惊喜，早就忘记责备女儿，他把半边瑟分别做了一些修缮，结果这半边瑟弹起来比原来的好听多了。后来这件事情让秦始皇知道了，他欣喜万分，就说道，
4: 一寡人之见，二女相争，引

0: 破为二的瑟，这个乐器叫做筝。
1: 所以这就是秦皇其之立号为筝，就是古筝这个名称的由来啊。这是一个传说，就是分瑟为筝。好，这应该也是比较常常被大家流传的一个传说吧。当然它也蛮有趣的，所以在过年的这个特别节目呢，特别为大家推出这个无巧不成书的历史典故啊。以上的小姐妹真色这个传说到现在都还为大家所津津乐道，所以由此证明古筝在古代已经很受到欢迎了。希望您喜欢今天的故事，谢谢聆听。
2: 本集晚安音乐故事馆感谢秦浩老师饰演婉无意，伟华饰演大女儿，新雅饰演小女儿，艾尔森饰演秦始皇。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0: 好，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那我们讲到江南，江南丝竹指的就是长江以南，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江南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更是一个社会政治还有人文荟萃的区域哦。江南在文学意境上往往就是代表着繁荣发达的文化教育，还有美丽富庶的水乡景象。江南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诗性的文化。那今天要为大家所介绍的江南丝竹，顾名思义就是指在江南地区流行的小型合奏音乐。那江南丝竹的基本款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弹拨乐器，还有笛、箫、二胡、扬琴哦，那再来就是琵琶哦，琵琶就是很典型的弹拨乐器。那这是江南丝竹的合奏。那很多的江南丝竹的合奏的场合往往都是在自己的家里面自娱娱人。那如果要娱人的话呢，甚至于还有受聘在茶楼或者是宴会中作为庆祝的背景音乐哦。好，那今天呢要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几首蛮典型的很经典的江南丝竹作品。
1: 一切就从老六伯说起吧，他是母曲，接下来这些江南丝竹的曲子都是从老六伯家花演化而来的。首先听到的当然就是老六伯。这是琵琶古曲阳春白雪。再来这首曲子是我们过年时常常会听到的聂耳的作品金蛇狂舞。再来这是古筝演奏家孙文言所演奏的繁望宫，这也是江南丝竹非常经典的曲子之一。接下来这是江南八大曲之一中花六伯。再来这也是江南八大曲之一欢乐歌。接下来这是创作曲杨春林的丝

好，就说到江南丝竹的母曲，就是老六版。那其实江南丝竹的很多曲子，你有没有发现骨干音都很像哦？就是从老六版演变而来的。老六版是中国汉族民间器乐曲，又称为老八版，是一首古老的民间丝竹乐曲，最早是建于1814年清代荣斋所编撰的弦索。

国备考啊。那什么叫老六版？为什么是六版呢？是指六版的每首乐曲里面有六个强拍，六个弱拍。那强拍叫做板，弱拍叫做眼。所以我们说有板有眼，但是在宫尺谱里面是有板无眼啊。那板眼其实就是这样来的，就相当于现在的四四拍，也就是有一点像是强弱四强弱的一个概念哦。那这样的一个演奏方法后来就广为流传，就成为许多民间器乐曲的母曲，就是基础。透过放慢加花这些变奏的手法，就衍生出花六板、中花六板、慢六板，甚至于倒八板哦。那我们常常听到的很多的一些国乐曲呢，其实你们发现它的骨干音都有点相似，没有错，因为就是来自于这一首老六版，所以一切就从老六版说起吧。

好，所听到这是古筝所演奏的老六版哦。那江南丝竹的曲目繁多，很多都是从老六版所衍生的，所以曲调是悠闲缠绵、秀雅悠扬，风格典雅华丽。那演奏的技法呢，就强调你繁我简、你高我低、加花变奏、镶嵌打路、即兴发挥啊！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啊！那接下来这首曲子呢，我觉得真的就是把这个老六版的方式呢，用琵琶发挥到极致，就是阳春白雪。顾名思义，这首曲子就是大地回春、生气盎然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哦。那阳春白雪又被称为是阳春古曲琵琶大曲的代表作，那它的特点就是综合了文曲武曲的表现，最早是浦东派菊士林传谱的琵琶谱哦，就叫做六版，那之后发展成不同的版本，后来就是由李方圆南北派13套大谱新曲，还有沈浩初仰正轩琵琶谱整理了10段与12段的乐谱，叫做大阳春，还有汪玉婷所传下来的7段乐谱叫做小阳春。那接下来就是为大家送上小阳春，那小阳春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这个版本，就是汪玉婷所编撰的7段乐谱。

所听到的就是《阳春白雪》，相信这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首琵琶曲。接下来这一首呢，都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最容易听到，夏天要听到这首曲子啊，要碰点运气吧，就是《金蛇狂舞》啊，是中国作曲家聂耳在1934年根据云南民间乐曲《道八版》所改编而成的一首大型的民族管弦乐曲。那这个乐曲就是以琵琶、笛子还有扬琴等等民族乐器为主奏啊。那听到这首曲子呢，哇，其实我觉得它最有趣的除了三段体的结构之外呢，用到了一个民间的技法，这个才是最精彩的，就是螺丝结顶。怎么说呢，就是透过逐次的缩减乐句的幅度还有加速，配合打击乐的烘托，就形成了乐曲的高潮。像有一段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梆梆梆梆，然后速度不断的加快。你们发现啊，虽然我哼的有一点点啊，不是那么的负责任，但是呢，可以了解到这个螺丝结顶，它就是用同样的素材，只是让它逐次的缩减它的乐句啊，这样的曲子听起来就是还蛮过瘾的。你会发现它有高度的同整性。

所欣赏的就是聂耳的金蛇狂舞哦。你会发现在江南丝竹当中用到了很多的直声复音，就是演奏合奏的时候呢，在同一个基本的旋律上，一个声部就是非常规矩的去演奏那个基本的旋律，那另外一个声部就是即兴的加上装饰音哦。所以很多的民族音乐都会使用这样的方式。那在江南丝竹或者是未来会介绍的广东音乐常常用到这样的方式啊。好，那接下来为您送上这是非常经典的版本，叫做繁望宫。好，那个宫指的就是宫尺谱的宫，是江南丝竹非常经典的曲子之一，为您所送上的是由孙文言教授所演奏的古筝独奏的版本。

0: 了解水跳呗，是神清凉用冲的，冇用金的，洗出我睇盆内底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1: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拿，
0: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0: 唔不看人后头，怎么去水飞杀兵也不看很大呀？
1: 秋屯讲用水爱生卡真得喂，天一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险险呢。天二滴水龙头加。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健康团演奏组组长钟远芬，也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也蛮舒坦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始作漫游》。

非常的谢谢钟永红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日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用故事陪伴您哦。今天讲到了江南丝竹，接下来这一首呢是江南丝竹的八大曲之一，叫做中花六板。中花六板是著名的民间器乐曲老六板，就像我们刚才的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所播放的还有介绍的，其实又有地方称这个老六板叫做八板，老八板。那中花六板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你要加花嘛，那加花的话这个骨干音就必须要把速度放慢，它就是用一种放慢加花的方式。那就诚如之前所提到的，板就是一板一眼的那个板哦，指的就是在传统音乐当中相当于节拍或者是强拍。那老六板的名称呢就是跟乐曲的结构有关哦。那所谓的这个放慢加花，就是江南丝竹和其他的一些民间乐种常常用的变奏手法，就是把一段曲调啊，也就是所谓的母曲啊，就是它的原型了，把它的节拍加倍扩充，比如说把原来的八分音符变成四分音符，速度放慢，因为速度放慢之后，你才能够让这个乐器的即兴有发挥的空间啊。我想这就是江南丝竹最迷人之处。

所欣赏的就是中花六版。那刚才提到江南丝竹的音乐是 heterophony， 支声复调，就是一个旋律线分成两个声部，那其中一个声部就是演奏这个旋律的原型，另外一个声部呢就是加花演奏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可以听到用加花伴奏，用不同的音色，还有呢一些比较华丽的音符来为原来的这一段主旋律来伴奏。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有人说是源自于昆曲，不过其实这样的音乐呢它是蛮自然而发展的哦。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也是江南八大曲之一，叫做《欢乐歌》。

所欣赏的就是欢乐歌啊。那欢乐歌听起来呢就非常的是带有那些江南丝竹自娱娱人的氛围啊。其实江南丝竹本来就是人们在休闲娱乐的时候会欣赏的。好，那接下来这首曲子呢它就不是江南丝竹的原曲了，而是根据江南丝竹的旋律还有一些元素用现代的方式来呈现，是杨春林的丝竹新韵。

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嘛爱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

0: 企业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又在星期天的最后一个钟头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啊，特别和您所进行的单元呢，也就是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那在今天呢，我们相聚的上个礼拜新古典音乐音乐哲学家布拉姆斯的交响曲系列，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要和您来介绍他的 F 大调的第三号的交响曲。这一首的交响曲呢，在维也纳首演的时候，当时的指挥呢叫李希特呢，他就称这一首的交响曲是布拉姆斯的英雄交响曲。当然这首交响曲并不是模仿贝多芬的第三号交响曲英雄，但是在乐曲本质上面似乎呢也有部分的雷同之处，那所以呢才把它称叫做他的英雄交响曲。那当然我们今天晚上呢，就首先呢要和你来介绍的也就是这首交响曲的一个第一乐章。第一乐章它采取一个灿烂的快板，用 F 大调64拍子所写成的。那在这个乐章当中，你可以发现到它是一个非常生动活泼的一个乐章，热情洋溢并且蕴含着优美抒情的一个韵味。虽然是以 F 大调来写成，小调的色彩也非常的浓，那它荡漾着特有的那种孤寂的情味。那形式上面是明显的奏鸣曲的形式，它并没有一个序奏，直接由主部就来开始。那在它的主题的一个主音当中，在整个第一乐章里面它总共会出现的60次，而且构成全曲的一个基础。那不仅如此，它并且呢它会用在其他的乐章当中，来构成这个全曲统一的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先和您来欣赏一下这一个主题的一个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听到的，这就是他的第一主题的一个片段。那当然这个主题呢，他会在这个乐章当中呢出现了60次，那我想可能很难去一次一次这样的去数吧。那不过呢，在这个布拉姆斯在这个交响曲当中，他采用了大规模的一种上行的手法，所以只造成一种有魅力、雄壮、强烈，而且鼓荡着无限磅礴之气。所以呢，这个样子的一个形态呢，多数的乐评家呢就称它叫做英雄动机。所以 也就因此呢，它的第三号交响曲当中，特别是第一乐章，它就以这样的一个变化多端的一个形态来出现。那也同时呢，也造成人们称它这个交响曲好像就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一样。整个乐章当中呢，当然也可以感觉出那种自由喜悦的一个气氛。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领赏这一首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继续要和您再来介绍的，同样的也是布拉姆斯的这一首第三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第二乐章它采用了一个行板，用西大调啊40拍子来表现出这个乐章。那在这个乐章当中，你可以听到非常的简洁朴素，它跟第一乐章的风格是回廊不同的，完全是在一种心平气和的一种率直的表现。那第一乐章当中呢，它所出现的英雄至此呢已经让所有的热情当中呢来获得了一个解放，并且呢找到可以停息的那种平安的境界，转而呢回想孩提时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并且沉溺于心悦所勾起的无限的遐想。那在一开始最初呢，他就以一个竖笛与低音管的四重奏表现出那种单纯含蓄的旋律，那这个整个乐曲呢感觉到非常的婉约动人。我们和您来欣赏一下这个旋律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他的非常婉约动人的一个旋律。很有趣的，也就是在他转调之后呢，他就导出一种临近淡远的第二主题，他和最初开始第一主题同样的以竖笛还有低音管来呈现出来，但是感觉上面就会完全的不同，它别有一种非常淡远的轻质。那整个第二乐章呢，演奏到最后呢，它是以一个安稳的方式来结束这个第二乐章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一首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阵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

0: 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和您所推出的单元，也就是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那在今天晚上特别以音乐哲学家布拉姆斯的交响曲系列，和您来介绍布拉姆斯的 F 大调的第三号交响曲。这一首的第三号交响曲也是布拉姆斯四首交响曲当中最粗犷、最豪迈，也就是最稳健、富有男性气概的一个作品。整个交响曲当中的英雄并不是在战场上面叱咤风云的那种勇士或者是征服者，而他所指的是一位意志强韧而富有毅力的一个人物。而且呢，布拉姆斯呢，他就着眼这样的一个立场和观点，也跟贝多芬的第三号交响曲有显著的不同。贝多芬在他的交响曲当中的英雄是为了理想不惜英勇地奋战到底，那以克服敌人为其终极的目标，并且呢，他集中全副的精力在一场胜仗之中。然而布拉姆斯的英雄人物呢，只是一个凭着不挠的一个意志力量来奋发努力、气力不摇的一个形象，而奋斗之余呢，同时呢更有梦想的追求、爱的探索。所以因此呢，这首交响曲若以英雄之名呢，那应该是这位英雄呢，应该是一个孤高峥嵘的人物。那也可以从这边看出，布拉姆斯他所采用的这个第三号的英雄人物呢，跟贝多芬的第三号英雄呢是完全的不同的。那还有呢，在这一首交响曲当中，也许你可以发现到许多的一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它也就是有一种明快感。整个交响曲的气氛那种非常的轻松明晰，给人一种舒畅的一个感觉。而这首的交响曲另外一个特征呢，也就是它整个乐师非常的新鲜，情感奔放，还有新的乐师呢就层出不穷。在主题并非简化如贝多芬的风格，它处处给人家一种畅达奔放、栩栩如生的一个印象。如此呢，他自由运用的一种新鲜的一个乐师的一个乐曲，在布拉姆斯的作品当中其实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在贝多芬以后所有的交响曲当中，就属于比较少有的一个方式。因此呢，这个交响曲就显得非常的圣洁非常的清高，毫无成熟的那种沾染。那布拉姆斯在这首交响曲当中，他就自由运用了非常丰饶的一个乐师，并且呢，他尽可能的使他的结构非常的明快。因此呢，这首交响曲的第三个特征呢，也就是布拉姆斯呢，将主力投掷在于一个主题或者是乐师的一个呈现上面。因此呢，这个乐曲我们应该这么样的说，也就是布拉姆斯在这个乐曲当中，他用的奏鸣曲形式呢，他的主力呢，他就会放在他的第一主题那种城市部的部分，而发展部呢就变成一个副的方向。

式。由于这首交响曲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因此呢，一开始呢，首演之后呢，就博得了好评。那布拉姆斯呢，在诸多的大作当中呢，也是最具有决定性，而且最杰出、最成功的一个作品，也就是这一首的第三号交响曲。然而，布拉姆斯呢，他也靠着这首交响曲来巩固他世界性交响曲作曲家的一个地位。直到现在，到今天呢，这首交响曲呢，仍旧是布拉姆斯交响曲当中最广受欢迎的一个作品。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交响曲的一个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它采取一个稍微稍快的一个稍快版，用C小调三八拍子来写成的。那布拉姆斯呢，他不用贝多芬以来所使用的传统而且非常强烈的诙谐曲的一个形式，而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来创作出一种非常特殊的浪漫的乐曲。这个乐章它是以C小调来写成的，那在整个乐章当中呈现出一个自然，那而且浮漾着一股非常阴暗沉寂的一个气氛。那这个乐章它是属于一个三段体的一个形态。乐曲的一开始，第一段以大提琴非常浪漫优美的一个旋律来做开始。我们先和你来欣赏一下这个主题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部分呢，就有着布拉姆斯一般作品中所没有的那种甘美温馨，并且回忆着过去那种前尘的往事一样，并且似乎在捕捉梦幻的一个憧憬。因此呢，在这个旋律上面具有小提琴把它反复之后，接着再由大提琴与小提琴以对位形态来出现出那种优美的二重奏的旋律。不久这开始的旋律呢，再由木管跟华国号再把它反复。那乐曲进入第三段之后呢，整个乐曲的开头呢就出现了竹歌般的一个旋律，那小提琴与大提琴在演奏出那种甜美柔美的主题，并且以优美的结尾来结束这个乐章。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个非常优美的第三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布拉姆斯呢，他在创作这一首交响曲的时候呢，大约是在1883年，他50岁的时候，一个夏天呢，他开始来作曲。

到了秋天的时候就把它完成了。可以说呢，这是第二号交响曲作曲六年之后的事情。而在这段期间里面呢，布拉姆斯一直就住在维也纳。在1883年的5月20号他到了温斯巴登来避暑，10月2号呢就返回维也纳，而第三号交响曲几乎全部在这个期间来完成的。那作曲呢也都是在温斯巴登的避暑的地方呢来进行来完成的。这也是布拉姆斯少有的那种快速的作曲的一个速度。那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他的第四乐章。第四乐章他采用了一个快板，用 F 小调然后转入 F 大调，用22拍子来写成的。在第二乐章当中单纯的去回顾过去，那在第三乐章当中他去捕捉憧憬幻想的一个布拉姆斯，那到了第四乐章之后呢，他才开始一鼓作气的展开英雄式的一个奋战。而因此呢，在最后的终曲乐章呢，便在一股非常强大的气势当中形成整个全曲的一个高潮。那布拉姆斯呢，他在这个第四乐章当中呢，就描写黑暗世界的那种痛苦呻吟，以及经过挣扎奋斗然后终于获得了解放并且重建光明的一个满足。整个乐曲呢，它是以奏鸣曲形式来写成的。第一主题开始，这是一个弦乐与低音管以同音演奏，非常急促的一种不安的一个旋律。我们和你来欣赏一下这样的一个旋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感受到这整个乐曲当中充满着一种迷惑、疑云，还有一种不安的一个现象呢？最后长笛吹出一个警告的意味，然后呢，乐曲呢进入了另外一个第二主题，而这个第二主题它是以它的第二乐章的第二主题作为一个基础，那在经过第二主题之后，就进入了它的发展部，那最后呢到了一个再现部，那整个以一个非常安静消失的那种方式呢，在最后呢又重复了第一乐章的第一主题，那在那种轻轻的出现之后消失当中来结束这个交响曲。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首相当精彩的第三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你来介绍了布拉姆斯的 F 大调的第三号的交响曲，那也被称为好像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那呢，我们在上个礼拜和你所介绍的这个第二号的交响曲，又被称为像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而布拉姆斯的第一号的交响曲呢，又被称为好像是贝多芬的第十号交响曲。可由此可见呢，贝多芬的影子呢，好像都似乎在布拉姆斯的身上在呈现一样。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就特别和您来介绍他的 F 大调的第三号的交响曲。那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导聆，能够让您更了解布拉姆斯的交响曲这个系列。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11点，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明天开始又是新的工作的开始，在这边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未来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顺利，祝您晚安，再会。

0: 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个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个音乐，个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嘿啊，
0: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2: FM93.1 AM1134，
3: 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
2: 大家好，我们是
4: OST。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哦大合唱哦，张雨生、姚可杰、邰正宵还有张绮娜。其实张绮娜就是铁之女的这个主唱哈。做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烈火青春》。这个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呢？1988年，民国77年。其实这一张专辑哦，最早的名字呢叫做《第一届全国热门音乐大赛纪念专辑》。那这张专辑当中呢，当然就收录了在当时呢。这个所有的参赛的这些歌手们那么所发行的一张音乐的合集。那么也因为有这一张专辑，所以后来呢包含了像是张雨生啦、东方快车合唱团啦、邰正宵等人呢，都可以说是浮出了水面，而且呢也成为了大家家喻户晓的男歌手。

所以其实这张专辑呢，就有一点点像在民歌时期啊、哦。民歌时期，我们记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像是在当时的金韵奖啦、民谣风啦，他们都不是第几届、第几届、第几届，然后会出一张合集嘛，哈、哦。那么这个合集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这些后来成为歌手的这些歌手们啊，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出完合集之后。就不可以啊，可能有些人他会选择出国念书啦，或者是可能选择别的其他的行业啦等等啊，就不在这个线上了。但是呢，这些歌手们逐一的冒出头来，也成为了在未来90年以后啊，这个华语歌坛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些支柱哈。那包含了像是东方快车啦、邰正宵啦、张雨生啦等人，对不对？好，好，那今天一开始呢，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非常青春而且很烈火的感觉。大家一定会说，天气已经够热了，还听火，一肚子火了。哎，前面我们谈内后哦，哈，夏天嘛，对不对？夏天这是一定要的了哈。好了，既然讲到这里的话呢，那我们就来跟大家来消消暑好了。我们来听这一首《宁夏》。

是的，没错，这个是来自梁静茹好听的这一首《宁夏》，这个夏天真的来了哈。OK， 那相信大家在六月份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因为太热了，都已经开始开冷气了吧？像我们家六月份呢，就只要我在家，这个冷气不会断，这样呵呵一定要啊！哎，真没办法，这天气太热了，是不是？那当然，前一段时间下雨下的还蛮凶的，那个时候呢，晚上稍微有点风，可是那个热风吹起来也是热的。也是一样很热啊，对不对？而且在台湾呢，这个比较容易潮湿的这个天气哦，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热呢，不但会让人不舒服，而且呢，还会有一种这种黏黏的啦、湿湿的啦、闷热的感觉，对不对 ？OK 哈，那希望这个宁夏呢，能够带给大家一种消暑的感觉 ，OK 哈。好，那当然，这个讲到了七月份，也是我们暑假开始的时候。那当然有很多的爸爸妈妈的这段时间，也会安排，或者是一些大学生，他们自己也会安排一些假期去玩啦，好，出国啊，或者是去海边走走啊。但是呢，还是要请大家特别要小心注意啊，这个出国的话，或者是去海边的话，还是要注意到安全方面的问题，对不对？那夏天一定要去哪里？不是到海边，那当然就是到西边喽。可是还是要。

这个是来自张惠妹的版本，好听这首歌曲《夏天的浪花》。OK， 那其实这首的原唱呢，就是我们的高凌风同学了哈。大家应该对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印象相当的深刻。不过呢，张惠妹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了。OK 哈，好，那也可以说是夏天呢，应该也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哈。这个夏天到了，真的是很热。OK 哈，那可能有些人会说，我真的很讨厌夏天，这个夏天呢，真的很不舒服，对不对 ？OK， 那可能有些人是说我身材又不好，对不对？冬天还可以多穿点衣服，可以把自己的身材给盖住哈。可是夏天到了，那就真的没办法，不可能穿了一个大外套嘛，对不对 ？OK， 那我觉得有时候心境要稍微转换一点，好不好 ？OK， 哦，那当然有一些朋友呢会说，嘿，刚好夏天正是我展示身材的时候啊。哦，真的是太好了。 OK， 我觉得呢，有时候啊，这个夏天的热哈，还是在衣着方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我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可以稍微穿点比较这个薄的透气的哈，那可能不见得要穿短袖，可以穿长袖。现在有那种不是发热衣，那叫什么凉感衣，有没有？哎，那个还不错哦，蛮好的，而且品牌也蛮多的，样式也蛮齐全的哈，大家也可以试试看。我有穿过哈，那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夏天穿的时候呢，会不会这么的热的感觉？会稍微带一点点的凉爽。OK 哈，好，那不要去讨厌夏天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跟夏天说 ，I love you， 我爱你。来自拖拉库的《我爱夏天》。

是的，这个夏天呢，好好的去爱它。但是这个夏天呢，这个不单单是在亚洲地区很热哈、包含了像是在欧洲地区，大家应该还记得嘛，在上个礼拜的新闻当中有说嘛，整个欧洲地区呢，这个高温达到41度。结果呢，赫然发现到有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呢，在欧洲地区很少地方有冷气这件事情，所以有很多的地方是没有冷气的。那因为它主要也是因为它电费也蛮贵的啊，那这个台湾相对来讲电费是稍微比较便宜一点，虽然大家都在哀哀叫像是电费很贵，对不对？但是呢，你去跟国外比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到夏天这个电费跟外国比起来还是稍微有点便宜了。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说呢，这个既然没有冷气嘛，那这个情况之下怎么办呢？就纷纷去抢购冷气啊、然后竟然买不到冷气耶，而且听说呢，只能够买到那种凉风扇，有没有？哎呦，真的实在是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住在台湾还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OK，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是来自这个 Maury Gary 的一个这个团体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叫做 In the Summertime。那这首歌呢，它很有趣，很有意思。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说呢。这个话说到在当时呢，有一位这个作词作曲家，当时呢他是在一个这个工厂打工，然后呢他就利用午休的时间呢，就是只花了10分钟就把这首歌曲给写完。

完了。那这首歌写完了以后呢，两分钟之后呢，这个制作人呢就把这个牡丹呢重新的重播了一次之后呢，就加了一些混音。所以等一下大家在音乐的部分呢，你在后面呢你会听到有那个摩托车的声音，其实那个不是摩托车耶，因为他们找不到摩托车的声音，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只好呢用跑车来代替，所以基本上那个是跑车的声音，假装是摩托车的声音。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哎呀，天气的时候好的时候呢，就伸手能够碰到天空啊，脑子里面呢就想着女孩啦，喝一杯啦，开车出去外面晃晃啦，然后呢讲到说这个女孩子呢，她爸爸很有钱啦，可以带她去这个那餐啦，没钱的话呢，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随心所欲吧。然后我们不是坏人，我们只是爱大家，做自己喜欢的事。天气好就去钓鱼游泳，人生就是要开心，这就是我们的哲学。那其中呢有一句啊，这个英文他说 Have a drink, have a driver 这样子。那这一句呢后来在1992年的时候还被英国的交通部拿去做反酒驾的一个广告。所以呢这首歌曲呢这个说起来还真的蛮有趣的。好，那在第一阶段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In the Summertime。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节目的第二个阶段哦。这个是来自梅艳芳的版本，很好听的这一首《大江东去》哈，我很喜欢这个版，为什么呢？因为它保留了这首歌曲最早的那个原汁原味的地方，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好，我们听的这个呢，就是最早1954年来自玛丽亚啊，不是玛丽莲梦露啊，不是玛丽亚，玛丽莲梦露的一个版本哈。那其实这个玛丽莲梦露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1950年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哈。而且呢，他在当时呢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主要也是一部电影啊，在1954年所上演的一部电影叫做《The River of the No Return》这一部电影啊。那这个电影呢就是《大江东去》，然后。后来呢，其实这首歌曲呢，54年就有了这首歌。后来这个主要呢是，由一位这个司徒明啊，那么重新的去把它填上了中文的歌词。然后呢，在当时呢，最早的版本是在1958年，时隔4年之后呢，由姚莉所演唱。然后呢，就后续就有一堆的重新的翻唱，包含了优雅啦、凤飞飞啦。还有这个梅艳芳啦，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那刚刚有特别提到了一位作词人呢，就是这个司徒明。这个司徒明呢，这个他本人呢，他姓冯，叫做冯凤三。他在20世纪的时候呢，是非常著名的香港的一位编剧填词人，所以呢，他写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还包含了尤其是有一些歌曲啊，重新的翻唱之后呢，这首歌呢，这些歌曲呢，一直不断的被翻唱当中，包含了这一首《我要你的爱》。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 Sherry 的版本啊，那么而且呢这个版本呢是一个 Jazz 的版本啊，那么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那当然这首歌呢后来姚丽唱红了以后呢不是我要你的爱，不是姚丽，我要你的爱是葛兰，葛兰唱的最早的是最早的那个版本，后来呢就很多人翻唱，包含了像周慧呀，还包含了大陆的歌手啊，林宝啊，还有呢就是黄小琥。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我们的黄小虎的这一个版本啊。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我有你的爱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后来这一首歌曲最早呢是在1957年有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叫做阿里山之音。那这一部电影当中收录了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等一下我们会来听好，再来做介绍。这首歌呢是来自姚敏的曲，然后呢最早是姚丽所演唱，后来呢张惠妹很多的歌手呢都翻唱这一首歌曲。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就对哈，没错，就是站在高杆上。

的确是一首老老的歌曲哈，也是好久没有听到的。这个是来自张惠妹的《站在高杆上》。我刚才也还在想说，我们之前已经刚才在前面呢，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个夏天的浪花嘛，张惠妹的这个版本。那这个第二阶段又听张惠妹的歌，感觉好像怪怪的，但是配合主题嘛，哈，那我们就来听这样子的歌曲 ，OK？ 好，那既然讲到了这个司徒明啊，其实他呢在当时呢，除了这个作词者之外呢，他也写过很多的这个电影的脚本剧本。在1954年呢，他也曾经参加过了这个《碧血黄花》这部电影的这个编剧。那在1956年的时候呢，他也写过了《杏花溪之恋》。杏花溪，讲到了杏花溪，我要找找看我们有没有这首歌。我很喜欢跟大家来分享《杏花溪之恋》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有我们竟然有《杏花溪之恋》，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就先来，我们原本要来听《月桃花》的啦，但是我觉得我们就先听这一个《杏花溪之恋》好了，因为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来自湘音四重唱的版本。

是不是大家对于这样子的歌曲的类型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呢？我不知道了，大家可能对于像是站在高岗上啦，或者是夏天的浪花那种比较热闹的这种感觉，好像似乎有点可能就觉得晚上十二点多了听这个好了，那像这种杏花溪之恋应该就比较好一点了哈。哎，贾帕斯，因为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因为主题的关系啊，刚好所以做了这样一个改变。好，那司徒米呢，除了刚才我们特别讲到了《杏花之恋》的编剧，还有这个同名的歌曲作词者之外呢，那当然他也呢做了，刚才我们也特别讲到了，在1957年的时候呢，《阿里山之音》的编剧以及音乐。所以呢，站在高岗上那一首歌曲呢，就是出自于这一个《阿里山之恋》这样子哈。好，那除了这个。姚莉所演唱的最早的这个版本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不是原唱的版本，不是姚莉的版本，而是来自蔡幸娟的版本《月桃花》。

是不是非常复古的一种感觉呢？其实这首歌真的不长哎，这个蔡徐坤版本的这个《月桃花》大概只有两分多钟而已。OK， 好，可是看看时间已经要结束了。那当然，最后呢，再带上还是一样是由这一个司徒明所编写的这个词哈。可是这首歌呢，在当时呢，其实它是一首意大利的歌曲，叫做《Mambo Italia》这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后来会改编成为哪一首歌呢？就是叉烧包。那这个叉烧包呢，不是谢金燕的那个叉烧包。OK， 要先讲清楚，否则我怕大家会误会。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叉烧包，同时也别忘了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浩子做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啊，
3: 不是少，你有谈过倚天干夫吗？
2: 哈，哪个是倚天干夫？
3: 就是神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面站查询哦。
4: 世界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八旗文化的新书，作者是吴向元。这本书是在讲东南亚的饮食地图，还有跟世界上如何认识东南亚的饮食，书名叫做《被世界端上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本书？作者吴向元在序里面跟我们说，2008年夏天，在天主教明爱会安排下，我和哥哥随着台大国际职工社前往泰国清莱府方向的黄果园华人村，那场旅程埋下了我对东南亚关注的种子。2013年加入关键评论网，并且担任东南亚版编辑之后，这份关注从宏观的政治社会文化逐渐聚焦到最具有温度的饮食主题，更和自己的新移民背景产生了深度的连结。2020年吴向元随着他的丈夫赴美定居，那已经到了第四年。当然2020年我们都记得那是疫情袭来的时候，他说在风声鹤唳的封城期间，坐困家中的我开始在厨房尝试复刻台湾的家乡味。有一天汤的锅热腾腾的牛肉面端上餐桌，熟悉的香气瞬间把我带回奶奶和婆婆在眷村和邻居交流料理的场景，也为我带来落地生根的勇气。尝到妈妈的味道是由此离家最近的距离，这不只是舌尖上的记忆，更是心灵深处的安放。突然之间，饮食不再只是研究或者是书写的主题，成为一种贴近生活又契合自身经验的深刻共鸣，也促使我提笔写下了一篇篇海外东南亚移民的饮食故事。当时居住在大华府地区，那是越南移民的代表性据点，就从越南河粉出发，试着拆解在美国越南餐馆端出来的 pho， 也就是粉呢，检视其中的历史背景还有文化遗憾。那书里就有一篇吴向元讲到了具有越南和华人血统的美国脱口秀演员黄爱丽，过去常在表演的时候分享和亚裔前夫 Justin Hakuta 之间的趣事。在他知名单口喜剧《眼镜蛇宝贝》当中，黄爱丽在台上侃侃而谈，他说在遇见我之前 Justin 对越南人一无所知，我们的第一次约会他带我去了洛杉矶西边一家叫做 For Show的餐厅，当时他是这么说的，这是正宗的越南菜，我有在 Yelp 上查过。我当时想这才不是正宗的好吗？首先可以从店的名称来判断，因为它没有数字，这里所提到的数字是指 479 474 475 489 489 那些店名当中还有数字的河粉店，仿佛密码一般，美国许多越南河粉店名当中都含有数字，究竟这样的惯例

从何来呢？根据位于维吉尼亚州 Newport News 的一间河粉店 483 官网的资料，那是因为早期在越南，当河粉这道料理从家中的餐桌转移到对外贩售之后，为了方便客人记住，店家会以房号或者是地址号码作为店名。而当大批的越南人因为越战辗转来到美国之后，许多在异乡开设河粉店的越南人也就继续延续着这个 4 搭配数字的店名传统。不过在历经了越南和移民洗礼之后，这数字的背后就不只是单纯的门牌号码，还透露了有关在战争还有异地颠沛流离的记忆。曾经是西贡大学毕业生的 Monica， 她在1975年越战结束了之后，1977年离开越南到了加州，为了养家活口，1986年她在加州 Westminster 开店，定名就取作 484， 对接的越南餐馆也就是知名的河粉店 479。 创办人 John 就曾经表示 79 代表的是他来到美国1979年。除了代表着移居异乡的年份，河粉店当中还有代表1945年越南被分裂为南北越之前最后一年，所以有 454。 另外还有代表1945年日本占领期间北越面临饥荒的 445， 代表1975年西贡沦陷的 475， 又例如说 467， 标志着战争期间逃离越南的1967年。至于位于 Virginia 前面所提到的那间 483， 这是因为该店创办人的双亲是在1983年移民到美国。当然也并非所有河粉店的店名都和大时代动荡有关，加州一间越南餐馆为了要让客人能够留下印象，取名叫做 4555， 而且由于数字8在华人和越南文化里都是幸运数字，所以也有像 4888 这样的店名。根据知识分享平台 Quora 上关于为何越南河粉店名都含有数字的提问，一位网友就列举了一些店名的意义，例如 424，那是因为最早一碗河粉的价格是24000越南盾， 432 那是店家地址32号， 4247 那是因为24小时营业。作为越南人的那位网友提问当中他也回答了，让名字容易记住就是我们的传统，这些名字大多来自于战后时期，人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来记住复杂的名字，他们就是将 4 餐厅名称和他们最容易记得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从方便好记到记录战争流离的记忆。经过时间的流逝，河粉店透过招牌上的数字传达了店家的初心，也留下了一段不会被遗忘的故事。而穿梭在美国城市当中几乎到处都能够找得到写着大大 4 字样的越南河粉店，从1975年西贡沦陷之后，大约有125000名难民到达美国，也将越南饮食文化引进到这个国家。如今踏进河粉店用餐的美国人都能够熟练地将生牛肉片豆芽放进到汤里，还不忘挤一些莱姆汁，喜欢重口味的也会加一点美国越南餐馆必备的是辣叉辣椒酱。这些越南餐馆有的简单朴实，有的宛如高档餐厅，一碗 4 的价格也因此有所差异。1980年代贩卖越南河粉的店面在美国一间接着一间开幕，主要集中在加州、华盛顿特区、德州还有纽约州。这些逃离共产党而来的越南移民因为想念家乡的一切，开始透过食物能够得到慰藉。走进越南厨房这本书，他的美国越裔作者安德利亚在河粉的历史这篇文章当中分享，当初他和父母1975年移民到美国之后定居在加州的 San Clement， 初来乍到因为想念河粉的味道，他的母亲就开始在家里熬起汤来。他说，就如许多越南侨民，我们开始将熬煮河粉汤头当作

是通往我们文化根源的入口。我的母亲经常在周六煮牛肉或鸡肉河粉汤，隔天一早八点教堂弥撒过后，我们就飞奔回家协助母亲分装河粉上桌。在安德利亚回忆的餐桌上，家人们会在河粉汤中加入新鲜的绿色辣椒和几片薄荷叶，朴素的配菜反映了父母在北越成长的经历。他说他们也曾在自由的西贡生活了几十年，但仍然不允许在碗中放入豆芽、泰国罗勒或者是莱姆，沙拉叉辣椒酱更是绝对禁止，因为我母亲认为那样很不越南人。安德利亚在一次访谈当中，他也提到母亲会向其他同乡讨教做出美味河粉的秘诀，经过这么多年，源自西贡口味的河粉汤底已经蜕变成为美式越南河粉，味道偏甜而不是偏咸。除了不少家庭纷纷开始钻研河粉，许多越南移民也做起小生意。1980年，美国第一家越南河粉店在加州 Orange County 小西贡社区开业，曾经参与越战的美国士兵也成为造访河粉店的常客，他们还向美国的友人大力推荐，让河粉这种食物逐渐打入到美国的饮食地图。1990年代，河粉开始成为美国饮食的主流，加州跟德州更是拓展迅速，可以说是从西海岸沿着墨西哥湾到东海岸蔓延开来。据统计，到2000年，美国河粉餐厅年收入达到5亿美金。如今在大学城或购物广场，河粉是相当常见的饮食项目。另外有 4How 或者是 4200 等河粉连锁餐厅。根据 Forfeiture 网站，全美一共有2741家越南河粉餐厅，其中加州就有763家，德州274家。另外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在美国要判断河粉店的好坏，那就是菜单选项越少越好，因为制作河粉汤头很花功夫，所以通常如果餐点选择太多，那是为了要弥补河粉味道不足。原来一碗河粉，一家河粉餐厅从越南去到美国，这中间有这么多的波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吴向元他所写的《被世界端上桌：东南亚饮食地图与世界相遇的方式》，这是八旗文化的新书。吴向元在书里面讲到了柬埔寨和加州甜甜圈之间的关系，这个故事我相信不是那么多人知道。他就特别跟我们讲到了美国华裔导演 Alice Gu 某一次意外发现加州5000家独立品牌的甜甜圈店 80% 都是由柬埔寨裔所经营，而且似乎和一名叫做 Ted 柬埔寨人有关。因此他从2018年开始了甜甜圈寻根之旅，从金边到加州，他拍摄了一部关于移民家庭追求美国梦的故事，标题叫做 The Donut King， 甜甜圈之王。美国大概是全球最爱甜甜圈的国度，全国有超过25000家甜甜圈店，每年生产超过100亿个甜甜圈。影片讲述的是 Ted 因为甜甜圈而高潮迭起的人生。身为难民，他经历了战争逃亡，并且在异乡带着浪漫的企业家精神成功创业，但也曾经因为沉迷于赌博而跌落谷底。Ted 跟他的妻子 Christy 是在学生时期相认识，一位是出身贫困家庭的儿子，一位是高官的女儿，背景迥异的两个人相爱，但难以得到家人的祝福，最后是以死相逼， Christy 的父母才同意两个人交往。1970年代初期，柬埔寨正处于内战之中， Ted 和 Christy 因而带着两个孩子逃亡到泰国。1979年红色高棉接管柬埔寨，同年美国总统福特签署了印度支那移民和难民援助法案，接纳从越南、辽国和柬埔寨一共大约13万难民来到美国，其中也包括了 Ted 他们一家。除了带着3个孩子， Ted 和 Christy 也带着收养的侄子和2名侄女一起到美国。抵达南加州之后， Ted 在当地路德教会的协助下担任教堂的门房，每个月不到500元的薪水，实在不够支付一家高达8口的开销，所以他又兼了2份工作，几乎每天工作24小时。有一天在加州轮班的时候， Ted 闻到对街 DK Donuts 刚出炉甜甜圈的香味，他买了一个来品尝，从此他就开始有了想要卖甜甜圈的念头。为了完成心中的梦想， Ted 就成为连锁店 Witchell Donut 第一位东南亚学徒。完成培训获准雇店之后，他投入了整个家庭来经营店面。几年之后他存够了资本，1976年以他的妻子的名字创立了 Christie's， 如今这个品牌仍然在加州营业。随着事业版图扩大，许多柬埔寨移民抵达加州之后跟 Ted 联络，多年来 Ted 更赞助了100多个计划赴美的柬埔寨家庭，支付他们机票钱，提供暂时住宿，同时指导他们如何经营甜甜圈店。就这样他买下南加州多间 Donut 店，再转租给其他柬埔寨移民，包括 Riverside 的 Max Donut， 包括 Pasadena 的BC Donuts， 还有 San Clement Rose Donut and Cafe 等。 Ted 在全盛时期他拥有65间甜甜圈店，每月收入达到10万美金。老布希 George Bush 总统还亲自飞到加州颁给他总统奖。然而财富累积之后，他就开始挥霍，从购买名车到豪宅，更不幸沉迷于赌博，几乎输掉了所有的财产，甚至向出租店面的业者寻求贷款，无法偿还的时候就将经营权让出，最终沦落到只剩下一家店面。 Ted 只好在1993年带着妻子回柬埔寨发展。对这段变故， Ted 就在纪录片当中表示，我几乎失去了一切。如今 Ted 不再处理

甜甜圈事务，不过家族下一代仍然在加州接续了传家事业。80年代 Ted 的侄子买下了位于 Santa Barbara 的 DK's Donut， 1988年 DK's Donut 的经营权转交由他太太来负责，目前是他们的女儿杜美丽来接管。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传播学位的杜美丽，为这间甜甜圈老店注入了新的活力，不只用色彩鲜艳的粉红色重新定位商标，也在社群媒体上大力推广。他的创新经营模式还被美洲世界日报封为甜甜圈公主。从1993年柬埔寨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之后，当时走不出赌博阴影的 Ted 除了返乡另谋发展，也决定参加首次的议会选举。他创立了自由发展共和党，标榜要向人民展示通往财富的道路。虽然1993年和1998年的选举表现不佳，不过和他友好的柬埔寨首相洪森仍然任命他担任商业和农业顾问。 Ted 政治生涯在与商务部长以及柬埔寨商会负责人决裂之后宣告结束，他也将所创立的政党解散。经历赌博借贷失去经营权之后，他的婚姻也在1999年因婚外情而告终。近年他跟第二任妻子定居柬埔寨，透过信仰戒断了赌博，也在故乡改行从事房地产事业。讲了越南，讲了柬埔寨，当然要讲到东南亚的食物，一定会讲到泰国。吴向元也就告诉我们，泰国曾经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一名即将临盆的妇女在一家曼谷餐厅吃着泰式烧烤火锅，突然她羊水破了，她竟然要求餐厅服务生先别清理桌子，以免她要回来继续吃。当时这家餐厅的老板小名叫做 Boom， 就在脸书上分享这段故事，获得广大的回响。 Boom 就表示，这名才刚开始用餐的常客如此不甘心要放弃美食到医院生产，感到震惊的 Boom 赶紧表示未来9个月会为他提供免费餐点，请他赶快去专心生孩子。在后续贴文当中， Boom 也分享了他带着金项链去医院探视这位客人和新生儿的照片，表示这个宝宝绰号就叫烤猪肉，原定27号才是预产期，结果呢，宝宝一听到烤猪肉的香味提早出生。 Boom 还特别送上全套烧烤火锅器具和食材给这位新手妈妈。泰式烧烤火锅源自于泰北清迈，最早是因为泰国餐厅老板采用了韩国烧烤的概念，并且在周围添加了中式火锅汤槽的设计，肉菜兼顾的叫做 Mukrata， 就此诞生，并且在泰国风靡了20多年，在东南亚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寮国也很常见。木在泰语里就指猪肉， Krata 指的是煎锅。烹煮的方式是将各种肉类或海鲜放在圆形铜锅上烧烤，周边的汤槽可以放各种蔬菜、丸类、豆腐等，餐厅也会提供汤底，下方则是用木炭加热。特别的是，烧烤的时候是用猪油抹在铜板上，等到铜板表面显得光滑油腻之后，可以把肉片放上去，用猪油烤出来的肉片特别美味，还会搭配辣椒、大蒜、腐乳调制的甜辣酱料。通常大多泰式烧烤火锅餐厅都是吃到饱，不过如果顾客将没有吃完的食材留在桌上，会被收取额外的费用。对于烧烤火锅受到泰国大众的欢迎，泰国烹饪学院的创办人 William Leung 他曾经表示，我不会称它为泰国菜，因泰国人出外用餐喜欢吃烧烤和火锅，所以呢，泰国商人想了这个一石二鸟的方式。就像 Wilman 说的， Mukrata 是泰国人兼顾火锅和烧烤的好主意，不过对吴向元来说，那围炉之间流动的人情味是使得料理变得更难忘的关键。他就回想2008年他和哥哥到泰北清迈当华语教学志工，某一个周末，当地的老师

学校空地升起火炉，炉上放着火锅，四周摆满了肉片和蔬菜，宴请我们这一群来自台湾的学生。那是第一次吃木克拉茶，也不知道是因为老师们的热情歌声，还是搭配的啤酒对味，那烤好的猪肉片简直好吃极了。再次尝到木克拉茶已经是四年之后

份得逞的笑容，让那晚的共融时光多了一层难以言喻的温暖。我们对东南亚的食物，一方面有相当程度的接触跟熟识，不过对于东南亚的食物如何在最近这段时间当中散布到全世界，呈现在全世界的美食地图上，我们就相对比较陌生。吴向元就以这个主题写出了这样的一本书，书名叫做《被世界端上桌》。感谢你的收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日，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我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好像预告今天要来谈瘟神赵光明的故事。
2: 对，因为瘟神赵光明呢，其实我们现在来讲比较多半都称呼他是财神赵光明。财神才温暖嘛，每个人都希望金光闪闪，有钱发财，
1: 对，
2: 多好啊，
1: 臭嗨嗨。
2: 对啊，可是听到瘟神那吓坏了，因为都是散播瘟疫嘛。
1: 那当然啦，
2: 对，那像是这个财神散播爱啊，所以大家喜欢财神不喜欢瘟神。可是问题是在搜神演义里面呢，出现的这个赵光明呢就是瘟神，不是财神哦，是瘟神。那他到财神的这个形象是要到明朝清朝以后才开始慢慢建立的，尤其在《封神演义》写出来之后，大家就觉得说，你看这个《封神演义》里面姜子牙所封的神五财神就是赵光明嘛，谁会再想说他是瘟神呢？《搜神记》里面呢所写的就是这个瘟神赵光明，而且他的写法很特殊。我们在昨天谈到这个蒋子文的时候，都是用正面去描写他的，就是说蒋子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个性很鲜明啊，又喜欢喝酒，又好色，然后过做人又比较跳达一点，所谓跳达就是不拘小节，他是这种个性的，
1: 就爱现，
2: 对，又爱现、他可以成神哦，而且他还是很厉害的神哦，江南第一大神。但是呢赵光明更厉害，因为他是瘟神，可是在搜神记里面有没有写他怎么样出来，怎么如何去面对，没有。
1: 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为什么是瘟神，那又如何从瘟神变成财神，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很想知道的。
2: 这就是后世的不断的加工，说真的讲，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演变，
1: 因为变化太大了，
2: 变化太大。所以他是搜神记里面啊，就写的非常传神的一个，而且他不是正写，是侧写。所谓侧写就是借由别人的故事来写这个神瘟神那到底是多么样的一个神通广大，这就很不容易了。然后你可以从这些侧写里面的去了解说瘟神赵光明的一个形象，因为有两种说法，一个叫赵光明，一个叫赵公明。
1: 可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是赵公明。
2: 对，赵公明哈。那但问题是你在谈到赵光明的时候呢，跟他其实是同一个人
1: 哦，
2: 所以他有两个名字，只是我们习惯都喜欢用财神来尊称他，但是在《搜神记》里面所写的却是侧写，不是正写，是侧写。你在看《搜神记》的时候呢，没有看到说赵公明出现哦。赵公明出现是在《搜神记》里面没有的，但是是谁出现呢？是他的身边的人出现，然后去侧写赵公明这样的一个神明。
1: 所以是以第三人称的写法来描写这个人吗？是这个意思吗？
2: 就是他没有出现、
1: 哦、
2: 他只是被传说了，就是说我的主人、啊、是赵公明。那你从这里面
1: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来描述 他
2: 去看他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他可能比这个蒋子文、啊、更伟大。这是很特殊的一种写法。那么现在来讲到一个正题，就是到底《搜神记》怎么写他的？《搜神记》其实在写的时候是写一个这个官员，他是晋朝的一个善记侍郎，叫做王佑。他说王佑这个人呢，就是他是一个官员，随时在皇帝旁边的一个小官，他不是一个大官，他是一个小官。但这个小官呢，因为接近皇帝就有权力啊，有权力的这个小官呢，突然有一天他就生病了。其实古代的人常常生病，为什么？因为有瘟疫啊。所以他就
1: 医药也不发达，
2: 对，他就

0: 感染的瘟疫，感染的瘟疫以后，他觉得自己好像快死了，身体就撑不住了。然后他因为他是虽然他是小官，因为接近皇帝，又有这种好像就是有门第啊，所以家里面其实也是有钱。你说有钱，比起很有钱的，他可能不是那么有钱，但是比起一般人来讲，
1: 就是中产家庭的感觉，就是
0: 对啊。然后他有实际上他也有掌握一些权力，但这个权力来讲是人家皇帝给他的。就随时也可以收走，在这种尴尬的一个场合里面呢，那突然之间他染病了，他生病了，他觉得自己快死了，快死了以后呢，他就去跟他妈妈哭诉，跟他妈妈讲说，我可能这个生病了，那这个病是瘟疫，瘟疫就来得及去得快，但是呢，可能不会好，我可能有一天就不在了，不在了以后呢，我要跟你诀别，对啊，就哭得很伤心。他妈妈也觉得说自己儿子染上了这样的一个疾病，可能也不久于人世，所以他也很悲伤。很悲伤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有人来敲他们家的门，来干嘛呢？希望来投诉，借宿他们家。这就很奇怪了，我家里面 我有人在那边生了病，然后你们要来说要来投诉，来投诉的人还不少。那其中有一个人呢，就跟他说，因为你们这个门户呢，我们很需要有人来这个接待我们。我们是没有，我们也是官差。那我们这个官差是做什么呢？我们是在，因为他散播疾病，其实他们就是阴差了。阴差来这边投诉以后，王佑
1: 怎么感觉像疾管局的感觉？
0: 对，那个时候的说法上面来讲呢，让王佑觉得引起他的好奇，就觉得你们这群人呢，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然后你们所做的一些任务好像也不是很一般，所以他就觉得很好奇，就接待了他们。那接待了他们，他们就跟王佑在那边聊天。聊天的时候呢，带头的这个人呢就觉得说，你是一个好人啊，你今天染上了这个病哦，我们也无能为力，但是呢，我们看到你们家所提供的这个环境很好，那你又愿意这个把这个环境的住处提供给我们，这对我们来讲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今天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去跟我们的上面的长官去报告一下。你知道我们上面的长官是谁？我们上面的长官叫做赵公明。结果王佑一听到赵公明就吓坏了，为什么呢？因为赵公明是那个时候大家所公认的瘟神。你的长官是赵公明，那你是人吗？所以他心里头就有怀疑啊，说来接待的这个人不是人，可能是一个从异度空间来的人，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不寻常。上天呢说要去处罚这个世上有罪的人，所以犯下了这个瘟疫，散播瘟疫。今天我们的主人公呢，他也就是代表秋天的瘟神，所以呢他在这个时节散播瘟疫。那散播瘟疫呢，就需要有很多的阴兵鬼魂呢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借助你的房子，就是要来让这些人去散播去做这些事情的。你们愿意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住宅，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跟我的老板去讲，就是说你对我们是有功的，也许可以帮助你啊，就是说让你去躲过这场的灾劫。所以来传话的这个人呢，就觉得说，因为你愿意帮我的忙，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人情给你。这个人情就是我帮你躲过这个灾情。那王佑听这么一听呢，就觉得说，你真的可以做得到吗？因为你也不过就是一个赵公明底下的一个参佐，这也是小官啊。那你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吗？那这个人就说，你愿意借给我们呢，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你对你的母亲那么样的孝顺，我想可以帮你去试试看，说看看。因为我们的长官呢，赵公明他有绝对的一个权势，只要他答应下来了，这个事情就很好解。那王佑心想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愿意把这个宅子就是让你们去办，可是也希望你们言而有信，能够帮助我去躲过这个灾难。这显示什么呢？当时的人对瘟疫是很害怕的。王佑其实自己染上了瘟疫，他很害怕， 来的人呢又叫做赵公明，是赵公明的部属。

0: 你看我现在所描述的当中，有没有赵公明跟他讲话？没有。但是赵公明出现了吗？有。从他的叙述他知道他的长官是赵公明，那赵公明是瘟神，瘟神底下的这些兵来这里投诉，你以为是好事吗？对他来说是好事，因为他说可以去帮助他躲过这个瘟疫，所以他相信了这个人的话，就说那我就等你的消息，来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我顺利的去躲过这场灾劫。
1: 好，到底能不能顺利躲过这场灾劫呢？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这个故事还蛮玄奇的哦。
0: 对，
1: 更多内容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炫老师来帮我们做补充。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谈到了，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个散骑侍郎叫王佑，他疑似得到了瘟疫。那么老师也说了，他到底躲过了这场灾劫了吗？
1: 对，因为他们家来了很特殊的人，要来跟他们借家宅。借家宅呢，因为他们是被征调的，朝廷里面有征调，他怎么会不知道？可问题是，他不知道是因为这群人根本就不是人，是从

0: 从这个阴间来的，或者是不同世界来的。
1: 那他们那这个叫做鬼使神差吗？
0: 其实他就是鬼使神差。嗯、那他们的上头的老板是谁？就是瘟神赵公明。那瘟神赵公明那个时候的官阶到底是什么？天上的官阶是什么？这是上天派给他一个三将军的位置。
1: 因为他既然叫瘟神，所以他也是神。
0: 对，他是神。瘟神来讲呢，有春夏秋冬四季嘛，四季都有瘟疫。赵公明是属于秋天的瘟神。
1: 哦，四季的瘟神还不一样啊？
0: 不一样，他们有好几个瘟神，然后瘟神呢底下会有一些鬼兵，鬼兵呢就训练，然后有及他们有督导一些鬼兵去散播瘟疫，所以这是一个组织啊。三将军赵公明呢底下的这些鬼兵，鬼兵就有督导鬼兵的官员，他来去投诉的这地方来找王佑的这个人呢，是其中的鬼兵的一个领袖。那这个领袖一看呢王佑的情形，他非常的同情他，就觉得说王佑这个人我可以帮你去跟赵公明讲看看，但他也不敢说直称赵公明的名称，他就叫他叫做什么，叫做大老子。
1: 他称赵公明为大老子啊？
0: 对，我去问我们家大老子。
1: 好歹讲大老爷吧，大老子好奇怪，
0: 大老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赵公明在这个时候是很霸气的、底下的人尊称他叫做大老子，老子好不好，老子开不开心，他叫大老子，所以是有点霸气的。瘟神的霸气的形象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呢就跑去跟他的大老子讲说，是不是能够放过王佑这个人，因为王佑这个人蛮孝顺的、然后他就同意地方借给我们来做征调征兵的工作，让我们去散播瘟疫，所以他是有功劳的。所以呢后来回复是说大老子同意了、大老子同意，所以就让你去免除了这场的瘟疫。那免除这场瘟疫可是有一个形式，所以他就那时候去征兵的时候，那些鬼使神差，这些鬼使神差大概就来了二三十个人。那这二三十个人呢长得都很矮，大概四尺高，没有很高，所以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不是一般人，不是一般人呢。但是你要去了解说这群人，你要去来到你这里，你就要有一个欢迎的仪式，就准备一个祭祀的舞蹈欢迎他们一样，所以就有这种跳舞啊这方面的一个祭祀庆祝。那这种祭祀活动结束以后呢，这个人就对王佑讲，就说我给你一些水，你把水放进你的被子里面，你就可以躲过这一场的瘟疫。他就把水放在被子当中，那被子有上下两层啊，放在水的中间的时候，被子照理讲要湿透了，你要去睡觉的时候的那个棉被，它是两层，然后里面放了水，那你中间如果放水的话，照理讲你的被子就会怎么样？会湿掉，
1: 怎么睡啊？
0: 但是他的被子没有湿掉，是怎么样？那个水啊，就像露珠滚在荷叶上面那种感觉。
1: 也太神奇了吧。
0: 对啊，这就是神话嘛。所以当你把这个水放在被子上面他去盖的时候，他就不觉得说好像整个全身都湿掉，他反而觉得有那种清凉的感觉，瘟疫里面的那种燥热的感觉呢就消失了。所以后来因为这样子他的病就好了。
1: 病就好了。
0: 然后病就好了以后呢，他就还跟王佑讲说，我当中可以帮你做一个法事、就是准备十个钗子，你把这个十个钗子呢去送给你所需要的你想帮助的人，他就可以躲过这个瘟疫的攻击。如果生病啊或者怎么样，当上这个钗子就像是一个记号一样，那有这样的一个记号，当你去散播瘟疫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跳过这些人，所以拿到他钗子的人呢就能够保命。王佑在无意间接受了这个赵公明的鬼使神差，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可以保住了其他的人。这就是在《搜神记》里面所记载的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关于赵公明的说法。好，那我们现在就来问说，赵公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权力？这就不是《搜神记》的记载，这是其他的相关的书籍，就说赵公明他的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呢？十个太阳在天上捣乱的时候，后羿不是射下九个吗？

0: 那剩下的九个太阳里面，其中有八个就死掉了，然后到四川去，四川去就变成了鬼王。其中有一个他就投胎，投胎以后呢就转世变成了道士。那这个投胎转世的这个道士就是赵公明。那赵公明投胎以后呢，他去了哪里？他去了龙虎山，去那边当作是投这个守玄坛的一个道士。那龙虎山的这个道主呢，也就是一个龙虎山的一个领袖，帮他训练，就是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法术，然后他就变成了所谓的瘟神。这是他最早成为瘟神的一个记载。然后这个瘟神呢，一直到商周时代，然后就是在《封神演义》里面所写的，就是靠着他的一个法术呢，扶助这个商朝，打败这个周朝的这些军队，跟姜子牙的军队在作战。就没想到姜子牙的军队里面呢，来了一个懂得法术的人，那这个叫厌胜之术。所谓厌胜之术就是诅咒，因为赵公明的这群人非常的厉害，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根本姜子牙根本打不赢他。打不赢他以后呢，没有人是他的对手。这时候来了一个道人，叫做陆鸦。
1: 陆鸦，
0: 陆地的陆，鸦柱的鸦。陆鸦这个人呢很厉害，他就用这个草人，扎草人，
1: 就是我们看电视上那种扎那个草人，
0: 对对，扎草人，用画符的方式，整天对他拜啊拜的，然后他
1: 写上什么生辰八字，有些用头发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就类似
1: 这样的随身之物那样子
0: 法术啊，去把这个赵公明给诅咒，诅咒赵公明，赵公明后来就这样被诅咒死了
1: 啊，真的死了，
0: 他就真的死了，真的死了以后，他的魂魄就到了姜子牙那边，那姜子牙就引领他的魂魄，还有他的四个将领，四个将领也跟着就死了，跟着都死了以后呢，后来他们就被封神，封为什么财神爷，五路财神，五路财神里面赵公明是中路的财神，其他的四个财神呢就分为招财、招宝、立事、立贞，你可以说他叫做五路财神，所以他的财神地位就这样定了，之前还是瘟神，后来封神以后变成了
1: 财神，财神，哦，是这样子来的，
0: 所以你看这转变蛮大的。那转变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赵公明这个神呢，之前还是天地的儿子，他本来是太阳啊，他本来是
1: 十个太阳中的一个，
0: 对，十个太阳当中的一个，就九个变做坏事嘛，
1: 对啊，
0: 然后其实一个其中一个第十个躲起来嘛，后来才出现的，所以他的地位是很高的，跟其他的一般的神仙又不太一样，但他的遭遇又很特殊，因为他轮回转世，轮回转世又变成是这种样子，然后大家尊称他为瘟神的时候，突然之间因为他去扶助了商朝，结果被姜子牙给打败，姜子牙这个陆鸦把他给弄死了以后呢，他后来因为这个论功行赏，我应该讲就是重整这个道教的一个秩序啊，神仙的一个秩序，他就被封为财神，所以从瘟神变财神，这个赵公明说真的讲形象就改变得很大。瘟神是大家都害怕，你看在《搜神记》所写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出场，他只是叫他的这个其他的部下
1: 侧
0: 侧写而已，就已经是这么样的令人恭敬了，更何况是这个他本人如果出场的话，那个气场照理讲应该是非常强大的，
1: 这真的是太意外了哦！好，非常谢谢岳远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瘟神赵光明从瘟神变财神的故事，老师谢谢咯。更多搜神记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2: 你怎奈无来上班？
3: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2: 这样你好，
3: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2: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冰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台北广播电台。

夜深了，在周末的夜晚，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健康、平安、自在、惬意。在我们台湾，夏日的周末夜，会不会因为温度的关系呢，让大家多一点兴奋？也许这种感觉离我们很远了，学生的时代。所谓的周末夜在礼拜六的晚上啊，现在我们周末夜是礼拜五的晚上了。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的活在过去，过分的去这个缅怀过去，或者是崇古啊，就过度的去崇拜这个过往，特别是古代的一些典章制度等等，但也不能为了求新求变否定过去所有。今天晚上这个时候，听众朋友，您心情还好吗？您的情绪还在您的掌控当中吗？爱自己啊，记得就不要为难自己。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 The Carpenters 卡门特兄妹合唱团的《世界之顶》（Top of the World）。

一个礼拜的忙碌呢，终将结束，但还是有些朋友到周六到周日呢，依旧处在剑拔弩张的状态。也许就在自己的工作职场，跟其他的人意见不合，或者是非常鄙视啊对方的一些坚持与想法，有明争，也有暗斗。我想在很多行业啊，这个情况呢都是有的。当然，就我们这些年的观察，在某几个行业里呢，那是特别激烈的，像政治圈，或者是这个娱乐圈。那也许很多朋友会说，那商场呢？那商场的那种争斗呢？那种惨烈，那种暗黑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也许很多当事人心想说，反正啊，再这么冲个几年，准备要退隐了。其实有些朋友他就发现，你认为所谓时候到了，你要离开那个江湖，那谈何容易呢？那江湖呢，就是一种形容了。希望听众朋友懂得为自己的生命做该有的坚持啊，你要负责。不要说忙了很久很久，好像自己时间都做了一些不是很有意义的事，好多都是意气之争，或者呢被别人激怒啊，人家是用激将，那其实你被激怒了，公卿变世主，到最后呢这个里外两边都不是人。这种思维不是自私，而是善待自己，您说对吗？好，我们再来听木匠兄妹合唱团的另外一首比较轻巧的抒情歌曲。这首歌呢在我脑海当中也回荡好多年了，来欣赏 Sweet Sweet Smil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非常感谢旧雨新知这么多年对节目的呵护。那么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当然他必须在本台的这个电波的涵盖的范围之内。这些年拜科技之所赐，也因为有线上网络收听，所以有很多无线电波收听范围以外的朋友，包括海外的朋友，也能够及时的或者是在第二天来到寻梦园的世界。在这呢，也跟线上收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如果在我们的这个声音音乐播出方面的一些状况，特别像是音质等等，如果您觉得有这个您不尽满意之处呢，可以跟我反映，跟电台反映都可以。那秦梦仲在脸书有个粉丝专页，大家在 Facebook 打秦梦仲就可以找得到。好，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尽其所能的，我想广播说单纯就是很单纯，它就是一个声音媒体，所以听众朋友的听觉我们一定要顾到。老鹰合唱团带来的 Take It Easy。

希望您能够听到很好的音质。这首 Take It Easy 第一个音出来哈，和弦啊 ，guitar 的民谣吉他的和弦，用 pick 来刷弦啊，第一个音这样的刷下来。以前我学吉他的时候，觉得真的挺过瘾的。不过那时候，年少轻狂啊，常常这个 pick 呢就用力过度，用力过度呢，反而就变成好像杂音一样的那种和弦声出来了。所以这一反应在我们的人生啊，要懂得轻重啊，不要以为大声就是好。或者有些朋友觉得我就什么都不语哈、啊，或者就小小声的，那你要看场合。再来欣赏老鹰合唱团的第二首歌曲《Lying Eyes》。

The Eagles 老鹰合唱团的 Lying Eyes 啊，欺骗的眼睛。有些人说谎啊，那个眼睛就看得出来。那是不是有些人看不出来呢？当然了，不管是否受过训练，或者是有些朋友天生就有那种天赋啊。我们就常笑说，有人什么说谎不打草稿，他已经是相当的熟练了。相当的熟练了。其实我也觉得这样的人活得蛮辛苦的，他一直在不真实跟谎言的世界中欺骗了别人，不是也欺骗了自己吗？当然在我们人我互动的世界当中，善意的谎言的确有其存在必要，因为你为了一个好的结果必须带着善意来做一些所谓的欺瞒，但这个世界呢，太多太多恶意的欺骗了。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变成这样的人。Laura Branigan 带来的 No Promise, No Guarante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3: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4: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3: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6: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当我们的心不平，这世界就摇晃；当我们的气不和，小事呢也重如山。让自己心平气和，不是要

压抑情绪，而是像水一样，不与石头去争硬，却能够绕过渗透，最终还改变了地貌。心平是看清什么值得波动，气和是选择如何回应人生的风雨。当您感到焦躁，就先试着深呼吸三次，把注意力拉回当下，接受无法控制的，专注能够改变的。当我们的心情平静了，智慧才会浮现；当我们的气变得和缓了，这问题才看得清。不必很激烈的来对抗焦虑，只需让它自然的流过，您会发现很多纷扰只是我们的心湖泛起的涟漪，等风停了，湖面自然就会平静了。希望我们都学会在喧嚣中安然，在混乱中笃定。心平气和不是退缩，而是最稳定的力量。

就让自己真正的心平气和吧。心平就是灵魂的晴天，而气和呢，就是生命柔和的光线。不必在每次波折中都急着反应，有时候最好的回应是沉默，最强的姿态是从容。就让我们的心像湖面，风来的时候起涟漪，风停后复归平静，不抗拒，也不过分的执着。心平气和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让那些坏的情绪主宰了我们，当了我们的主人。学会与自己的浮躁对话，对他们说，我看见你了，但此刻由我来决定我人生的方向。是的，深呼吸三次蛮有效的，把注意力呢放回当下。当我们的心开始平顺了，你会发现困难依旧在，但是我们却有了去面对这些问题的能量。这外面的世界依旧是相当的吵闹，但是你有了内心的安稳，于是不慌不忙就成了你最好的力量了。

这首 Take a Bow 是马丹娜在1990年代的一首很特别的抒情作品。我想马丹娜啊，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啊，特别是五六年级生、七年级生应该也会有印象了，会有，不可能都没有哈、啊，但五六年级生，当年他的那首Like a Virgin 啊 ，Like a Virgin， 还有什么 Papa Don't Preach， 在当年，对于以美国社会来讲哈、啊，因为宗教的关系呢，所以美国它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所以会有思想很开放的，也会

也会有所谓的卫道人士哈，就是他们极力的想要捍卫啊一些传统的价值，尤其是从信仰而来的。所以其实像美国有些州它是蛮保守的啊，像 Utah 啊，犹他。所以像一些流行歌曲那时候惊世骇俗啊，横空出世啊，那他们就吓坏了。当然呢，这个口诛笔伐呢也挺多的，不过这个流行的力量呢就是相当的惊人，特别是年轻的族群啊，他们就广为接受，然后呢倒过来呢就对着他们的上一代或者那些卫道人士说啊，你们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哈，你们老了等等。其实也没有必要这样了啊，不管是卫道人士还是希望获得传统的人，我相信不全都是有恶意的。但是这样的时代，如果我们过分的坚持己见，以我们台湾社会来讲，特别在某些领域了哈，我就不明说了，这个剑拔弩张啊，大家就很难心平气和了。所以今天我在节目的后半段很刻意，两段这个心灵励志小品呢，就以心平气和为题，也真的希望这些朋友哈，其实在政界娱乐圈很多朋友我都认识哈，不见得熟识哈，但有都点头之交了。我觉得你们不要活那么累嘛，一个礼拜就这样子斗来斗去哈，我觉得没有必要。所以当然因为一些想法一些观念，在这种相互攻讦的状况下呢，你似乎就会忘记了对方也是有优点的，但就是视而不见了，当作不存在啊，都是坏的。所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所谓的比赛结束之后，打了电话恭贺对方啊，恭贺对方，但前面其实这些伤痕呢、啊、一条又一条啊，啊那种恭贺大家就好像是演演戏，就像我们前面听到 Lying Eyes 一样啊，你那个眼睛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吗？我希望在我们小人物的生活当中不必活得那么复杂，但也不能过分的单纯，因为这个社会毕竟什么人都有，所谓有心人士了、啊、特别我们最痛恶的这些诈骗的从业人员，特别是老板啊，老板太可恶了，他把我们过去呢啊，我们台湾社会那种人情味，那种相互的信任，那个价值几乎摧毁掉了啊。我们每天就提心吊胆啊，就看到什么讯息，接到什么电话，就第一个反应就诈骗啊，所以也不要太过于单纯，也让自己呢也能够在谨慎当中好好的过每一天。好，今天晚上周末夜啊，大家一定要放轻松，心平气和。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4: 给小美滚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土板天阳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5: 莫见啦，将佮莫见我苏见，就青菜虾仔分享俾你嘅养盐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见哦。
4: 啊娘出哦。
5: 系啊。
4: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5: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土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7: 大家好，我是陈丽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8: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9: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工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六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5: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4: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阁较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唉，你在想什么呢？
7: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6: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不清楚，爱装酷，爱吃醋，才发现不可思议。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4: 哎，阿飞啊，唔都用买防身，来都退休金。
5: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要提交的六趴退休金，爱提交没有成年提交，增加爱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4: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成年提交。
5: 虽然雇主表示讲爱成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6: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你天堂金宝爱安样个噻？
1: 明白金宝向个，我拢过紧张，唔对爱情况也系爱照。
2: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样个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1: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己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3: 有准备，过安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8: 鸡腿。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7月6号。看日子过得很快吧，哈，一晃眼7月6号了，我们这个上半年已经过完了，现在完全是一个新的会计年度了啊。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快乐吗？我们每天一定要快乐啊，因为快乐是自己找的，如果你自己不快乐，你又怎么能够带给身边的好朋友家人快乐呢？所以我们要快乐，快乐要自己找。其实任何一个身边细微末小的事情都是会让你快乐的哈。好，运动快乐是每天都必须的，其实运动也可以带给我们快乐，我们一起来动一动吧。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1: 今天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清爽的沙拉好了，因为夏天天气比较热。今天要吃的是洛梨鸡肉沙拉。
0: 洛梨营养非常的高，
1: 对，然后它又有本身就有很好的油脂，然后因为洛梨我觉得单吃它比较没有味道嘛，所以
0: 加蜂蜜
1: 哦，老师都加蜂蜜吃，所以我就会比较习惯把它跟其他的蔬菜啊水果放在一起变成沙拉，我觉得吃起来就不错。然后鸡肉的话，其实我会用鸡胸肉，然后或者是比较偷懒一点，就直接去买酥肥的鸡胸肉。那如果你是自己煎的话，你就稍微放抹一点盐，然后把它煎到两面都熟了之后，等放凉，你就可以把它切小块。然后洛梨的话，我一样会比较像是切丁，就切小块的方式。那其他的做法就都很简单了，你只要把这两样东西准备好，你可以再切一点洋葱丝，然后小番茄，其实调味只要放一点点的橄榄油。

0: 柠檬汁，然后一点黑胡椒跟一点盐巴，你就把它全部拌一拌。其实这样很简单的这个洛丽沙拉就做好了。
1: 嗯，我朋友以前每次告诉我说吃洛丽吃洛丽，我说好麻烦呢、啊。他说你明天早吃很简单呢、啊。他说你就洛丽买回来放的可以吃了，
0: 对，
1: 对半切，然后白水煮蛋嘛，然后就把那个蛋切片，哈、嗯。放在洛梨上，然后要吃甜的加蜂蜜，要吃咸的撒点胡椒盐。
0: 哦，
1: 他说多简单的一件事，
0: 嗯，
1: 营养又够了，而且不花你的时间。
0: 其实洛梨，其实像老师说的这个组合，很多人也会把它做成蛋沙拉，就跟做马铃薯沙拉是一样的。
1: 其实我吃过一次洛梨的蛋沙拉，但是他做的很好吃。他那个洛梨就是像做马铃薯沙拉一样的，
0: 对对，
1: 然后他里面还放了什么？放了那个松子。
0: 哦，松子，
1: 哎，我吃了以后真的好惊艳呢，
0: 嗯，
1: 就觉得好吃。我第一次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们就告诉我洛梨，
0: 嗯
1: 啊，我就说哎呀很好吃哎，对不对？很多人会觉得洛梨无味嘛，
0: 对，就单吃没什么味道、对。
1: 那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真是好吃、因为以前我们乡下就有好几棵洛梨的树，每一次那个洛梨掉满地也没人去吃。
0: 哦，真的。
1: 后来我才知道它是宝贝。
0: 现在大家都要
1: 吃，而且很贵。
0: 对，现在都变得比较贵。但是它确实对身体是很好，因为它像刚刚说本身有很好的油脂，然后其实它也比较低卡，对，但是又可以有饱足感，所以也很多人会在减肥啊、想要变瘦的时候会吃。
1: 以前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吃哎、
0: 它突然在某一个时期就红起来，就变成一个很健康的食材。
1: 因为外国人都叫它牛油果嘛。
0: 对，没错，因为可能就是有很好的
1: 油
0: 脂。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对长辈朋友来说，洛梨又是一个，因为它又很好入口，所以也很适合平常做蛋沙拉，或是你就这样子挖着吃也可以。
1: 嗯，现在很贵。
0: 现在一颗，可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在市场买到新鲜的会比较好吃，比起在
1: 它不要被冷冻过，
0: 对对对，比起在超市冰过的，
1: 过对，我买过冷冻过的，真的、它就不容易软掉，
0: 对，它口感就不会比较绵、就是我觉得新鲜的其实是
1: 比较
0: 好
1: 吃，
0: 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相信大多数的老朋友们会跟我一样会有一个困扰的问题，就像我现在爬楼梯已经爬不动了啊，因为我们家住四楼，后来搬到五楼，每天爬楼梯其实习惯的话就觉得还 OK， 也把它当作是一种运动，可是突然之间不知道在某一天你就发现不行了，自己的关节会痛，然后爬不动了。这是什么问题呢？其实跟年龄是有一点点关联啦啊，但是大部分的问题就出现在我们的关节。根据卫生福利部的调查，这个国人退化性的关节炎盛行率大概是 15%。全台湾大概有350万的人饱受其苦。那么退化性关节炎不只是造成了我们的疼痛，更是会影响我们灵活行动力的关键。想要维持我们健步如飞的活动力，早日建立日常保养的观念，才能够灵活不卡卡。退化性关节炎其实它是一个不可逆的关节软骨渐进性的破坏疾病，它的病情会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逐渐的恶化。许多人以为退化性关节炎是老人病，但是随着肥胖率的提升，久坐族的增加，运动伤害越来越多，这些因素使得30岁出头的人就开始有退化性关节炎这样的症状的朋友不少哎。所以膝盖是活动的一个关键，要有健康的膝盖才能够健康的活动。从现在开始呢，其实不管你多大的年纪，你都要透过你的生活去改善，来保护你的膝盖。那么林口长庚医院骨科的关节重建科的主任张玉汉张主任指出，关节炎常常出现在体重过重、从事粗重工作或是经常负荷过重、下肢角度不正以及关节曾经受过损伤的朋友们的身上。再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退化性关节炎的比例当然就越来越多了啊。那么丰荣医院骨科的教授陈天雄陈教授也表示，退化性关节炎主要的症状就是会痛、红肿、关节积

这些发炎的反应。如果说我们使用关节的时候，你觉得酸软无力、僵硬，代表你的关节可能有部分退化，造成所谓卡卡不顺，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警告自己，提出警讯了啊。那么这退化性关节炎可能找上你了。那么退化性关节炎的传统治疗方式呢，包括了消炎止痛药、注射玻尿酸，还有高浓度的葡萄糖液，那么自体浓缩血小板血浆以及人工关节的置换手术。那么医生们也强调，不论你接受任何一种治疗的方式，肌力训练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大腿肌肉是人体最好的护膝啊。那么你把大腿的肌肉的那个核心肌群训练好了，对你的关节保护是有帮助的。那么星光医院骨科的主任是高尚是主任也解释说，加强你的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群的强度，就能够减轻关节内软骨的负荷。只要你的膝盖的周围的肌肉足够有力，就能够去分担你膝盖承受的压力，维持关节它的活动度，对于延缓膝关节老化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膝关节，最重要的肌肉就是股四头肌。股四头肌是人体最大也最有力的肌肉之一，它提供了我们的膝盖稳定性跟力量，所以只要加强股四头肌的肌力，就能够有效的减轻膝盖的负担。那么社高尚医师也提醒大家，体重过重是造成关节退化的一大因素，那么膝关节需要承受的重量越重，负担越大，那么膝关节受损退化的速度也越快。所以减重是我们保养膝盖的一个重点。减重除了少吃多运动之外啊，应该别无他法啊。运动除了能够强壮我们的关节周边的肌肉，降低我们的关节负担，也能够促进关节组织的血液的循环，提供给我们关节所谓的润滑的养分，维持我们关节活动度。那医师们也强调建议，如果是膝关节已经有不适症状或者是轻微的关节炎，是可以做一些轻度的运动，既不伤害膝盖，又能够达到运动的目的，也能够跟膝盖的问题和平共处，把我们膝盖关节的耗损降到最低。那么保养关节的轻度运动有哪些呢？比如说骑脚踏车，健身房或室外休闲的脚踏车都可以，可以避免膝关节承受冲击跟承担你的体重，达到保护膝关节和运动的双重效果。再来就是走路，相对跟跑步来说，走路是比较温和的，但是不要走的太长距离。很多人都拿着码表或是带着那个计时的手表，每天逼自己要走10000步，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有医师建议说，你每天走个6000-6500步就够了哈，也不要走得太快啊。好，第三个运动那就是游泳。游泳是属于我们全身性的肌肉关节的运动，因为你漂浮在水中，关节是不需要承受这个所谓的重力，它是相当适合关节不舒服的朋友们去做的一个运动。其他呢，像瑜伽呀、打太极拳啊，这些都是不错的。还有呢，你坐在椅子上做抬腿的运动啊，把两个腿抬起平伸，两只脚上下抬举，锻炼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坐着抬腿，快速的交替运动，这也是保护你的膝盖或是建立肌肉群

群啊，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那么在营养方面要怎么样呢？营养要足够，这个观念啊是有助于我们去延缓这个关节退化症状的发生。不要等到问题来了之后去补救，其实有的时候是来不及了。那么我们多多吃一些抗发炎的食物，胶质的时候那个胶原蛋白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抗发炎的食物可以清除我们体内因为氧化压力的不平衡所产生的自由基，它也能够减缓发炎的反应，让关节不要处在发炎的状态当中。而胶质就是胶原蛋白，可以协助人体合成软骨组织所需要的润滑液，它没有办法让坏损的组织重新长出来，但是你平常就提早开始去保养，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取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黄豆、豆类啊、鱼类、奶制品都是可以增加软骨组织的生成，同时也维持肌肉的质量，减少关节的负担，让关节不会被你的压迫啊一直出力耗损，达到所谓保护的能力。你一定会问我说什么叫抗发炎的饮食，对不对？其实你都知道，只是不知道它就是。比如说维他命 C， 像我们吃的青菜水果当中的甜椒、芭乐、木瓜、奇异果、橘子、柚子、柳丁、小番茄，这些都是维他命 C 比较多的一些食物。还有呢，维生素就是维他命 E， 深绿色的蔬菜像绿花椰菜、植物油、干果、豆类，还有全谷类的食物。第三个就是我们常提到的 Omega 3 啊，亚麻籽油、洛梨、鲑鱼等等。贝塔胡萝卜素也是很重要的，像我们吃的红萝卜啊、番薯、木瓜、芒果、红番茄、油菜、菠菜、韭菜，这些都是含有贝塔胡萝卜素的啊。还有姜黄素，就是我们吃的姜黄啊，姜黄是大概表兄妹吧，但是还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我们在食物上要注意营养的摄取，同时要均衡。另外运动啊，这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太懒，懒了之后你的膝盖也会怠惰。

0: 妈，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做预防三面，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4: 国民法官最初经营开始了，连下一年都有机会成为微服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不是少，任何的人身安全保护私人的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这场行帮助的公家，禁止条家后面算事，唔敢影响条路哦。杭州的临时投药照付的费用补贴，为你不是少家庭安心的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是少，连下一年做的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健康你我他。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访问到的是汾阳中医诊所的郭卫军郭院长。院长您早。
1: 老师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院长我要请教您啊，你得过皮蛇了吗？
1: 我没有哎、
0: 欸。没有。好。皮蛇这个名字是一个民间通俗的名称，是不是？
1: 对对啊，实际上它的学名应该叫带状疱疹。
0: 你说带状疱疹、哦、很多人大概就清楚了啊，但说皮蛇大家就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一个名字。但是您说
1: 其实带状疱疹是一般人如果有看过或这个看过亲戚朋友得过的话，应该就有印象，他身上会产生先产生水泡，那产生水泡后，如果他侵袭到的这个我们讲神经的话，那就开始会有抽痛的现象，那尤其是半夜的，会影响到半夜，多半都是在半夜的时候会被痛醒，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对，那又因为这个带状疱疹，它是因为免疫的问题，所以导致的这个我们讲说这个疱疹病毒引起刺激。

0: 到这个神经，然后产生疼痛的这个感觉。那所以这个比较伤脑筋的是说，如果吃西药类固醇，一个剂量两个剂量之后，什么叫做一个剂量两个剂量？现在西医大概一次开三天，如果你吃到两个循环两个剂量六天之后都还没有好，西医大概就准备放弃了，表示说你吃西药都吃不动了。不过最近我又有得到新的讯息是，西医对于这种免疫系统的疾病开始改用那个免疫抑制剂。
1: 免疫抑制剂、
0: 哦、对，免疫抑制剂它等于是类似像抗病毒的用药，那他们叫免疫抑制剂。但是这个因为毕竟是比较新的药，它的毒副作用也相对高一点点，那我建议如果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人不要先尝试这种，我们反而先用旧的这个医疗方法去治疗。不过旧的医疗方法的话，多半医师就是先开类固醇，然后再开这个 B 群，因为他们认为说要先把神经做修复的这个动作，所以希望你吃一些 B 群让它做恢复的这个动作，它就不会再有疼痛的现象。
1: 是，
0: 当然多半的这个医师可能还会再帮你开个止痛药，因为
1: 太痛了，
0: 对，它会侵袭到这个神经会疼痛感，所以它会把你开一些止痛药。是，
1: 在民间的传说我也听说过，所以如果你感染到皮蛇，大部分都是在腰部，对不对？
0: 对，所以它的这个带状疱疹是顺应它原来的这个好发的这个部位去取的，实际上
1: 就是在腰啊。
0: 对，其实不一定是只有在腰，
1: 是我也看到很多病例的图档，有的是在背。
0: 对，
1: 有的是在腰，但是大部分会在腰，所以人家才会说它像蛇一样嘛。当你长满了一圈，
0: 对对对，
1: 就像蛇缠绕的你一圈，你就完蛋了，会死人的哈。我记得以前是这样的传说。
0: 是，多半我临床上看到的多半都是在胸部、腰部、腹部这些。但是没有像传说中的这么恐怖，说啊，这个长满一身一圈人就会过往啊。那只是说他的疼痛是会让人家痛不欲生啊，这个才是比较伤脑筋的部分。
1: 是，他不会死人的，
0: 不会死人，但是就最主要是疼痛，让人家非常不舒服，非常不舒服。那再加上因为他会先产生水泡，很严重的水泡，就是在皮肤上产生严重水泡，不知道还以为这个皮肤烂掉了啊，甚至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如果住过中南部大概会知道，有一种这个昆虫叫做隐翅虫。隐翅虫接触到皮肤之后也会像这个带状疱疹一样整个皮肤都烂掉那就会被误会说啊，这个是不是碰到虫类引起的。可是带状疱疹通常它是一整块或是一整圈式的这个影响到皮肤，那因为我们会痒嘛，所以初期是痒，那我们去搔抓的时候反而经由我们的手指头去把它带到身体的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才会有带状疱疹这个现象。你如果不痒不去抓它，它其实就是在那个局部而已。就在那个局部而已。那因为它有造成它的疼痛啊，甚至于麻木这个现象，在两三个礼拜之内它会甚至会这个起水泡干掉然后再恢复。那当然因为每个人的免疫能力不一样或者说每个人产生的原因可能或许不相同。那怎么说呢？因为第一个它是免疫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发生带状疱疹的这个民众或者是患者身上，多半都是你太累造成。多半是太累造成。更何况我们不是只有带状疱疹这一种单一型的病毒，我们身上可能都还带有这个带状疱疹第二型，腰部的带状疱疹是第一型，嘴巴上的我们一般看到人家长的
1: 嘴角炎，
0: 对，那个是带状疱疹的第二型。第二型它就没有那么严重，它们不会侵袭到这个神经的部分。那最后还有另外一种，这个一般人身上不会有的，那大概会是在一些得过这个传染病，也就是性病的这个人身上才会有的生殖性的这个带状疱疹。
1: 是，
0: 那种就会造成这个伤。

0: 伤口的溃烂啊，甚至于这个神经的侵蚀、血管的侵蚀等等，那这种一般人不会得到。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碰到的就是老师刚刚最开始提的
1: 第一型的，
0: 对，第一型的带状疱疹。
1: 那像这个带状疱疹，就是所谓的皮蛇啊，会传染吗？
0: 一般会传染，但是不会立即发病。怎么说？你我身上都为什么会说你我身上都有？这个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当然，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免疫力下降非常多的这个人身上，比如说啊，我最近非常累的时候，他才会发病。那它的传染并不会不会像感冒一样立即产生症状，啊，就算是感冒，像我讲我本身就好了，我接触到感冒病毒的病人也好，家人感冒也好，我也没有立即发病，啊，我可能会在我非常累的时候才开始产生这个感冒的症状，啊，那这个症状又不是非常严重，也许我发生过，但是它不是这么严重，所以它可能。在我身上就这样，有发生过，但是很快的就消失了，所以它不会有真相出来。
1: 是，因为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疾病嘛，哈。
0: 对对。
1: 我最近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皮蛇哈，也就是我最近一连串在电视广告上哈，
0: 哎是，
1: 就看到了一则广告。我最先看的时候，我真的。不太容易去看得懂啊，
0: 看不懂，
1: 看不太懂。后来连续看了几次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在谈皮蛇啊，免疫系统这个问题。然后他告诉大家讯息是说，我们一般人的人体当中有90%的人都有这个免疫系统皮蛇这个所谓的，应该叫病毒还是病菌啊？
0: 病毒。
1: 病毒哈，这个病毒，哎，都有这个病毒，所以呢，他希望大家要去打疫苗，哈，
0: 是是，
1: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为什么皮蛇要去打疫苗呢？因为我知道有人得过，但是它并不是那么普遍呐，为什么要打疫苗呢？啊，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有90%以上的人身体上都有这个病毒，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怎么什么时候发作呢？哈，因为它是免疫系统，所以就跟免疫系统疾病啊，为什么会发作是有相关原因的哈。
0: 是
1: 皮蛇，也就是免疫系统的这个疾病啊，它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的哈。
0: 对，
1: 所以这个。所谓的病毒啊，它在我们的人体上90%每个人都有。嗯，
0: 对。
1: 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呢？
0: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还记不记得天花，也就是水痘。
1: 嗯。
0: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以它其实是水痘的一种变种的这个病毒。那但是它会处于在你。体力下降的时候，就是免疫力不足的时候，它起来那个发病，但是它不会像这个当初的天花或者是叫水痘一样，泛发在全身的身上，但是它有一个我们非常不喜欢的一个症状，就是说，当它这个长的数量够多，向内侵袭到这个神经的时候，就会产生疼痛的这个症状。
1: 嗯，
0: 那因为疼痛，所以让你几乎都睡不着，哦，然后又因为这样子恶性循环，因为疼痛睡不着，它反而会更严重，
1: 哦。
0: 虽然理论上它是3天到一个礼拜它会自我恢复，但是大部分会产生带状疱疹，就是因为我们体力下降了嘛，所以它不会自我恢复，哦。那再来一个，因为疼痛，所以它会影响到睡眠。
1: 嗯，
0: 甚至于去碰到它都会疼痛。
1: 嗯，
0: 那在我们的卫教里面，记得我在医院的时候，皮肤科的卫教是说，第一个我们不要去搔抓它。就我刚才约略已经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去抓它，因为有水泡会痒，那你去抓它，它反而会把它这个从这个组织液里面把它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反而才会传染到附近好的这个皮肤上面。
1: 它一个液体会流到皮肤其他的部分。

0: 本它就会继续就被感染，
1: 对，就感染了。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感染自己比较多。再来一个，有带状疱疹病毒的人，他在发病的时候，周边的亲戚朋友家人们就不要跟他接触。好，再来一个是他的毛巾可能要经过消毒，好，才不会去传染到旁边的人，因为你不知道你发病的时候你是不是接触过毛巾了，那不要再去接触到健康的这个皮肤上面，或是健康的家人身上，就不会有传染的这个现象。
0: 是。那什么样的族群容易被传染或者是容易发病？
1: 哦，你刚刚大概已经有讲过，就是第一个免疫力下降的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因为大部分的老年人体力是相对不足的，所以因为第一个相对的不足，所以会去因为身上本身就带有这个带状疱疹病毒，那他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作乱了，一开始可能就一点点，最后因为你的搔抓反而造成一整片的这个带状疱疹。是。
0: 好，老年人容易啊，还有免疫系统下降。我们提到免疫系统，免疫系统下降的原因院长是不是可以再告诉我们一下？
1: 大部分的免疫系统下降多半都是过劳，大家可能无法理解所谓过劳这件事情。那其实它是长时间的累积，比如说有的人他因为长时间需要值夜班，那初期的时候他当然我年轻啦，所以我体力在啊，所以不影响到自己的体力的变化。可是当你长期的上夜班，然后加上你白天回来，其实你的睡眠品质并不如我们正常晚上睡觉的这个睡眠品质，因为白天本来就应该是清醒的，结果你把它反过来，就是晚上让自己清醒，到白天才来睡觉，所以在白天睡觉这件事情反而让自己的体力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恢复。那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有的人他的免疫就开始下降。你会发现这一类的人他会开始常常就不时的就感冒啦，或者是有一些免疫方面的问题啊就产生了。那最后当然总是会碰到这个带状疱疹的部分。那一旦发病之后，它的疼痛就让你非常不舒服。是。
0: 所以在这里免疫系统下降啊，大部分指的当然是年纪大的朋友哈。可是年轻人也不要忽视它哈。
1: 是。
0: 因为现在年轻人工作的压力很大，然后睡眠呢也不固定，时间也不充分啊，熬夜的情况比较多，再加上饮食各方面来说都不是很均衡很正常，所以对年轻人来说如果你体内本来就会有这个所谓皮蛇这个病毒的话
1: 没错，
0: 很容易就会引发，然后就带状疱疹就发生了我这里有一个假设，如果我是第二型嘴角炎，他是不是也告诉我说我很可能会有皮蛇发生的几率，因为我的免疫系统也下降了？
1: 有可能。当你的免疫力下降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你不但口角炎，然后身上的这个带状疱疹可能同时也会一并的这个发作，
0: 所以它很可能是一个警讯。
1: 对，有口角炎它只是轻微的嘛就是说刚开始这个体力不够好的时候产生的一个症状，可是当你这个口角炎产生的状况非常反复，频率非常高的时候，那就有机会变成带状疱疹了。那表示说你的体力真的下降得非常严重免疫力这个损失得非常严重，那你就有机会得到这个带状疱疹。
0: 刚才我们有提过带状疱疹的治疗方式就最早只有打类固醇，因为它到现在并没有所谓的特效药嘛。但是好像在今年的六月左右是有出来了刚才院长说的免疫抑制剂所以现在如果你类固醇没有效，就可能会改这个，但这是新发明的一个药所以还不知道大家每个人去使用的一个状况如何
1: 没错，
0: 所以大家还是特别要注意跟小心。后来呢

0: 我看到了电视广告之后，他在宣传的也就是希望大家去打预防针。然后我后来最近跟我好几个朋友见面，我这几个朋友年纪都比我小，或者是跟我差不多啊，他们居然都去打了预防针了。我不知道他们打的目的是什么啊，因为他们觉得好像很恐怖，而且会很痛啊。嗯，但我就想，需要打预防针吗，院长？
1: 我给大家一个观念哈，预防针或者是疫苗这件事情，真的是看个人哈。比如说以我个人的话，当然我不鼓励大家跟我一样哦哈，就是说，因为我的免疫力是比较偏亢奋的，怎么说？我从来没有打过这个乙肝这个疫苗，可是我身上已经有产生乙肝抗体了。那表示说我的免疫力是很强的，我曾经接触过，所以我已经产生了这个乙肝的抗体。
0: 嗯，
1: 那相对的一样，我这个我们讲流行性感冒对我来讲也是一样。哦，怎么说呢？我如果打了这个流感的疫苗，我反而都会产生发烧的一个状态。哦，然后我记得我住院医师的时候，第一年打了发烧了一天，第二次打了，第二年打了发烧了三天哈、哦。
0: 嗯，
1: 那表示说其实我的免疫力是非常这个容易被启动的。那这样子的人，他不适合一直在打这种疫苗类的这个
0: 预防
1: 制造剂。
0: 嗯，
1: 对，他有可能会让你的这个免疫力过度的亢奋，反而让你产生生病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像我的话。我一直后来就一直都没打了，那怎么说一直都没打？因为我每次打都发烧，所以我跟院方申请了，说我不要打啊。但是如果我感冒了，我自行负责，对不对啊？那可是我说真的，从那时候没打之后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一年生不到一次感冒。对，那感冒其实是靠自己的这个维持体力去。避免的，也就是说我不断的靠运动哈、哦、还有其他的方式让自己的免疫力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状态，而不让它产生生病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跟我一样说靠自己的免疫力就可以得到免疫的这个效果。可是如果自己发现自己很容易动不动就跟着大家一起流行的这个状态的，那你可能就有需要了。
0: 嗯，
1: 可能就需要跟着大家一起去流行一下，打一下疫苗啊，或者是那个服用这些免疫的抑制剂等等的。
0: 嗯，
1: 但是这个真的要判断一下，真的要判断一下。
0: 嗯，所以啊，自己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概况哈。
1: 对。
0: 再来，如果你要打，还是要去跟医生讨论一下哈。
1: 对，咨询一下。
0: 再去做结论。哎，皮是要去看哪一科啊？
1: 应该是风湿免疫科或是皮肤科，
0: 好像是风湿免疫科的那个
1: 对
0: 几率比较大，对不对？
1: 两个都会帮，都可以帮你处理，
0: 皮肤科也是可以。
1: 对对对对，
0: 嗯，好。所以啊，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也要了解这个病它会产生的原因啊，它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它会影响到你生活品质，而且很痛很痛很痛啊，就是你会受不了哈。如果年纪大的朋友，他很可能还会引起并发症吗？
1: 其实还好，他没有太多的并发症，唯一最差一个状况就是当发病的时候会产生这个神经的疼痛，影响了睡眠。
0: 不会发烧。
1: 发烧少数的人会，但是大部分人不会。
0: 不会哈，
1: 不会。
0: 好，那它跟我们的饮食有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在罹患了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的饮食要注意一些什么，或者有没有会诱发它啊？就是发病的一些饮食。
1: 嗯，诱发的食物没有，反而是产生，就是它已经发之后。我们反而不要吃一些刺激它的这个食物，比如说会导致它发炎更严重的食物，比如说烤炸辣的东西啦，或者是有一些跟皮肤症相关的，比如说芒果啦、芋头啦，哦，甚至有的人吃这个 kiwi 就是奇异果啊等等的，还有 茄子这些有乳

0: 吃的这些蔬菜水果等等，它会让它，我刚才讲那么多，你看芒果这个 kiwi 还有这个芋头，其实它都是有乳汁的这个蔬菜水果，那它都会导致皮肤的这些问题会更严重。
1: 嗯
0: 啊，那就是我们在发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尽量避免
1: 不要
0: 去
1: 吃
0: 它，
1: 否则会更痒。
0: 对，没错，没错，是。
1: 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皮蛇，也就是免疫系统这个疾病啊。
0: 对，
1: 我相信很多人听说过，但是年轻一代的朋友大概不是那么的了解啊。
0: 是，
1: 嗯，而且最近鼓励大家去打这个所谓的疫苗预防针啊，所以我们就让大家对这个疾病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院长还有没有什么补充说明或者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小心的？
0: 其实建议大家不管有得到或没有得到的，也有得到的人他可能还会有在下一次，其实就是鼓励大家把自己的生活习惯维持正确，这样就好。什么叫正确？比如说我该睡觉的时候就是要去睡觉了，除非你的工作不得已，我非得这个晚上上班白天睡觉的人，不然一般真的不建议你晚上不睡觉，然后隔天然后睡得很少，隔天又要上班或上课的，这样子都会容易导致你免疫力的下降。再来饮食的部分，清淡就好了，不要说喜欢吃这些烤的、炸的、辣的，甚至于有些人就过度的烟酒啊，这些都会让你的免疫的这个功能下降。是，对。那饮食的部分，健康。单纯就好了。
1: 是的，好，谢谢院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0: 好的。

各位老朋友，我们每天都给自己一个希望，试着不要为明天烦恼，也不要为昨天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再做努力。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小五，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直介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直介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shwoo.jov.taipei。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各方面的专家达人，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介绍啊，他前阵子去参与了在这个宜兰特殊教育学校的田园餐桌的农园艺的这样的活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我们稍待啊，也请嘉玲秘书长为大家分享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要为大家来谈谈啊，从我们五行啊，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啊，来看看我们人的各种的体质啊，还有他会比较容易罹患哪一些的疾病，或者是他的养生方法。那今天要谈到的这个木型还有火型还有土型一点点啊，提供大家。那我们稍待呢再请李医师为大家说明咯。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小莹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嘉玲要为大家谈谈一些食农教育的议题了。
1: 是，
0: 你刚才说今天要谈到的是宜兰特殊教育学校。
1: 对啊，对啊，小莹姐对于那个台湾的特殊教育一定很熟悉，对不对？
0: 对，
1: 这么多年都持续在关心。对啊，我们也是这几年，因为先从日本和韩国的这个特殊教育学校里面，他们的学校午餐公餐，
0: 嗯，
1: 还有延伸出来的食农教育的议题啊，才开始回来想说，喂，那台湾的特殊教育的这个情形是怎么样？但我们都不太熟悉，因为坦白说，我觉得特殊教育啊，跟一般的这个教育，我们说那个没有特殊状况的孩子们的普通的学校里面的差异是蛮大的。那也的确，我们不太会有机会去做一些交流和访问。那之所以我们会开始想要了解这个台湾的特殊教育，这因缘也很有趣，就是呢，日本的特殊教育的学校啊，因为小姐你知道我们每一年都会办这个台湾学校午餐大赛嘛，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学校午餐大赛的起源是日本的前辈们他们已经办了20届了，那时候十几届的时候，我们大概在他们 就知道说哎，他们有一个民间团体在办这样子的努力哈，那哎，后来就发现说，我们要去采访不同学校的时候，就发现说有一些学校，有些得奖的啊，入围的那个学校的名称叫做特殊支援学校。
0: 哎，
1: 那我们就在想说，这是什么支援什么？原来他的意思，所谓的特殊支援学校，就是台湾的所谓特殊教育。那特殊支援学校呢，也跟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特殊教育学校一样，它可能有听障生啊，有这个盲生啊，或者是说他是肢体障碍的哈，多重的、重度的等等，是按照他的不同的这个情形呢去设立不同的学校，也是因为这样。那因为他们呢，以他们的这个学校来参加，或者这个支援中心或支援学校来参加那个日本的这个给食家资源的比赛啊，就荣获名列前茅啊。我们才认识他们，然后就有机会去拜访，甚至说做这个台日午餐交流的这个往来。然后，所以我们才后来反过头来想说，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多了解一下台湾？
0: 台湾的，
1: 哎，对，所以就是这两年啊，我的同事呢也都致力于就是到全国各地的特殊教育学校去拜访。那有些学校主要是问他们学校午餐吃什么，然后状况怎么样。那譬如说听障的啊和视障的孩子吃的东西可能基本上跟普通的孩子差不多，但是如果有其他的像多重障碍啊，或肢体障碍，或是智能障碍啊，对，
0: 自闭症啊等等这些的啊，
1: 就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呢，前一阵子啊，就是5月底的时候啊，那个我跟同事啊，我们就收到邀请去这个宜兰特殊教育学校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活动，叫做田园餐桌全校性农园全校性农园艺课程这个成果发表会很有趣的一个活动，也吃得很饱啊谢谢他们的邀请，就想说哎，那今天有机会在节目上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些是老师们孩子们还有社区的努力才可以把大家把这个活动办起来，我自己觉得很感动而且那天吃的东西都非常的好吃，很谢谢大家
0: 这个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大享食欲协会的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介绍在宜兰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个田园餐桌的相关资讯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黄秘书长，为大家介绍在宜兰特殊教育学校的一个田园餐桌的活动。那请教，那他们是做了些什么农园艺呀？
1: 对
0: 呀，自己有菜园吗？
1: 有，他们有一个那个菜园，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挺大的。
0: 哦、
1: 那听主任说啊，他们的确把这个农艺园艺的这样的课程哦、嗯，就是融入到学校的这个课程设计里面、
0: 哦，
1: 而且这些孩子就是呢。有从这个就高中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有，那大家的状况也稍微都有点不一样，不过多半都是这个比较严重一点的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所以他们基本上就也是透过园艺去做疗愈，那也是呢去训练、哦、他们更多的发展或者接触外界的环境啊，啊，或是愿意、欸、其实像特殊的孩子跟我们一般的小孩状况一样嘛，大家现在呢也是三 C 在那个养小孩啊，或者他更不想要动啊，所以呢也就是透过这样子啊，老师们啊还有志工们还特别是当地有一些青农会去协助帮忙，因为我就听那个主任啊老师说，其实他们本身也并不是很会农艺的，他们可能是学特殊教育的啊，对、
0: 嗯、
1: 可是所以他们不会这个怎么，他不知道怎么种青椒种茄子种小黄瓜、嗯、那在这个情形底下呢，就是他们有请这个农艺的青农的老师

0: 师、农夫老师到学校来帮忙、也会带着孩子们一起种。那、当然就是孩子们和老师们那个赶不过来的地方，或是就没有办法的话呢，就要请农夫老师啊、在田里面协助他们管理。所以我那天去的时候就看到啊，他真的是有一整片，而且就是每一样都种一点点，种一点点，就是什么都有那个譬如说百香果一定有大棚子啊、有百香果、秋葵啊、茄子啊、小番茄也是定番一定有也有些葱、那个在他们那边有小水池啊，就是宜兰这个水圳很多嘛，我就看到那个应该是空心菜哦、后来、还看到有正在结的小黄瓜，后来知道呢，我就听那个老师们说，最近的小黄瓜，就他们五月的小黄瓜，哇，这个大丰收，
1: 哇，
0: 对，所以他们呢就做了各式各样的小黄瓜料理，然后除了凉拌小黄瓜之外，我们还喝到这个小黄瓜冰沙。很好喝耶、对，他们去借了那个冰淇淋机，然后呢带着小朋友，老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制作冰沙，对，所以的确是非常特别的东西，而且就是使用孩子们种出来的。 我在那个访问的过程当中很感动，因为是、这个是一个要花两三个月筹备的过程，因为他们是不要说是特殊的孩子了，那个一般的孩子要筹办一个就是有很多道菜啊，还有什么披萨啊什么的、面包啊，要筹办这样子活动都很不容易，更何况是特殊的孩子，而且他们一二三年级的不同科目的老师要
1: 一起来，
0: 对，一起来啊！为了这个目标，然后怎么样调整课程，然后大家分工合作一起来。然后听到老师讲一句话，我很感动，是这个活动也让孩子体会到，虽然我们是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可是呢，我们也不是只是手心向上去跟人家要东西，我们也可以付出我们的心力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华啊，我们的努力，我们也可以把我们会的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田园餐桌啊，他们的这个活动真的很让人感动，
1: 蛮特别的啊，校本特色啊，尤其最重要就是我们在特殊教育这样的一个特教的环境当中，我们是期望让孩子们能够有生活自主的能力，甚至于和社区接轨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能力了，因为他们这群孩子大部分都还是在社区共荣共存啊。好，那我们稍后再请我们大享食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介绍宜兰特殊教育学校的田园餐桌的活动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介绍远在宜兰的特殊教育学校的农园艺的田园餐桌。你的意思是说学校里有菜园有果园，那老师们都努力的去陪着孩子带着孩子们做，可是当地的一些青年的这些农夫们，我们叫农夫，也都一起来共享盛举，把他们的专业提供给学校了。
1: 对，不只是这个农夫啊，还有比如说附近这个披萨店的老板啊，带孩子们一起种披萨，还有比如怎么样让孩子们自己种的那个咖喱叶啊去做这个油。还有呢他那个现场校长是说，最要谢谢的就是这个五节乡农会。五节乡农会呢，他们除了支援很多的这个蔬菜啊、水果呀、还有他们的家政班的那个老师啊、阿姨们啊，就一起来帮忙。因为他们，比如他们做这个招牌的金瓜炒米粉啊，那学校就是不太方便炒，所以当他们这。

0: 一道呢，就是在农会炒好了，家政班的就农会的伙伴呢，现场再把它拿过来。另外我也吃到一个，我后来回家也有试做，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叫做呢醋酿蜜香南瓜，就是凉拌南瓜。哎呀，那个南瓜，然后我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刚好旁边就是做这个家政班的老师，我就问他说：“哎，这个凉拌南瓜很少吃到，那怎么做啊？”他就是说可以先这个切薄片之后呢，然后要选新鲜的南瓜，让它那个口感是脆脆的，
1: 不要弄熟吗？
0: 哎，不要太熟的，对，就是当然它是金黄色，因为他们那个五节香的南瓜主要是一个这个品系叫做阿城南瓜，阿霞，对，大家应该在市面上常常会看到啦，金黄色的，然后呢就把它用盐啊或者是糖，其实都可以啊，盐糖抓腌一下，出水之后呢就拌一点这个醋，水果醋啊什么的。那我后来也自己就是。对，口味非常特别，还有蛮多人做这个凉拌南瓜释放，现在也是正流行的，就是百香果
1: 哦，对，
0: 百香果调那个苹果醋啊、水果醋啊下去做也很不错。另外还有是，比如要加蜂蜜，或者是做这个梅子粉，或者是说腌梅子哈下去拌，我觉得都是这一味都还很不错，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那个。这个整个的附近的社区团队来支持孩子，那校长是说以前啦，好像在疫情之前他们就陆陆续续在做这样子的这个有这个活动，可是因为疫情了后来就停办了，然后是这今年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停办之后呢，首次又重启啊，而且还有那个附近的这个高职的孩子们啊，也被那个老师带过来一起在厨房里帮忙，因为现场除了要全校的小朋友要吃饱，还有像我们这些客人啊也是坐好几桌等等，所以整个就觉得啊很感动，那样的伴奏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应该也很开心吧。我有看到有一些就我有问孩子好不好吃啊，他们就是很好吃哦，对，他们说还有菜市场的那个菜市场还支援，然后我们那天喝的鸡汤啊，就是他们做的对，那个鸡汤也好好喝哦，他们就是然后他们是用腌瓜去炖鸡汤，然后那个瓜就是老师在学校的课程里带着孩子们自己腌出来的，这个对，就是不是像要说的话，我们在市面上可以买到那个脆瓜什么的，可是自己腌的味道又不一样，又特别脆啊。还有一个我也觉得蛮神奇的，很久没有看到也没有吃到的是，他们在学校里种蛇瓜。
1: 蛇瓜，
0: 对，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吃过哈，口感也是挺特别的。他们就是肉就是可能前两天看到说，今天这个学校菜园里面大丰收哈，所以也就是临时，就是这个本来都不在菜单上面，他们就把它加菜，所以有什么蒜炒节瓜也是加菜来的，对，还有那个还。他那个酸亚也什么那个对情人果啊之类的。那校园里面种的九层塔就拿来炒蛋。然后各种田园史书，就是节瓜啊、番茄啊等等，哇，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
1: 真的很棒，
0: 对，有心灵上的满足哦，还有真的肚腹上面也吃得很饱回来。
1: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不是只有学校在那边单打独斗，而是社区。你看，连附近市场啊，附近的这个高中，
0: 对，
1: 还有这些农会啊，都来支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特色啊，以及一个做法，真的可以在我们台湾的各个学校来做这样一个食农教育。其实我们的农会真的都非常的棒，也每个农会都有它的特色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大享食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介绍了在五月底啊，宜兰特殊教育学校的田园餐桌农园艺的一个发表的活动，非常谢谢你，秘书长，
0: 谢谢。

0: 自修协同纵容楼梯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区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1: 搞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为健康把脉，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李医师，李医师您好。
2: 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李医师为大家分享一些中医的养生保健。我们今天看到您的这个议题啊，叫做中医五行人格分类，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啊，而且谈论这个金木水火土的人格特质。哎，可是我也知道，也有一派的说法说，你的这个五行啊，就会习惯生什么病，会有这样的感觉。
2: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五行人格就很像是你天生的体质、体质去做分类，那你很容易去的倾向啊，然后生病倾向，然后或者是说你个性很容易就是往什么样的发展、对对对，虽然我们说心理学上会受到家庭影响、但不过中医在很古早的时候就有去做一个体质人格学的一个分类哦。
0: 哦，那这个金木水火土，我怎么知道我是哪种人呢？
2: 哎，对啊，接下来我们就要细细跟大家讨论一下，五个行五行人格里面分别会有什么样的特质？
0: 他从他的长相骨骼就可以看得出来，还是要看我的八字啊？
2: 哎，长相骨骼啊，像是你特别白，哎，这也是金型人其中一个特别的人格特质哦。
0: 哦，
2: 没错没错，
0: 金型人这样讲的是比较瘦吗？
2: 哦，金型人比较瘦吗？其实木型人比较容易是一个比较瘦长。就像木头一样，树木一样，对，它是一个修长挺拔的一个概念。
0: 哦，所以金型人水水润润吗？
2: 金型人水水润润吗？确实有时候会是这样子，因为金型人很特别哦，它是一个不喜欢脏的，它洁身自爱。你们想一下哦，金属这个本身啊，它是不是表面都是光滑干净的？所以它会有比较洁癖的一个倾向，它不喜欢自己的环境。也不喜欢自己的手上沾染到比较多脏脏污污的，像是最经典的大家一定看过《红楼梦》，林黛玉就是我们的金型人格。
0: 这样子哦？
2: 对啊，他会下厨吗？他会去市场买菜吗？
0: 我看他是不食人间烟火啊。
2: 这是因为他的个性使然，他是不愿意也不喜欢去做这件事情的。
0: 哦，好，金木，好，那木型的人就常常瘦瘦
2: 啊，木型就常常瘦瘦的。

0: 挺拔，有骨气。没错，所以五个型的人格分别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特质。我们接下来如果慢慢讲，观众听一下会不会，这个就好像是我。对对对对对。
1: 好啦，那您要谈的是第一个是金吗？
0: 第一个我们先来谈木型人好啦。
1: 好，
0: 那其实中医在古书里面就会说，2000年前就在问为什么同样的环境有人容易感冒，有人容易失眠，有人容易肚子不好，肠胃不好，容易拉肚子，就跟小英姐刚才讲的一样，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先天体质的不同嘛。木型人格对应我们的脏腑就是我们的肝跟胆啊。那我们外形特征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身形刚才讲的偏修长，就跟木头一样，高高长长的。面色呢，它通常会偏说略青，肤色比较偏是暗黄一点，不会那么像金型人格一样那么白
1: 哦。
0: 对，那眉毛通常会比较浓一点，所以他眼神看他会有一个炯炯有神的感觉
1: 哦。
0: 在肝里面，在中医里面会说为将军之官
1: 哦，
0: 所以他有那个将军的一个特质
1: 哦。
0: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我们今天开一个公司，那我们今天要开创一个新的企划，这时候会是一个木型人格会跟大家说，来来来来，我来统筹这个计划团队，然后大家一起跟着我往前冲，他就有一个很有拼劲、很有想法又有行动力的一种个性。
1: 那可是这样子他容易生什么病啊？
0: 他很容易生什么病，我们就先来大家细细听一下他做事呢，要求完美，他受不了拖延啊。在这个团队里面，大家都要按着 deadline 去缴我们的企划，你怎么 delay 了？我们就开始会就是比较容易急躁，那遇到不合理的事情就会比较容易生气。这个将军嘛，我们就是公正不阿啊，所以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就是收贿？然后为什么说你可以做一些私底下阿猫阿狗的事情？不开心，喜欢掌控，有强烈的主见，那这样容易出现什么问题？我担心东担心西，就是我头这边很容易怎样偏头痛啊，因为我们肝经呢会循头到颠顶，所以我们就是会有这个头顶的痛那肝呢主眼睛对，那肝受血，然后龙目就是说我们去好好的晚上睡觉的时候肝藏血，那这些血液营养啊最后会去濡润我们的肌肉，濡润我们的眼睛那如果肝不好，眼睛干涩，容易疲劳没错。再来呢，因为肝主管我们的情绪起伏，情绪起伏会比较大。刚才讲了嘛，我要统筹大家，然后我要去执行企划，我要冲，所以情绪起伏就比较容易大。所以我们很常听到中医有个名词，肝气郁结啊。
1: 所以这个木型人可能肝常常有问题了
0: 没错。
1: 稍待，我们再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五行金木水火土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的一些表象哦。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李医师，要为大家来谈谈中医对于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啊各种的这个体质的分类了。刚才谈到了木行人，他的这个外表的象征，还有可能这个因为这个非常急躁嘛，所以肝脏常常有问题了，眼睛也就有问题了。
1: 没错，没错。
0: 好，要注意了。嗯，好。那这种会不会比较容易得肝癌啊，什么之类的啊？
1: 这个一部分来说，肝、胆，然后肝大肠这些其实都有相关，所以这个都需要去注意。木行人呢，他其实我们可以说他不是脾气差，是他标准定的比较高。
0: 完美主义者了。
1: 没错。
0: 好，那接下来是
1: OK， 接下来的话养生方向呢，我们还是稍微提及一下。我们比较容易肝气郁结的人啊，疏肝解郁，我们会常常提到像是什么玫瑰花茶，它会有一个放松舒缓安神的效果。虽然大家要注意玫瑰花茶呢，如果你直接拿去泡，比较容易，大部分的人啊会出现就是容易拉肚子、腹泻、
0: 太凉了。
1: 对，玫瑰花会有一个效果，就是有点软便。对，但是大家就是注意，少量的话是可以去个疏肝解郁的。那避免熬夜啦，因为我们肝跟胆在我们的11点到1点、1点到3点，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个经络循行的时间，这时候最好是可以好好休息。我们中医里面会讲，他躺下来好好休息的时候，全身的血液循环氧气营养回到我们的肝去做代谢解毒，然后再重新的分配到全身的五脏六腑。那最后就是少喝酒咯，酒伤肝。下一个就是五行人咯。火行人里面啊，对应我们的脏腑就是心跟小肠啊。那我们很好奇啊，外形特征呢，心这个呢，脸型通常偏尖一点点，额头偏宽，那肤色比较红润，
0: 像一个心脏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下巴比较尖尖了。
1: 哎，下巴比较尖一点，没错，
0: 就那种瓜子脸的感觉。
1: 哎，有一点像哦。然后再来就是说，他讲话很快
0: 哦，
1: 对，因为他表情也很丰富。走路有风，很有自信。那我们这个里面就回到说，哎，心是我们全身的君主之官。他会喜欢就是说这个家全部都在他掌控之中，他是扛起这个家的责任的最重要的。
0: 跟木行人很像啊。
1: 哦，跟木行很像吗？对 对, 對、啊，我们等一下细细再来分说，到底差在哪里。对，那性格特质他就不一样啦，他热情开朗，他很喜欢交朋友。如果到一个聚会来说，火行人就会是到处跟大家认识，然后跟大家说，下次吃饭我请客，我请客，喝酒我出。
0: social 的那种人、啊。
1: 没错，这在我们的 MBTI 里面就是非常 E 的人。
0: 哦。
1: 然后他创意丰富，但是他

0: 比较容易就是说三分钟热度。哎，对这个也有兴趣，对不对？哎，对，那喜欢分享，所以他情绪也是比较喜欢外放的，对，比较外向的人，高兴的时候很高兴，可是悲伤的时候，所有情绪都会写在脸上。哎，因为心呢，这个我们的脏腑，他会说其华在面，我们所有的心情啊，我们的不舒服，我们的开心、嗯、情绪，都会表现在我们的脸上，我们的表情上。对对对，这是中医里面的一个分类。那接下来它比较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哦，跟刚刚我们讲的木型不一样的地方，心呢，它心主神明，它容易出现什么心悸、失眠。哦，这个就比较好联想嘛。再来是比较容易脑子停不下来。哎，他跟大家都想要交朋友，可是哎 ，maybe 我今天要去交朋友，我要去请客，其实我家里存款不多了。哎，但是他不管啊，他就是要跟大家 social 啊，他要去掌控大家啊，跟大家都是好朋友啊，他是大一肩扛起大家的一个君主，一家之主。
1: 哎呦，
0: 再来就是我们舌尖啊，你会看到他舌尖通常会比较红一点，也是一个心火旺的表现哦。
1: 哇，这个也很麻烦。我们稍待再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我们金木水火土各个人格的特质，以及对我们身体的一些的展现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李医师，要为大家来谈谈金木水火土啊，这个五行的人格对于我们的身体啊，甚至情绪啊，人格的一些的特质。我们刚才提到了火啊，这个小肠呢，还有心脏啊，要特别的注意。那当然了，也是非常热情的，喜欢这个交友啊，
1: 没错没错，
0: 可是有点虎头蛇尾啊。好，那还有哪些啊，李医师要特别提醒的呢？
1: 哦，火型人格它主要就是它不是情绪化。只是他感受太丰富，太想要跟大家交朋友了。只是他的，应该说个性上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容易造成自己问题的一个问的方向啦。我们养生方向来说，我们要安神养心。这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养心的，像是什么莲子，百合、酸枣仁，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养心安神很有效的一些中药哦。那中午呢可以小睡一下，为什么？因为午时呢是我们心经循行的那个时段，那避免过度的刺激，也就是说他尽量少喝咖啡，因为一方面也提醒到喝咖啡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心悸。那少滑手机到半夜哦，毕竟我们就是要好好的休息，让整个心脏一整天24小时一辈子都一直在跳，好好的让他在晚上的时候睡觉休息，可以舒缓一点他的压力。那适合什么静态的练习啊，像是冥想啊、瑜伽，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心神慢慢的沉淀下来，或者说我们的静坐啊，或者是内观，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心经很有帮助的一些练习哦。
0: 那所以他是不是也不能吃一些太燥热的东西，照你这样讲，因为已经火了，火上加火，那不是更糟糕？
1: 没错没错，一些比较燥热的羊肉啊，或者是说我们当归鸭姜母鸭，这些呢相对就是可以避免少一点点。
0: 所以在这个冬补的时候他要注意了。那凉补可以呢？又会不会有些过度了？因为如果火就太凉的话，那是不是就熄灭了，就完蛋了？就像我们人吃冰啊，这肠胃一定受损嘛。
1: 没错没错，所以你说稍微要注意一下，在我们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又刚好是它本身的旺季，这时候呢你一些像是西瓜汁啊、绿豆薏仁水，这些比较舒缓的可以吃一点没有问题的。下一个我们就要谈到哪一个土型人了。土呢，大家想到土这个一个意象，就会觉得它黏勾勾的啊，黏糊糊的
0: 哦，
1: 然后跟水融合在一起，所以它就是会怎样，包容万物，因为土就会长在我们全天下的地底下嘛，所以它有一个母爱的一个特质。
0: 那会不会也太犹豫不定了？因为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个包容嘛。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在想，这种个性黏糊糊的嘛，
1: 对，
0: 那种烂好人了。
1: 没错没错，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大家都好。这也是他的优点啊，也是他的缺点。那外形特征会是怎么样？因为他对应的脏腑，土型对应脏腑是脾跟胃嘛。他体型通常会比较偏圆润一点点。那肤色偏黄，黄这个也是脾他的颜色。然后他脸颊通常比较丰满一点啊，比较有肉。肉，脾主肌肉，没错。那动作呢，通常比较稳重。缓慢，没错，因为我们是土嘛，一个皮，一个慢慢的、缓缓的，可是接纳大家的一个特质，所以他性格特质呢，踏实、包容，所以他善于照顾别人，对，那他有一个母爱的特质啊，大家都可以在他的照顾下过得还不错。

0: 那他重视人际关系，
1: 哦，
0: 那不喜欢大家起冲突，
1: 嗯，
0: 那有时候他就会变成说，哦，思虑过度，想很多，因为我们在脾里面主思虑。就是说，我们会想东想西，我们在睡觉前会想一下，哎，今天那个我的 A 朋友跟 B 朋友吵架了，我明天要怎么帮他们和好？
1: 想太多了
0: 啊、想太多了，没错。
1: 而且是不是也怕得罪人，所以前怕狼后怕虎、啊？
0: 没错，一件事情就会想很久。
1: 哎呦，这样子有点麻烦了、哦。
0: 对，
1: 哎呀，所以呢，这个土星人格自己要知道了啊。不过今天限时间，我们就先请星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琼明医师先为大家分析了木星人、火星人还有土星人。我们下次啊，再请李医师为大家来继续的分析。今天非常谢谢李医师，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东港除了现场

0: 演出以外，当时嘛伫个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一位美国的高层官员表示，总统川普将会在这个礼拜在土耳其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再接再厉地推动终结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表示，任何解决方案必须要包括莫斯科全面的控制乌东顿巴斯地区，而乌克兰拒绝此一主张。检察院说，身心障碍者的权益保障法第60条已经修正通过了20多年，但是实务上仍有导盲犬进出公共场所遭到拒绝或者是被限制等情形，而严重影响到身心障碍者的权益。卫生福利部应该研议公部门拒导盲犬入内及裁罚，并且公布来发挥公部门以身作则的功效。监委也说，实务上仍有许多提供人类协助的辅助或者是服务犬，如妥瑞市政工作犬等，没有相应的法令规范，而有待卫福部以及农业部要持续的关注国际的趋势以及相关的法律，而研议精进国内的法规，以同时兼顾了身心障碍者需求与动物的福祉。

0: 针对中联油品致癌物苯胺皮的超标，台北市政府表示，除了4号已经发布下架39家的业者相关的产品，首度的公布了当中使用了福寿实业以及福茂油脂14家业者的名单，还两家的饭店餐厅，而另外42校受到影响。卫生局补充，致癌物苯胺皮它属于多环芳香烃的一种，而源自于食品加工过程产生或者是受到环境污染，呼吁卫福部需要属要尽速的来厘清原因，公布所有使用问题油品业者的名单、品项以及批号，并且全面的来检验国内所有上游油脂生产商的一个油品，建立第三方的验证追溯以及预警机制。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

0: 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20%-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两地都是27-36度，桃园26-35度，基隆27-33度，新竹26-33度，苗栗26-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0: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哎，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这个礼拜周末我们看到台北市长蒋万安啊到台东呢去参加这个台东的东博，那其实真的很漂亮哦，我觉得台东好，所以呢就想到这首歌陈绮贞所带来的太阳。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09，我们看到呢，国道3号在南下45.1树林前的那一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这是国道3号在南下45.1哦，树林前的那一侧车道上。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58.6，在埔顶一隧道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的车道啊。好，所以呢，经过时候小心哦。这是国道3号在南下58.6埔顶一隧道前这个地方哈，也是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国道5号呢，在南下4.5公里，在石碇入口这个辅助的车道上，则是有三部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朋友啊，经过这个路段啊，就是国道5号的南下4.5公里过石碇这个路段，目前有车祸正在处理，经过时候小心哦。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一早上我们先来读联合报呢，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关键的一周哦，伊朗的国葬期间呢是美伊不交火。伊朗呢前最高领袖哈米尼他的国葬仪式呢从4号开始展开，为期6天。5号呢，哈米尼其中3个儿子在哈米尼还有其他的4位的罹难亲属、孙女、女婿、女儿跟次子的妻子在灵柩前的祈祷悼念。那现任最高领袖哈米尼次子呢穆吉塔巴是尚未现身。台湾行报在环宇版讲到，千万人参加了哈米尼的葬礼，而美伊是暂停谈判。由于伊朗举行前最高领袖哈米尼的葬礼与美国的停战谈判的再次暂停，伊朗全国大约有上千万人是响应了哈米尼的葬礼，而显示了伊朗虽然经历了美伊大幅的轰炸，国家却能够坚定的不移存在。美伊因此呢暂停谈判，但是美伊伊之间的一个嫌隙人多，以色列人持续的轰炸黎巴嫩，三方能否真正的停战还在未知数。自由时报在世足特刊讲到，制胜12码罚球，而姆巴佩是踢走了巴拉圭。被视为呢夺冠热门的法国昨天在世界杯的足球赛16强踢的辛苦，受制于巴拉圭的严防而攻势受阻，所幸靠着姆巴佩呢在70分钟踢进了制胜的12码的罚球，最终是以1-0险胜，八强呢将会卯上了摩洛哥，而重演上一届4强对决的戏码。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川普的演说，美国是赢家国度。4号是美国的国庆日，而适逢建国250周年，总统川普当晚在华府的国家广场发表大约40分钟的国庆演说。他向美国人民喊话：“美国是一个赢家国度，我们会永远的屹立不摇，我们绝不让国家陷落，而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并且强调美国不会让任何人夺走自由。”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了建国250年的庆典，川普说美国

永远屹立不摇。在破纪录的极端热浪以及强烈的暴风雨夹击之下，美国4号迎来了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日重大历史的里程碑。在华府的国家广场，因为风暴紧急疏散两个小时之后，美国总统川普仍冒雨在深夜的11点过后登台，发表了一场交织着爱国主义以及党派攻伐的45分钟演说。他赞扬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高成就，我们永远都屹立不摇，我们绝对不会让国家衰落，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

王茂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在护拥枪权而批共产主义如癌症。美国总统川普四号在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活动上发表了演说，他大幅的赞扬了美国自由以及宪政的传统，也再度将矛头指向了共产主义，形同癌症，必须呢在萌芽阶段就要迅速铲除。同时，他也重申维护持枪权的立场，强调保障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仍是政府的重要优先事项。台湾时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中共加强了与欧贸易谈判，外长访北欧碰软钉子。中国近日对外确定与欧洲贸易谈判时间，但是外长王毅访问北欧碰到了软钉子。而由于欧盟希望能够缓解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近期呢确定与中国的秋季举行谈判，而且每一年都会定期的举行。而近日中国也希望能够加强北欧国家的关系，但是外交部长王毅在出访瑞典的时候，瑞典提出希望中国对俄罗斯施压，结束俄乌战争。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了陆俄的青岛军演巡航西太平洋。大陆国防部在五号公告，中俄海军呢将会在七号青岛附近的海空域举行海上联演2026联合演习，之后两国部分的兵力将会赴太平洋相关的海域进行海上的联合巡航，强调属于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的安排，目的呢在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但是中俄的行动也提高了东亚紧张的局势，日本官方统计从六月下旬以来，中国的海军舰艇频繁地横穿了日本周边的要道，目前呢至少有七艘的军舰部署在西太平洋。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东亚升温，而舰呢抵青岛，中俄今天开始黄海联演。中国大陆与俄罗斯呢继6月27号进行了联合的空中战略的巡航之后呢，两国的海军从今天开始在青岛附近的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的联合演习，演习结束之后还将赴太平洋相关的一个海域联合的巡航。俄罗斯的海军呢参演了舰艇编队，昨天抵达了山东的青岛，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不敌中国的倾销，德国隐形冠军恐怕要团灭。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正在摧毁呢构成了德国经济支柱的数千家中小型的世界级制造商，这些呢被称为德国隐形冠军的中小型制造商的如今正在裁员，并且将业务转移到海外呢以降低成本，对于这些中小企业所在的乡村城镇造成了巨大冲击。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头版讲到路段供稀土，而日被迫拆冷气提取。在大陆持续加强对日本稀土出口的管制之下，日本近期呢启动了一项全新的大规模计划，将从呢废旧的家用冷气当中呢来提取稀土。根据呢全日本的新闻网 ANN 的4号报道，三菱电机已经率先展开这一项的回收项目。根据了日方的测算，那么透过了这套回收的体系，制造冷气所需要的稀土大约35%可以经由再利用品来替代。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 CSIS 的报告，中国如果犯台自毁经济命脉，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最新的报告指

出，在2024年，台湾的海峡与马六甲海峡各自承载超过了2.4兆美元，约新台币76.6兆元的一个货物的流通，各占了全球海上贸易的21%。而在中国的进口贸易当中，有32%是仰赖台湾海峡，海运进口的比例更是高达了58%。一旦中国武力犯台，而他要付出的一个经济代价远超过北京呢，当局长期忧虑的马六甲困境，而对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命脉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了爱国教育恢复反共陆委会军校开讲，为期5天的三军八校院的毕业生反共爱国教育昨天结束。这项活动呢，早年叫做反共爱国教育，民国91年更名为爱国教育，今年再次恢复为反共爱国教育，增加了反共两个字。根据了解，相关的课程以往邀请了参谋总长以及呢军种司令等这些高阶将领，还有学者专家演讲，今年邀请了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国安会的资委黄崇彦等这些国安的高层官员为学员授课，军方内部也注意到反共爱国教育授课的成员的微妙变化。

在今天中自由时报头版呢，讲到台湾人据统的比率呢攀升到 61.7%， 中国对台的法律战步步的进逼，除了反分裂国家法还有惩毒22条之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7月正式实施。陆委会历年民调的趋势显示，20年来台湾的民众据统的比率逆势的成长，2005年呢据统占了39%，而今年该数据已经大幅攀升到61.7%。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财经讲到 AI 冲击2027的平价手机恐怕要消失， AI 伺服器与资料中心持续的扩建，而正大幅的排挤了消费性的电子产品的一个记忆体供应。多家的研究机构以及产业的人士警告，随着 AI 的运算对于 DRAM 的一个需求快速攀升，2027年全球的一个平价智慧手机市场恐怕面临着重大冲击。不仅售价呢约220美元的入门的一个机种可能逐渐的消失，整体的智慧手机的价格也将会持续的上扬，消费者未来可能必须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却只能够买到规格相对缩水的产品。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政治新闻讲到学者说中国法律战难撼动台湾的国家认同。陆委会呢长期民调的趋势显示，20年来台湾民众据统的比率呢是逆势成长，2005年呢据统大约占了39%，今年该数据已经大幅的攀升到61.7%。学者分析，中国对台的法律战没有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不过中共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企图的一步步改变台湾社会对于支持独立或者是维持现状的意识。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大陆财经讲到陆的锂电掀起了扩产期，大厂呢是被银弹，去年才从谷底期呢缓口气的锂电产业，随着扩产潮的一个来袭，企业的资金链呢逐渐的紧绷。大陆的锂电池领先企业高轩高科以及韩亿锂能近日不约而同的公布宣布，打算透过呢减持参股上市公司的股票以回笼资金。两家企业都表示，此举是一直在满足后续的营运以及研发的庞大资金需求。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财经新闻讲到了 ETF 的失速列车，炼金密码藏着隐忧。受惠于全球的 AI 浪潮对台股基本面的一个强劲支撑，台股 ETF 的资金募集展现了惊人的喷发力道。今年初发行的各档台股的 ETF 动辄是轻易的募集到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而宛如吞金大巨兽。那么一直到今年的5月底，市场已经有72档的 ETF 发行，而总规模将近有6兆元，这一股的资金力量足以撼动向来在股市呼风唤雨的外资法人，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然而呢，在

台股的 ETF 大爆发之后呢，它背后的一个炼金术密码呢，却也可能在瞬间反转，成为金融市场的最大黑天鹅。所谓的成也 ETF， 败也 ETF， 投资人这个时候必须要系好安全带。联合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台股吸钱，市场资金紧，央行释放了超过兆活水。台股的行情火热，市场资金紧俏，中央银行今年以来呢，定期的存单未到期的余额明显下降，市场的资金获得益助。央行统计呢，在去年底定存单呢未到期的余额是7兆4236亿元，到上个礼拜五降到了6兆3159亿元，等于央行呢在上半年释放了资金活水超过1兆元。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外资大举的汇出，新台币恐怕探32块。外资台股卖不停，加上满手现金的鼓励，点燃了新台币的贬值引信。新台币上个礼拜五的盘中最低见到31.995元，距离32元只有半步之遥。整数的关卡呢岌岌可危。倘若汇出的方向未变，新台币恐怕持续下探，最快这个礼拜呢将会看到32块。不过台股却可能因为股息在投资助攻而冲关48000点。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综合要闻讲到了新台币暴力升值之后，企业观望这个汇率呢避险。而新台币的汇率历经了去年暴力升值的一个震撼教育之后呢，根据工股银行的一个观察，企业客户近一年来对于汇率避险的一个询问度虽然普遍的升温，但是受限于观望的心态，而实际乘坐量呢并没有明显增长。工股银直指呢，企业的汇率避险最大的迷思就是在于总是把避险呢当作是赚取汇差的工具，建议应该要回避避险，锁定利润的本质，而采取呢分批的避险策略来因应汇率波动的挑战。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解决失衡，南韩打算用晶片税呢来成立基金。南韩总统呢秘书室的幕僚长啊姜勋植，他昨天表示，为了确保呢未来国家的成长引擎，所以政府将会设立呢因应未来基金，而基金的资金来源呢则是来自于南韩晶片产业近来激增的一个税收。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这个双王的一个法说，外资背妥了必考题。台积电的法说会16号报道，外资圈早就按耐不住看多这个晶圆代工龙头情绪。8家的研究机构的基调呢是调升目标价，那么三字头的目标价已经成为共识。外资同时背妥了竞争的策略、涨价的策略以及海外布局等8大法说会的一个必考题，可以预见呢，到法说会之前，台股的聚光灯呢将会离不开台积电。那么大力光呢，则是将会在9号呢举行法说，市场聚焦在智慧机以及 CPO。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

0: 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2: 先控音乐间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1: 一间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大赚。

0: 放度假期。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七月十八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东港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个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哦，有两个红标路况哦，要提醒我们用路的好朋友。第一条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1.8公里，这是呢在土城前啊，先前呢是说中间两线道上有两部车呢追撞的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现在排除，但是土城到树林这个车速呢是低于20公里哦，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耐心。这是国道三号在南下41.8公里，在土城到树林这个路段，提醒您现在车速只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97.7宝山前，一台小客车跟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这个两线道的外侧的车道啊。现在这个事故也是后续正在处理，但是这个路段现在塞住了。这是国道三号南下97.7宝山前这个路段。好，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看到81.3虎口前内侧也是有两部小客车呢刚发生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1.3虎口前的内侧车道上。那国道三号南下的58.6，就是呢埔底一隧道前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刚才跟你讲到说后续呢正在处理，没有人受伤，可是这个路段呢也是回堵3公里左右哦，现在车流正在疏解当中，所以呢经过国道三号南下58.6埔底一隧道前这个路段也要耐心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运动篇。

0: 好，运动篇欢迎我们的健身教练维尼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老师要帮我们变成一条蛇，
1: 对，我们要让大家能 Q。
0: 好，那这个运动呢叫做缩腹挺胸循环练习，
1: 没错。所以顾名思义，我们等一下要缩腹，然后又要挺胸，让你的身体呈现一个波浪状。
0: 真的哈，可是你知道有些人他可能就体型的关系，他要缩腹不太容易。
1: 没关系，我们只要有缩的动作，
0: 只要你有肚子，你就可以缩。OK， 好，
1: 我们看不出来没关系，但你要自己知道你有做，
0: 你有在做，
1: 没错。
0: 这样子好 ，OK， 好，好，那缩腹，然后挺胸，
1: 对。

0: 好好，那我们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因为久坐嘛，所以很容易驼背。
1: 对，
0: 那我们因为要滑手机，所以固定一个动作，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让你的身体有前后的摆动，让它的灵活度会好一点，那对你的腰酸背痛也会舒缓一点。
1: 是，好，所以就是有前跟后的那个摆动，
0: 前跟后，而且因为它也是站立或是坐着或站着都可以做，你也不用说需要器具或是趴着或干嘛都可以，就是你只要有空间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请老师来教我们一下哦。
0: 好的，来，千篇一律的开始动作就是双脚打开与肩同宽，我们要站稳哦。我们现在是用站着的示范，那坐着也可以。对，只要让你的肚子跟你的胸有活动的空间就可以。
1: 是，好。
0: 好，那我们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站稳之后呢，我们先放松你的肩膀，放松，然后慢慢的往下微蹲。那你会发现你放松的同时，你的身体会往前，有点像驼背这样子。对，那驼背下来的同时缩小腹。好，感觉你前面抱着一颗球。好，那这个时候你的头就会慢慢自动的往下。好，这个时候缩完之后呢，我们再挺出我们的胸膛，然后你的头就会自然的往上，没错，然后呢，你的肩胛骨就往后，尽量的打开，好，打开到一个极致之后呢，我们再放松，回到第一个动作，一样头慢慢往下垂，腹部往下缩，缩成一颗球，然后再往上，这样循环。
1: 我觉得这感觉很像那个游泳的蝶式，
0: 对，但是就是放很慢的蝶式、然后再加上我们手不用出，我们就是身体而已。
1: OK，
0: 对，
1: 好，那这样子听众朋友大概有点概念了哈。如果我讲那个蝶式的话，对不对？但是就很慢的蝶式，而且手不用摆
0: 、okay ，我们就是肚子跟头呈现一个波浪状的循环。
1: OK，好，那。其实我们常看人家跳舞，就是像什么韩团啊，
0: 对，
1: 波浪状的，
0: 这就是他们讲那个 wave。
1: 对，哦，就那个 wave， 但是对一般人来讲不太容易啊。像如果说体型稍微微胖一点的人，
0: 对，所以呢，我们的动作要放得很慢很慢。
1: OK，
0: 其实大家在学一些动作的时候啊，你只要把速度放慢。然后把那个动作放慢，
1: 你就
0: 会发现
1: 找到精髓了。
0: 对，你就会发现稍微变得简单一点点。
1: OK， 好吧，那就我还是来练习一下咯。
0: 好，
1: 那请这个文鸟师就
0: 再来
1: 我们指导一下，
0: 再来讲一下步骤。
2: OK， 来，
0: 首先我们站好，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好，站稳之后呢，我们放松肩膀，让它自然垂下。然后微蹲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体慢慢往下。
2: 这个。脚要微蹲，
0: 对，然后呢，肩膀垂往下垂的时候，头放下来，然后肚子要缩，
2: 有
0: 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胸挺起来，头慢慢的往上，然后身体也跟着站直，然后呢，肩胛骨往后缩，对，好，然后回到原位，好，再一次哦，肩膀放松，好，微蹲，肚子缩，头往下，感觉肚子前面有一颗球。好，那缩完起来之后呢，挺胸，头慢慢往后，然后站直。这个时候你的肩膀就是往后，然后你的肩胛骨就自然的往后夹紧，对，然后你就会自然挺胸，然后就回到原位。
2: 了解，
0: 对，我们就是慢慢的这样子。
2: 那个 wave 的那个幅度好像没有很大，
0: 没关系，多次练习之后你就会。抓到那个技巧，因为我们现在一刚开始大家在做的时候可能会不太明白什么叫做自然垂下往后，对，因为像
2: 你示范一次给我看
0: 好，因为像刚刚笑华姐就是直接往下蹲，那我们是这样来，
1: 好，来你示范一下，
0: 好，
1: 文婷老师示范哈，
0: 来，我们双脚
1: 对，打开，然后
0: 我们肩膀往下的同时，
1: 肩膀往下，好，肚子后缩，
0: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头就会这样，
1: 好像一个好像泄了气的一个皮球的感觉。
0: 对，然后肚子收，收完之后呢，我们把胸挺起来，站直，
1: 先挺起来，
0: 站直的时候
1: 往上仰，头仰仰，
0: 然后你的胸
1: 就往后了。
0: 对，胸往前挺的时候，你的肩胛骨就会往后，然后回来，OK，
1: 好，来，又
0: 往下，
1: 泄了气，
0: 感觉好像被那个抱着一颗球在肚子这边，
1: 对，肚子要缩，
0: 然后头自然垂下之后，
1: 然后再起
0: 来，
1: 往上，
0: 然后
1: 挺胸，然后 OK 回来，哇，好，不要看这个动作好像不难，但是我光是看你做，我都觉得喘。
0: 对，其实大家不要想说我动作放慢，那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运动效果？其实不会，你动作放慢，反而是你的肌肉的那个稳定度要拉长，那个稳定度拉长的话，对那个肌肉的训练。

0: 练其实是比较足够的，
1: 真的。哎、嗯欸，你这样让我突然想到，就是每次跟学生讲说，就是你要有那个呼吸法嘛，因为有时候他讲话会很紧张、嗯，对不对？就是一样，就要先慢慢的吐气。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就是不要，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往下堆，你就要想成啊，好像泄了气一样这样子
1: 啊，
0: 对啊，对，
1: 好像一朵花要盛开了这样子，
0: 然后肩膀就会自然往前，缩肚子之后，哎、欸，好像又有希望。然后挺出来、
1: 花开了，
0: 把胸
1: 挺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那感觉像花谢花开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一个循环。
1: OK， 嗯，好，要不一定会像蛇啦，但是很像那个花谢花开的感觉。
0: 对，就是肚子缩，然后胸挺
1: ，OK，
0: 然后再肚子缩再挺，
1: 好，这个运动最主要就是让我们拉筋，是这样，
0: 对，拉筋，
1: okay，
0: 然后胸背啊，或是脊椎、都会让
1: 打开，
0: 对，让大家灵活度会更高一点。
1: 好的，那希望听众朋友要好好练习哦。就是我们的缩腹挺胸循环练习，
0: 加油
1: 加油，谢谢维妮老师、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7月6号街边推销购物属访问交易，鉴赏期内可无条件退货退款。
0: 路边被推销购买商品属于消保法第19条锁定访问交易，受7日鉴赏期保护，消费者可于收到商品后7日内选择无条件退货，无需说明理由，也不需负担费用。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现在到早上的7:45啊，来两个红标路况啊，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南下41.8，土城到树林，现在目前车速是低于20公里啊，非常的不好走，塞住了。先前在土城前中间车道是有事故了，但这个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掉了。但是为什么这个路段会塞车，我们也不知道原因啊。但是就是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就是国道三号在南下的41.8，在土城到树林之间，麻烦一定要耐心。那另外呢，是国道三号南下的97.7，在宝山前，先前呢也是一台小客车，两部大货车就撞事故。现在竹林到宝山之间车速也是低于20公里。那这个事故现在后续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南下97.7宝山前这个路段呢，麻烦一定要特别耐心哦。好，那国道三号先前南下的58.6，在埔底一隧道前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一号看到南下81.3，在湖口前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1.3湖口前内侧车道上。那国道五号呢，南下4.5，先前过石碇外侧还有加速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是排除掉了。好，那经过这些有事故的路段呢，特别是很塞的地方啊，就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的耐心一点啊。好，那其他车多的路段就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就也是一样耐心哦，小心哦。好，那还是提醒啊，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6号了，7月18号呢，好，在下周的礼拜六下午呢，哈，会有两个活动，一个就是我们电台办的恋恋台北呢夏日的演唱会。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在礼拜五啊，这个礼拜五上午的10点，会在台北市中山堂正门口现场可以去领票，一个人是2张了啊。那演出的时间是在7月18号的下午3点到5点，就在中山堂中正厅呢举办这个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啊。那这是我们庆祝台北广播电台65周年的一个台庆，好，那会邀请到很多重量级实力派的歌手，好，举办这个台语流行音乐人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完全免费的，那也是对号入座，好，名额有限，所以呢，欢迎收音旁的朋友啊，可以在礼拜五的时间。这个礼拜五了哈，这个上午10点哈，前往中山堂现场去领取一个人2张票。那如果你不想去，你就可以呢直接上 KKTix 的网络平台登记啊。那记得呢，就是登记之前要注册，并且呢登入好他的一个会员账号，这样子才能够去领取哦哈。好，那这是我们电台的一个活动，也是提醒啊，就是因为这几天天气也是很多变啊，所以呢要携带这个就是一个小阳伞啊，放在你的包包里面。然后在现场排队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哈，因为一定会很多人，那就要注意遮阳啊，还有这个随时补充水分呐。那如果真的身体不舒服，也可以现场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反映哦哈。好，那当然我们也有听众朋友也就是可能他对于这个台语歌呢，好，他可能好就兴趣缺缺，或者是他可能那一天呢他想来参加我们的粉丝见面会呢也 OK 啊，因为呢也有收音旁的朋友报名啊，那我们呢也是在7月18号的下午啊，那也欢迎呢收音旁的朋友呢一起

来，就是每一个月哈，我现在每个月我们都会办一个好这样的很简单的一个听友的见面会哈，然后每一个月某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哈，那刚好七月就十八号了哈，就是礼拜六下午，那也欢迎收音旁的朋友，让我们名额比这个好电台的还有限。好，非常非常不多的这个名额，但是还是欢迎收音旁的朋友呢，好，赶快来报名哈。那我们上礼拜也是很多朋友来报名，那我们呢就上我们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好，就可以看到小编呢，好，他会把这个海报呢铺在那边，那你就可以来报名。那这一次呢，我们的主题呢就讲到声音影响这个世界啊，因为你知道每天你的耳朵都充斥着很多的声音哈，但是你是可以做选择的哈，因为你不要说这个声音呢飘在空中我就非听不可，其实并不是哈，因为你自己可以选择继续听还是选择离开，好，这都是你的选择。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的声音呢要被使用，那你要怎么样去让你的声音可以好好去影响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因为有你的声音而更加美好呢？好，所以呢在这一次的一个我们听友见面会呢，除了我会分享之外，好，我们还邀请到我们的就是超级网红，好，就是我们的萨克斯风的好手幺幺萨克斯，然后还有我们就是配搭主持人呢，就是我们的资深长照员哈哥他呢也会在现场的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声音的使用啊，其实不是只有面对麦克风，好，因为声音的使用你可以透过自媒体，然后你也可以透过你每一天的工作里面去使用你的声音，但是你怎么样去把你的声音使用好，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啊，在职场啊，每一天都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你怎么去辨别这些声音是你必须接受的，还是这些声音是你可以把它丢到垃圾桶的，这个是很重要哦，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51呢，来快速的讲一下今天礼拜一早上我们的新闻内容还有哪些呢？联合报提醒我们，巴威在礼拜三会达到巅峰，礼拜五呢会最接近台湾。好，那没关系，我们就是呢，好，以这个好政府他公告的，好，就是说有没有停班停课，好，如果政府有宣布，好，特别是政府有宣布说停班停课，那我们就是注意这个新闻，好，那所有活动都必须停下来，没有办法，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台风的讯息。巴威呢礼拜三达到巅峰，礼拜五呢最靠近台湾，但是也不一定啦，因为有时候说是这样说，但是你知道气象就是应该讲说天气呢本无情，因为呢他想怎样怎样，但是我们只能够预测他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也说不定他根本不会来。然后自由时报呢今天讲到郑丽文猛打这个恐吓牌根本就是毒药，然后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讲到Z 世代大学生这个风压住啊，是预测投资还是新型的一种博弈呢？中国时报讲到半导体磁吸有140,000的境外生来台哦。工商时报讲到市场资金紧俏，银行呢抢这个活存户啊。自由时报讲到说建筑光电的新制业者赢这个屋顶的一个建制潮。好，台湾行报呢讲到食用油应该要查清空窗期哦，抽验呢不妨这个委外进行。自由时报讲到说中联的问题油下降，卫福部说打算要定新的程序。好，台湾行报讲到产这个致癌油品的中联停工了，有毒超过20%是要下架的。联合报呢好也讲到毒油的延烧，食药署明天会公布首波的产品名单。好，台湾行报呢讲到赖清德出席了牙医师大会，成为候选人造市场啊。好，工商时报讲到台塑四宝获利 H1 呢要拼破这个1000亿。那在今天的中国时报有讲到节能家电退税免跑这个国税局。好，在今天自由时报呢有讲到大安文山的早疗中心转业专业呢转化为日常啊。那这里呢就是有讲到说大安文山早期的疗愈社区的资源中心啊，它早期疗愈呢不是诊断书上冰冷的一个医疗名词，而是一段充满温度的这个陪伴的旅程啊。好，那这是呢运用了像家里客厅温暖的这个空间，让亲子在放松自在的氛围当中进行咨询啊。其实我觉得最近呢就是有一些空间呢，好，大家可以不妨去关注一下啊，因为那天我突然
发现呢，在

大直的某一个地方，他说是我们这个台北市的都发局呢，他们就是下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构。那我不好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机构，但是他就是一个因为都更的关系，他们就是会跟当地的这个都更的住户呢，他们去谈一些容积率的问题啊，然后他们就释出了一个空间，就作为一个就是免费服务这个当地在地居民的或台北市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慢慢了解当中，如果得到更多资讯在空中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好，台湾醒报讲到生产不顺，救济周数调降了，赔偿金盼能够随着物价来调整啊。联合报讲到招募不易哦，因为校园暴力攀升，辅导老师呢吃紧啊。好，在今天台湾醒报讲到儿童的支持系统不足，论坛提出了五大的改善意见。中国时报讲到双北会看了北山大桥而解机车通行的难题。最后看到联合报呢讲到说车流交织，双北这个调拨了不同调，而歧视产生了困扰哦。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啊。我们呢是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呢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笑话呢服务大家，再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哦。好，不要忘记帮我们点一下就是听台北的点听率 OK 好，让我们呢赶快，因为我们电台每一个月呢都有那个排名啊，就是那个点听率的排名。我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很多，但是呢这个网络上的点听率帮我们点一下好不好，就是回听一下让我的声音可以每天冲刺在你的生活当中。好了，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周开始，也有非常平安的一天，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来到了礼拜一。先来提醒大家，在今天有一些事情哦。首先呢，是第一个，就是在北投区的永兴路一段这边。北投区的永兴路一段这里哦，那在待会呢9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上午9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呢，会进行施工的吊挂作业哦。那在北投区的永兴路一段，在这边会进行吊挂作业，那麻烦大家可能要确定一下，这个要提前改道了。另外也因为这个吊挂作业的关系，所以公车也会配合改道行驶哦。那目前呢，看到的是取消停靠大同街双向的站位。那如果假设大家平常是在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在今天呢，一样跟之前6月6号跟7月2号一样，都是有施工的哦。待会9点钟开始就会进行施工，在北投区的永兴路一段这里。如果假设你是有骑大型重型机车的话，这个消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咯。为了优化台北市的停车空间使用的效率，并且呢提供大型的重型机车更友善的停放环境，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呢宣布，从今天开始哦，7月6号今天开始哦，扩大实施示范路外机车停车场开放大型重型机车共用格位的计划，在新增了12处的公有路外机车停车场，那希望呢能够透过空间共享的概念来缓解大型重型机车呢停放的一个需求了。之前其实已经有进行首播的示范之后呢，大型重型机车的骑士觉得好像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空间，所以停管处这边也进一步的在筛选了12处的路外机车停车场，并且呢在停车场之内设置了专属的停车须知的牌面，那请大家一定要依照牌面上面的规范来做停放哦。那记得一定要看到牌面这边的指示来做停放。那再次跟大家提醒哦，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在机车区的时候，一定要